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暂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一直在耶稣旁。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嗯，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

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

0: 是什么东西蛰我？
1: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

0: 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1: 突然大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它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1: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1: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突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
0: 丝，海皮丝！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好，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呢？姐夫不知道，不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呢，最快啊，礼拜四明天就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就是明天深夜到礼拜五的清晨呢，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如果真的有台风假的话，礼拜五是比较有可能的哈。但目前呢，台风行进的路径跟昨天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哈。那预估呢，台风会从台湾北部的海面通过哦，那暴风圈可能笼罩台湾北部多个县市啊。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不过在台风来之前呢，今天的各地的高温依然会达到32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进山区跟花东纵谷呢，还会有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的紫外线偏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要补充水分哦。这个台风来之前热得要命哦，但台风如果来的话呢，真的哈，这次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哦，这个气象专家说呢，是20年来威力最大的一个台风哦，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我们也希望啊，最好是不要登陆了，因为登陆的话呢，这个可能影响齁，造成的灾害会更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的动态，做好防台准备咯。好，这个是台风的动向齁。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最近这个金融市场齁，虽然不像有台风那么强烈的侵袭，可是呢，这个一下晴一下阴的这个变化呢，的确让很多投资人呢，有点不知所措。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又呈现下跌的走势哦。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又大了一些哦。我们看一下昨天这四大指数的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5%， 跌了 130.76 点，收在 52,925.15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5%， 跌了 33.58 点，来到 7,503.8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 1.16%， 跌了 302.47 点，收在 25,818.6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齁，跌了 599.63 点，跌幅是高达 4.65% 哦，来到 12,300.52 点。所以昨天的费城半导体呢，又是重灾区齁，晶片类股呢几乎是全倒齁，尤其是美光齁，带头的这个下杀齁，所以呢也造成了其他的相关的个股呢，都无一幸免就是了哈。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对华尔街这个 AI 的热潮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推升股市的疑虑呢，似乎有慢慢的加大的趋势哈。其实坦白说，不是昨天的美股，从昨天雅股开始啊，尤其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昨天台股的表现啊，就知道哈，昨天呢这个中午以后，很多人都在打听说台股到底为什么由红翻黑，而且一跌呢，这个跌幅还蛮深的。其实，如果要抓这个祸首的话呢，可能要从韩国看起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南韩的记忆体大厂三星电子呢，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哈。那昨天呢，他终于公布了财报。坦白说，三星的财报是非常的亮眼哈。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呢，三星公布了财报之后呢，从韩国开始啊，韩股呢就下杀，而且呢，三星的股价呢也是大跌哦。所以呢，这个气氛可能也蔓延到了台湾齁。所以呢，昨天的午盘之后的台股呢，也是杀声隆隆齁。那昨天这个，三星的，这个公布的财报齁，它的营收呢，跟去年相比齁，真的是不是倍增哦，是大增的，大概是超过10倍以上的这样子的好成绩哦。那为什么股价还是下杀呢？一来可能就是有人觉得涨多了哈，要稍微回档。第二个呢，就是呢可能也是大家对三星的财报期望实在太高了，它公布的财报虽然很亮眼，可是呢比大家预期的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齁，就是我讲的了齁，明明他已经考了95分了齁，可是呢大家要求他是99分 ,100 分，所以呢市场呢就开始担心了齁，所以真的不是他不好，而是他不够好齁。所以昨天从韩国开始呢，一路到了台湾，到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几乎这个晶片还有半导体相关个股呢是倒成一片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科技类股的回档哦。但是呢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齁，到目前为止呢还算不错齁，表现呢并没有太差齁，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56点了齁，开盘之后也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了齁，是不是昨天呢大家呢觉得好像这个稍微的过度恐慌了一点点，真的昨天下午开始呢姐夫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说到底为什么台股一下跌那么多真的跌得大家心慌慌，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的问题。可是问了个半天好像这个业界我所谓的业界是科技业界，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基本面发生变化的情况齁，好像问到的情况就是好真的是大家呢之前赚太多了齁，昨天开始呢有人杀出之后呢这个卖盘呢就跟着杀出齁，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用程式交易的程式齁，这造成了多杀多，因为一杀下来程式触动了卖压呢这个卖压就更沉重了齁，所以昨天的台股呢真的齁让大家有点傻眼就是了齁，像昨天台股呢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齁，来到1535点，震荡幅度有 3.29%， 最后下跌了1077.28点齁，跌幅有 2.31%， 收在45479.11点齁，而且呢昨天这么一跌齁，月线也是一个以技术线型的分析来讲的话，你跌破月线了，整理修正的时间可能就会拉长了，所以看呢今天有没有办法重新站回月线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真的大家稍微小心一点，最近可能要走盘整的走势了齁。好，那这个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呢基本上呢也是卖超的齁，整个的气氛呢真的不是太好就是了齁。那不只是台股了齁，昨天的台

呢啊，昨天台币也是重挫，等股汇双杀，而且台币昨天是亚洲的货币里面呢，贬值幅度最深的货币啊，新台币昨天呢重贬了 1.18 角啊，来到了啊这个 32.143 啊，对一美元收盘啊，最多呢曾经重挫 1.51 角啊。

价位了哈。好，最近这个台币的确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哦，但不是只有台币了哈，亚洲的货币似乎呢都比较弱，除了人民币呢可能最近呢稍微强一点点哈，其他像日元啦这个韩元啦哈都一样哈，昨天的情况呢台币算是最弱的、哦。所以股汇双杀齁，那就看看这个外资是不是真的有在汇出啊，如果有汇出的话，哎，对台股来讲也是不利的啦齁。所以最近的股汇市都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最近操作呢要稍微的谨慎齁。这个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先看看再下手齁，多看少做齁，可能是你最近在操作台股的一个原则，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看完了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指数呢昨天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10 齁。可能呢是因为呢地缘政治又有了新的发展齁。因为呢美国宣布啊撤销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啊，来回应呢近期在波斯湾发生的商船遇袭的事件，也就是说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有这个船只呢遭遇到袭击哈，让美国呢有点火大哈，所以呢他撤销了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这个举动呢又增加了中东局势紧张的这个担心了啊。所以呢昨天的美元呢又稍微强起来了。对于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03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29 日元齁。那既然中东的情势又紧张，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3.01%， 涨了 2.17 美元，来到每桶 74.16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76%， 涨了 1.89 美分，来到每桶 70.44 美元，又回到每桶70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这个油价齁真的很难猜了啊。只要这个稍微有风吹草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它就有可能上涨就是了齁。好，那油价虽然上涨，不过呢金价反而是走低了齁。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有战争发生了，金价应该就会应声而涨。不过呢今年呢黄金打破了这样子大家的既有的概念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5%， 来到每盎司 4144.36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157.40 美元齁。主要还是因为如果呢油价再继续上涨，大家担心会有通膨的疑虑，那有通膨的疑虑呢就有可能会升息哦。一旦升息对金价来讲当然就不利齁。所以现在战争对黄金的金价来讲齁不一定都是利多，反而有可能是利空齁。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

0: 一项措施可能让您我的荷包湿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21点，来到45600点哈。那昨天台股的杀盘呢，让大家呢都非常紧张，是不是？觉得台股的欢乐 party 要结束了呢？今天呢，目前看起来哈，好像呢。还好，我只能说现在还好，等一下不知道。那目前呢，台积电呢是维持在平盘啊，2440元哈。那昨天有一些急杀到跌停的个股呢，今天呢也纷纷出现了上涨的格局哈。啊，昨天呢真的是一时的恐慌多杀多啦，那今天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了哈。好，看完股市呢，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在月初都会跟远见杂志来合作哈，请远见杂志来帮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内容哈。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叫做台湾财富新赛局哈。在我们的金管会的主委上任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要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的资产中心哈。现在呢，这个高雄呢也成立了所谓的亚资专区啊。那到底台湾现在在迈向亚洲资产中心的路程当中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吗？今天呢，我们就跟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来一同聊聊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台湾财富新赛局》。君雅早安。
2: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你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题目哈，应该是有对这个我们的亚洲资产中心哈，现在的进度有一些掌握了，对不对？
2: 对，因为这个月的22号就是亚洲资产管理的高雄示范专区的一周年，也是这个政策的2周年哦，所以我们就是过来盘点这一个一周高雄特区一年来的成绩单。再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在这一年呢，从这个第七大的全球资本市场到第五大哦，所以在中间的这一个财富的热钱呢，到底怎么留下来，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盘点。
1: 我先请教一下君雅，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亚洲这个资产中心这个专区设在高雄呢？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2: 高雄呢，其实在这件事情这个他们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已经争取了3年了。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说，怎么从以前的工业城市到后来一个科技的这个智慧城市到金融的城市，他们在做一个城市的转型。因为呢，地方的这个产业我们以前认为高雄好像就是高污染或者是一个空污比较大的工业城但是呢，随着它的城市建设还有演唱会经济大家看看它的这个软体还有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科技的重镇不管是这个台积电或者是辉达，他们都进驻之后，他们在思考一定要有一个金融业来扶植地方传统产业去做转型。
1: 所以等于是也是地方整个经济的转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对不对？
2: 对，地方主动争取之后呢，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跟高雄市政府签了 MOU， 然后再去跟金管会去申请。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是不是先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我们在往亚洲资产中心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2: 了解。其实在这一个今年6月的这个端午节前夕金管会有公布的一个它的五大方向的这个16项设施的成绩单我们看到除了高雄专区，其实在整个不管是台湾现在的这个本国投信的 AUM，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都突破了历史上的新高尤其是像主动式 ETF 也是这个亚资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开放的 政策哦，我们看到哦，现在已经有30档的主动式 ETF， 3档被动的平衡型 ETF 哦，这个都是前所未见的热络哦。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有8700亿了，已经将近就是要挑战兆元的大关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高雄资产专区呢，现在也有57家的金融机构。其实大家最有感的还是哈、哦，在于台湾的这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在思考传承跟交棒，所以呢也开始比照国际去思考说要不要设立家族办公室。
1: 嗯，是。
2: 嗯，
1: 哎，家族办公室其实是最近这几年金融业非常积极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而且有很多有规模的家族办公室都做得不错了哈。不过台湾仍然在起步当中就是了哈。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说在这个亚洲的资产中心，尤其是高雄的这个专区里面哈，嗯，刚刚也说了已经有50多家的金融机构进驻了，那到底他们进驻之后情况如何？因为坦白说，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去设点了，但是业务的开展上面似乎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绩出来。那不晓得你们这次在实地去调查跟采访之后，发现的结果是如何呢？
2: 我们看到57家的金融机构哦，其中有21家银行。投信投顾业是17家，证券商13家，保险公司6家。那其实它还是比较重度集中在银行本身哦。
1: 嗯，
2: 所以银行我们可以说他们发展的非常热络，尤其是有他们组成的三的工作方哦，去讨论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客户的痛点去解决哦。那现在看到就是说21家的银行呢，他们已经有4500亿的管理规模了，然后呢，在这个家族办公室呢，也有161个客户去选择去做这样子的业务顾问业务哦。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虽然说高雄专区，大家认为说好像现在台湾这么小，然后系统连线也很方便哦，但是客户还是必须去高雄去做开户，还有重要的交易哦。所以它相对的还是有带动他们当地的一些财管的业务。然后呢，在这个业者是说他们很有感觉，但是很有感哦，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在基础工程，比如说跟客户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培养关系，可是呢很多客户就是最有感觉是客户自己会打电话来问了，以前以前可能要约客户很困难哦，但是呢客户现在会自己打电话问说，诶，你们有这个家族办公室吗？那这个报纸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嗯，是。
2: 对，那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其他的业态它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进展，不过金管会也有说未来一年内他们要很快的去开放，包括这个现在现有的保险的这个保费融资之外，以后还可以预缴保费啦，还有就是投信的话呢，你去买私募基金呢，以后也是也会开放这个我们现在99人上限的这一个规定。
1: 哎，讲到这个哦，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说，客户还是要到高雄去开户。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为什么舍近求远去高雄？到底在这个高雄的专区里面，客户能够享有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一些什么权利跟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吗？
2: 他这样子哦，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沙盒的试办哦，因为有一些业务确实是只有在高雄可以办
1: 哦，真的、哦。
2: 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伦巴底贷款哦 ，Lombardy Lending 哦，这个在国际上可能有一些这个高资产族群比较很习惯用的方式。
1: 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2: 嗯，就是我们现在去银行借钱哦，就是不是都要有抵押品哦，那通常是它的限制蛮多的，可能是一些实体的，像不动产啊，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哦，设备哦。那这一个Lombardy Lending 它给这个客户比较大的融资的弹性空间哦，比如说你有一些股权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债权呐、啊，或者是一些合约等等，它其实都可以去估价。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对有钱人来讲，他有一些资金的调度，他可能都是跨境的。
1: 嗯，
2: 但是呢，放在这一个沙盒这一个里面，它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
1: 哦，
2: 还有像保费融资、保单融资也是，它甚至可以让。

0: 你在买一张比较高额度的保单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个保费是来自于贷款的。那现在其他我们现在买的保险商品是不行的。
1: 嗯，是，就是有更多的商品可以来选择，也有更多的融资的管道，就跟你一般我们跟银行这个来往的范围跟弹性要更大一点就是了嘛，对不对？
0: 没错，因为他们金管会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松绑了超过52项的金融法规。
1: 嗯，
0: 不过呢，他也是有说，这高雄是示范嘛，未来他就会继续去做一些可能更创新的示范。那接下来一年，他就会把一些像家族办公室，他就会扩大到全台都可以办。
1: 嗯，
0: 那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银行把一些比较中后台比较重要的系统，比如说现在很重要的洗钱防治的这些勾机啊什么系统，中后台全部都放在高雄。
1: 哦，都放在高雄去了。嗯，是，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根据你们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采访跟调查之后，问君雅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在现在我们在建立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讲我们已经有多了一些弹性跟一些额外可以做的金融的交易可以做哈，但是不是也有面临一些挑战在呢？因为毕竟哈，台湾的金融环境，坦白说，如果跟不要跟什么欧美国家比，我们就跟亚洲比，比如说香港还有新加坡，说实在话，我们的金融环境跟他们来比的话，其实还有蛮长一大段的距离，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帮大家整理说高资产客群他们的这个财富蓝图哦，跨境的这个布局，其实最主要的哦，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还是首选哦，甚至有在增加的这个趋势哦。那再来就是美国跟日本，反而是这个港澳呢是持平，然后呢中国大陆是大幅的衰退哦。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地缘政治或者是近年来的一些投资趋势也有关系。不过呢，我们去访问银行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然后呢，其实你要客户把钱都留在台湾或全部汇回台湾，好像也有一点不符合他们实际的需求。但是现在大家想的是，那能不能他们在新加坡原本跟这些外资银行往来的这些这个原本是跟可能某外商银行，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国内现在银行也跟上这样的国际能力，由我们本国银行来帮你管理整个跨境整合的资产呢？这是一个现在大家看到很想要争取的商机。那第二个是台湾其实在这两年还有这一年内，尤其是一年内，我刚有讲财富晋升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我们发现呢，除了传统我们认知的这个中小企业主看到一群科技心腹快速的崛起。那这一群人呢，他虽然年纪可能也蛮轻的，大概40岁到50岁五十几岁，他们也在思考我怎么样去做退休跟传承的配置
1: 嗯，
0: 那他们还没有这样复杂的这个跨境国外配置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事业在海外嘛，他们可能主要靠投资或者是公司的股票。那这一部分呢，他们就会想要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国内现在呢，还是有一些人才的需求没有补上我们有提出了三个关卡第一个就是说人才高阶的人才，你怎么样去整合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以前我们好像只卖产品，以产品为导向那第二个就是说国际资本呢我们想要引资嘛，下一步是引资国际的外资，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一样子的资本市场也好或者是这个整个产业它有没有信心基础建设来把钱投入。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如何掌握自主的产品设计力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业者现在因为第一年嘛它还是以引进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咖的私募的这些产品进来但是呢，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去结合，或者是甚至跟国外的这个机构合作，去量身打造属于我们国人也可以很好就是运用的这个理财的规划，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思考的。
1: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君雅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原件》杂志的封面故事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迈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业者呢是不是在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还有我们的主管机关呢，是不是能够有再更多开放的做法跟想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喽。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要举办一场健康讲座，这次的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这场讲座呢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摄取微量元素，以及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哪些关键的影响。那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一份这个西者高山茶包，价值120元，而且呢如果你跟我们在 QA 互动的时候呢有这个提出问题，有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有机会拿这个生命元素的试用组。那如果你全程参与完我们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所以有精彩的内容还有奖品可以拿，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呼朋引伴，找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地址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我们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了，你只要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站呢4号出口走过来大概5到8分钟应该就可以走得到了。那我们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624-625 02-2361-7231-624-625，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请君雅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主题是台湾财富新赛局，讲的是我们目前呢这个要往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迈进，我们到底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刚刚这个君雅已经跟我们分享了，目前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在高雄的专区里面现在呢情况到底是如何，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君雅一件事情，我们当初在讲成立这个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会希望把钱留在台湾，甚至呢吸引这个资金到台湾过来。不过我在跟这个金融业者来聊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难达成，就是说你刚刚也讲了在亚洲的这个资产管理中心，我们在高雄设立这个专区，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跟一些新的弹性的做法，但是呢似乎那个客户，他们的这个钱进了这个亚洲的高雄的专区之后呢，钱还是流出去，好像并没有达到把钱流到台湾，反而让更多的钱出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当初的设想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呢？君雅，
2: 了解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富豪把更多的钱流出去，因为财富是流动的，
1: 对，
2: 或许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企业，不过呢确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哦，因为前两年有一个台商回流哦的，有一些钱确实是有回来。那不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说好像以前大家认为传承这件事情离我很远。但是在这两年呢，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南部的企业主，他们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比较是在家打拼事业，比较不会去跟别人交流，现在朋友之间他们会去聊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也有一些企业主 他们会开始去对外去公布，就是说自己可能要开始去交棒，然后他们也要去成立这个家族办公室了。我想这两天的新闻，像研华董事长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哦，就是说那还讲到说，可能请专人来管理家族办公室，像新加坡那种形式呢，成本太高。那台湾现在慢慢开始有这种订阅式的，或者是找银行帮他们去做这个部分的这个加办的顾问业务，这或许是前期大家开始慢慢采用的方式。
1: 嗯，
2: 那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它是两年拼有感，
1: 是，
2: 然后呢接下来

0: 调频有变哦，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说，对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因为毕竟哦，我们现在的税制，这个就是租税优惠啊，还有这个税负优惠呢，铁板一块。然后呢，不过央行、财政部好像都有参与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讨论呐、啊。那我们也在期待接下来今年会推的这个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到底会怎么样去把这些兜起来哦，给大家更多的诱因跟利多。
1: 其实刚刚
0: 所以现在
1: 是。你说到一个重
0: 点，所以现在他们就直接讲说啊，我的钱在新加坡不回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放在新加坡的某个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呢？那这个只是业者他们要自己去努力的。
1: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要是吸引这个高资产的客户钱留台湾或钱回台湾这件事情啊，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据我所知，财政部对于税的这个坚持啊，好像真像你讲铁板一块啊，说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跨部会哈、啊、的这个协调哈、啊，在这一块呢。再多努力一点点哈，如果税的部分没办法解决的话，坦白说，你要让钱回到台湾来，真的有点困难啊。不，除了这个税之外，当然你刚刚也讲到说，为了要吸引钱能够回来台湾，留在台湾哈，我想业者自己本身应该也要多努力，像产品的部分，还有一些做法的部分，那是不是在你们这次采访里面，也有发现业者在这一块有更积极的做法了呢？
0: 嗯，我们开始看到哦，因为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是单打独斗，某些比较积极的民营银行为了去开拓它的这个客群，它会去下重本投资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哦，其实大家会更安心的往前冲哦。看到我们现在金融界有所谓现在大家俗称的 F4哦，我们这一期就有访到 F4 哦、
1: 嗯，
0: 就是四家比较打头阵的民营银行哦。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可能是第一批进驻，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是在这一个高资产业务走得比较早的哦。那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强项哦，比如说这个中国信托他们在高雄哦，就是在这个下礼拜一他们就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幕，就是他们的旗舰分行。那旗舰分行里面呢，它除了服务也是服务就是这个大众哦，可是在高资产的族群里面，它有特别把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旗舰哦立在那里哦。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较早就发现到这个传承，从这个财富管理他们就做到比较是家族为单位哦，家族为单位就会发现很多家族成员之间他其实这个沟通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他们呢弄了，就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需求，然后去引进外部的团队。那当然呢，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像这个北富银他就找了瑞士的这个龙澳哦，很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他成为他在台湾唯一的合作伙伴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北富银的客户的话，他可以接收到比较国际上二代之间的我们讲的一个交流跟聚会跟交换这个人脉哦，产业知识哦，这是一个额外的加分哦，就是银行还帮你促成了一个平台。那像国泰世华他做的是他跟这个贝莱德集团的一个阿拉丁的这个资讯平台，这个算是以前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像这种美伊的战事冲突哦，这种我们就是比较直化的去判断说我们的资产怎么做。那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资讯系统呢，它可以帮你很细的分析你每个资产放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去调整。所以它是比较我们讲比较不是以人为导向，就是说科学辅助哦，科技辅助哦，去判断哦，这个就比较不会失准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法人哦，所以他们就说用法人的思维去协助客户去检视，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个人的财富管理。对，
1: 是。
0: 那玉山当然是他发现他自己的客户群都是中小企业嘛，中小企业主他自己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像接班治理跟传承呢，他们是比较全方位都去想要服务客户。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当然不止这四家银行哦，我们也访问了高雄银行哦，高雄银行他们就很谦虚，身段很柔软哦，说 因为他们是在地银行，那他们因为这个高雄专区的开放他们是有地利之便，那你有主场优势呢，当然是去那个客户呢是推着他们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有这个这个牌照啊，因为他们今年才四月才拿到这个可以进驻这个专区的牌照虽然是高雄银行那客户推着他们走，他们也很积极的学习跟观摩取经像他们就举例说每次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他们一定都来参加。
1: 是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业者基本上呢跟国外的这金融机构合作是一条路子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因为他们也想对标国际
1: 是。
0: 不过我也要提到国际的情况国际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开始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服务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财富的这个崛起就是大家资产累积都很快，加上洗钱防治的成本很高像我自己了解的去年可能我们一般认为在私人银行开户的门槛是$100,000其实他们现在都提高了就是说对对对，你可能我换算成台币可能4000万台币你才有办法踏入那个门槛，但是那只是一个门槛，你要得到更好的专人服务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企业主虽然跟外商银行往来，其实他的窗口也是台湾人。
1: 是
0: 就是过往我们有很多就是在海外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精英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考量，那现在也是希望说国内的银行开始有这样更多的需求的话，他们有机会回来。
1: 好，那我们刚刚讲是业者，好，那当然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我们的主管机关基本上呢应该也要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彭主委呢也上了两年了，好，他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上任时候的一个政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主管机关还要为了我们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做哪些事情呢？有没有什么规划呢？俊雅。
0: 我想今年五月大家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百年信托这件事情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台湾传承信托，这个就是突破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一个税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信托都有指定受益人的一定要完整的所以我们国内其实基本上我们了解大概都30-40年，也就是说一个世代，
1: 是
0: 比如说这一代跟下一代一个信托但是呢这个主委这一次专访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突破的呢，他们并不是说直接去跟财政部说我们要争取什么，不是，他是请法务部，他们先跟法务部就是讨论就是说这一个信托有没有年限，其实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受益人是不是一定要指明到当事人本人的姓名那你回到一个我们现在法律或保险契约其实你只要指定一个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或者是我指定说我要给我的孙子不管那个孙子现在还有没有出生有没有名字都是可以成立的，在法律上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函释之后呢把国外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其实就有这样子的百年信托在台湾推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台湾的企业主更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做传承的时候呢他不用每次都被课税比如说我这个爷爷要传给这个儿子企业主第二代，可是呢到这里就断掉了我可以再继续往下，那这样子就比较能做到我们国际上看到的什么传四代传十几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当然它中间还要搭配很多股权的这个协议啦，不过在信托的这个制度上算是有打开了。
1: 是，我想我们要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至少目前呢，我们都有在往前走一步就是了。希望呢，我们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可以慢慢搬开其实我觉得这主管机关这脑筋一转很多路都开了，但是很多时候都纠结在一个过去纠结的点上面。但时代在改变有些做法可能也要 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些变化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君雅来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封面故事，当然我希望台湾真的能够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了。谢谢君雅，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哎呀，台股呢今天呢又开始演出上下震荡的戏码齁。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又跌了122点，刚刚跌了甚至超过300点齁。目前呢跌了124点，来45354点齁。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还是能够收在这个平盘以上了齁。最重要就是月线呢，如果可以收复的话呢，这样子台股未来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盘整时间就要变比较久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投资能顺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耶，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关心台风的消息呢？因为八威强台啊，可能呢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会侵袭台湾哦。那这个八威台风的路径呢，它目前呢持续在偏西修正，如果说偏西修正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增加当中。那因为它是属于中强台，然后可能是强台的最低标，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会蛮严重的哦。那各国官方的预报显示，台风的中心呢已经通过石垣岛以西，那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几率通过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防范台强台的来袭，特别是北北基宜兰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啊。虽然今天才礼拜三啦，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还是要严阵以待，不得掉以轻心。特别是之前才有这种豪大雨造成了淹水事件，所以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的首长啊应该是皮也都绷得蛮紧的这个真的是如果再有一次大淹水或是说大灾害的话，那对这些当地的县市首长的这个接下来的选情啊，可能的影响也会非常非常的大了。好，关心完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物价哦。那我想这一年多以来，大家对于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应该都是非常有感都是有感上涨那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年增率达到了 2.6， 哇 2.6 这个不仅呢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计总处 2% 的通膨警戒线，更创下了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那根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荷木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飙破100美元。那政府虽然启动了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还是飙升到了 2.6%， 所以呢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 2% 以下，可能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哦。那六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2.6， 主计总处表示，因为油料费的上涨接近20%，机票调涨 13.5%， 加上电脑周边设备的涨幅

呢也都扩大。另外呢，因为豪雨，刚才提到了豪雨呢，造成产地蔬菜的水果也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外食费啦、房租啦等等，这些都是对于 CPI 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会感受到物价都是持续在上扬？实际上，政府统计的 2.6% 可能比我们的真正的体感的那种温度哈，你要感受到的那个物价上涨还是相对偏低的哦。好，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关心一下啊，这个物价的水准。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预售屋了哦。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推案状况是蛮明显的，是萎缩的。那虽然说这个之前传出央行有这个松绑房市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呢，后来呢，第二季央行里监事会议之后呢，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让很多的建商呢，这个都非常的崩溃哈，那在信心低迷的情况之下，今年呢上半年预售的推案量大减了有30%之多。根据市调的单位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六都预售市场推案户数是28,919户，跟去年同期比较47,657户、哦、那这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将近 39.3%、哦、那总销金额呢也是减少了有 32.4%。 那主要就是因为央行、哦、这个管控呢一直都没有松绑的这个情形，加上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地缘性的不管是金融啊或是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升高，建商普遍都是放慢放缓推案的这个脚步跟节奏、哦、那观察六都这个预售推案的表现，上半年的话台北市衰退的幅度最大了，只有1574户，哇，这个真的量真的少得非常的惊人、哦、跟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有 55.7%， 真的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交金额当然也是跟着同步腰斩。那台中市也是同样出现明显的修正哦，推案户数由去年的13853降到了6746，哦，这也是年减超过一半以上，年减 51.3%， 总销金额倒是减幅没有那么大，有 39.4%。那台北市跟台中市呢是六都推案哦，这个明显衰退。重衰退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这一波景气下来哈，预售屋重伤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今天呢看到经济日报的一则这个报道了哈。好，那这个三莺线已经从6月30号正式通车，那开始有2个月的免费试乘。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时间哈去试乘看看哈，尝尝鲜哈。那最主要是因为免费的齁，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去玩一玩齁，到这个三峡莺歌齁，这些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开车齁，要路途遥远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之前不是也看到所谓的这个莺歌陶瓷老街呢，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门可罗雀啊，人潮非常的稀少齁，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太遥远了齁，而且又没有什么新的卖点、哦、所以大家就会兴趣缺缺。那现在呢搭个捷运、哦、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个三峡老街、哦、到莺歌老街，到莺歌车站、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因为这个美术馆也是设在这个三峡莺歌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之前没有这个捷运线啊，大家也都兴趣缺缺，都不会想要来这边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哈、哦、这些所谓的艺术之美。可是呢现在有这个捷运线之后呢，诶，这个客机性就变高了哈、哦、而且呢这个也不用带

担心要去找车位的问题哦，因为只要出了这个捷运站，走个几步路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哦，去参观这些美的飨宴，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在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呢利用哈、这个两个月哈、这个七月八月这两个月的这个期间免费试乘啊，所以呢看起来

有一些脸书上面的好友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报道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带动效应，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有一些中介业者呢，把这个过去几年来三莺线呢从新建到现在的完工之后，哎，它的一个房价的变动情形确实哦，这个涨幅还蛮大的哦。那这个这两天又看到有这个房仲业者呢再度整理一下哦，就是在这个三莺线这个捷运站啊这个周边呢啊、这个房价在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变动情形哦。那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最新的，可是因为只有在通车之前的半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这一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三莺线六月底呢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也迎来了观光人潮。不过今年的房价似乎呢还没反映通车的这个效应哦。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统计啊，这个当然是从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的，三莺线沿线的站点呢一公里内的住宅2026年1到6月份的交易、哦、那这个因为妈祖田站啊挖子站啊横溪站啊的交易量、哦、事实上是少的可怜、哦、所以呢就没有把他们列入统计。那除了这三个站之外呢，涨幅最大的站点呢就是顶埔站哦、那顶埔站本来就是这个板南线的终点站啊。那从2025年这个顶埔站这个平均单价 41.7 万到今年呢诶变成了 46.1 万哦涨幅有达到 10.7%， 堪称呢是这个三莺线通车效应最受惠最大的一个站哦，因为房价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其余的像是台北大学站哦，莺歌车站涨幅呢大概都相对的比较温吞，从 0.1% 到 0.3% 不等。那剩下的其他的五个站呢诶倒是呈现了小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陶瓷老街，诶这个地方呢倒是反而逆势下跌，有达到 6.4%。国华站呢跌幅更高达 8.5%、哦、所以三莺线沿线的房价呈现的是一种涨跌互见局部受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啦、哦啊、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指出，三莺线是2016年开始动工的，那建设的效应呢已经提前反映了哦。因为在这个兴建期间呢，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哎战区在哪里了，未来可能哪里会受惠哦。所以呢很多建商在推案上面或是说在销售上面某种程度呢都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捷运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哦。所以呢这个串联站点大概都是以新北市的莺歌三峡土城为主哦。非直达台北市，所以对通勤族的效应来讲便利性大于时效性因此呢对购屋买盘或是移居的吸引力相对是比较有限，而且可能之前都已经发酵过了2016年到现在2026年足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那近年因为这个限贷令也导致了这个房市的交易趋缓这个市场开始回到各站机能的基本面了、哦、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起涨、哦、所以变成是有这种强弱明显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三莺线这个通车到底对房市的效应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最近也帮我们听众朋友在关心关注哦，因为我们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我们之前消基会也开针对最近的这个毒油哦，致癌的这个事件呢哦，发表了一些建议跟看法哦。那今天哎，刚才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说啊，这一次的这个致癌油呢，哎，连超市。

商的这个饭团也都中标了哈，不晓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外面外食的话，会不会人心惶惶，或是像张老师一样比较神经大条哈，就根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或是特别去问说啊，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致癌有的啊、在里面，所以真的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讲的哈啊、这个。所谓的不清不起哈，这个这不干不净哈，吃了没病哈，吃了没病这种说法，当然后来也有另外的解读说，哎，不干不净，吃了没命哈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如果不在这方面帮大家把关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了就没命哦，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哈，这个有的是因为癌症啊，这个突然走掉了，那有些呢是突然就说罹癌了哈，要去做一些化疗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哈，所以看起来都让人蛮担心的。确实哈，这个如果说我们全民的这种食安，政府不帮大家把关的话，全民等于都是当这个白老鼠啊，或甚至是都是受害者哈、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哈、哦，真的吃进肚子里面呢，大家可能也不都不知道吃进的是什么东西，那不明不白的就走掉了，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回事哈、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啦哈、哦，一定要特别注重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山阴线通车哈、这个从这个月到八月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所以呢，这边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哦。如果呢，你还没有去体验一下山阴线哈、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在做这个。免费试乘啊、那大家免费去搭看看哈、就坐看看哈、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回馈给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局啦，或是说捷运工程局啦，让他们可以来做改善。等到呢全面收费通车之后，能够有一个最安稳、最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实际上这个山阴线，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两次、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那因为他们都有来报名参选、那之前是在这个莺歌站在莺歌站齁，莺歌站是跟这个台铁共购的齁、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就在这个莺歌站这边，它有一个空廊走过来齁、就可以到达新北市的美术馆齁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团队呢，就有去做一个评审的动作，那时候大概工程的进度大概只有七成多吧齁、那去年呢，我们是去看三峡站哦，那他们三峡站也有报名哦，那也是我突然发现说啊，三峡站过去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城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个三峡站的设立哦，所以这个地方房子也盖得非常多了哦，房价也都涨上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从实价登录今年一到六月份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里面去看哦，有些的这个站区啊，在这个捷运站一公里之内呢，有些是涨价的，有些是跌价的哦，当然。如果说直接把它讲说所谓的这个通车之后就利空出尽，这个部分纯粹就是我讲的说媒体的这种这个说辞啦齁媒体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吸睛的这种用语齁来让大家愿意去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信息齁那当然他们同步搞不好就丢出 pop up 一些所谓的广告出来齁来达到这个广告的效果齁那因为它是从1到6月份的实价登录，所以并不是说通车之后的效应，只是说媒体啦
或者是说中介业者，他们还是要用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跟时事来做一个搭配。好，那刚才提到的有一些

战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顶埔站。顶埔站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板南线这边呢，它虽然不是共构，可是它也是这走一段路就可以转乘到这个山阴线啊、这个顶埔站，所以呢它基本上这一个地方的房价就是在反映这个顶埔站整体的这个周边房市的一个效应。那这半年来呢它的房价是上涨的啊、那这个通车之后会不会再持续上涨呢？这个部分呢还是值得再观察哦。那这里面跌幅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国华站。国华站一到六月份哦，这个均价哦，房价平均呢是 31.1 万元，跟2026年哦，这个2025年一到六月是 31.31 万元，那这个2016年上半年是 28.4 哦，那所以呢这个这个仲介业者媒体解读说啊年跌 8.5% 哦，那其次是陶瓷老街年跌 6.4%，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显示通车效应并非雨露均沾，整体买气仍然是以首购为主，产品也以低总价的中古屋居多哦。那这个根据当地的仲介业者表示啦，三峡、台北大学等机能成熟的生活圈呢，释出的这种物件事实上是有限的哈、交易量也不多，那所以呢，价格相对支撑性比较强。那莺歌车站原本就有台铁通勤的便利性，轨道利多呢，并非从无到有，所以它的涨幅呢，相对是比较不明显哦，有一点温吞了、那陶瓷老街站呢，国华站周遭就是开发成熟的区域哦，少有这个新建案、新房子来拉抬价格，房价呢受到公寓等中古屋产品折旧的影响也比较深，也就是说呢，它成交大概都是比较偏中古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预售屋、完工交屋的拉抬的话，它相对来讲就表现不出它的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哦。那陶瓷老街附近的预售屋哦，当然有些也拿到了将近五字头显示呢中后段站点的价格优势也出现了。那永吉公园站周边的中古屋的低总价老公寓选择比较多，加上临近公园立地，符合新青安首购的总价预算，短期房价虽然没有看到全面的补涨，可是呢有望朝三字头来迈进哦，那这个是当地仲介业者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这个终点的这个樱桃福德站呢，它就是位在凤鸣从化区。那这个凤鸣从化区啊，这几年来的这个供给量也蛮大的哦，所以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下滑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成屋的价格都有呈现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这个山阴县周边的房价目前的一个态势。那过去如果说以像张老师很早都有写过这个捷运对房价的这个三部曲啦齁，就开始动工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价格被压抑的，因为有施工黑暗期齁，然后呢慢慢的快接近完工的时候开始价格有一些反应，那到这个完工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补涨期。那山阴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呢？当然还是值得再进一步来观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山阴线大家高度关注之外，昨天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面、脸书上面，大家都在关注桃竹影园又卖出了第三户哦，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义哥吉拉哦，这个所谓的大麻花这个效应哈、在信义计划区的超级豪宅桃竹影园，在实价登录上面又出现了第三户的这个成交哦，那这个是最新揭露的，在今年五月份台。

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旋转豪宅逃出引言啊，三楼有一户总价以8.35亿元成交，那这个交易含车位全幢面积呢达到346.9平，346.9平哦，将近347。那若以这个去年八月同样这一个三楼的这一个户别哈、哦，就是说它一楼两一层两户啦哈、哦，那之前已经有一户成交，那这个。这一户是算是他的对面户哈、哦，那把这个车位扣除掉的话，估计哈、哦、每平成交单价是270.5万啊、哦，所以呢还是没有突破这个彭淮南黄线每平300万的这个彭淮南黄线哦，那媒体当然也都是去挖相关的这些资料哦，对照呢这个藤本哦来看，逃出引言这个三楼的这个买方啊，是一个姓蔡的这个算是有钱人呐、啊、哦，那没有贷款，以8.35亿元啊、这个现金大笔的购入哦，那。事实上逃出引言，如果说大家去信义计划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栋非常奇特的一个大楼、哦、那这个新建的沈庆京这个大老板他说这个是一座艺术品啊、哦、设计上面是独一无二的哦，所以呢它的整个价格价位也都不是以一般市场的价格来定价哦，是以艺术品来看待哦，那可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都有分析过哈，在预售阶段的时候，曾经委托国内的这个不动产顾问公司到香港去做预售的动作。那时候呢，传出一坪是要卖到800万元哦，哦，那这个已经都是十几，可能快20年前了。那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们的考量就是说，香港哦，这个有钱人多，那时候的香港的这个房屋单价都已经出现每平1000万元哦，每平1000万元。所以台湾如果说把一座这个艺术品的这种住宅大楼拿去香港卖，打八折来卖，应该香港人会买单。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盘算呐、啊，哦，业者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期待。可是呢，哎，这个期待真的是期待越高，落空越大哈、哦。所以那时候啊、在香港的预售一户都没有卖掉啊、哦哦、那等到。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诶，开始也对外有这个所谓的预售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时候都是传出说，诶，每平可能是要到600万元哦，可是好像也是只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说后来有传出有一户成交，可是呢那一户呢是所谓的第一户的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是关系人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呢并没有把它做揭露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揭露齁、哦、那所以呢那时候传闻出来的每平600万也就变成只是传闻而已，真正有成交的是去年开始有第一户齁、哦、这个所谓的高楼层21楼的这个成交，那时候呢成交的这个行情呢大概这个算是有突破300万啊、有突破300万，那这个部分现在成交的这两户都是三楼，是比较低楼层，那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都在300万以内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豪宅齁、哦、这个超豪宅逃出引言又有成交了齁、哦、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有很多的故事了齁、哦、以后我们时间再来跟各位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看到各房仲业者呢，他们不时的都会整理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哦，来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这个景气的好坏。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有 13.7 万户哦，那其中呢，七都待售的就占了有 11.5 万户哦，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七都这个都会地区啦。那包办了全台80%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尤其呢是近年来很多这个七都里面的从化区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些从化区余屋的状况更是明显哦那这在七都里面又以这个桃园的从化区销售率较差哦，那多数的从化区2025到2026年上半年销售率都不到20%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为什么业者会一直的哇哇叫哦？可能也是其来有志。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只是这个口嘴巴里面叫一叫。那可是从这样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真的业者的压力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哦。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桃园地区多数的从化区近一年多来的销售率都不到20%哦。只有 A7 跟三比从化区，因为这两个从化区倒是有突破20%，那其他的像是金国从化区最惨，销售率只有 1.9%， 这就是100户里面卖不到2户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这个金国从化区，金国从化区的地理位置还不错哦，而且呢有些临河的这个景观视野更是非常的一级棒哦，那卖得这么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那因为它离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交流道是还算是蛮近的，又有这个转运站哦，所以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应该还算 OK。只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捷运啦哦，所以呢，这个造成经过从化区这几年来推案量一直不断，可是销售率呢，真的是像永庆房产集团说的只有 1.9%，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哦，比这个平均值20%还低的非常多。那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低迷之下呢，这的其他的这个除了金国从化区之外，像是草踏从化区待售的这个房子呢，户数更是来到了1908户，算是这些桃园地区从化区里面余屋量最多的，待售余屋最多的，将近接近了2000户了。如果说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搞不好要再销售个2-3年才卖得完。那其他的像是小块西中路从化区也都有上千户的卖压哦，所以小块西从化区跟中路从化区已经算是这个在桃园市的市中心了哈，生活机能都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哦，竟然呢也都有上千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其他的像是新北市这几年来从化区的推案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哦，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显示，在新北市的土城运校从化区的销售速度最慢，大概只有16%， 二重从化区啊，这个左岸啊，预估呢待售量大概有1379户，是双北市从化区里面最多的哈，余屋量最大的。那台中地区呢，就以外围蛋白区表现比较好，低单价成为销售的优势哦。那待售余屋较大的是在北屯区啊，北屯区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过去这十年都是推案的重镇哦，最主要是因为绿色捷运的一个加持，加上有蛮多这个区域的建设力多，包括百货卖场这些大卖场等等等等，所以呢让北屯区的推案量一直都不断哦，推案量都是不断的。那现在呢也销售上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哦，余屋是最多的哦。那另外在待售的户数有2595户哈，那这个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余屋量。那可是这一年多来的销售率呢，却只有 16.4%， 所以这个是台中地区哈，这个北屯的14期从化区是最让大家担心的。那南部地区呢？

那根据永庆的统计哦，台南的九份子从化区预售的建案呢，待售的户数也高达了有2180户，是南高地区最多的哦。那九份子从化区事实上也是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呢用心规划的一个算是永续绿地或是水资源的一个从化区哦。上个礼拜参加这个诚信建商联谊会的会长交接典礼，台南市政府地政局陈淑梅局长也特别把这个九份子从化区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政绩可是呢，从市场的这个资料来看，九份子从化区呢预售的待售的户数也就是卖压达到了2180户是台南高雄地区最多的。好，那2025年到今年上半年呢，大概这个九份子从化区的销售率也大概只有17.7%这个也真的是蛮惨的哦。那高雄呢？高雄当然啦，这几年也蛮多从化区都有陆陆续续的推案。这根据这个中介业者的统计呢，以高雄大学特区这个从化区呢，这个余屋卖压最重哦，那个待售的余屋呢户数达到了2000户之多，销售率也不到20%哦，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麟启他怎么说的在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这个状况之下，近2年来呢，预售屋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从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建案待售余屋量来观察，假设计划速度跟2025年相当，以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台南跟高雄的待售余屋大概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哇，这个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整个都冷掉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特别是业者台南、高雄的待售屋竟然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利多能够让市场的买气加速来赶快把这些余屋卖掉，否则的话，6年这个真的是很多业者搞不好都撑不住了，都要倒一片了好，那这个是从预售屋这一部分，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目前的全台六都了六都加这个新竹县市七都都有到达了这个11.5万户，那全台呢是有13.7万户。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中古屋也加进来的话，那可能不是只有十几万户可能就会有高达30多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卖压。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七月初的时候呢，雅虎房产他们的这个编辑部也有一篇这个所谓的专栏作者的这个文字，就提到了全台待售的标破30.4万户那2026年下半年房市注定卖很烂。我觉得这个标题也做得很烂了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虎房产集团雅虎房产编辑部他们邀请的这个房市观察员所写的这样的一篇专栏文字，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回顾上个月份6月份房市这个作者觉得最有趣的不是成交，而是梦幻因为在1月初的时候，有代销的朋友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写一篇信用管制有望松绑、高资产客
回笼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就差点脱口的回问，就说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哦，那劝他呢先忍一忍啊，省得过几天呢被央行打脸出糗。那晓得呢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立法院的报告说啊、哦、现房市的信用管制大概就

到这里了、哦、那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这四个字就到这里、哦、那瞬间又让很不少的代销业者建商呢嗨起来、哦、仿佛我们的金融总裁就要全面解禁、哦、让大家也都是高兴的非常啊，空高兴的一场啊、哦。问题呢是下半年选举这个所谓的热战阶段，这个作者提到说，政府最不可能松绑的就是啊、代销朋友们手上的豪宅的产品啊，哦，那越接近大选，房市政策就会越往以不变应万变的安全牌来靠拢啊、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尝试。那央行总裁所说的管制就到这里，作者哈、哦，这个雅虎房产编辑部的这个外聘的作者，他是说横看竖看都觉得是指力道到这里不再加码哈、哦，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解读哈、哦。那怎么这句话听到建商代销的耳里呢，变成到此全面解禁？哦、还自动翻译成春宴要来了、哦、说穿了呢，大家真的是饿慌了、哦、从上面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哦、现在、全国各地呢，这种从化区的代售鱼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哦、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到、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预售屋之外、他也特别点出、哦、现在呢、在台中、哦这个816个预售案场呢，大概只卖出了300多户，平均一个案场呢大概只卖出 0.4 户、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挂蛋来形容、哦、那他也点出，虽然呢这个从化区啊有案子呢更破天荒的寄出买贵赚差价的这种神操作哦、通知呢已经签约成交，单价在74到80万元的103户的这个已购客户呢退钱重新、用每平68万元来签约、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他也认为说现在应该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因为他认为今年到五月底、哦、这个全台包括预售、新成屋跟中古屋、哦、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预售屋，他把它、新成屋跟中古屋都加进来、这个待售的余屋呢、大概有达到 30.4 万户、哦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哦。那这个，所以他认为啊，下半年哈、哦，在这么多的余屋待售的情况之下，可能业者还是会卖得非常的烂哈、哦，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突围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哎，怎么有人讲说十几万户的余屋卖压啊？这个雅虎房产啊，这个编辑部又说有30.4万户的卖压哦。原来就是因为有人是纯粹看预售屋的余屋卖压，大概是13万户。那如果说把新成屋或是说中古屋的余屋卖压都加总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超过30万户哈、哦。那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卖压要怎么算呢？哎，这个部分之前有看到一个统计，就是从591代售的这个资料来看哈、哦。那之前591好像也有公布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只是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更新的 update 的一个资料了哦。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有些是张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读哦，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了。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哦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好啊，大家都很有感。但是呢，高龄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得很精彩，可能没有人认真想过高龄的社会，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精彩，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好，或者是认识一些同学好朋友。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ICA。 好，那这个单位呢，其实严格要说起来它有点类似产官学，然后还有民间的力量所一起组成的。它是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先生跟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杨半池董事长共同号召，然后在2024年9月12号成立的，是社会企业形态，然后由施正荣先生出任董事长，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的陈亮公院长担任顾问。哇，讲到目前为止很严肃对不对？好，没关系，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的执行长 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你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0: 我是应该要叫你执行长呢，还是要叫你小姐？因为你真的好年轻啊，如果就是就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你算是这个族群之一吗？
1: 当然，我直接说我55岁。
0: 哇，好，那就是因为你现在坐在我面前嘛，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你的外貌嘛，好，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人，然后光看你本人就觉得你人生应该蛮精彩的齁，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齁，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单位当执行长？
1: 当然既然要从我开始的话，我可能背景也比较特别，我事实上12岁就出国留学了，所以我事实上是有双重台湾跟加拿大的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我在台湾这27年还有28年在英国驻台办事处，是等于是英国大使馆工作，是有个双语的背景，双语的文化。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看到社会的议题，它是会带动很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议题，它是联动的。那我就看到2023年决定退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是从工作职场退休，可是我想要重新我的新的人生，然后追求梦想。那梦想就是希望创造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精彩的一生，那一个社会企业让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0: 哇哦，诶，那我问个问题，因为你有加拿大的背景嘛，然后就是有在英国的那个办事处工作，他们大概退休年龄是多少？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65岁左右啊，你们那边呢？
1: 70。对，
0: 好，那你现在双方文化都有看过的话，你会觉得说以一些长辈朋友啊，哪一边过得比较精彩？还是说反正就是同一个族群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观念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事实上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取于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跟你的环境事实上会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很早就退休了，可是他会很忧郁，因为他觉得没有重心了。也可以看到一个工作到75岁，包括我们的董事长83岁，当然他特例了哈。因为是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他为社会一直非常非常的忙碌过
0: 每一天。我们台湾很多的 CEO 都超强的，
1: 是可是他们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找到你的兴趣，你的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在赚钱，他们事实上都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有一些人是持续想赚钱，可是有些人是我想要回馈社会，那有些人是希望为家人好做他这一辈子一些事

0: 情。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企业也有一群民众的参与，所以我看到了一个人生图书馆，然后他们是年龄是在18岁到88岁这个 range， 所以事实上是很广。
1: 你刚才讲到说台湾的 CEO 都是不是欠钱啊，齁，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些股票啊，齁，每天的新闻啊，就是现在噢，那些 CEO 们啊为 AI 感到亢奋，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还有那个就是期待的未来，就是还有更多的那他们想要去触碰的地方，齁，然后所以他们都活得非常的有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回归讲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T 卡，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你讲到说你很认同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就来当执行长。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它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跟我们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
0: 接下来就讲 T 卡就好了。对，子玲很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文的名字有点
1: 长，
0: 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带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我怕会更看不懂。
1: 那我们先讲一下
0: T 卡。
1: 嘿，就是如果在手机上现在搜寻很方便，我是不是打 TICA 就可以搜到？
0: 可以，你打 TICA 或打智深，智慧的智，声音的声，智深，这两个字事实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这一块是完全新的一个理念。那简单 T 卡很好记，还有一个就是铁脚，铁脚这是我们
1: T 卡
0: 是、
1: 哦、
0: 这是我们施董事长说啊，事实上脚要有力，你就会人生过得很美满
1: 啊，真的。
0: 对，所以我们都跟大家说，你就记得 T 卡。那我们也快要有专栏了，请大家敬请期待。那事实上我们想要带的是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进入养老院，不要进入长照，你可以好好的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活好你的一生。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我们是以为是长寿是一跟银发族有关，当然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重要跟价值是他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智慧还有经验，这件事情我们用 AI 科技可以把它留下来。那这也是 T 卡想要创造的，是找到这些已经活得很好的典范，他们创造的经验跟价值，我怎么把它留下来，让18岁、20岁、30岁、40岁、50岁这些人有机可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活得最老的人类。那这些智慧跟经验，因为以前活得不够老，事实上可去看的、学习的也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现在都想要老的时候不要有很多慢性病，得到癌症，然后你就都要住在医院。我们希望说你88岁还可以爬玉山，那可是这一切都要从年轻开始做，而不是说退休以后或65岁才开始做。你要用预防的形态，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1: 我觉得你这样一讲跟理财概念有点像，就是理财你要从年轻开始做起啊，年轻的时候虽然赚的不多，可是你前面就是有一些观念你要正确，然后你要做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你未来才有美好的这个成果，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像这个执行长讲的，就是对啦，乍看之下我以为是佛银发族这样子，好，结果没有，其实你们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平均余命可能已经80岁上下咯，好，所以我们要提早准备好，你未来想要活得怎么样，你要活得很健康，可以到处走来走去，你要你整个人生是很精彩的，你要事先做计划。好，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疯那个大股祥平，大家就觉得说他人生计划表高中写好了，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生第二胎都准这样子，所以有做计划是有差的。
0: 有，你刚刚用财富这件事情来做比喻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产官学就是都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要提早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健康余命首先已经到十年了，那更不用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迁，所以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是65岁的，那而且不用太久，2045年这是国发会的数据，我们就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等于在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就会进入60岁的这样的年龄。那不过我们想要做的是，他不要看到他好像是一个挑战或是一个很难的社会议题，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把预防的一个食衣住行 娱乐、医疗、财富，你都可以像财富一样从年轻就开始规划，把你的健康跟财富还有生活习惯，例如你如果18岁就熬夜，一直到40岁都熬夜，我看42岁应该就是高血压了哈。

0: 不要再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嘛。如果他们都可以活得好、活得健康的话，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可以让更需要人去用它，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活得更快乐、更好。因为其实没有人想要去医院。
1: 嗯，
0: 如果你有500万，你愿花在医疗，还是你想要花在去旅游？
1: 是，
0: 大。当100%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说旅游，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商机，它也是一个新的经济体，那所有的人的概念跟心态也要调整，因为你非常有可能活到90岁到100岁，会变成很普遍。然后有一个分数据是上礼拜有遇到食部长，卫福部食部长，他说今年又创新高了，有超过5500位百岁人瑞在台湾，
1: 嗯，
0: 所以他金牌，因为可以得到金牌，他说预算不够。
1: 因为要发奖金是不是？好，欸，其实我觉得齁，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因为科技资讯很发达，好，那只要大家愿意搜寻相关资讯，然后人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齁，然后因为以前比较会属于我们有个名词叫做同温层啊，你的朋友安怎，你就差不多东西安内啦，好啊，你看到的眼界就只有这样。可是如果说你今天透过平台啊、科技啊，多搜寻资讯，你就会发现，哦，每个人活的就是差很多这样子哈。然后多出来走走，好，多参与一些活动。那像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常常举办一些活动啊，好，然后就是一些讲座啊、演唱会啊，你就知道那个会出来的人啊，每次他们出来，我就觉得，哦，你们会出来真的很厉害，没有说那种缩在家里。另外出来之后齁，就会出现那种有为者亦若是。好，我们曾经有办一个演唱会在中山堂，那因为中山堂是老建筑，结果后来他在二楼的那个座位区啊，他那个楼梯阶比较大一点点。好，一开始有些人进来就觉得，哦，这个走得慢慢的啊，就是当然要小心不要跌倒啦。后来现场有一个90几岁的来之后，哦，卡住那个手脚周溜溜的，你知道吗，顿时所有人都没有在抱怨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就应该也要跟他这样啊，要效法哈。所以多接触这些资讯是很棒的。那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网络上官方网站的资讯有讲说，你们跟英国国家长寿创新研究中心 NICA 是
0: NICA
1: 合作伙伴，是
0: 它是我们策略联盟伙伴。
1: 这两个单位的概念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是否台湾，一个是否英国这样子吗？
0: 事实上英国的可能比我们更辛苦一点，因为他们G8 国嘛，他所承接的这个任务就比较高，所以他们是希望带动的是全球的长寿经济还有长寿社会，那他们也是 WHO 跟联合国 UN 针对这个所谓的活药活药人生，就是 active aging 这件事情已经是 WHO 2021到2030社会的议题，还有联合国也是把它定它是一个除了环境变迁以后下一个最大的全球的一个挑战，还有契机就是人口的老化少子化，那所以他们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最前瞻最新的情报资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共同来去为世界也出一份力，那当然我们的经济各方面也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台湾的科技医疗人文都很强，那既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台湾人的民众，我看到越来越多50岁60岁70岁，事实上他活得就像30岁40岁一样，那我们这个 TICA 的这个智深会员哦，又吸引一群活得很好的典范人生，他们就喜欢来参与的我们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些人都可以做这么好，更不用说现在35岁的这群人，他们未来这个整个数位化还有他们对新的全球的各方面的一些技术，他们更懂得去享受哈。
1: 是，
0: 那当然还有心态哈，心理层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也相对的付出给这些年轻人，那是不是这些经验我们已经活过这些压力这个焦虑的经验也可以，所以健康的心理跟健康的身体都很重要。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接下来请执行长稍等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哦。
0: 好
1: 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3: 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0: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宝贵的资讯。那再次跟执行长问声好，执行长好。
4: 你好，很高兴来到节目。
0: 我们有个古言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
4: 好，以前这个是可能40年前，对对对对，这个是很美好，可后来我觉得就好像成为负担，因为要老老照顾，然后家里又生的少，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辛苦的故事。
0: 因为老变成是负面词汇是因为健康不好，
4: 对，
0: 好啊，如果它是正面词汇，它就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啊，好，人生的智慧啊，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好是TICA，但是有另外一个叫做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智慧的声音这样记啦。
4: 它就是一个社群。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社群，然后等于是你们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网络的一些社群啊，然后一些平台啊，
4: 好像 FB 啊，他要加入我们哦，对，他要加入我们。
0: FB, 对，然后呢就是等于透过这些来让大家了解前人的知识资本跟经验，对不对？
4: 当然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想要，因为他们已经活得好了，我们也想要让他们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他加入我们，不论是 FB 或是成为我们智声会员，这是免费的了哈。我们有个 LINE 的一个群组，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提供1-2个全球的或台湾的活得好的各个不同的事情，包括产业，包括生活，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也想要让他看到说，诶，除了台湾，意大利人他的老是怎么活的，那个英国人是怎么活的，印度人是怎么活的？事实上，这是要互相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第一次老，每一个人都第一次老，
0: 真的。
4: 那你要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全球都想要去挖的宝藏。很好的是，现在有科技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了解。那当然，我们都教这些智声会员成为我们的人生顾问啊。那这些资料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每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要签署一个同意书。他愿意把他的智慧经验跟我们讨论的内容，他的辛苦的地方，他做的好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记录下来。那我们有系统式的一个做法来确保，那这当然是我们的英国的这个伙伴哈 Nika 告诉我们的一个知识论。那还有一些 AI 系统，我们可以把它收集台湾人的这个相关的经验，然后分享给 Nika， 他们在收集的是全世界的人。那目前有10个国家参与，那我很荣幸觉得我们台湾也是其中一个国家。
0: 其实我们现在在 FB 上面，你打智声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社群嘛，哈，超精彩的，你们拜访好多地方哦，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哈，可能有学校的，好，专门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好，那另外呢也有金融机构，好，因为老人的金融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又怕诈骗，或是要防小孩防家贼，对不对？
4: 很重要，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诶，你们也有办活动，好，然后就是我觉得类型非常多种，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哈，智声的会员其实活得真的蛮精彩的，
4: 好，
0: 那上面有很多资讯，而且有很多文章看的也蛮感人的，
4: 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那刚才您有讲到，就是加入智声会员是免费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
4: 事实上你就打智声两个字嘛，智慧的智，声音的声，那智声，然后你就会看到了。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官网，那官网最下面就会有我们的 LINE 连。好，你就加入这个 LINE， 你加入的时候你就是智声会员了，你就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你就可以每个礼拜收到1-2个这个讯息。那它不是一个聊天的社群，它是一个学习的社群，然后大家互相学习。那当然我们做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坊或我们做的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 LINE 客群，等于是这个智声的这群会员里面，他们就可以收到这些这方面的资讯，也可以报名， 参加我们工作坊，我们工作坊通常都秒杀，因为我们都开放的名额只有20到30人，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很创新的，每个人来了就黏住了，因为他们来的都是讨论他们喜欢的议题啊、那我们上次有一个是穿搭议题，我怎么穿得好看，穿得自信，让我出去就心情很好，那这个会带动一些心理的情绪，会有正面的影响。
0: 嗯，
4: 那我们就请了专家啊、大学的教授来给一些很好的正确知识，那这些人完毕后就会讨论说为什么他买不到啊、这个中高龄熟龄的一个衣服，要好看要帅气好，而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这个好像大神的一个感觉，那是不是我们这个 fashion 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的市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然后我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以前家有一宝，那个宝现在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生病，可是以后最有钱的应该就是家里最老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婴儿潮的那一代，所以最有钱的最活跃的也有可能活得最好的反而是家里最老的这一位。
0: 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商业周刊，他就讲说当年出国打天下的那一群，最有钱的那一群，最厉害的那一群，现在回来了。好，然后意思就是他们这群人回来之后整个台湾都改变了，因为除了带钱回来之外还带观念带产业带新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
4: 是
0: 好，所以就是台湾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群厉害的人下面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真的，就是 TICA 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没有很久嘛，好，但是呢已经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参访了很多的单位。

0: 位。
1: 是。
0: 好，那您个人觉得说这段时间走来啊，好，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其实我们刚才都讲的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是我们走了一年多来的一些成果。可是事实上，目前台湾因为所有的资源哈，政府的资源，为什么一直要跑政府？就是政府的资源或企业的资源，他们都还是放在长照这一块。因为银发族产业，老实说也很棒。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有都聚焦在只是银发族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你就没有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希望慢慢翻转，就说银发族的很重要很好，可是可不可以更宽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做更多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在教育方面，在15岁或12岁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健康方面的教育理念，理财的理念，交朋友的理念。现在很多都宅嘛，年轻人都很宅，都不想要跟社会做连接。那四个方向是我们看到，因为我这次这么多的这些禅观学，事实上大学也是跑了十几所大学，事实上大家都还是习惯做他舒服习惯的一个方法。那不过听到说啊，原来还有大家没有人想到说有可能活到100岁，大部分都没有想到那个五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先把未来的水晶球告诉他，那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未来在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广一点，然后预防的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大家的心中。因为目前事实上大部分还是都是痛了才去看医生，然后不愿意为不痛的事情付钱。
0: 嗯，
1: 可是你有可能要付的代价会更高，
0: 是
1: 更不用说如果我们高龄化人口又更高。所以这个社会议题，如果我们大家从学校跟政府还有企业，大家愿意用一个可能创新跳脱舒适圈，好，把预防的概念放在你的甚至企业理念甚至留财，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新的。好，职场再设计，这一切都是新的东西。可是目前大家都比较害怕，而且不确定的想法是比较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大的机会。
0: 我觉得执行长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一句古谚，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
1: 太好了，
0: 大家就是不知道，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单位告诉你了。那说实话啦，我觉得听你讲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跟陀螺一样，都是小螺丝钉，
1: 对，
0: 然后每天就转转转转转，所以他完全没有心思
1: 去
0: 多余的能力去放在这一块。
1: 对，
0: 好啊，所以如果有人已经帮你整理好了，然后来告诉你，
1: 是
0: 好，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可能平常他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
1: 是
0: 好，可是会影响你未来的。
1: 对，
0: 好，
1: 所以这很重要，
0: 这很有意义，这很有意义。
1: 谢谢，谢谢。嗯，然后我最后一个还有要提四大方向，事实上是我们从英国，因为欧美经济好的国家，事实上比我们的长寿早一点，就是他们比我们老的早一点，
0: 比我们
1: 提早
0: 更早进入高龄化社会。
1: 对，比我们早。你刚才说的很好。那基本上他们有说四个方向，你一定要从你不论你现在几岁，就算你十岁，你都可以开始看。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健康哈，体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脑力哈，你要多做各种不同的脑力，这个一堆杂志都有，我就不用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财富，早一点存钱，因为你要活到100岁，钱要用很久哈。那就算退休了没关系，职场退休你可以再做斜杠，做不一样的事情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连结，事实上有朋友在一起，八卦也好，一起去运动也好，一起学烹饪兴趣，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四大支柱一定要守住，而且要从越年轻越好。
0: 我觉得加入 TICA 体力、脑力、社会连结三个就都有了，财富自己准备，
1: 是真的。而且通常会来的，我发现他们财富不，我们现在跟他们聊财富，大家都说够了就好。
0: 嗯，
1: 我要快乐，我要健康，
0: 是
1: 我也没有要这个多豪华的什么生活。事实上，我一辈子都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小生活。我只要可以确保，大家都太害怕那个生活的压力，还有财富，然后把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媒体还是着重在经济，然后领导人已经看到这个 AI 可以创造多少多少财富，可其实它可能是金字塔的1-2%，那还有很多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说法嘛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 TICA 的这一群活得好的人，他们 对钱的追求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后来看到找到健康快乐家庭好朋友，有一个很自己很爱的兴趣，那个才是无价。

0: 之宝。我觉得听执行长讲话真的很舒服哈、哦。那你后面讲的这一段哈、哦，人家讲的比较哀伤的版本是那种，你如果去病房啊，问那个已经即将要离开的人，就说啊，你这一辈子哈、哦，你有没有什么
1: 有很多这个故事？
0: 对你有没有什么
1: 遗憾？
0: 遗憾，或者是你想要如果重来一次，你想要怎么样？更改哪个部分？
1: 对
0: 啊、哦，不用等到那一刻，
1: 不用。
0: 哎，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做。好，我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哈、哦，他就是有一些练习，什么叫你先写遗属清单啊，人生清单啊。其实都是帮助你先思考一下，
1: 是
0: 好，然后未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你来过得开心、嗯、因为有人说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生是一个来到这世间的游乐园的入场券，
1: 对，
0: 好，你不要只站在门口啊，
1: 对呀、
0: 啊，你要有玩过啊，
1: 对呀、啊，哦，工作很重要，可是除了赚钱以外，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我看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嗯、愿意去健身房。我觉得卡是卡在五十岁、六十岁这一群人，
0: 是
1: 我们的父母大概比较去教我们说不可以乱花钱，好，他们是很辛苦的，那大家就压力很大，然后就我觉得就一下子比较。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我们有遇到刚退休的就说诶不工作，诶他没有兴趣，
0: 他突然人生空白这样子、
1: 朋友也是商场上的朋友，
0: 然后退休之后就没有朋友，
1: 对，人生胜利组，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也没有名字，可我发现前半生的神生胜利组是让他人生第二掌反而过得比较辛苦、
0: 嗯、
1: 反而是前面没有，不是所谓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平淡可是过得也 OK 的，也有一份工作，然后也可以，
0: 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念书，好好工作，
1: 对，
0: 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1: 对，他就拼了、哦、他把所有都拼在那边，
0: 重新学习，
1: 对，他们当然就是会比较落寞，可是当然他遇到一群愿意带他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人去带一些比较慢一点学的或比较弱势的一些人，事实上创新就是这样嘛、
0: 嗯、
1: 你的从社会得到比较多，我有机会出国读书，我有机会在一个这个外商，然后后来还有这些企业家想要把 T 卡做起来，想要带进一个新价值到社会，那我们当然要更努力的把这样的事情做好，然后普及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普及化，我们还蛮寂寞的，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跟退休这个老年有关，可是我们都说没有，是预防前面这一块，那不过越来越多人慢慢看到了，我觉得媒体也很帮忙，最近媒体很多新的这种议题也跑出来，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都是看到说哇，原来我现在可能有机会可以活得很精彩，
0: 嗯，
1: 好，那可以开始了，
0: 是，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就是邀请到我们国际创新长寿设计 T 卡的执行长李安林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资讯，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短短的访谈当中，大家就可以加入 T 卡自身的会员，好，马上就人生可以很精彩啊！不要问我说几岁可以加入，哈，
1: 十八以上
0: 年轻就可以开始加入了，不限年龄，只要你想要人生精彩。那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个访问，大家也知道说，哎，这个团体并不是否银发族哦，
1: 不是哦，
0: 是希望就是预防的观念，好，从前面就开始规划，让你的未来人生精彩。那刚才呢也有画重点，有四个方向，大家要努力，你的脑力、你的体力、你的财富、你的社会连结，麻烦这四门功课先给他修好哈。
1: 他不会忽然就发生的，他不是65岁就忽然健康就会变好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节目会结束，但是大家可以透过社群平台继续发了我们的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好，然后也可以加入会员，那希望每个人人生都精彩。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子琳，谢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 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这个活动，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 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所就是开课除了小朋友之外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嘛差不多暑假

期间啦、啊、齁，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啊，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齁。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齁，想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齁，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23617231分机77。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齁。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好，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数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好，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好，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好，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式，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齁，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齁，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啊，手机方便啊齁，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齁，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齁。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10堂课，这10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齁。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10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齁，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这个8周这10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8加10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阿内丢西4416已经4-5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齁，让人生当中齁，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齁，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齁，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样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然后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政府在日前举办彰化县七大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的活动，彰化年度棒球盛事正式启动。首先登场的是7月25号开打的第四届半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增加到32队，预计有570名的选手参赛。紧接着9月5号到13号登场的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总共吸引全国72支队伍，大约1100名的选手参加。王惠美县长表示，特别感谢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从第一届开始，每一届都捐赠50万元赞助半线杯的赛事，至今已经累积200万元。同时也感谢永金乡共好协会长期协助，邀请全国的乡亲走进彰化，欣赏精彩的赛事，感受棒球魅力，也来品尝在地美食，体验丰富的人文风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另外被称为高中捕手第一人，也是我们棒球新秀黄进志也回到彰化，一起来见证我们彰化的棒球人才。那我们也为了培育更多的棒球人才，所以呢，这一次也争取了我们运动部500万元来做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透过这一套系统来知道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呢也有这个1.5亿的一个这个经费，但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他们的一个这个支持，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完整性的和国家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训练啊等等的一个赛事。
0: 王县长指出，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更精准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的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的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名的选手建立专属于运动数据的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以及留材上更具有效益，也让运动科学成为提升竞技实力的重要助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庆浩陈副董的说法。
6: 林崇先生是一个真卡金啊，所以他就用闽南语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他要推展接棒未来的这个工作。他说树头若变乌栽，不怕树尾在透风台。所以我们推动接棒未来最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培养基层的更多优秀的选手，第二个意义是透过社区棒球来影响更多热爱棒球的人口，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基层棒球一直推展到成棒职棒，源源不断的力量。谢谢彰化县政府的协助与鼓励，让我们的棒线杯从十几队、二十几队到今天的三十几队。我想这个棒球比赛，它除了是一个运动之外，也是一个我们永进的地方行销。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棒球比赛来推展永进的社区的这个产物，还有社区的热情。希望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我们的永进不再永远平静，我们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永进将会勇往迈进，做一个棒球的推动者。
0: 接下来是国立台湾体育大学副校长张正刚张副校长的说法。
7: 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那还有在美国大联盟，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

0: 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从这些衍生出来的科技当中，尤其是像我们学校黄志豪老师领导的团队，那跟在当时林校长的带领之下，那我们获得了国科会精准运动科学这棒球项目的经费的补助。等一下大家看到的成果，那就是这个精准运动科学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特别选择出来是能够真正的落地，然后真正能够协助基层的选手的训练。那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会透过运动科学检测、投打技术的分析，还有疲劳监控、运动伤害预防、肌力体能训练等等，来全面的来照顾这些基层的球员，同时提升球员的实力。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是在这个北挂山南半线的这个比赛当中，或者是在全国的赛事里面，都能够让彰化县的球员们都能够展现出这个训练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说，在透过这个计划，能够建立彰化县在地的球员的个人资料库，还有在地的训练和培育选手的模式。我想棒球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块。我自己，还有黄教授，其实都是几十年的棒球迷。我女儿现在在台北读大学，然后现在是女子棒球队的队长。她回家都是因为来台中比赛，打社区少棒开始，其实就一直受到鼎新会的基金会的帮助。然后后来就她现在在国外读书，那也还是在持续打球。所以我想不管是对于站在对于社会的责任，或者是站在体育大学的功能还有责任，或者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个人的角度，其实我们都会非常乐意，同时非常尽力的来参与这个计划，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所学真正的贡献给基层的棒球，那让彰化县还有整个台湾的棒球运动都能够更蓬勃发展。
1: 从打造品牌赛事、厚植基层人才，到导入运动科技、完善运动设施，彰化正一步一脚印，建构更完整的棒球发展体系，朝向智慧友善运动城市，以及培育国家级运动人才的重要基地。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七大杰出演艺团队举办了授证典礼，为了展现彰化县表演艺术能量，并且肯定在地演艺团队的努力，彰化县政府在日前举办艺耀彰化115年度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今年总共入选5团杰出演艺团队以及2团潜力演艺团队，总共有7个优秀团队，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证书，并且宣告115年度演出计划全面启动，推出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以及深度对话系列讲座这2项活动，欢迎全国的民众走进剧场，共同支持彰化在地的艺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6: 谢谢文化部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支持160万，那县里面也在议会他们的支持之下也拿出了150万，所以总经费是在310万在补助我们这些团队。那最主要是引介专业的师资，开设培训的课程，那整合这些场馆的资源进入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学校。

0: 要来表演，让优秀的一个表演团队哦，更被人家看见哦。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呢，这个艺文表演这个又就越来越重要哦。因为同样用这边的脑袋，这边脑袋没有用，所以现在的人睡眠品质很不好。但是如果他懂得来看艺文表演的话，那个绝对是改善会非常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推演哦。那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两个阶段的评选，我们入选的这个演艺团队总共有五团。那有生根在我们歌仔戏表演艺术在传统创新之间，不断的绽放舞台魅力的陈立香歌仔戏团，还有新和新总团哦。那这里是我们彰化代表的很代表性的戏剧的一个团队。那还有一个就是陪伴我们县里面孩子成长的屏风潮儿童剧团哦，他们传统跟创新的这个音乐教会唱出属于当地闽南语的乐团。那还有用舞蹈来诉说人跟土地的这个生舞团，以及我们的牧笛室内乐团跟彰化青年管弦乐团，这两个团那是被选为潜力的演艺团队哦。那总共有七个演艺团队，那都是非常优秀，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以及舞蹈音乐，一直展现我们彰化在各个艺术领域上面的一个多样化，跟我们世代传承这样一个蓬勃的一个这个活力哦。办这样一个受证记者会，那不仅是对入选我们这个团队那长期深耕地方努力创作的一个肯定哦，那我们也邀请一些艺术界还有艺文界，未来会再把大家就推荐给我们各个公司行号哦，那让学校团体，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优秀的演艺团队跟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艺文工作者哦。我想这个未来会这个启发更多人哦，了解大家的一个这个才华哈。那今年我们在八月份陆续这七个团队，我们也有推出一些精彩的表演，所以县府除了规划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也希望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有第一重好礼哦，也就是说你看好戏这个就可以换限量的这个纪念品哦。那你只要拿115年这个杰出团队他们的公演售票的一个票券的额度只要超过800块，那我们就给你这种限量版的这个特殊的好礼。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让这些团队能够有更多民众互动哦，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深度的对话。那你只要有来参与这样深度对话三个场次哦，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跟他们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最后我想还是在这边恭喜我们所有的团队，我们与其有很多的费用花在只是吃吃喝喝，那我会更加的建议很多的企业团队，那你们也能够让这些优质的表演团队进到公司里面的晚会哦，不是只有歌星来唱歌而已哦，也有我们在地的一些演出。我相信对于这个支持这些团队也好，或者我们在地人才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员工也好，都会有更好的一个协助哦。我在这边再次的恭喜我们这七个团队，那也期待更多的企业界能够一起来响应，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艺文活动。
1: 为了让好节目被更多人看见，从八月开始，这七个团队将陆续推出精彩的年度表演。彰化县政府也特别规划两大推广活动，邀请民众进场支持。第一项是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为了提升团队年度演出的整体曝光，并且扩大观众的接触，文化局首度推出跨团串联活动，民众只要支持在地的好节目，在8月到11月之间进剧场看戏，就能够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第二项，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为了深化团队以及民众的交流，在今年7月至9月当中，由七个杰出以及潜力团队办理三场深度对话的系列讲座，邀请各团队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以及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剧团、 透过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乡亲不止欣赏演出，还可以更认识作品背后的人。

与故事。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像水一样》，作者李香宁，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我的父亲李小龙13岁开始在香港学习咏春拳，师从叶问。父亲是个勤奋的弟子，学东西很快，成了叶问的得意门生。但他也还是个少年，小时候外号无时停，意思是一刻也坐不住。叶问一直教导这个炽烈的少年要讲究温和、流畅和柔顺，而不仅仅是追求力量与技巧。但父亲始终走不出他自己的那套方式，明显被自身的聪明与好勇斗狠所误。有一天，叶问一次又一次介入，叫他顺势而为，节省精力，永远不要违抗自然。叶问告诉他，永远不要硬碰硬。最终他打断父亲说，这周不要再练了，回家想想我说的话吧。这周不练了，这堪比叫父亲一周不要呼吸。一直消沉的他积攒了一腔无处发泄的精力。一日他决定乘夜小舟去香港，打发他讨厌的这些闲置时间。出海不一会儿，他便不再划桨，只是躺在船上随波漂流。他一边随水摇晃，一边回想师父的教诲，他哪里做错了？他感到挫败至极，盛怒之下不禁用尽全力向海水打了几拳。突然之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停下来，低头看着自己湿漉漉的手。我父亲后来在文章中如此写道，这水方才不是向我说明了功夫的道理吗？我打了他，他却没有受伤。我再次使出全力攻击他，他依旧毫发无损。接着，我又试着抓起一把水，却抓不住。水是世间至柔之物，可以装在最小的罐子里，看似柔弱，它却可以穿透世上最坚硬的物质。这时他看到一只鸟飞过头顶，在水面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倒影，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面对对手时，我的思绪难道不应该像这只鸟轻轻掠过水面时的倒影吗？正如师父所说，不粘着，不闭塞。因此要想控制自己，首先得接纳自己，顺应自身的本性。就这样，父亲与水结下了长久的缘分。水的本质是流动，它有办法绕过甚至穿过障碍，我父亲称之为无限。这种开放与顺应意味着他随时随地都做好了准备，因为他所做的就只是全然的做自己而已。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像水一样》，作者李香宁，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着读着》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苯甜必超标事件持续追查中，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宣布，经市府调查掌握，中联、福茂及福寿等三家业者陆续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却未依规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是否依法重罚三家业者，个别裁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款。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卢秀燕市长强调，台中市政府将持续跨局处向上追查污染源，向下清查问题油品的流向。截至目前，累计查核677家的业者，没有新增问题油品的批号跟品项，将持续以最严格的标准守护食安。
3: 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健康最重要。所以对于中央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那另外同时现在又规定20%以下的这个致癌油呢不用下架，那么我们无法认同，本市也恕难配合。
2: 台中市政府除了依法重罚延迟通报业者之外，也将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及污染的原因，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及改善制程跟品。

0: 品质管理，并适时公布最新的查核结果，持续强化食品业者的自主检验、异常通报及风险管理机制，全力维护市民健康与食品安全。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夏季海洋盛事即将来临，由台中市大安区公所主办的大安浪花杯沙滩排球赛将于7月18日、19日连续两天在大安区妈祖文化园区南园海堤外沙滩。这项赛事不仅将汇聚了各路排球好手同场竞技，现场更结合了多元美食市集与餐车派对，预计将带动暑期海滨观光热潮。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0: 台中市大安区公所许宏琪区长表示，这次的活动赛程紧凑精彩，7月18号将有紧张刺激的预赛揭开序幕，7月19号进入复决赛阶段，决定最终的冠军宝座，并在下午举行闭幕跟颁奖典礼。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摸彩活动，民众于活动两天上午10点到现场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增添活动的乐趣。
2: 第二届大安浪花杯沙滩排球赛热血登场咯，7月18、19两天欢迎大家来大安看排球比赛。现场除了精彩比赛外，也会在早上10点发放抽奖券，奖品非常丰富，有55寸电视、 iPad、 吸尘器、吹风机通通等您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7月18、19欢迎一起来大安看球赛、吹海风、抽大奖。
0: 台中市大安区公所期盼透过大安浪花杯鼓励民众走出户外，推广在地休闲运动风气，同时带动大安区的旅游经济，欢迎市民朋友把握周末的假日，携家带眷一同到大安欣赏精彩的球赛，并享受夏日美食飨宴。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彰化市立管弦乐团跨越宝岛纽艺下2026年度音乐会暨台纽国际交流行前音乐会将于7月18日下午3点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乐团迈入第23年的年度成果展现，更是乐团将于8月远征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前的热身公演，可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界的视听飨宴。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兼任乐团团长的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8月上旬，乐团将远赴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透过音乐与南半球独特的节庆氛围融合。7月18号的行前音乐会是乐团启程前的正式亮相，也是2026上半年度的艺术精华呈现，更是乐团再次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
4: 7月8号开始售票，7月18号公开演出啊，欢迎大家来聆听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结合国内两个乐团公开的演出，非常的精彩。演出对台湾土地、对人民的爱，我们有本土作家王明哲老师所描写的曲目。
3: 本场音乐会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高雄市逢源合唱团共同担纲演出，7月8号起免费索票，数量有限，索完为止。索票地点在彰化市公所社会课以及彰化艺术馆，欢迎各界爱乐者共享盛举。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1: 本台消息，朝阳科技大学30 Plus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您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 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30 Plus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Plus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Plus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本台消息。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式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辑，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审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事。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3至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选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3: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5: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6: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5: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7: 宝岛美乐蒂。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一年一度的暑假正式的来临哦，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已经帮孩子们安排好像是才艺课啦，或者是一些夏令营的活动，甚至是有要出国玩的打算哦。那其实不管各位家长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呢有一个难忘而且充实的暑假，这都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啊，不止很多私人单位，连政府部门哦都因应暑假，然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短短两个月呢有所收获，不管是课内的或课外的都可以让孩子们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举办了，那前几年呢举办的这个回响都相当的热烈，当然今年继续乘胜追击哦。那这就是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主办的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今年的活动有一个主题叫做异想游乐园，异呢是艺术的异，想是响应的想，希望呢可以把艺术种种的艺术变成一个响应，变成一个游乐园，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非常充实的一个能量哦。那活动日期呢是7月11号到16号在台中市北区的中山堂哦。我相信很多的老台中人对于这个场地也都是相当的熟悉它是台

0: 一种非常老字号的一个剧场。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可以把中山堂这样子的充满艺术的能量、艺术的氛围推广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犹如游乐园般的活动内容哦。举凡呢，像是过去一直都有的一些精彩演出和特色市集之外呢，今年首度把中山堂全境开放，邀请大小朋友不用门票就可以进场挑战中山堂的实境解谜游戏，化身成为侦探来搜查中山堂的捣蛋鬼事件神秘谜团哦。今年呢，特地创新制作了一个这样子的沉浸式的实境体验，让大小朋友呢可以在参观中山堂之外呢，也动动脑，让自己的逻辑啊还有思考能力的更上一层楼哦。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善心单位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赞助，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推手，也就是各个参与表演的演艺团队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管是舞蹈表演、戏剧表演，或者是像偶戏表演哦，他们呢都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希望可以呈现给各位大小朋友哦，有一个眼睛为之一亮的演出。那究竟今年的活动还有哪一些的细节，还有哪一些的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针对这一次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他在记者会的致辞当中呢，也做了更多的详细说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陈局长的分享。
1: 台中的中山堂其实是早期跟我们中心堂一样，都是我们的这个艺文场馆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大家如果要去台中表演，都会选到中山堂啊，所以我们就规划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就推动了玩具厂，不只是 play， 而且我们希望这些剧场也可以成为大家的生活玩具。所以在这双重的意义之下呢，我们从三年前开始推动玩具厂生活节。那怎么玩这个剧场呢？大家都知道，你平常要买票或者是锁票才能够到中山堂来看表演。但是呢，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玩具厂生活节的期间呢，今年是7月11到16，我们就会开始规划一系列的活动，所有的中山堂全部 open door， 希望大家也当来。那刚刚呢，我们就有提到说，今年有什么样特别？三年呢有什么不一样？去年我们一炮而红的这个夜宿这个中山堂活动，哎呀，真的场次太少了，所以民众妈妈呢就觉得没够看。那今年呢，我们又特别在推出，既然要玩具场，我们要 open door， 所以当然我们就开始的叫沉浸式的剧场闯关体验。那还有一些名额，还有一些名额，希望我们的家长们赶快来报名，来了解这个我们的剧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可以透过闯关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精美的奖品。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往年我们很开心，也很多民众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粉丝页啊，有这个百万的这个音乐家来按赞，还有来参与的。那我们去年呢，去年跟前年都推出钢琴，公共钢琴的弹奏，今年我们特别推出双钢琴的公共钢琴。那尤其是不只是在我们在中山堂的石坦威钢琴出动，在这边让我们所有的民众进来，只要你想要弹奏，你想要这个开心，你都可以来继续弹你的名曲。那尤其是今年第一次我们跟中捷公司合作，那在我们的市府捷运站，市府捷运站为期一个月哦，为期一个月到8月9号，7月11到8月9号的公共钢琴演奏。所以呢，你在搭捷运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怎么高手在民间呢？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也非常有艺术的一个生活节。那当然，在这次既然叫做生活节，既然是中山堂的演艺中心呢，当然我们就不能错过台中市还有我们全国基优的团队的演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我们的驻馆团队，包括我们的极致舞蹈团，那他们长期在推动轻盈共创，也就是让我们的长者呢能够透过肢体的舒展，可以来让这个生活更愉快。那我们这个 20%，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拍拍手，好，那剧团，那当然刚刚凡图的表演，以及 这个超偶最厉害的，咱英俊团长哦，都会在咱的广场家做表演。那现场呢，还会有非常多、非常多，包括街头艺术的表演，包括我们的这个 DIY 首创体验式的表演等等等，非常的精彩。那在这边呢，我也要特别代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谢谢我们的戏品哦，尤其是他连续三年。为了促进我们这个艺文的发展哦，他们真的是善尽了企业的责任，让我们的活动呢更加精彩。尤其他们赞助非常多的精美的礼物，让我们参与的民众有家过有粮哦。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戏品。那在这边呢，每一年的台中这个剧场的生活节呢，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把中山堂当成一个玩具，一起来参与，一起来享受，一起来玩。
0: 好的，在刚刚听完陈家军局长的分享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今年的活动内容应该也都更了解了一些。那也来帮大家快速的总结一下哦，因为今年的活动呢算是一个更升级啦，更升华哦。其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啦，当然就是文化局今年和台中捷运合作，把两台钢琴，其中一台呢就放在中山堂的中庭，这台叫史坦威。那么另外一台啊是来自意大利的精品钢琴，叫做法吉欧力，它会摆放在台中捷运的市政府站，所以今年也算是走出了中山堂，因为以往过去啊，这个活动的场域都在中山堂附近，那今年呢，算是正式的跨出了中山堂，来到了台中捷运的市政府站了，所以呢，路过的民众就可以驻足来欣赏一下啊，当时有没有人在弹钢琴啊，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有受过钢琴的专业训练，你想要秀个两手，想要参与一下这个玩具厂生活节哦，当然呢，也是非常欢迎的，有这两台钢琴呢，加入让这个玩具厂生活节的这个层次又更上了一层楼。另外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哦，像是在7月11号到12号的晚上6:30呢，是由台中在地的团队创造焦点，以及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马戏之门哦，在艺文广场带来星空马戏演出。另外呢，中山堂的驻馆团队叫做机智体能舞蹈团呢，在7月12号下午2:30带来幻想舞界限的演出，由专业的舞者和他们培养的乐龄学员同台，以跨世代的创作来展现艺术共融的丰沛能量，是轻盈共创的一个最佳典范，这个是可以免费索票的哦。另外呢，台中市的一个杰出演艺团队叫做20%实验剧方，他们在7月15到16的晚上7点啊，会带来一个参与式的戏剧演出，叫做舞台剧了没，他们呢打破了传统的观演界限，邀请观众从台下走入剧情当中，透过互动的方式，共同完成一场独一无二的剧场冒险。另外呢，在活动期间的每天下午4点呢，艺文广场就会集结一些特色市集、街头艺人，还有多组的表演团队轮番演出，像是呢凡图表演艺术、台中生五洲掌中剧团、拍拍手工作室以及街头艺人，带来一些音乐啊、戏剧还有偶戏的多元展演内容。每天下午5点啊，更开放民众来打卡领取50块的圆游券哦。完成问卷呢，还可以获得限定的小礼品，让民众可以一边看表演一边逛市集，来充满这种非常快乐而且充满艺术氛围的气氛哦。那么在刚刚啊有提到说，其实成就这一场活动呢，除了文化局主办单位以及各个演艺团队，其实啊在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默默支持而且连续支持很多年的单位，这是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赞助，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把艺术推广到大家的生活。这间公司呢，我相信台中人也非常的熟悉，也就是戏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他们呢也同时是日月光文教基金会的一个代表，那出席的代表呢是他们行政群人力资源处招募及人资客服部的副经理郭破华，那他当天呢就是代表公司来参加这个记者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郭副经理呢针对他们长期赞助这样子的活动以及他们公司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们非常感谢那个台中市文化局帮我们安排了这么用心的一些艺术传承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感受到台中市文化局的这些用心，所以戏品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文化局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在今年呢，这个文化局这边特别推出了很多别出心裁优质的表演节目，这个部分呢不仅可以拉近我们跟年轻族群 跟剧场表演的一个距离，也让艺术可以走进我们台中市民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所以各位台中市的市民，如果来参加这一些艺术表演的时候，也请多多留意关注我们戏品的一些表现跟我们的一些职缺。我们也极力的邀请，除了在参与这一些活动的当下，欢迎喜爱艺术、热爱艺术、充满创造力的人民，那可以一起加入戏品，加入 AI 的行列的。我们已经是超过40年的一个企业，那我们除了就是在我们正本业的一个经营以外，我们更会期望就是善尽我们企业的责任。那包括我们其实赞助的活动非常多，包括这些艺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弱势团体这一块，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其实在这一块，除了因为我们的员工非常多，戏品已经超过25000人的一个企业，所以在让我们的员工在工作之余也能够多多参与这些艺文活动，去抒发他们的一个身心。所以这个本着这样子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赞助。
0: 所以这也是延伸到您刚刚有提到说，你们目前有在招募一些像相关艺文的人才跟 AI 的人才。
2: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们招募的这样子人才的有没有一些条件，或者是你想要招募哪一方面？
2: OK， 我们今年刚前面提到哈，我们因为扩厂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预计将招募3500人。那这些职缺从制程啊、设备啦、现场的制造，甚至一些可能行政人员都有。那招募的条件除了理工的比较传统的一些理工背景的，我们也打破了整个科系的天花板，所以希望可以让那个一些非理工科系的人加入科技业。哦，那这一些我们的职缺最多的最高的薪资也可以到71000，对，所以除了月薪以外，当然戏品很多的一些包括绩效奖金啊等等，这些都是吸引一些求职者来我们公司的一个背景这样。
0: 好的，在刚刚听完郭副经理的分享之后，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有这样子的公司，一直愿意投注资源在进行这个艺术的推广。当然也是希望说这样子的艺术文化的提升跟涵养可以普及到每个人的心中。那活动日期呢，就是7月11日到16日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走进中山堂来一起参与。那如果大家没办法参与没关系，至少可以到中山堂的周围去逛逛市集或者是看一些简单的演出。另外呢，就是可以到市政府站或者是中山堂的中庭来弹钢琴来玩一玩希望可以让艺术呢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

0: 有凭这船无风好轮游脚。
1: 摊主头起厝，好轮游脚。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有凭这船。摊主头起厝，好轮游脚。有书为乡亲服务。
2: 宏观区好轮游脚，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摊。宏观区好轮游脚，有书服务有凭这船。宏观区好轮游脚，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3: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4: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3: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4: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3: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4: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3: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齁，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啦。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安妮，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禁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于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了刑事的部法，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由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

整个遵法规哦，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哦，然后你又隐匿不报哦，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哦，来尽一份力哦，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哦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哦，尤其是这个受刑人好，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哦，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还这个义服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哦。那在114年度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哦，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哦，到底有多严苛？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1: 是，
0: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字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字法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那有19处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0: 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1: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像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0: 所以我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野溪呀、山林呐、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是吧？
1: 对，那一条路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0: 自然保护区嘛，对不对？
1: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0: 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1: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

0: 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啊，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啊。哦，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哈、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桶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涂掉，但是只要就微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1: 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细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嗯，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然后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6个月以上
1: 哦，哈、哦，这个真的
0: 还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对，有可能，
1: 有可能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个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呀，就
0: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为什么不能拆、嗯、是不是
0: 哎、
1: 欸、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0: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
1: 嗯，
0: 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哦、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那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

0: 然后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力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
1: 嗯、
0: 哦，这个绝不能保护，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不全部或一部、
1: 哦，
0: 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没有破坏他的护笼，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
1: 嗯，
0: 那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神圣于。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
1: 嗯、
0: 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1: 嗯、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一些交流木啊，
1: 碰到
0: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你的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哦，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哦，免得呢那个马尼哈、哦、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齁、哦、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1: 嗯。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跟着瑶，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花东纵谷玩乐区第11届的芝罗葛玉金节。葛玉金大家都知道哦，它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哦。这个除了在我们的花东纵谷之外，还有就是在希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葛玉金的一个制作法。然后不管是在用吃的也好，甚至呢在烹煮也好，甚至呢在擦。好，就是我们大家有看到容易呢这个过敏的朋友，他们就制造成的一个可以缓和皮肤让这个皮肤舒凉的。好，甚至呢葛玉金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妙用啊。好，那当然今天要让大家了解这个第11届的在花东纵谷的芝罗葛玉金节，只因有你月光丰收宴啊，这是一加一到底等于二，哎呀呀呀，有一些记忆我们要一同来去把它收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有一些愿望也要一起来去完成。所以这一次呢在芝罗的米八六，也就是我这个芝罗部落我们有这个黄玉慧我们玉慧姐姐，还有我们整个部落的这个族人呢，在今年的夏天要邀请大家邀请你带着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讲三遍哦好的人一起走进我们花莲玉里的芝罗部落。那么你自己亲手把这个葛玉金的这个纤维手工纸制作，好，你要把你的心愿写在这个许愿卡，把那个祝福留在一张充满有温度的纸里面哦。你要知道，当这个夕阳染红整个稻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听听我们部落的族人唱歌，然后品尝葛玉金的，譬如说我超爱舅妈舅舅他们做的那个雪花糕，天哪，然后再来享受这个只此一刻自己做那个纸写下你与你一起丰收宴这个是一个有文化有土地有美食有情感的这个午后呢让大家慢慢发酵，它有一个限定双人体验因为我们的那个部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收容很多人因为我们要顾的就是一个旅游品质跟体验。好，我们是用两个人报名，因为它是一个把你所写下来跟你所做的送给对方。好，所以这个活动呢是7月31号哦。好，只此一刻与你丰收宴。好，从这个下午2:30到晚上7点，好，这包含了双人的体验行程，葛玉金的纤维手工纸 DIY， 包含了雪花糕，还有许愿卡，还有我们在地特色店家串起来一起把这个双人晚餐送给大家，就是有一个丰收宴。好，葛玉金节呢不只是体验，还有一个跟土地文化彼此之间的这个旅程齁，所以我的名额有限齁，你直接可以直接上芝罗部落或者是芝罗米86齁，这个米饭的米八，然后数字的8686，这个齁非常的方便齁来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我待会让大家来去挖宝哦，这也就是这一次的阿里山本来这个礼拜呢是在台北车站，那我会是在我们的希拉雅齁，那这一次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全部的活动都是顺延齁，那这一次呢阿里山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这个礼拜的在台北火车站要顺延到8月14、15哦，所以有报名的朋友齁，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整个的活动在8月14、15齁，礼拜五、礼拜六在台北火车站，这是一个种下来阿里山的产业展。那这个种下来阿里山呢，台北火车站今年的夏天就是不是只有在阿里山的山上，好，等于是我们走进了日本那个大阪板急好的那个本店 B1 那个地下室，好，美食街，好，我们用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伴手礼，好，你会发现日本的消费者让他们来认识我们台湾山林之外，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它原封的在日本大阪齁奥斯卡那边呢把它搬到台湾的台北火车站用这样子的一个让日本人认识我们台湾之外，也让我们台湾串联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它是一个枢纽，交通枢纽，好，不管
管是要转台铁高铁好、哦、转客运都非常的方便齁、哦。那我相信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完整展开齁、哦、我们把在地小农带来，把特色品牌报到这个旅行社啦，质感的旅宿啦，山林的体验，有超过50家的市集哈，还有包含了我们齐聚在这里，把这个整座山的风景、味道、旅游的一个旅行灵感一次带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哈，所以不只是逛市集哦，你来到这边就好像来到阿里山旅行一样，我们把那种场景那种感受打造的就好像你在阿里山一样，好，从一杯茶一杯咖啡，好，让你想去阿里山，好，真正出发的理由。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呢就分了仲夏好运补给站，它有分 ABCD 区， A 区就是西北廊道就有16家， B 区呢在周族8家加上

0: 观光圈六家。C 区呢，就是有这个在整个山上的18个地区，哈。那第一个就是旅行社、饭店跟阿里山林铁，哈。那另外呢，在三重好里的部分有海拔寻宝，那个海拔起点呢，就是填个问卷就送你环保袋。好，只送不卖，好，麻烦注意一下，每只手机只限领一次。那第二个呢，就是云雾山腰，哈，你买1000就玩扭蛋啊，那等于是说每100就累积一点，满10点就可以扭蛋，好，把这个限定好物随机带回家。第三个呢，就是云巅之境啊，这个第一区好，满5000转大奖，有住宿券、购物金、精选好礼这些。等等的5种大奖，抽到直接安排嘉义住一晚，你看快吧？好，所以呢，我们整个活动在这个礼拜全部顺延哦。这个在台北火车站的仲夏来阿里山是在8月14、15哦，大家要记好时间。好，那当然现场呢，我们说要把它打造的像到阿里山的感觉，所以我们有6大主题。这6大主题呢，包含了阿里山茶、精品咖啡、森林、铁路，还有原民文化，包含了生态探秘跟浪漫婚拍。那交通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好了，台湾好行、台湾观巴、随山蓝，好，这个是轻盈上行，跟森林不期而遇，好，但8月14是礼拜五，8月15是礼拜六，他们都是从早上，像14号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15号的部分呢，礼拜六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一楼的大厅，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庭的部分哦。这是一个这个仲夏限定登场，赶快找你的朋友哦，顺便呢赶快把它分享哦。没有去过阿里山哦，很久没有去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找味道、找感动。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巴威呢，哦，这个巨大的暴风圈啊，无论怎么走，反正全台就是被笼罩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呢很有感，大家要开始做防台之外，那么整个的一个目前是1600公里维持在第三巅峰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说暴风的半径哦，大概是在380公里，未来24小时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影偏西移动，所以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开始转西北。台湾的台风论坛这里面包含了各机构各数值的模式哦，都有在做一个收敛的共识哦，差异不大。好，决定是否会登陆啊，或者是擦边，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围影响哦，陆续移入全台，不定时的一个短暂雷阵雨，请大家要做好这个防台。那礼拜六呢，上午到下午期间呢，可能就在巴威的一个通过东北角附近有登陆的情形。那白天也是一个影响台湾最明显哦，全台都是强风大雨，台北到台中、宜兰、花莲马祖啊，都是离这个整个台风是最近的。那慎防就是猛烈的一个风势。那么在中部、南部呢，这东部还有就是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午后是雷阵雨，目前呢是研判。那么在最新的部分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气象署了。马上回来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刚刚还有特别欧巴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间要搞到8月14、15哦，赶快告诉你的好朋友跟呢要前往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哦，一定要让他们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众校来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在这个今年的春天走进这个日本大阪，我们之前有介绍，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移到了台，回到台湾。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透过了50家的阿里山品牌齐聚台北火车站，限定好礼、限定纽带、限定住宿券、限定的旅游优惠，一次带回家，有山味最好玩的盛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292。

0: 2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来一起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伍哲宏副处长，让他来赶快告诉大家这个好康，也告诉大家哦，我们时间已经改到8月14到8月15号，也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真的哦，这个连两天让大家呢抢先开箱之外，那当然这一个呢是要改到8月14、15，是我们的种下来阿里山的产业展，对不对？
1: 是，那其实阿里山管理处从107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阿里山 EasyGo 好礼分享节的活动。那今年已经是第9年，那今年我们再次集结了最具代表性的在地风味跟特色品牌来台北火车站盛大来登场。那活动现场我们汇集了51家在地的优质品牌，从高山茶、青敏咖啡、特色农场、硕士文创、风格旅宿以及深度的游程等多元好物，希望能够让民众用一站式的体验来阿里山的食宿游购行，那轻松把阿里山带回家。
0: 对，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产业活动里面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哦，跟内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种下来阿里山海拔寻宝大冒险，来邀请民众透过消费探索阿里山不同海拔的精彩风景。那第一站就是海拔的起点，只要填写问卷，然后就可以暖心好礼带回家。就是我们在现场只要把旅游问卷填妥，就会送环保小提袋，带走属于阿里山的种下凉意。那来到第二站就是我们的云雾山腰，那只要在我们的会场提点消费满10点，就一点100块嘛，哈，也就是说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有一个妞妞惊喜消费满额1000元的扭蛋机的一个活动，就可以转一下扭蛋机。然后就有机会把阿里山的风土好物带回去。那最后来到海拔最高的地方嘛，临边之境，就是说累加消费满5000元就可以转大奖。那我们这一个部分是限定在地区特区的旅行社跟饭店的产品这边的消费累积满500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活动，那有机会来抽中精选好礼以及住宿券等等的丰富大礼，所以这要很清楚，我就迎亲之天他才有大奖的一个抽奖。那当然你也可以放弃我这5张，我不一定要在这边抽嘛，
0: 可以别的地方抽。
1: 对，我可以去那个云雾山腰这边，就是只要几点消费满10点，那我们可以转扭蛋机嘛，我就可以多转5次，这两个不一样你可以放弃对，你可以放弃最大奖的抽奖然后去抽5个转5个扭蛋机这样也行。对，
0: 就是看你的需求，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去转，又能够转一次的大奖。
0: 对啊，
1: 就
0: 不要浪费，
1: 对
0: 不对？
1: 消费满5000他能够转，这也是很特别的。搞不好可以抽到住宿券
0: 没错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满5000转大奖，然后呢，这个等于是让大家把
1: 限定在第一特区限定在第一特区，它得在第一特区这边够，就是你去那边消费才能够有机会抽。你要在第一特区消费满5000，
0: 对，
1: 要本来
0: 要听清楚，
1: 清楚对，因为去年有民众他不知道嘛，那现场就会跟他在这个
0: 有不开心，
1: 是为了对，因为这个是为了要鼓励消费者来阿里山旅游嘛，那因为在这边第一特区所采购的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要来到我们阿里山的，
0: 他是有这
1: 个
0: 条件的，就这个。
1: 对，就是来第三期采购旅游的相关的产品。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不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一次要特别讲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楚，不要到现场就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了，对不对？
1: 就是因为我们要鼓励游客来阿里山嘛，当然会希望说，那大家来第三期来采购旅游产品，那这些旅游产品你抽了满5000就可以抽一次的大奖，对，是这样。
0: 哇、wow, 大家听到了齁，已经再次的提醒大家了齁。那如果真的是现在听到去年没有来过啊，今年想要来的话齁、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副座先来跟大家讲说，办理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吗齁、哦、还是说他已经很多次了，还是说他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我们是也让大家了解。
1: 其实我们活动都会滚动检讨啦，那刚刚陈露我刚刚有提到的齁，就是我们今年是第七年了嘛，那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希望能够吸引游客过来。是第九年，抱歉，第九年了，201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九年，那去年是第八年了哈、那每一年都会去滚动检讨，那我们的活动啊有哪些创新创意能够吸引游客前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带出去，让消费者能够在台北就能够接触到我们在嘉义阿里山的一些特色商品。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产品面非常多元，那尤其是茶咖啡都是我们品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阿里山的茶叶，阿里山的咖啡近年来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那其实很多消费者还不是很明了，那我们到台北这边就是能够接触到都会区域的这些民众，那民众可以透过到我们的场地来就可以直接体验我们的阿里山的一些精品。那像特色农场啊，周族文创啊，这也很特别，因此我们在现场也规划了，就是每一天都有两场的一个手作体验，然后都有限额。那我这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8月14日第一天的部分就是2:30到3点，它有一个手作体验，就是高脚咖啡杯 DIY 就是跟甜茶小姐合作。那问题是我们是2点开放现场排队，每一场是限额12位啊，
0: 都是以现场报名，对不对？
1: 对，现场报名，对，
0: 这个这很重要哦哈，我们没有网络上哦哈。
1: 对啊，大家可以就细节的部分，大家听众朋友还是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来电洽询。那再来就是第一天的下午5:30到6点，这边就会跟星星水泥来合作，那现场就有水泥棚的 DIY 含多肉植物。那这也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一样是前半小时开放现场排队，也就是说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次的限额一样是12位，这是第一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再来，我们就进到8月15日第二天，就星期六。那一样就是2:30到3点，下午2:30到3点，我们跟友内文化创意，这很特别哦。会有一个手作体验，山猪橡皮章的印制 DIY。
0: 哦，这个可爱哦。
1: 对，那我们一样就是2点开始开放现场排队，每场是依然限额12位。来，到下午5:30到6点，那这个一样就是跟第一天的星星水泥合作。那这边有一个手作体验水泥桶 DIY， 含多肉植物。那依然是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是限额12位。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这个机会难得难得，我们嘉义的乡亲哦，那也跟一些我们在地的创意产业来合作，那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嘉义比较特别的一个手作体验。
0: 是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齁、这个多多益善呢、赶快把它记下来，时间8月14日跟15日，不是明天哦齁、再次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对，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来是原定
0: 这个礼拜
1: 7月10日到7月11日，就这周六，但是因为8位台风的影响，那我想刚刚主持人应该也有
0: 一直在讲，对、让大家不要忘跑白跑一趟了，对。
1: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把它延期举办啊。那也那个，请听众朋友见谅。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从我们的
0: 官网
1: 媒体新闻都有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延期了，延到8月14日到15日。就是下个月的一样，就是周5跟周6，那听众朋友见谅。
0: 真的齁、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齁、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说这个时候这个要把它延期，那请问一下，但现场的话有一些游程的话跟这个 EasyGo 上面买的是不是也还有更便宜？
1: 其实我们跟 EasyGo 的合作，就是这些行程的游程的推动啊推广基本上都是持续不断的。那听众朋友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是一次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的产品面的部分 其实都依然会在 EasyGo 的网站里面不断的露出。那这个部分它已经是自己营运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过去阿里山管理处它其实也有跟 EasyGo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已经合

0: 作多年，
1: 嗯，
0: 那只是因为近年来它已经能够自主营运了，那现在我们就是规划的相关商品其实就在上面上架啊，
1: 嗯，
0: 那听众朋友依然可以去这个平台去搜寻到你们比较觉得合理
1: 的
0: 而比较符合你们的那种产品，
1: 嗯，
0: 那就请多多多加的一个利用，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哦。吴先生说，如果真的要到这个阿里山玩的话，这个季节啊，
0: 嗯，
1: 有没有特别推荐的美食跟路线？以副作哦，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玉米、高丽菜这些，现在还就是这个季节还会有对吧？
0: 这一个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些高丽菜他们都会种啊，但是。应该来讲阿里山的商品类太多了，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是夏天了嘛，哦，
1: 对，
0: 那夏天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自己开车啊，或者是搭我们台湾好行，或者是搭连铁然后，来到我们的奋起湖，
1: 嗯，
0: 或者是阿里山啊，森林游乐区，那其实基本上只要是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高度啊，气候都会比较舒适，就是温度都会降温啦，啊。
1: 嗯，
0: 那因此相关的一些那个产品，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季节性。那一般来讲，春夏秋冬啊，那我们四季就有推出不同的茶体验嘛，茶具体验。但是像茶叶，它基本上就是春茶啊，跟冬茶，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他们的采收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听众朋友他。你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年采收的季节到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就会有一些资讯会露出。好，那至于说我们的花海的部分，像春天的花海也特别多嘛，
1: 嗯，
0: 那基本上花季有些花季刚好都过了，好，
1: 对，
0: 那但是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有森林浴嘛，哦，可以进到我们的瀑布，
1: 嗯，
0: 对，还有瀑布，我们很多的瀑布，像那个雨季丰沛的时候，那其实瀑布的分多金就会非常多。那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像一些地方的，像圆潭也有瀑布嘛，哈，圆潭的步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萤火虫也刚好过了，但是阿里山很特别的是，
1: 一年四季都有，
0: 一年四季都有，
1: 真的。
0: 对，或许你们会到某一些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萤火虫，也不一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像森林绿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步道系统。
1: 嗯，
0: 那再次这边宣传，就是我们阿里山也营造了72条步道，那么每一条步道都有它的独特之处，那有一些步道它就会跟刚刚所提到的瀑布群啊，哦，做一些结合，那有些步道就会跟我们的森林也会做连结，
1: 嗯，
0: 好，那在里面就是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放松一下，然后让这个暑气能够减低哈，哦，我们就来这边消暑。那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都很多资讯其实都可以取得啦，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来阿里山旅游，
1: 嗯，是，当然呢，这不可错过的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这个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即将是在8月14跟15哦，我们的时间已经更改了，因为因这个整个台风，也请这个务必要前来的朋友哦，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之外呢，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是在8月14跟15，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副座哦，这个百忙之中要跟大家来说明之外，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跟着大家的脚步，以及呢寻找我们这个副座呢介绍的这些好康好料，可以上我们的阿里山 EasyGo， 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1: 听众朋友，进到我们脸书跟 LINE 看一下，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人很多，你看看这里面你认识多少人好不好？
2: 哎呦、
1: 哦、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至少30年没见面了
2: 啊、
1: 哦、啊，姐妹淘
2: 是最近拍的是吧？
1: 昨天而已、啊、
2: 昨天拍的、
3: 哦、我正在
2: 你说30年没见面，
1: 对，
2: 的老朋友
1: 雅芳昨天生日、哎、所以呢、
2: 哦
1: 请在这个10185楼、
3: 嗯、哇、
1: 啊、所以呢景观的确很美，
2: 是
1: 啊、他又认识这个经理、嗯、以前、嗯我不知道阿虎你有跟我去过吗？
2: 哪里？
1: 10185楼。
2: 没有。
1: 随意鸟地方
2: 没有、哦、没有。
1: 当时我常常去为了要看那个景观，
2: 真的
1: 价钱没有那么贵、
2: 哦、
1: 现在已经哦已经算是高单位高价格了。
2: 是啊，开玩笑。
1: 所以呢没想到去年也是在那里雅芳的生日、
2: 嗯、哼哼，
1: 今年又是在那里 哦。所以呢一进门、
2: 嗯、
1: 一进他们的电梯、
2: 嗯、
1: 到85楼，一进电梯没多久转个弯、
2: 嗯、哼，
1: 遇到了哈秋华，竟然 有人叫我，
3: 是谁呢？
2: 谁、
1: 哎、呀，你们进去看一下、啊、他们一伙的人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3: 我看到了但我不能说
1: 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很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其中有一对夫妻你们不认比较不熟悉，是梅子跟她老公、
2: 嗯、
1: 其他你一定认识的 因为这张照片呢真的我真的感觉到很珍贵，因为其中的人呢我真的最少30年不见了一个是叫我阿姨、
2: 嗯、
1: 那她的妈妈是我们像姐妹淘以前会打牌、
2: 嗯、
1: 在梅子家一起打牌，所以呢哎呀真的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面，然后我不会形容，都是影剧圈的人、
2: 嗯、
1: 所以我不想先讲是谁，听众朋友进去看，等一下我再跟你解说怎么会遇到这么的巧而且这么的亲热、
2: 嗯、
1: 啊这样子妈妈姐妹淘过来抱在跟我抱在一起，
2: 是
1: 等一下、
2: 哎、
1: 是女儿过来跟我抱在一起啊，这个时候这个女儿都不知道该叫我阿姨还是叫什么，
2: 一样叫姐姐各叫各的
1: 不是这个因素，不是因为说哦秋华姐看起来哦蛮年轻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叫，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说进去看你就知道，待会我们再聊 好不好、
2: OK
1: 哦、好开心，昨天雅芳生日、我也 po 了雅芳生日所说的一段话、所以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2: 好
1: 不好。
2: 所以你看、真的是人家讲说下班的时候啊，这是神经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说的、压力大到就是说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种警戒的模式、可是呢你不能一直警戒啊，你警戒久了以后你的大脑就出现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要放松，放松的话呢下班时候的90分钟是一个观念，是一个关键。所以说你90分钟你下班你做什么呢？如果你滑手机看短视频，我跟你讲麻烦了，我不敢讲完蛋了，就是比较麻烦了，因为反而会让你更紧绷，你放松不了的。
1: 对、
2: 所以说像秋华姐下班，你没发现秋华姐最常做什么事情？
1: 找去买马，
2: 跟朋友聚会，
3: 对，吃
2: 饭，对，吃的比较早一点，我觉得很好啊、
3: 哦、
2: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跟朋友很快乐在一起，所以基本上大脑并不会退化、哎，
1: 我不甘寂寞的人就在我们大巨蛋，也就是我们家对面大巨蛋，然后 Mindy 跟这个玛丽安，或者 Mindy 单独推我到对面去逛一逛。
2: 嘿，
1: 他最近要训练我。
2: 嗯哼，
1: 你坐在上面逛完了之后我就换你来推我。就是要让我练走路了。
2: 是是是，
1: 因为我最近真的不能够走跑步机。
2: 嗯
1: 哼，这两次前天昨天跟今天都是 Mindy 在我的跑步机前面抓我的手。
2: 嗯，
1: 我没有自己抓。
2: 嗯哼，
1: 抓那个栏杆没有。好，一样还是会痛。
2: 当然会，
1: 右边的这个
2: 刚开始嘛，你刚开始练习，
1: 肩膀没有那么吃力。
2: 嗯，
1: 但是他光在前面这样抓我，他也很累，凭良心说。然后呢他说不会，我不会累，你看要多走你就再多走100步吧。我说不要，因为我不好意思讲说其实你抓我我还是会痛，只是没有用力而已，但是手还是往前抓，你知道吧。
2: 嗯，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一直喘吗？
2: 应该听不出来，
3: 听不出来，因为我们在现场，
2: 我们在现场
3: 不止听不出来，也看不出来。
2: 没错，
1: 是吗？
3: 嗯，
1: 我一直在喘，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继续吃药，哎，吃的是什么药，你知道吗？哎呀，怎么办？吃的还是抗生素，已经吃了11天了，又继续吃。怎么会一个这个气管发炎会这么严重？所以我现在你知道吗，很明显知道问题出在就是我吸进去太多的那个叫
2: 发胶，
1: 发胶发胶发胶哈。
2: 嗯，
1: 哇，是国外进口的耶，这么有名气的，我不讲它是什么品牌，既然一喷上去没有错，当你再把它梳开的时候它不会毛毛的，
2: 是，
1: 这是它的好处。但是一喷上去整个你这个空间全部都是像雾一样，
2: 哦，对啊，
1: 那些你都吸进去了。
2: 对，没有错。
1: 那我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刚好我用这个东西用了差不多1年。
2: 嗯哼哼，
1: 你知道吧，我不舒服肯定性是这个问题。
2: 嗯，
1: 我在113年才照过肺部等等都很干净，
2: 非常好，
1: 结果怎么会有气管发炎，还这么严重。他讲了一个名字，我不会形容那个病名，但是我讲不出来。所以医生叫我说我开最好的

0: 的这个抗生素给你吃、嗯
1: okay.
0: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停、
1: oh, OK
0: 嗯，就这样子，所以还是讲话会有一点喘、嗯、
1: 是，
0: 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因为我不能说因为我 生了一点小病我就不做运动，不行，
1: 对呀、啊，
0: 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长肌肉，
1: 对，
0: 长肌肉，
1: 真的。
0: 先安排第一首歌，
1: 来西洋歌曲好吗？
0: 好啊，
2: 第一首歌曲，因为刚刚有说要换另外一首，
0: 对，没关系、
2: 哦，好，
0: 因为等一下让人家、嗯、不能先讲啊，
1: 对
0: 呀、啊，让人家进去好奇心，
2: 进去看。那我们第一首就来听浪漫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叫做《意乱情迷》（Fascination）， 这首是 Nat King Cole 唱的啦，那它就是有点华尔兹的感觉。然后呢，它好像是电影《黄昏之恋》的歌曲嘛，对。那其中呢，歌词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他说：“哎呀，那里是一团情迷呀、啊，是一团 mass， 我知道。可是呢，我还是忍不住，因为我在月光下与你相见，碰触到你的手呢，哇，那一刻的意乱情迷就变。”变成了爱，我觉得这就像我遇见了善事，遇见了爱迪斯之后呢，
0: 就陶醉
2: 了，哇，我整个信仰都变成了他们嘞、啊！一起来听这首《意乱情迷》。
0: 对。I know

0: 另外一个名字叫陶醉，
1: 陶醉，陶醉，
2: 陶醉。
0: 听过我的歌，没话说，
1: 那没话讲
0: 的。好啊，听众朋友，有没有进去脸书跟来看一下？认识几个人呢？
2: 我有认识的，我认识秋华姐了。
0: 哎呀，真的笑死了。进去看了，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真的瘦很多，脸变得那么小。
1: 小脸好啊，小脸上相，你知道吗？
2: 对啊，你就不用去很多人现在追求的什么咀嚼肌都给它消除掉，还有去削骨真的。
0: 他们是有用，好像是什么？拍出来会比较美肌上
2: 哦，
0: 大概是不晓得谁拍
1: 的，
0: 我不晓得谁拍的，他们不晓得是我们这边的人拍的还是谁拍的，我不知道。
2: 很好看呐、
0: 真的，好像是五哥人很多的那一张，五哥并没有在里面，好像是五哥拍的
1: 五哥拍的，
0: 那当然他的技术没话说，
1: 那当然
0: 用的是美肌
1: 导演呢、
0: 对对对，好，我不要讲太多，还是再继续卖关子
1: 哦，继续卖关子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接下来有他们两位先跟大家聊一下。
1: 好，
0: 来，
1: 两位喜不喜欢吃面包？
0: 我现在不能乱吃面包，
1: 面包
0: 爱得不得了。
1: 照理讲说它是淀粉嘛，对不对？

0: 吃多了，
1: 哎，对，他会增胖，嗯，然后他也容易让这个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不好的胆固醇呢，嗯，会增加，
2: 对，
1: 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2: 没错
1: ，LDL 会增加。我是不知道秋华姐是多少了哈，嗯，照理讲应该要知道，要追踪一下
2: 胆固醇，
1: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2: 哦，
1: 不好的胆固醇，
2: 我再去了解一下。
1: 对，嗯，它的标准就是说，你

0: 标准再压低。
1: 嗯，
0: 尤其是你自己本身如果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你最好要把它控制在100单位以下
1: 啊。
0: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像守文呢，他就非常的关注他自己的体检数据。
2: 讲到守文，他跟我讲他七月份就比较有空，我到现在还没有空跟他联络。因为
0: 哦，上节目是吗？
2: 不是，人不舒服嘛，我一直在不舒服。
0: OK，
2: 所以呢，我就除了最重点是请他吃饭啊。所以说当他跟我如果约好一起吃饭，他必须来上一下节目吧。
0: 那么多年没有来上，
2: 对啊，
0: 对
2: 啊，我又特别说想要邀约他
0: 啊，
2: 就是来的时候你在。
0: 其实无所谓啊。
2: 真的吗？
0: 对，我们有通过电话，我们其实常通电话。
2: 哦，真的、啊。
0: 哎，然后他讲说，秋华姐好像有在考虑说，到底是我在的时候，守文来上节目呢，还是说那个宇飞在的时候？我说无所谓，
2: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哦，以他方便，
0: 大家太熟了，以你方便为原则，我就跟他这样讲，不要有心理挂碍。
2: 嗯。
0: 我为什么要讲到守文？守文呢，最近呢、啊？
2: 我现在在台北。
0: 他最近呢、啊，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说他血压飙高，前两天、
2: 哦、
0: 他跟我讲。然后呢，飙到160几。
2: 我现在很稳定了。
0: 其实我说160几，你当时反应如何？他说我很紧张啊，我就赶快吞了两颗那个血压药啊。我说哦，你还吞两颗、哦？
2: 哎呦！
0: 结果后来呢，我说降低没有，他说反而飙更高，到167。后来他说好紧张，哎，我这样就把人家的那个秘密讲出来了，哦，感觉好像不太厚道啊，但没关系。大家像
2: 小事吧，
0: 大家像 好朋友一样，
2: 对呀、
0: 啊。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慰教、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慰教，
1: 对，分享。
0: 你如果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比如说你认为可能会严重，像秋华姐这样，立刻二话不说就到中心诊所或者到医院去，你看医生，你看急诊都可以。结果他就真的认为说，哇，我会不会中风啊？我说你放心啊，你不会中风了，因为你平常有运动啊，你吃的也不是很复杂，然后也不是很油腻，那这样的话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了。结果他就去台安，然后人家就帮他做了各种检查，抽血、跟他讲说你不会有中风的机会，
2: 没有这个机会，
0: 没有这个迹象，没有这个迹象。然后呢还帮他做了那个脑波，就是电脑的那个 CT 啊，电脑断层。我说这么好啊，我说现在医院通常都不会用健保帮人家做这个检查、我说你真是幸运啊。结果检查完了跟他讲没事，
2: 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血压高呢？
2: 不是有了年龄了之后，
0: 对，
2: 60几岁开始，
0: 对，
2: 你的血压
0: 常常浮动，
2: 因为你的生活的步调的关系，
0: 完全
2: 会造成它起起伏伏，
0: 对，
2: 你知道吧。
0: 所以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啊，我再讲一遍，
2: 重要性，
0: 这个美太重要。请问这个美在我们哪一项产品里面呢？
1: 我们的优固力里
2: 面、啊、哎呦你好厉害，真的美的扮演角色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
0: 对，除了美之外，
2: 嗯，
0: 另外你还要摄取 B 群的东西。
2: 对，这是绝对的，
0: 这是基本的啊，这是
2: 基本的、
0: 这个我们不是刻意讲广告，我是刚好岔出来讲守文的案子，我就突然跟大家慰教一下。好，结果呢他就挂了一个点滴。医院通常台湾的处理方法没有别的、就不管3721给你挂一个点滴嘛，然后要收费再另外给你收费嘛。
2: 对啊，
0: 然后打了点滴之后一量，哎，140多一点，
2: 哇，
0: 就降下来了。只是他太紧张了，大概打了点滴总是要差不多一两个钟头嘛，打完了以后，哎，可能也放松了，也休息了，血压降下来。然后他再问那个护理师，护理师说以你这个年纪来讲140其实 OK 啊，没问题了，你可以先回去了。
2: 随着年纪增长之后，的的确确你到了65岁以上的话，你的血压稍许高，比一般高一点点，不要紧张。
0: 对，不要紧张，
2: 这是必然的事情。
0: 没有错。
2: 对。
0: 结果后来我就跟守文就安慰一下嘛，我说你的个性哈，还有你对疾病的那种认识哈，病视感，有一点跟秋华姐相像。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凡是她不知道的状况发生在身上，她没有办法解释的，二话不说。赶快去找医生，找专业的医生。我说基本上这个态度是对的啊，他们蛮陪啦，
1: 对，不要自己怎么话别顾自己
0: 对
1: 行。
0: 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但是平常要保养好吗？
1: 是的、
2: 好，这里看到我用拍的，已经转不过来了，这很久以前的图片，然后呢我要把它转过来，我

0: LINE 上面转不过来
1: 啊。
0: 你看，可见我的手机已经有多满
1: 满满了，
0: 满到这种程度，我只好用拍的、
1: 哦、
0: 拍下来。哦，好久没跟大家分享这几句话，年龄不毕业，年龄不要毕业哈。好，再来就快乐不退休。
1: 哦，快乐
2: 你要讲说，
1: 年龄不是问题，
2: 嗯，
1: 体重不是压力，身高不是距离，
0: 年龄不毕业，快乐不退休，幸福不衰老，
1: 嗯，
0: 健康不刹车，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管他几岁，健康万岁。
1: 哎呀，好，
0: 好棒哦！我现在就是往这条路在迈进。
1: 要健康，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节目。
0: 管他几岁、
1: 嗯，要健康，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2: 对，
0: 健康万岁，
1: 健康万岁，
0: 好棒哦！好，大家进去看了没？播一首歌之后，
1: 好。
0: 好，等一下就给我们这个丽妍跟大家聊了之后再说。
1: 好
0: 好，
1: 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
0: 在我们这张照片这么多人当中，你认识几个好不好？哦、
1: hey,
0: ，OK， 除了秋华姐以外，这首歌叫什么？
1: 这个是好像是周深唱的歌是吧？
0: 对，梁祝的，哎，他唱的梁祝跟一般的那个梁祝是黄梅调是不一样的。
1: 当然当然，他是流行歌曲唱法，
0: 他是流行歌曲、
1: 哦，
0: 但是你做梦没想到一个男生可以
1: 唱女生的歌。
0: 哦，好厉害、啊、
1: 对，好厉害。

0: 听的歌曲，
1: 真的太会唱
0: 了吧，梁祝啊，周深唱女生的声音呢、
1: 是的，
0: 太强了。好了，听众朋友注意啊、记住我们的这个电话27519911，是我们善事公司的电话。
1: 是的，
0: 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像刚刚丽言提到的优固力、还有优康宁，
1: 对，
2: 这两优康宁里面啊、就是有
0: B 群、
2: 还有
0: 什么 B 群家族，
2: 还有
0: 姜
2: 黄
0: 素、
2: 提高到98%，
0: 还有那个黄金血的现金、
1: 大蒜素、
0: 大蒜精、对不
2: 对？
0: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锌，
1: 对呀、
0: 太重要了，
2: 锌的元素也是非常重要、
0: 真的真的，
2: 孩子在成长过程不能没有它，
1: 要长高就是要锌，
2: 对，再来呢，如果要自己体力永远保持得非常好，
0: 是。
2: 心不能少，
0: 对，对，
1: 真的，
2: 好，打电话哦，
0: 对，
2: 27519911跟善事联络，
0: 是
2: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是的，
2: 丽人跟大家聊一下下、
1: 好，讲到健康的话，我们知道保健食品不能少，刚刚好康的都跟你讲了，但是呢，饮食。

0: 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啊。嗯嗯，大家其实近年来的这个健康意识抬头之后呢，在饮食上面都有层层的把关嘛。啊，可是关于糖这块呢，我觉得啊，真的可以多加的提醒大家。很多人呢一开始会下定决心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低糖不沾，我的什么红茶不喝糖，不加糖，咖啡也不加糖，啥都不吃。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撑几天之后你就会报复性的狂吃蛋糕糕点，全部都吃。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方法用错了，你应该是先从频率开始去调整啦。那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有讲说啊，每个人呢每天呢，你吃的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公克以下，不要超过50克。可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光是一盘糖醋排骨呢，它就有可能含45到75公克的糖，等于你一餐就把一天的量，甚至两三天量的糖都吃掉了。哎呀，这样子不太好啊。所以重点呢，你要怎么控糖，不是不能吃，是学会要怎么吃。首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要降低频率，之后再降低甜度。以手摇饮来为，以手摇饮来举例好了。如果你一下子就每天都不喝的话，超容易失败，尤其像我这种人，可能三天我就会爆炸性的想要继续喝了。对，那如果说你改成一周三杯好了，假设你一周喝三杯的人，你变成一周喝个一杯或两杯，然后慢慢的降到2个礼拜1杯，好，频率我们先降低了，再来从全糖到半糖。微糖还有微微糖，就是什么0.5分糖之类的，然后再到无糖，就是呢你要让你的味蕾慢慢的去适应，不要吃那么甜的东西。
1: 我现在都不太吃甜的东西。
0: 对，其实我真的超佩服秋花姐，就是我很想要效法你，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1: 什么叫效法？
0: 我就是望尘莫及啊，我追不上你的车尾灯了。对，好，第二个重点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啊，不是又有一波食安问题了吗？
2: 有。
0: 所以其实我们在买食物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成分标示。对，很多人以为说这东西没有添加糖，哦，你错了。像有一些优格啊，你仔细的看，哇，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哦。对，所以买食物的时候呢，都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成分表，看它的营养元素有哪一些。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食安一些保障啦，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呢，还有一个迷思，后期不是科技的进步，所以会有人做代糖吗？比如说有一些饮料，他说我们这不加糖哦，我们使用的是代糖。可是你知道代糖其实很伤肾。对，再来呢，像有一些人工的甜味剂啊，它虽然没有热量，可是大脑呢，它只会感觉到哦，滴滴不滴 holding 没有近5毫哦，他就是觉得说甜甜的，可是没有热量，所以呢，大脑为了你好，他干嘛？他又让你增加了饥饿感，所以你会更想要吃东西耶。那最好的饮料是什么？其实就是白开水、
2: 白开水、
0: 无糖茶，或偶尔你喝个黑咖啡。然后呢，这就不得不说啦，我们的酵素就是你最棒的饮料了，因为呢，它里面有促进你乳酸，促进你这个叫什么，肠胃蠕动的这个酵素，酵母青霉素，还添加了凤梨酵素。所以说如果你在肠胃道有一些不适的话啊，就是你可能啊有一些地方不顺畅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你非常适合喝一下，又可以健康，又可以变瘦，然后又可以当饮料，这是最健康的方式，
1: 让你体质变成酸碱平衡，
0: 是
1: 的，这是最重要。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啦，最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注意糖的控制量的话，中式料理呢其实也是一个隐藏的糖炸弹。我刚最一开头讲的糖醋排骨，一盘可能就是超过你一天要摄取的糖量。
2: 超过了
0: 嘿，还有红烧肉、蜜汁鸡腿，你以为鸡腿是蛋白质，可是如果你吃蜜汁鸡腿的话，一样
2: 吃了一堆糖，
0: 糖量会飙高。所以呢，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呢，你可能也可以选择清蒸的、清炒的、白芍啊、白灼虾，不错，蛋白质又清淡。好啦，这几个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在吃糖的地方呢，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真的
0: 频率问题呀，或者是人工甜味剂的问题，还有这些有一些料理其实糖分也是蛮高的，都是要注意的哦。
2: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们喜不喜欢吃面包嘛？面包不能乱吃，
0: 真的。
2: 但是有一些好的面包，比如说酸种面包，那种天然发酵的，它其实就很好啊，就可以吃一点啊。我刚刚要讲，我忘记，等一下我介绍。

0: 你们一款，
1: 好，
0: 介绍你们一款，那个大概是距离今天已经有5300年的酵母所发酵成功的面包，我看你们敢不敢吃。等一下，
1: 五千多年，你不要笑死。
0: 哎，五千多年，
1: 吓死人！
0: 就代表他那个酵母很厉害。
2: 对，
0: 五千多年前的酵母到现在还可以去制作面包，然后烘烤出来味道还不错。哎，
1: 哇！
0: 真的，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怎么烘焙的。
1: 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我要安排了一首歌，这首歌也就是昨天。跟我坐在最前面一样，坐在轮椅上面。
0: 哎，
1: 啊，我想也没想到，大帅哥当时又唱
0: 又跳，
1: 又演又跳，这么帅的大帅哥，怎么会坐轮椅？我很想了解，你知道吗？但是后来
0: 有年纪了，
1: 他
2: 可是脸看起来也还是很帅。哎，
0: 他
1: 没有想，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年纪，
0: 没
1: 有，所以他后来我们要退席了，就是已经要想回家了，要离开之前，我们问一下服务生，说他们还走了，他们离开了没？都还没有，他们还在一个包厢里面。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要先离开，所以我们就去打个招呼。进去才知道啊，原来他们有其他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过去打招呼。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站起来。是站起来的，然后特别跟我特别大家讲完说要拜拜再见啊等等的事情啊一定要联络啊等等之后，他特别站起来，手伸过来握我的手，跟我讲加油哦，跟我讲加油哦。这个人不是别人，听众朋友你都很熟悉他就是杨光。
0: 公布答案了啊，
1: 有够帅吧？
0: 杨光以前的唱跳歌手，
1: 对，
0: 非常帅的，而且他的脸呢，感觉有一点混血的那种感觉。
1: 我就在讲嘛，我说
2: 很深邃耶，
1: 我当时就是觉得说他是混血儿。
0: 对呀，有一点那种，
1: 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不敢问
0: 他吗？
1: 从来不敢问。从来不敢问，很亲切，很亲切。那怎么会？
0: 像那个珍妮也是啊。珍妮她就有那个葡萄牙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基因呢？
2: 四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0: 大概对，好像是她的祖母还是谁？
1: 祖母还是
0: 对，我记得
1: 还是
0: 外婆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是那个葡萄牙那边的人嘛？
1: 对
0: 对
1: 对。好，我要公布了哈，等一下我要播他的歌，就是《阳光》，有够帅，真的有够帅。昨天呢是在进这个。随意聊地方的时候，就在那个下电梯的时候，就这样有人在叫我。是叫我。最可笑的是叫我，因为雅芳大家都认识，他是演艺圈的，
0: 是，
1: 对不对？导演吴宗德，
0: 不用说了，
1: 对，不用说了，知名度那么的高，
0: 嗯，
1: 竟然是叫我，我这个从来不出面的，不给人家看到我的人，居然他叫我，我拐头一看，哎呀，我真的做梦没想到。居然会遇到丁柔安，因为他应该他是梅子任的干女儿当初因为他的妈妈常跟我们一起打牌，所以呢，我们真的感情非常好。
0: 是
1: 当时就因为这丁柔安读书的时候就读建国幼稚园，所以呢就任院长，也就是园长，就是梅子当干妈，你知道吗？
0: 小时候一定特别可爱
1: 哦，何止可爱，真的。
0: 因为他们后来组了一个女子团体啊，叫红唇族嘛。
1: 对，红唇他是第二代的。
0: 对啊，蛮可爱的啊，那个时候唱跳嘛。
1: 对，所以你进去看这张照片，我刚刚讲说可能是吴哥帮我们拍的，错了，应该是阿红，因为里面阿红没有出现。五哥，
0: 五哥也在里面，
1: 在面对着我们的右边，穿红色的 T 恤，就是他。
0: 是
1: 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有进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五哥旁边这位就是丁若安。
0: 是，
1: 你做梦没想到怎么变比以前还要可爱跟年轻，过来这样抱着我，跟他妈妈两个人这样抱着我。
0: 是是是。
1: 哇，我真的看了以后，真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啦。这个动作不晓得多久没做了，所以看到他我真的很开心。
0: 所以昨天你们这个聚会也是非常热闹了哈。
1: 没有，我们是自己一个包厢。
0: 我知道啊，你们跟雅芳、
1: 只有六个人了嘛。
0: 六个人。
1: 对，所以呢，雅芳讲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0: 好啊，
1: 因为他生日嘛。
0: 来来来来来，
1: 听听看雅芳说什么好不好？可以吗？

0: 今天真的好开心，我在101随意鸟地方跟我最
1: 亲爱
0: 的姐姐秋华，最亲爱的姐姐林妹子，还有姐夫王德修，阿红姐姐，还有我亲爱的老公，今天这边的总经理Leo亲自送这个蛋糕来，真的特别开心，
2: 好棒哦，
0: 今天跟最亲爱的人在一起享受这个生辰。我希望我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也祝福每位在座的每个人跟我一样的幸福、健康、快乐。谢谢，
3: 谢谢。
4: 哎呀，好，
1: 没有比健康快乐更重要。
4: 祝亚芳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 所以呢，你赶快进去看一下啊，阳光变化没有很大，
4: 是
1: 好啊。跟年轻时代唯一不同的只有眉毛怎么变得那么黑，
4: 是
1: 比较黑，可能不知道是有纹过还是怎么样，
4: 不晓得，
1: 还是一样很帅、
4: 很帅很帅。所以说呢，你看有其父必有其女了啊，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丁柔安，
1: 对，
4: 就是阳光的女儿嘛，
1: 是的，
4: 是不是，
1: 不是，现在算是叫，因为阳光跟他妈妈在一起，
4: 是
1: 后来在一起，
4: 那就记忆继父，
1: 等于是继父，
4: 继父那也是爸爸，
1: 对，
4: 也是啊、
1: 应该是这么叫、那大家也都知道嘛，丁柔安后来就是大概近水楼台吧，上常上节目的关系、所以就跟着胡瓜在一起
4: 很多年喽，
1: 太久了，
4: 对，
1: 所以就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比较有一点疏远，你知道吗？我做梦没想到他把我抱得紧紧，连的抱了好多次，一直讲啊。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那为尤其是他妈妈过来抱我说你怎么会瘦成这样啊，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很瘦，听众朋友，我现在在增胖努力之中、好，我们来听阳光的歌
4: 好
1: 不好？
4: OK， 好，这首歌名叫什么？
1: 对，我很早以前有没有播过我不记得哦、歌名叫做我愿长相守，
4: 我愿长相守、
1: 我愿长相守，
4: 好，来，
1: 那就是跟丁柔安的妈妈喽、
4: 哎，
1: 我愿长
4: 相
1: 守。OK。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今天的这个健康门诊呢，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苏彦博苏医师来上节目，然后呢跟我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尤其大家在这个体检心血管系统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跟你讲你要注意哦，你的那个生主动脉有一点扩张哦，甚至于严重的话有一些可能会跟你讲说你有生主动脉瘤哦。那到底什么是生主动脉扩张，什么是生主动脉瘤，我们现在请这个苏医师上线来跟我们聊一下。苏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午安。
0: 谢谢啊，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主题。首先呢先给我们卫教一下哈，这个心脏的很多条这个血管哈，这个生主动脉它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功能角色，它的位置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怎么会有生主动脉扩张，扩张代表的意义好吗？
1: 好的，我们心脏把血打出去靠的就是血管。
0: 是。
1: 那所谓的生主动脉哦，就是在这个心脏把血打出去哈，在胸腔这个最大血管的源头啊，就是可以算是这个可以想象就是水库的最大的这个干管。
0: 是。
1: 哦，所以它是一条这个从上啊一路到下面到这个腹部哈，最大条的一条血管呢，就叫主动脉。
0: 嗯。
1: 哦，那这个主动脉哈，一般来讲啊，一般人大概就是3.5到3.8公分左右的这个直径啦。
0: 是。
1: 哦，那假设因为这个有些人哦，因为先天基因的问题啦，三高没有控制好啦，或者是抽烟哈，有些状况之下，它会造成异常的膨大
0: 啊。
1: 那它膨大超过4公分，我们就叫做有异常的扩大状况。
0: 哦，
1: 那超过4.5公分哈，它其实就好像一个快要撑破的这个水球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一个主动脉的血管瘤。
0: 哦，
1: 那主动脉血管瘤哈，基本上就有容易发生这个破裂啦、猝死的这个危险哈，所以这个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其实是要非常的小心。
0: 哎呦，听起来怪恐怖的。所以说大家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或者说你本身心血管系统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你到心脏血管内科吧，应该就是内科会帮你做这个检查。他是怎么样来检查，检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请这个苏医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哦，这种主动脉哈，其实在这个我们胸部的 X 光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一部分了。
0: 嗯，
1: 哦，所以有些是在 X 光下面哈，我们看到这个主动脉的这个形状哈，有异常的扩大或者是异常的扭曲哦，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是可能可以怀疑，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这个心脏科哦来做检查的时候，常常会帮病人安排所谓的心脏超音波
0: 哦，
1: 那他就可以看到一部分这个主动脉的结构。
0: 嗯，
1: 哦，那有时候是在这个做心脏超音波的时候量到他的主动脉有特别的扩大。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说，假设各位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三高的风险，尤其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那本身又有这个抽烟呐，
0: 嗯，
1: 哦，或者是说你的家族本身，然后例如说，

0: 亲或亲戚也有发现有些人好像突然就发生主动脉瘤破裂，因为有些是遗传的。
1: 嗯，
0: 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就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医生有时候也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主动脉扩大或者是主动脉瘤的状况。
2: 嗯嗯，哦，那我可以问一下医生吗？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做了这个心脏超音波追踪，然后发现说哎呀他可能有一点扩张的情况，那他这个是需要在定期追踪跟什么样的治疗吗？就是会比较好奇这一块。
0: 好的，通常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各种检查，假设确定你的这个主动脉有超过4公分，就是表示说它有扩大的现象。那当有这个扩大现象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心脏科这里会做比较密集的追踪啦齁。那看它扩大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大概半年或一年左右会再看一次它这个扩大的速度。齁，假设这个扩大的速度很快，有时候可能就要密切的追踪它会不会变成扩大到所谓主动脉血管瘤这个状况。那有一些是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很大了，
2: 是
0: 例如说像有些人超过5公分或是5.5公分，那这个时候已经大到有这个所谓破裂的危险，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直接询问外科有没有需要做这个手术的介入来做这个主动脉的这个修补和置换。对，那当然在这中间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说严格的控制他的血压、血脂、胆固醇、血糖这些那要戒烟然后让这个血管的退化呢尽量的减少这个是我们平常会做的这个处置这样子。
2: 不过他们在这个扩张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吗？因为其实在看这篇稿的时候有一些他有特别强调说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状况，那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其实还是有一些多多少少的现象让你发现说哎呦你血管可能开始有问题咯，你要注意咯。
0: 我自己蛮多病人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他的主动脉已经很大了，那就变成说要过去开刀了，这个其实是并不少见。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它在慢慢变大的时候人是没有感觉的。就好像很多人说你高血压其实不会有感觉啊。高血脂高血糖它也没有感觉，但是它以后就会让你生病的风险增加。那这个主动脉其实也是很像。通常主动脉瘤会有症状通常就表示第一个它的结构已经不太稳定了。例如说常常有些人会开始胸闷胸痛。这个时候叫做这个急性的主动脉的症候群啊。那这一类的病人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开始演变到有快要破裂的危险。那或者是因为他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他是跟心脏相接嘛。那有时候这个主动脉的扩大它会连带的影响到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瓣膜有时候会关不紧。那就会变成说他其实会因为这样有一些心脏衰竭的现象。
1: 是。
0: 他会很容易喘啊。他会很容易水肿啦、类似像这种现象或很容易胸痛啦、但是这个通常都是到比较厉害比较末期才会。那一般人在一开始像各位常常听到之前有一个有名的艺人也是突发性的死亡。
1: 对，
0: 那这种的但他后来发现也是主动脉瘤破裂啊剥离的这个现象。那其实就是那有一些人是因为他本身是基因的关系像有一个基因的变化叫做麻烦氏症候群。这类病人就是瘦瘦高高的。
1: 对，
0: 很容易气胸。那这类的病人他就会在从小到大慢慢他的结构就会慢慢改变。那他这个主动脉就会自己慢慢的扩张。那这个到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有些人还是需要靠一些定期的健康检查。但是有一些风险是可以处理的。例如说像你如果爱抽烟的人有三高的人基本上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的风险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说有这样状况的人又控制不好有时候我们医生就会特别注意在检查的时候就会看一下他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1: 好。
2: 然后我还想问医生一个比较可怕一点的问题因为刚才在讲到说他这个深主动脉瘤如果破裂之后，那这破裂之后呢他的致死率大概是多高啊？
0: 这个我们如果是所谓的深主动脉就是说在连接到这个心脏啦在这个胸腹这边如果发生的话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有些人甚至是根本就来不及来医院
1: 是哇
0: 那一旦发现这种主动脉瘤破裂如果是真的是破裂有时候是瞬间的休克那有些是它的结构造成它里面的这个内膜破裂那这个

0: 它就是叫做主动脉剥离，那这个时候病人会有很明显的胸痛、胸闷的症状、哎。那这种病人哈、哦，其实死亡率也非常高，
1: 是，
0: 哎，那个死亡率可能甚至到三成到五成不一定，
1: 好、
0: 哦，甚至连手术哦，连手术都是高风险，
2: 哎呦，手术、
0: 哦，所以这种最好是不要遇到会比较好。
1: 了解，那刚讲到症状之一就是胸痛哈、啊，胸痛甚至说严重的时候胸痛，它的表现方式是怎么样？它是疼痛的部位是怎么样，在哪里？
0: 这种通常会在心胸部位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疼痛啦，胸闷、胸痛、嗯。哦，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在主动脉剥离的时候，它会同时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
1: 啊，
0: 所以它同时会有心肌梗塞的现象，这个很常见。啊、对，那就变成说它本身就会有非常剧烈的胸痛。那、嗯啊、这种胸痛，最典型的就是常常会就是前胸贴到后背的整个剧烈的疼痛啦。
1: 哦、
0: 对对对，
1: 整个胸腔的那种痛，剧痛是吧？
0: 对，这种疼痛的程度哦，通常应该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例如说肠胃炎啊这种哦，或者是轻微的肺炎这种疼痛，那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
1: 就几乎无法忍耐。
0: 对，而且这种通常会伴随着厉害的，例如说你会觉得很喘啊，哦，那你要本身会冒冷汗、啊，
1: 冒冷汗，哎呦、
0: 哦，对，然后你的血压可能会突然变得很低啦、啊，类似像这种状况，就是它其实通常都会伴随一些可能心脏面临衰竭的现象、嗯，所以这个症状通常还是很强烈的。那也有不少人是真的都已经倒在地上了，到急诊才检查才发现，哇，原来它是主动脉剥离造成的一个触发性的休克这样子。
1: 天哪、啊，所以说这个是要靠体检的时候、嗯、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可能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在平常追踪的时候才能够去注意，对不对？就是说要做那个超音波，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超音波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筛检
1: 啊。
0: 那有时候基本的 X 光，有时候假设它本来就有膨大的变化、
1: 嗯、
0: 在比较明显的状态，有些胸部 X 光筛检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异常，
1: 嗯，
0: 大概是最常见的这样。那如果有怀疑，我们通常会安排电脑断层来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主动脉扩张的问题。
1: OK， 那核子医学的检查可以看得清楚吗？
0: 核子医学检查主要的是在看心脏有没有缺氧啦。
1: 哦，
0: 好，那如果是要看结构哈，在这种主动脉相关的检查最准确的哈，就是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脑断层，好啊，这个是最准确的这个部分。
1: 那电脑断层的话，基本上你要到医院到医生那边讲说，我想做一个电脑断层，不是你想做就能做，除非你自费，对不对？嗯、现在
0: 通常是有一定的怀疑，那有一定检查的异常才会做到这个相对比较高阶的检查。
1: 对， 对， 对，
0: 那一般人像有些风险的状况，例如说有些人是意外发现，
1: 嗯，
0: 例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做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
1: 是，
2: 嗯嗯，
0: 哦，那低剂量断层是在针对一些，例如说你有肺癌史的病人啊，
1: 对，
0: 那有一些这个抽烟的病人啊，会做这种筛检，
1: 嗯，
0: 那其实这类病人正好也是高风险、嗯，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检视一下他心脏的结构、
1: 哦，
0: 那有些人就会看到，哎、哦，你有异常的胀大
1: ，OK，
0: 那我们就会再进来做更进一步的详检，这样，
1: 哦，所以也顺便看得到就对了啦。
0: 他可以看得到一部分，那当然他因为本身这个所谓低剂量的电脑断层，他没有打显影剂，
1: 对，
0: 好、哦，所以只能大概轮廓上大概看一下，哎，他有没有膨大的现象这样。
1: 了解，
0: 但是也蛮多病人是因为这样子，那转过来心脏科再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样也是不少。
1: 哦、哇，太好了，所以下次你去这个检查一下那个这叫什么 LDCT 是吧？那个肺
0: 对，就是如果说正好有检查到，
1: 顺便请他们看一下。
0: 他也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啊、
1: 对对对，
0: 有一些例如说血管的钙化啦，然后血管的膨大啦，这个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对， 对，要不然的话自己不放心你就安排体检，我看大概差不多要6000-7000块哦，做一次这个 LDCT， 我记得是不是？
0: 对，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高价一点的
1: 检
0: 查。对
1: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值得花这个钱啦，你不要在那边乱猜嘛，对不对、
2: 嗯？
1: 有症状还是赶快到医生那边。
0: 国家蛮多，就是因为像现在因为有抽烟那、啊、抽烟的人过来做嘛，然后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家族有这个肺癌的状况、
1: 啊，
0: 其实现在也很多都有符合这个国家补助的要求。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先检视看看。啊，当然平常在健检当中有包含这个心血管的项目、
1: 嗯，
0: 尤其是你本身有三高啦，有一点年纪啦，
1: 啊，
0: 基本上都是可以考虑执行。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来问到这个三高。刚刚这个医师有讲到三高，那个有人讲说，胆固醇方面哈，尤其是 LDL 就。

0: 是低密度脂蛋白是越低越好，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1: 目前这个胆固醇越低哈，它对未来所谓的发生所谓心血管相关的这些事件，
0: 哎，
1: 好，还有死亡率，确实是都可以直接的下降
0: 啊。
1: 哦，那降的越低，哦，那基本上它这个下降的幅度就越高。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下限，
0: 嗯，
1: 哦，就是你确实降的越低，哎，这个保护的效果越好，
0: 嗯，
1: 哦，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种胆固醇的下降，哈，你如果风险越高，我们是通常会把它降的越低啦，
0: 嗯，
1: 哦，像各位很久以前呢，大概都是说，哎，130以上，
0: 对，
1: 才是红字嘛，
0: 对对。
1: 哦，但是我们现在通常你如果有点年纪，大概我们心中假设完全是健康的老人家，嗯，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超过116。但如果是甚至你如果有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基本要求不超过100甚至是70啊。
0: 哦，了解。
1: 对，那甚至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你一般人哦，你把它降到70甚至降到55以下，嗯，那个保护效果会更好。哦，所以这类假设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的退化，通常现在如果遇到心脏科的医师，或者是说这个包含心血管专长的医师，都会希望可以把胆固醇尽量的这个压低。
0: 是，
1: 哦，那基本上对于这个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显著的。
0: 那即便说他没有超过130，那基于保护还有安全的原则，那他是不是可以要求说医生给他开降胆固醇这方面的药？这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健保法规啊？还是说医生
1: 健保有一定的规范？
0: 对，
1: 健保有一定的规范，
0: 你要超标才开
1: 吗？通常现在因为现在的规范，因为随着这个国际的治疗指引变得越来越严格，
0: 是，
1: 那就是符合使用这个所谓降胆固醇药物的人哦，其实是并不是很困难啊。说实在话，
0: 了解了解。
1: 对，就是你如果同时有包含这个，例如说三高的问题啊，哦，或者是哎，当我们血管检查有一些退化的异常等等的，嗯，或者是你有糖尿病，哦，
0: 嗯，
1: 那这类的状况其实直接它的这个胆固醇的治疗的严格程度呢，基本上就已经健保有规定说你可以使用这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对，所以其实你就是找医生评估这个相关的风险，
0: 嗯，
1: 其实有适合的病人哦，目前医生开药都其实是大部分都可以有健保的规范
0: 了。了解，有一些人
1: 不用特别觉得说好像健保的东西就好像没有比较cover，其实不会。
0: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自己去找一些药来吃哈，比如说他吃那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我不晓得说站在心脏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像这种即便是比较低剂量什么 baby 阿司匹林这种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是说完全交给医生来做专业处理会比较好？
1: 单纯只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所谓的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哈，
0: 嗯，
1: 如果是完全健康的人哈，基本上现在并不是非常建议
0: 了。 OK，
1: 因为它除了会有这个，当然它有保护心血管的效果，那它反过来它会有刺激胃酸造成胃肠出血的状况。
0: 对对，
1: 所以假设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嗯，有时候这个保护力其实要经过医生评估啦。
0: 是，
1: 啊，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心血管已经确定有退化，
0: 嗯嗯嗯，
1: 有高风险的人，使用这类的药物确实是可以很确实的预防这个所谓的心血管包含中风啦，
0: 是
1: 心肌梗塞啦，这些部分，但是这个还是要经过医生评估，
0: 真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要评估你其他状况，例如说像现在假设你有胃溃疡，我们可能会挑选另外别种的药物来做一个预防，
0: 对，
1: 那假设你是属于有特别种类的心律不整，像现在大家坊间常提的所谓心房颤动，这种中风基本上阿司匹林是没有角色的，它是需要用到别种的抗凝血的药物，
0: 我了解，
1: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来使用正确的药会比较好，
0: 总是不要自己当医生了，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把关，
1: 就是医生都有不同的考量，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选择适合的药物，
0: 对，会比较全面一点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苏彦博苏医师给我们做非常专业完整的回答，大家应该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了，
2: 嗯，
0: 最后就是请教苏医师您在国泰这边的门诊时间好吗？
1: 好，谢谢，好，谢谢，
0: 谢谢，
1: 我的门诊时间是礼拜一和礼拜五的上午和礼拜三的晚上。
0: OK，
1: 那欢迎各位有空有需要都过来咨询，谢谢，
0: 礼拜一和礼拜五的上午，
2: 对，
0: 礼拜三的晚上，
2: 晚上
0: OK， 谢谢苏医师，
2: 谢
0: 谢你，
1: 好，
0: OK，
1: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哇，这回答得非常专业，
2: 对，讲得很清楚，
0: 非常清楚啊。
2: 对，
0: 国泰的心脏科，尤其心脏内科，
2: 嗯，
0: 是非常强的，
2: 啊，
0: 非常强的。我自己我看。

0: 心脏科，我是在星光啦。
1: 哦，
0: 他也是国泰过来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国泰到那个星光的，我说你是从国泰过来的，我说国泰本身很强。他说对，他说现在星光医院、国泰医院的内科、心脏内科
1: 都
0: 很
1: 强。
0: 哎，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
0: 是是是，当然平常的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1: 对，预防保健不能少、啊。
0: 希望大家要这个、怎么讲，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该花的钱跑不掉吧，你还是要去做这个健检。
1: 对。
0: 健检尤其你只要涉及到影像，尤其是高阶影像的检查、那个价钱不便宜啊。
1: 是啊。
0: 那我最近我就想说去做个健检啊。所以刚刚我就讲说那个 LDCT 啊，就是肺功能检测。
1: 对。
0: 看看会不会照出一些什么早期的一些这个毛病啊。没有的话你就安心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有的话你就可以及早去控制它、去处理它嘛，对不对？
1: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结果呢，那个体检光是那个项目就要大概7000块。
1: 哇，自费啊，他没有健保。
0: 没有没有，开玩笑、还健保？那健保的话、所有人通通就去用这个医疗资源了。
1: 也是。
0: 对，除非说你自己本身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障碍，有这方面的 家族遗传的病史。那符合健保给付的规定，
1: 对对对，
0: 那这样他就给你进入健保，
1: 是
0: 这样的啊、所以说现在啊，真的是花在医院上面的钱呢、是不便宜，
1: 对呀、
0: 所以才会告诉大家，平常你要多做保健啊，你睡眠要好啊，
1: 对，
0: 然后你要运动啊、你吃的可能要比较健康一点啊，要均衡啊、就是这样，然后平常的就是营养保健嘛，那这个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不好？谢谢。好，现在秋华姐回到现场了。
2: 我跟你比这个动作，你没看到吗？
0: 我没看到、
1: 我刚好背对着也没看到。哎呀，
2: 我比的一个就是说，我现在不讲话，你们先播歌。
0: 那我们播歌，
2: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
0: 来来来，没关系、
2: 你看我这个人做节目就是这样做，
0: 随性很好，
2: 这可以不用讲出来啊，对不对？可是我
0: 没关系，
2: 节目我就是这样，
0: 没关系。
1: 我觉得听众就是喜欢这种临场感。
0: 我觉得我们节目什么事都发生，包括秋华姐在3万英尺的高空直接打电话进播音室给
1: 我们。
0: 我
1: 觉得这个是最酷的，
0: 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
1: 从来没有人做过，
0: 保证这是广播史上没有人做过。
2: 我从英国飞纽约，特别订飞机票一定要订，就是我们午后2点在播出的时间，所以我才能够在
0: 空中跟大家、
1: 真的空中相会啊，
2: 透过卫星这样子，
0: 好厉害，
2: 传过来的，
0: 这花大钱了，
2: 这是付很多钱呢，
0: 很多钱，很多钱，
1: 天
0: 啊！但是那个时候通讯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2: 不是很理想，
0: 对，
2: 现在的话应该 OK。然后还有过，也是纽约，飞旧金山，也是有通过电话，
1: 哎呦，
2: 你们都知道，哎，那个时候是你吗？
0: 好像那个时候不是我，
2: 哦，不是你，
0: 我
2: 手纹，
0: 手纹是吧？
2: 可能少闻，
0: 反正我有一次了。
2: 好，你有一次，
0: 我有一次，
2: 有一次哈。那到香港也是，
1: 哇，
2: 从台北要到英国，然后在香港，做了成龙跟刘德华的访问，
0: 对，
2: 这个中间，
0: 对，
2: 我也是不停打电话进来
0: 啊，
2: 然后去日本玩，
0: 也是一样啊，
2: 走到哪里哪一家店，我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就会打电话进来，
0: 猜谜。
2: 我认为说这个店的东西听众会喜欢，我来买某一些东西送给听众朋友，但是要听众朋友来猜。我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店的门口？猜得到，我就买这里的东西送给你们。
0: 多难啊！
1: 对呀，
0: 很难
1: 的。
2: 但大部分到最后都会猜到，
0: 因为秋华姐会慢慢释放一些
1: 一些讯息，
0: 释放一些讯息给大家。
2: 所以我做节目真的跟人家都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很活啊。
2: 是吗？
0: 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
2: 真的吗？
0: 不过在做着节目我们讲的话，秋华姐在跟朋友通电话都是 OK， 我觉得非常好。真的，秋华姐，我不是故意讲这个，
1: 这才是现场，
0: 这个才是生活。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进来的早了一点，你还没有播歌，所以你在讲话你们两个人眼睛都没有对着我。
0: 对，
2: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好像有要转过来，我赶快跟你比一个手指头。
0: 哦，抱歉没看到。
2: 不要说，我不说话。我意思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现在在胃痛，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已经出去吃那个青梅精。
0: 我以为你吃胶原蛋白啊。
2: 胶原蛋白一定要吃的，这是必然，不用说。
0: 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对我们的那个
2: 黏膜
0: 组织有保护作用，
2: 这是保护，
0: 还有对我们的结缔组织让它更强韧是有帮助的。
2: 这就是我不应该的事情发生。昨天我
0: 昨天是吃什么东西？我要问这个。
2: 哦，昨天我叫的
0: 是不是吃到甜？

0: 热东西。
1: 哦，昨天有一样东西，我实在没有办法抗拒。
2: 哎，
1: 松露，松露的那个、
0: 哦、松露
2: 应该没有问题、啊。
1: 不是
0: 松露巧克力，
1: 不是
2: 松露饭，
1: 松露饭上面有什么东西啊？哎，
2: 松露
1: 干贝。
0: 干贝，
1: 干贝，松露饭上面有
0: 干
1: 贝，
0: 会胃不舒服？
1: 没有，我没吃。
2: 还是料理法？
1: 我就分给这个 Mindy 啊，他们吃，我只吃饭。
0: 哦。
1: 然后呢，后来还有个酱，这个酱我实在忍不住了。这服务生真的太好了，因为服务的很好，又很年轻。
2: 嗯。
1: 大概刚出来，他说去年也有看到我们、
2: 哎、
1: 所以他还记得我、
2: 嗯、
1: 我是叫什么名字在广播电台、
0: 哦、
1: 我真的
2: 厉害、啊、
1: 我真的很感动、
2: 哎哇哦、
1: 我还不认得他我不记得他了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又这么年轻的小孩
0: 这个适合当服务业
1: 真的很棒、
0: 哎
1: 这个、所以呢我刚
2: 好记性又好
1: 要去洗手间然后呢就在走廊的、我要去洗手间他引导我怎么走结果呢在走廊的时候我就赶快拿一点小费给他、
0: 哎呦
1: 哦、就 不给现场的人看到、
2: 嗯、
0: 真好
1: 所以呢昨天我真的是贪吃没办法就给人家吃那个松露酱沾那个他们给的就是一种很棒的那个面包、
2: 哦、
1: 不同的面包、
2: 嗯
1: 哦、所以我爱的就是那松露酱
0: 所以你是因为昨天吃面包吃多了你今天胃有一点不舒服
1: 也没有吃多我没有吃
0: 多
1: 我这个不可能吃多、
0: 啊、
1: 只有一小块
0: 啊
1: 沾那个松露酱真的太好吃了、
0: 哦、
1: 我实在抗拒不住没办法我就吃了管他的、
0: 哦、所以说你刚刚胃痛是临时出现的一个状况
1: 本来上班吃中饭、
0: 嗯、
1: 吃的有点急
0: 哦急
1: 嗯有一点急、
2: 哦、OK、
1: 嗯、
0: 那可能跟这个有关
2: 对
0: 吃的急有关
2: 嗯 嗯
1: 对
0: 还是要慢慢
1: 所以呢有一点急所以来的时候就闷闷痛
0: 嗯
1: 刚刚就嗯比较激烈的痛好可能是我给人家吃的太急以外、
0: 嗯、
1: 还有就是昨天有一点点不该吃的东西我吃了
0: 啊
1: 所以呢我就很简单
0: 嗯哼
1: 我这里也有放哎青梅精
2: 哦、
1: 纯的青梅精，
0: 纯的青梅精，
1: 对，
2: 哦、
0: 那很贵耶，很贵耶。
1: 这朋友送的，是我们老家的啊，对面隔壁啊，阿芬、
2: 啊、
1: 特别去买来送给我的。
0: 是，对，我们的酵素哈、哦，
1: 里面
0: 就有
2: 青
0: 梅
2: 精，
1: 对，
0: 有，我记得好像有八末，
1: 大概是
0: 有八末哈、
1: 嗯，还有凤梨酵素、
2: 嗯，
0: 还有凤梨酵素，这是我们现在升级版的，
1: 是的，
0: 这个。酵素大家可以试试看
1: 真的
0: 好不好
1: 我们这个真的我们的酵素目的是要给大家能够让
0: 你肠胃啊
1: 酸
0: 调理啊
1: 就是酸碱平衡
0: 对、啊、
1: 这是非常重要
2: 重点是肠道机能要变好、嗯、
1: 对
2: 第二大脑
0: 第二大脑嘛、
2: 啊、
0: 脑肠轴嘛、
1: 啊、
0: 这太重要了
1: 好接下
0: 来
1: 我们来听一首歌
0: 来安排的是民歌好吗
1: 好啊
0: 风告诉我
1: 哇
0: 哎、
1: 听说台风要来了、
0: 哎、
1: 假如真的是刚刚那个台先生告诉我、
0: 哎、
1: 是礼拜五要来
0: 秋
1: 华、
0: 嗯、
1: 姐你有预录节目吗啊糟糕我才想起来、
2: 嗯、
1: 哎呦风不要来好不好
0: 对到了台湾之后、啊、北
1: 一定要转弯
0: 北转北转北
1: 转
2: 弯说这个台真是台风太强了、
0: 哎、
1: 真的
0: 希望还是转了
1: 如果我们没有预录节目看怎么办
0: 真的、
2: 嗯、
1: 风不要来、
0: 哎、不要来

0: 告诉我你要转弯对不对，不会来台湾对不对？
1: 对，
0: 每次都嘛这样。我话说回来，
1: 啊，
0: 我们预防总是没有错，
1: 当然当然，
0: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做一些预防，好不好？很重要哦，像所以我们产品也是一样啊。
2: 对啊，这是更重要的预防啊。
0: 对，我们是吃预防的，不要生病的机会啊。
1: 没错
0: 哦，不是等到病来了才要去治疗。嗯，太麻烦了。
1: 这个其实像欧美已经很多，比例非常高的，把钱花在预防保健这一块，他们不要花在后端的医院治疗上。
0: 最近我真的很开心哦，走这么多又踩脚踏车，
1: 哎，
0: 加倍的踩脚踏车，然后又走走跑步机。
1: 嗯嗯嗯，
0: 只是这三天都是Mindy帮我抓手
2: 拉着你，
1: 拉的也会痛啊，
0: 真的。结果呢，敲三下，
1: 敲三下，
0: 膝盖啥事都没有，
1: 很好。
0: 我不管我有没有这种啊，因为没太久没走路了，
1: 嗯嗯，
0: 不痛是必然的事情，
1: 是
0: 因为走才会磨损嘛，
1: 哎，
0: 你没有在走就不会磨损嘛，对不
1: 对？
0: 但是你最近就是这么强烈的担心你的腿越来越糟糕，所以我就是加倍的努力，
1: 嗯嗯，
0: 在做运动，走跑步机啊，踩脚踏车，
1: 对，
0: 但是总会有问题吧，但是啥事都没有，
1: 对，就是靠保养。
0: 因为我平常就有在吃，是我们的这优
1: 谷
0: 里
1: 九颗，
0: 嗯，
1: 九颗。
0: 过去吃六颗是因为里面有钙，
1: 哎，
0: 好，哦，啊，里面也有补骨三宝，我做预防嘛，
2: 嗯，
0: 对不对？不要等到问题来了你才开始，那来不及了哈，
2: 啊
0: 哦。所以我就一直在吃，吃六颗，到最近才吃九颗，
1: 是，
0: 嗯，运动已经加倍了，不能不吃九颗了。
1: 然后那个钙的量也加重了，
0: 对，加重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优谷里真的很棒，
1: 附加价值高。
0: 不是没有人这种产品里面会加玻尿酸，
1: 几乎
0: 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嗯，你膝盖为什么会爬楼梯或者是运动走路为什么膝盖会痛？
1: 哎，
0: 就是因为老化了，
1: 它流失了嘛。
0: 对，膝盖的骨头与骨头之间，
1: 嗯，
0: 有一种啊，就是属于是液体的，
1: 对，
0: 啊，叫做软骨，其实不是，它是液体的。
1: 嗯，
0: 好，它流失了，流失了以后，你骨头跟骨头一走路的时候就摩擦。
1: 对。红肿热痛就来了，
0: 嗯，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才要加玻尿酸，
1: 是
0: 它来扮演那个软骨的角色。
1: 所以说，啊，医院现在都有一个共识了。
0: 嗯，哦，上次我讲错了，后来那个美容就是修指甲美容跟我讲说，
1: 嗯，
0: 你节目讲说什么，打那个玻尿酸啊，什么3000多块一个月打一次，3000不对的，
1: 涨价了吗？
0: 不是。打一次3000多块，
1: 对，一次
2: 啊，
0: 对，然后但是呢我讲错了，
1: 大概可以3-4个月嘛，对不对？
0: 可是我讲说一个月要打一次。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
1: 没有，那还得了。
0: 对，
1: 哦，
0: 一次3000多块，
1: 3000块，对，3000多，没有错，
0: 3000多，
1: 然后大概3-4个月你又要再
2: 打，
1: 又再打。
0: 可是呢美容跟我讲说她老公有打过，效果不佳，
1: 效果不佳，
0: 嗯，对，效果不佳。
1: 哦，现在医院有共识了，就是说你关节炎分期的哈，
0: 嗯，
1: 1、2、3、4期的话你才去开刀。
0: 嗯，
1: 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还年轻呢，啊，我干嘛那么早开刀？所以说你要做好保养就是这样。
0: 对，
1: 即便你年纪长了，那你没有到四期，你也没有必要急着开刀，
2: 对，
1: 还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物理的方式，比如说复健啦。

0: 还有这种保养啦，
1: 嗯，
0: 来让自己减轻这个痛苦，
1: 啊，
0: 不要急着一定要去开刀，
1: 是，
0: 因为开刀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后面的问题，
1: 而且开刀其实还有一些副作用什么的，
2: 对啊，
1: 我们不知道，
0: 本来就这样子，啊，
1: 对，会有一些隐藏的风险，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2: 看到这一段话我觉得说，嗯，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2: 我自己感觉到，嗯，我有很多事情都觉得说忍吧，

0: 明明该说我都没说，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嗯、所以，哎呀，我做错很多事情，从年轻到现在，好，明明知道这个话我应该跟你说，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有错，
1: 嗯，
0: 但是我就想说讲出来，可能对方知道错就会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嗯，
0: 这个时候说不定恼羞成怒也说不定，
1: 有可能。
0: 好，所以说为了避免彼此之间不愉快，
1: 嗯，
0: 我就选择忍让，
1: 嗯，
0: 就忍到快发疯。好了，不过呢，嗯，我有今天的这种怎么讲
1: 成就，
0: 不是成就，忍耐力有这么强，
2: 啊、也是一种成就，
1: 这是一种成就、
2: 啊，忍耐力是一种成就、
1: 哎，这个成就大哦，
2: 这成就非常大，因为我真的觉得越老，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年纪越大，我们越没办法忍受。对，结果秋花姐是，哎、嗯，年纪越大，
1: 很厉害，
2: 忍耐力越好。
0: 我从年轻忍耐到现在，
1: 是
0: 真的，我自己蛮佩服我自己的，你知道吧？
1: 这个从你操作股票上就看得出来，
2: 嗯，
1: 股票跌，然后秋花姐硬是不卖，
2: 可以动心忍性啊。
1: 然后终于等它涨回来，涨回来，然后也涨高了，还是不卖，我忍，
2: 嗯。
1: 我非要到我的价位，你看这个忍耐成就是不是很大？
2: 真的
1: 很大。
0: 我现在有股票是两年前买的，
2: 嗯，
0: 到现在还在，
1: 随便一报就两年。
2: 对啊，两年好像两个月一样啊。
0: 我自己都想笑，真的是
1: 好厉害哦。
0: 这里面几句话我刚刚看到了，哎，蛮值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他说做人高在忍，贵在让，心在善，善良的善。
1: 哦、oh, oh, oh,
0: 很棒哦，
1: 很好很好。
0: 人不是傻，是容也是度，是容、
1: 嗯、
0: 哦，容忍的
1: 包容的容，
0: 包容的容也是
1: 度量，
0: 度量的度哈、哦。让不是弱哈、哦，不是软弱的意思哈、哦，是品也是德，哇，很棒、
1: 嗯、
0: 哦。我看了这几句话。好棒哦，我有扮演到这里面的角色的一滴滴呢，
2: 很大气啦。
0: 与人为善不是笨，是根也是本，你看看、
1: 哎、根本，
2: 哦，是根本，
0: 你看好棒几句话，对不对？几句而已，
2: 很有哲理，
0: 好有哲理哦，
1: 真的，
0: 所以我有做到那么一点点呢，
1: 大家学习学习。
2: 对、
0: OK， 那无形当中你就不会有朋友之间不愉快，
2: 嗯，
0: 那你朋友就越来越少，不是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亲人更是啊。
1: 对呀、啊，广结善缘嘛、
2: 啊，
1: 你在讲什么？
0: 亲人有血缘关系，永远离不开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你更不能够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说，嗯，忍跟让，我做到还不错，嗯、
1: 加油
2: 加油、
1: 啊，大家加油。
0: OK， 接下来呢？
1: 来安排歌曲啊。安排歌曲，
0: 我是风，
1: 对，
0: 好不好？
1: 我是风，还是跟风有关？
0: 台风不要来哦！
1: 不要来，不要来，
2: 不要
1: 来！赶快转，
0: 赶快转弯哦！
1: 哎，
2: 机器
0: 好，
1: 这是 AI 的歌曲，
0: 应该是
1: 对、
0: 嗯，听听看，
1: 好听的歌。

0: AI 没错，我是凤，但是不要来台湾哦，你记住哦，
1: 真的轻轻吹过就好了。
2: 对，
0: 一言换名的。
2: 哎，你知道刚刚秋花姐她在跟我们分享那个照片的时候，
1: 对，
2: 我不是就先点进去脸书看了吗？
0: 看到了。
2: 对，然后其实呢，我一直不好意思说，
0: 什么
2: 是我看全部的里面呢、啊？就是除了秋花姐脸是最小最精致的之外呢，
1: 肯定
2: 啊，那个皮肤啊，真的是秋花姐看起来最好。你会发现我越讲越小声，因为我不好意思怕别人听到。但是其实麦克风也是会整个播出去的呀。对，你仔细去看其他人呢，他们可能。比如说肤况好好了，可是那个气色就是不一样。秋花姐的气色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
0: 是我脸怎么会那么小？真的不懂哎、欸。
1: 小脸好啊。
2: 对，
0: 太小了，太离谱了，真的。
2: 对，而且重点是你要看到、哦、秋花姐在他们在座的这些里面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嘛、嗯。可是你看起来整个皮肤状况却是年纪最小的。
0: 应该是、嗯、
1: 真的，
0: 应该我是啊、哦，不是，应该是梅子老公。他年纪比较大、
2: 哦
0: 嗯、
2: 原来如此，那、嗯、没关系，因为这张照片啊，大家看了真的是，
0: 哎呀，谢谢
2: 啦，我刚就已经按爱心了，
0: 不
2: 太美了。
0: 皮肤我自己也很承认，真的，我最近皮肤越来越好，
1: 很好啊，
0: 尤其是我们的净斑美白现在又提高了，
1: 是是是，
0: 提高它的成分了，
2: 对，
0: 所以多花成本多花120，
2: 所以大家，
0: 但是我不敢给大家涨价，不敢，
1: 是是、哦、
0: 一样1580，
2: 是，
0: 我求听众朋友要白。我希望你用我们的净斑美白、
2: 嗯、
0: 真的不会有过敏的机会，没有、哦嗯、美白最怕就是过敏嘛、哦、
1: 是
0: 我们的不会，给我两个星期，记住两个星期、嗯、你马上得到很好的效果，
1: 是
0: 真的、
2: 嗯、对。讲到过敏，我刚刚看到有人在分享说、啊、今天呢其实是世界过敏日、
0: 啊、
2: 就是过敏性疾病日、哎、因为其实到后期啊，过敏已经是变成像是在整个领域专家呢都有讲到说，过敏已经是一个严重性的、哦、问题了、
1: 哦、
2: 就是从轻微到严重性的都有、
1: 嗯、
2: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也有把过敏性疾病列为是21世纪重点研究和预防的疾病啦、
1: 嗯、
2: 所以像其实台湾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像我自己本身就有鼻子过敏嘛、
1: 嗯、
2: 那鼻子过敏你也很容易眼睛过敏，
1: 是，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每天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一定要做预防的健保，预防的治疗，对，因为你身体就是要好，你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才可以享受其他事情啊，是不是、
1: 嗯、
2: 对，就是刚好讲过敏啦，来提一下。那今天还有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多比较年轻一点的女性呢、啊，可能都有一个困扰是，她们四肢其实不会很胖，手脚都是纤细的，但偏偏小腹好像就是消不掉呢。
1: 嗯、
2: 男生也有啤酒肚嘛、
0: 嗯，
2: 女生也有小腹，嘿，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第一个反应都是。我是不是吃太多了呢？身为女性真的是蛮可怜的，外在也要照顾，内在也都要照顾啦。男性其实最近年来也是，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照顾。那有一个例子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呢非常的健康哦，每天运动5天，然后吃的也不多，而且都是吃就是营养素都有挑过，甚至晚餐还会只吃沙拉而已。照理说应该会变很瘦才对呀，可是呢她的小腹就是消不掉。然后体脂也没有下降、
1: 嗯、
2: 到后期呢还变成会有失眠啊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1: 嗯、
2: 结果检查后却发现呢啊原来是他的皮质醇也就是他的压力荷尔蒙太高了，同时又伴随着胰岛素抗阻血脂异常肝功能异常等等的问题。那为什么压力会特别胖肚子呢？其实原因就是腹部的脂肪对皮质醇是特别的敏感的、
1: 嗯、
2: 所以如果你压力长期的在的话，你的皮质醇就会一直偏高，那身体呢就会把这些脂肪都储存在你的小腹里面、
1: 哎、
2: hey, 所以很多人呢长胖的地方第一个不是手脚，都是先肚子
1: 了。
2: 对，每个人就说哎、欸，你最近肚子比较圆咯，或者说哎。欸臀部比较粗咯、
1: 嗯、
2: 就是这个原因。那医生就讲到说，其实呢你要把握几个重点，我稍微带过几个就
1: 好
2: 了、
1: 啊 okay,
2: 首先就是你不要过度的节食，三餐呢还是要均衡的摄取、
0: 嗯、
2: 蛋白质也要摄取，淀粉呢其实也是要，但是要原型食物、
1: 嗯、
2: 优良的淀粉，然后呢你也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再来呢睡眠很重要，讲到睡眠、
1: 嗯，
2: 你们就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因为都是天然的，而且呢养颜美容之外又睡好觉，你看这样不就是台语讲的一减二狗猛拉减三口吗？对不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对，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1: 好厉害
2: 耶。我还蛮喜欢台语的谚语，就是还蛮好玩的啊。
1: 我们丽言是真卡音啊。
2: 对，就是
0: 可爱。
2: 台语复兴就是我本人。
0: 要我讲我都不会讲，我现在的台语都不太会讲，我真的很没有语文的天才。
1: 不会啦，
2: 不会啦，
0: 不要讲到天才，连语文的能力都很差。
2: 我们要反过来，现在的人是哦，你会讲台语很厉害，但是在秋花姐那个时期，就是你中文讲的好标准，很厉害耶。
0: 哪有？没有标准呢、
2: 啊？很标准啦，
1: 对啦，
2: 自己有信心、
1: 啊。
2: 对，所以说其实呢，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你真的不要吃安眠药，你可以试试看用我们的胎盘素去替代掉你的安眠药。我相信呢，这个你自己吃两个礼拜后你会比较有感。对，那医生都跟你讲啦，我们睡眠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又可以调节荷尔蒙，还可以降低皮质醇。然后呢，其实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啦，你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然后你要持续的运动这些的哦。但是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跟你们讲，饮食上呢是可以补充镁还有维生素 B 群的，嘿，这些呢都跟压力的调节是有关系的哦，
0: 肯定的。
2: 对，所以大家记住这边很重要，跟大家讲说啊，有时候健康的食品的吸收嘿是非常重要的。
0: 我来安排一首年轻一辈的比较喜欢的歌、我也希望有年纪的我们也要学习年轻来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我老是播的都是比较老的歌哈，将来要多播一点年轻人比较喜欢。我们要学习，学习才会给人家感觉到，哎，好棒！你这么年轻在听这样的歌，很棒。我要安排的是谁的歌，你知道吗？
1: 这是 Richard 的歌，
0: 对，李奇宇就是这个淑华跟恩柱的儿子 Richard，他的作品，我昨天才发现这一首歌，
2: 很有才华哦，
0: 他里面写的就是驼背人，他用驼背人，然后
2: 他们的昵称叫驼背人，
0: 不管是这个曲词制作，全部他自己一个人，真的好厉害，
2: 对呀。
0: 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叫做《八八星》。
1: 哎，什么叫做八
2: 八
1: 星？
2: 八
1: 八
2: 星，
0: 听听看才知道。
2: 好，
1: 好嘞。

0: 心，
1: 嗯，
0: 这是小雨，也就是 Richard 的女朋友，
1: 是的，
0: 啊，所唱的。最近他们将要推出一张新专辑，
2: 哇，
0: 预卖，在预卖过程已经成绩好的不得了，
2: 预购中呢，
0: 真的是太佩服，真的太佩服，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0: 这里几句话。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哎，
0: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特别关照年轻人哦，这很不应该。最近我们燕玲跟这个小陈、小珍都告诉我，
1: 嗯，
0: 最近来的人物买产品的人很多，
1: 啊，
0: 尤其是买优尼士，
1: 嗯，
0: 跟买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哦，
0: 特别多。这两样东西是我们来店里买，年轻人来买的人好多，
2: 嗯，
0: 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年轻人。都非要不可，他们爱漂亮，
2: 嗯，
0: 爱漂亮一定要吃胶原蛋白，它不只是，其实它不只让你漂亮，
2: 嗯，
0: 最重要还能够预防这个，啊，牙龈萎缩啦等等，就是我讲的都是讲到年纪大的人他的需求，
2: 嗯，
0: 没有讲到年轻人的需求，嗯，好，那讲到这个优尼士，优尼士是年轻年老的都需
1: 要，
2: 对呀，
0: 因为年轻人看手机看太多了，
1: 嗯，
0: 小心黄斑部病变，
2: 对，很害怕，欸，
0: 这个眼压高，
1: 嗯，
0: 这都是会造成失明的原因之一哦，不要开玩笑，
2: 真的，
0: 我们的优尼士真的很棒，别人没办法跟我们比，
1: 嗯，
0: 真的，你拿去，问问看，
1: 是
0: 我们上面有个商标，
1: 哈哈，
0: 这个商标是一定用的是它的原料，
1: 嗯，
0: 叶黄素是用它的原料，你才可以贴，
2: 嗯。
0: 啊，如果你拿出去。

0: 西亚环问问看，如果有的话，好多人拿去问都没有。好，有的话绝对不是我们两个月份只有2800，
1: 对，
0: 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还吃素可以吃的胶囊，你看多棒。
1: 没错，
0: 好啦，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
1: 要记住啊，
0: 27519922是丽人屋。好，那个有故事吧？
1: 有，等一下。
0: 好，
1: 讲故事之前呢、还要把刚刚答应大家要讲的那个5300年前的面包、
2: 酸种面包、
1: 是怎么做出来的？
0: 都还没讲，
1: 没讲。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很厉害，他们山上啊都是结冰嘛，有很多冰封的地方。
2: 对。
1: 然后大概是以前在5300年前，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到山上去，然后呢就冻死了嘛，然后死了以后就被冰封了。冰封以后呢，他的这个大体并没有化掉，因为完全冰封，你可以放个几亿年，可能都还在里面，像是长毛象就这样嘛。
2: 对。
1: 那这个人呢，他被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呢，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它了，然后把它取名叫做奥兹，奥兹哦，然后就开始研究，竟然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古老的酵母菌，5300年前的酵母菌，然后他们就好奇，你知道科学家其实充满好奇心是好的啦，他们就开始来研究说，哎，这个酵母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再把它那什么激活了。激活以后呢，然后看看能不能用在面包的发酵上面。结果呢，前面几次是失败，后来呢最后成功了。5300年前的这个古老的酵母菌竟然就成功了，你知道吗？做成面包，这些科学家敢吃，你知道吗？
2: 他们真的吃了吗？
1: 如果是丽妍，你敢吃吗？
2: 他们如果吃了，我可能就会跟着吃，但我不会当第一个。
1: 秋花姐肯定是不会吃，心里有障碍。就科学家研究嘛，一吃觉得口感不错哎，然后他们现在那个酵母菌既然已经活了嘛，对不对？他们准备接下来要酿啤酒。
2: 哎呦喂，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
1: 5300年前，这个可能会很有卖点。
2: 对，
1: 我跟你讲，
2: 他们真的是太有趣了。
1: 对，相当相当不错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那现在科学家也是想说，为这个人类啊找到第二个生存的家，就一直把那个火星列为目标嘛。但是科学家最后给出一个非常令人丧气的结果，他们说火星如果要成为第二个地球，工程规模远超过人类现有的文明程度，就是说你根本以现有的文明程度是达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火星极度寒冷，火星是距离太阳比地球更远，那地球的位置刚刚好在正中央。现在我们觉得好热好热，对不 对？可是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温度就可以调节嘛。
2: 对、
1: 还是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温度了。可是你如果说变成火星的话，它会零下可能到达超过100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说你就要住在温室里面。但是你在火星你能建造几个温室？你要如何在温室里面去进行你的生活？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说现在科学家讲说，在1000年之内没有办法让火星成为第二个地球，顶多是在火星建造稍微可以让大家生活大概几个月吧，或许半年的一种温室。可是呢，你没有办法长期待在火星上面，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找另外一个适居带的行星，看看能不能将来地球就移民到那个地方。
2: 是，
1: 但如果说可以移民了，你们两位愿意移民吗？我相信你们都不要吧。
0: 我还在吗？
1: 在。
0: 我早就已经上去了。
1: 因为这个是物质不灭定律。
2: 对，
1: 基本上人或是灵魂永远都在，只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循环而已啊。所以说呢，不需要害怕啊。就是这样。
0: 好，安排西洋歌曲好吗？
1: 好，西洋歌曲来。
0: 这也是几天前听众就点的，但是我常常播，所以我就再往后延到今天，不好意思不帮你播。
1: 这首叫做《欧奥兹》。
0: Oh, Carol.
1: Oh,
0: Carol.
1: Oh, Carol.

0: 阿富的故事，大家都在期待哦。
1: 讲一个古庙哈，这个古庙在以前叫做弘教寺，弘就是弘法的弘，教育的教，弘教寺。那它是在哪里呢？在那个香山，北京啊，附近有香山啊。香山其实到了秋天，枫叶非常漂亮啊。然后怎么会有这个古寺庙呢？哈，我们来说一说这座古庙。明朝的时候叫弘教寺，住持和尚是当时的一个大书法家。那他手下大小和尚大概有100多个吧，算是蛮大的一个庙喽。那其中有一个长满的头上啊癞痢头啊，癞痢头的小和尚，个儿头不高，身子单薄，长相又不讨好，人人都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有点看不起他，欺负这个小和尚。庙里的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啊、差事啊，轮不到他。那师傅派给他的工作呢，经常是打扫啦、挑水啦、烧火煮饭呢，都是这些粗活。你不要看他平常啊沉默寡言，可是呢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每天做完了工作，他就端着一盆水，用一把他在厨房做事的那种叫做炊肘啊，像扫帚一样的，他其实是刷锅的。在煮完菜之后，不是我们看到人家厨房啊都会用那个像一个小扫帚一样的在刷锅，他用这个东西当毛笔，沾了那一盆水来练书法，就像晚上哦，然后就着月光在练书法，然后呢练了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人发现。结果有一天呢，终于被这个老和尚看到了，看到哎呦，这个小和尚有一点奇怪哦。那结果老和尚看他练书法，就走到他背后啦，就问他啦，这个小弟子啊，你如此的用功刻苦，你何苦来哉呢？那这个小和尚恭恭敬敬的跟师父行了一个礼，然后呢就回答说，苦心人便是有心人，有心人便是做事人，做事人便是有名人，有名人便是上等人。因为别人认为他是下等人，显然他这一番对话好像是佛家的寄语一般呢，就像对哦，对出来了，就是说老和尚就不敢轻看他哦，认为说他并不是下等人哦，他也不想做下等人，他想做上等人哦。所以说他就苦练他师父的笔法。那么老和尚听了他一连串的这个说法，觉得他出口不凡，那不由得吃了一惊，从此就对他另眼相看哦。然后有的时候给他讲解书法，让他练习写字，有的时候跟他谈佛理，还传授他佛经。那这个小和尚聪明伶俐啊，他就长进得很快哦。有一年春天，刚好是明朝的那个正德皇帝，正德皇帝我们不是戏凤有没有？
0: 对啊，
1: 游龙戏凤啊，上酒家的那个，那个李凤姐，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他不知道是皇上来了，知道吗？他说店名叫龙凤，你是欺君哦，他就调戏人家小姑娘，你知道，这个就正德皇帝明武宗哈，这个人。然后呢他到了这个香山呢，要去进香嘛，来到弘教寺，看见这里山清水秀，磁场不错，然后呢但是他这个寺庙已经是破败了，失修了，然后他就感叹了，说了一句说，哎呀，山川如此秀丽，可惜古刹一身灰尘。哎呀，这个旁边的小太监一听啊就有心了，就拍马屁了，就说，哎呀，皇上啊，这个整修一座浮屠啊，就是建造一座这个寺庙，胜救百万生灵啊，讲起来也不错，这个小太监讲的是蛮好的啊。结果皇上听了就开始发慈悲心呢，就说好，那就传旨下去重修这一座寺庙，3个月之内完工，让他焕然一新。结果呢，俗话说了，皇上吹口气，下边唱台戏呀。那么一时间在这个山上忙碌起来了，瓦匠木匠大家成群结队啊，搬这个料啊，搬各种的这个材料上山。3个月过后，这个弘教寺啊就落成了，完全焕然一新。 这个大太监就想了，这个庙没有匾额，好像失色了，一定要有一些石刻嘛。他们习惯在庙旁边的墙壁上面或石壁上面会去凿，写一个书法，然后把它凿出那个字形来。在大陆很多这种啊，你只要到名胜地区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石刻了。那他就请这个住持和尚，你来来来，你现在庙修好了，皇帝帮你们出钱了，你看啊多好，恩德啊。那你们是不是写一些匾联，然后把它刻出来，然后就让住持和尚写。那是赵立江手到擒来的事情了哈、啊。和尚就写了门联对联，然后山洞石壁上通通写满了一些什么儒家格言，什么经典啊，通通都写了。然后轮到在半山腰里面的一个大石头要准备写红教禅林这四个字的时候，年老的住持和尚突然心力衰竭，他的笔就从他手中就脱落了，就不能再挥笔了。在场的人一看到紧张了，哇，赶快，哎呀，这个当家和尚就是方丈啊，好像有一点这个气不足了，然后整个人好像有点快休克了，赶忙上去啊，就掐他的人中了、啊，帮他按摩啊，然后给他扇风啊什么的啊，好半天才缓过来，苏醒过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卡吧，不是，我手麻，
2: 手麻，
1: 我手麻，我动不了笔了，那怎么办呢？皇上要我们写这个字，只有这个方丈住持和尚你能写啊，红教禅林这四个大字很重要啊，就是招牌啊，就好像是善事公司这样的一个招牌，这个字很重要。结果呢，这个老师傅就一想说，没关系，有人可以代替我写，于是呢就把那个赖里头的这个小和尚啊，就叫过来了，就讲说，来，你来写。别人看了傻眼了，他不是在厨房打杂的那小和尚吗？我们的老师傅怎么会叫他来写那个那么重要的这个墨宝啊？然后大家在怀疑，然后老和尚说，你们不用怀疑，我知道他的笔力好，由他来写。然后呢，那个赖里头和尚听了师傅的话嘛，他也不敢拒绝，好写。然后呢还哭，老和尚看他以为老和尚快圆寂了，就还哭哭，然后把眼泪一抹，挽起袖子，也不用毛笔，就像他平常刷锅的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写了，沾了水就开始写，刷刷刷写完了红教禅林。

0: 这四个大字，然后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个小字呢很有意思哦，叫做下下人为上上人，他要吐一口怨气啊，你们都觉得我是下下人，只配做下等工作啊，我其实想要做上上人啊，正要落款提名，完了他不知道怎么提，他不能带住持和尚提啊，
1: 对啊，
0: 而且那个是他写的字啊，那怎么办呢？他就犹豫了，犹豫以后呢，住持和尚就说了，来来来，这位弟子，自从你进山以来，众位师兄都看不起你，我知道，师父我过去也有眼不识泰山啊，连一个法号都没有给你，这个是有一点对不住你啊，今天呢老衲就赐你法号叫做一安，一二三的一安，就是那个安堂的安啊，尼姑庵的安，叫你一安和尚。结果这个赖痢头和尚听了这个住持的话，十分感动啊，拜谢，立刻跪拜，然后叩头，然后就在那行小字旁边署名一安，就落了款了。你知道写书法还有画画落款是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像我那天看那个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啊，讲王希孟那个小孩画的那幅画流传千年，他就是落款他都不敢落款，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谁画的，这故事实在是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所以一安和尚写了红教禅林之后呢就落成了，所以说呢最后住持和尚把衣钵传给了一安和尚，他知道在他的教导之下这个小孩子他有造化有修为，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旅游北京香山吧，它附近有一个叫万安山，讲万安的那个万安哈，万安山红教寺就在万安山上面，你可以上去看一看，找一找，它墙壁上面可能你还可以看到红教禅林那四个字，就是一安和尚带他师父所写的字啊。
2: 故事真的是精彩极了，
0: 所以说修为啊，要有名师指导，
2: 没错，好。来，我们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
0: 好，
2: 安排的这一首是
0: 《望天》，好吗？
2: 文章唱的，
0: 哎，
2: 《望天》
0: 是是是是。

0: 这种歌我相信我们丽妍大概都不认识。
1: 我是来午后亮点才认识这种歌的，好听呢、欸，
0: 好听吗？
1: 还不知不觉跟着哼呢、啊，好喜欢他的副歌哦。
0: 像那个嘉玉，他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歌，我笑翻了，真的。
1: 经典歌曲、
0: 欸。哎呀，我真的很讨厌我两只手，我气死了，因为一直在涂指甲油的关系、嗯，因为我的手真的很不好看，因为太瘦，所以呢，手比较有皱纹。尤其是右手，嗯，晒太阳，哦，看起来是真丑，所以呢，就一定会涂指甲油来掩盖一下。结果呢，太久涂太久了，这个指甲呢就变有一点不太健康，
1: 哦，
0: 所以我就停止不再涂指甲油休息一下。嗯，结果那天去染头发的时候，就忘记自己在染头发，结果手去抓，
1: 嗯，
0: 好了，左手抓着。指甲你看变得有一点黑，
1: 哎、
0: 欸啊，洗不掉。我一直洗、哦，一天洗了十几次的手，
1: 哎、
0: 还是洗不掉。哎呦，哎，可见我们的染发剂有多棒。
2: 是、
0: 嗯、
2: 是，
0: 听众朋友，记住，这个不是在卖的，好多人要来买我们的洗发精还有染发剂，但是我们是当赠品。好、哦，母亲节年底活动的时候当赠品，
2: 是
0: 没有在卖，对不起。可是我们偏偏连送的东西都这么棒，
2: 嗯，
0: 可见在卖的东西那当然就更好了。
2: 当然，
0: 记住打电话27519911，
2: 是的，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最后一页。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8号了啊，是星期三。首先我们还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这个强烈台风啊不容易啊不容易。这话怎么讲呢？30年来啊，那么接触到报道台湾最强的一个台风就在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就在我们门口了啊。这个巴威台风啊，从低气压啊，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中度，然后呢转为强烈台风。这个怪兽来说的话呢，这个暴风半径是非常的大，它可以整个的笼罩于我们宝岛台湾。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我们北部的听众朋友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外头晴空万里啊，甚至于还没有什么云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那这些云呢都被这个原则上都被这个台风啊，尤其是明天呢、啊、都吸走了。你看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实在是你难以去琢磨啊，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说人定胜天当然是鼓励的话了，但是你胜得了天吗？你有那个能力把这个台风把它给弄走吗？我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啊，人的力量有限。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就要做好最好的一个防台准备。所以今天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啊，大家伙呢可以到这个卖场啊去买一点就是防台的一些算是吃的也好用的也好。明天可能人就多了啊，明天人就多了。因为到了后天可能都会停止上班上课，也就是星期五。那我怎么办呢？我呢还是要来上节目啊，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电台的同仁该要值班的值班啊，该要做节目的，我想我应该是不会缺席的啊，陪着大家来迎接这个巴威台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迎接啊。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当然受到了这个强烈台风的影响，明天上半天可能天气还是不错啊，但是下半天就会开始有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所谓的雨势出现啊，这一点来说希望提醒听众朋友。不论如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好这个防台准备。当然呢，在过去来说我们有很多的防洪措施啊，在北部地区有一年呢，那是纳莉台风还有这个台风来啊，整个台北淹了一塌糊涂，连捷运都淹了。后来呢，这个分水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北部的海岸这个地方那个分水道啊把它做好之后呢，这个水呢就顺利的就把它排除，然后呢进入到大海啊，进入到那个防洪道叫什么一下子我就是忘记了啊，叫什么山叫什么什么洪子啊，这分洪道啊，那么待会儿查查。总而言之呢，这个就是防止台北市淹水的一个措施啊，相当不错啊。当然在日前我们说内湖淹水啊，什么淡水淹水，它只是怎么样，因为雨啊来得太过集中，以台北市来说一个小时它能够容许的所谓下雨的雨量是78公里，所以在78公里以内呢是不会造成台北市区的淹水。但是没想到那一天呢下下来的雨量啊非常非常的集中，所以呢造成了内湖地区的一个淹水。但淹水归淹水啊，很快就退掉了，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它这个防洪措施，也就是下水道它的一个疏润的一个功能来说的话呢，已经是相当相当的达到水准。所以听到没有，这是很重要，不是淹了个半天就那水又退不下去，这就比较麻烦，就代表说你这个排水功能呢已经失去了它应该要有的一个功能。
听到没有？这是这样子来看一件事情啊，而不是怎么样一味的说，哎呀，怎么淹水了？淹水是怎么样呢？淹水的因素很多啊，比如说淡水。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台风来了，这个台风都是逆时针呐、啊，那个风是这样子刮进来的，又遇到大潮，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水出不去，那淡水河口你水出不去，当然造成了所谓排水困难而造成这个淹水。但问题怎么样呢？它退的是不是很快？水退的是不是很快？啊，那么雨稍微减缓一点，这水退了啊，这就代表说它的一个疏浚的一个工程来说的话呢，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啊。所以呢，不论如何呢，我想听众朋友还是要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啊。窗户都要关好。今天我啊早上啊去一个我们的经销商那边。啊，因为他呢一大早啊来电话，就是需要这个益生菌呢、啊、需要50组啊，50组，需要50组。那么因为要他们要回大陆啊，所以呢我就亲自去了一趟。那个电梯里头就贴了就是公告啊，就是所有的每一个楼层的这个住户啊，希望你们因为台风要来了，所有的窗户都要把它就是关好。那么各个洗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杂物间的窗户也一定要把它关好，否则的话呢，这是蛮严重的。不但风大，雨又大，可能造成怎么样呢？少雨啊，可能淹水啊，什么什么的。以前我们的公司啊，我们公司是在辛亥路一段啊，那么79号的酒楼，有一次，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台风来了以后，第二天上班呢、啊。这是大家都怎么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满地的玻璃碎渣之外啊，那么

我们坐的那个就是很多的柜子怎么样，都冲到了从前头冲到了后面去，你看看，而且淹了水。最后的结论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扇窗子啊，没有关好，有一扇窗没关好，结果呢，那个风啊，把那扇窗砰的一下子怎么样来的，就整个给打碎了，因为它的回击力量太大。导致于怎么风整个灌进到了我们公司里头，你看听到没有？那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这是在好像民国八十几年那个时候的一次台风。平常来说的话，我这个防台准备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不知道那一次怎么突锤了啊，还是有什么其他事情我不在。所以当这个台风过去之后，上班的时间大家伙呢都傻眼。打电话给我，菊哥，我们这个怎么？那时候怎么样的？我说，哎呀，那没关系，因为那个美眉比较早来，她说，哎呀，怎么搞的？公司一团乱，那个百叶窗也一塌糊涂就卷得一塌糊涂啊，那个百叶窗玻璃也是满地的碎片啊，然后呢又淹水，然后我们旁边的工具的一个桌子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五斗柜一样那个桌子啊，整个都怎么样来跑到后面去了。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就在那天早上呢，全公司动员，还好那时候人多啊，人多怎么样呢？力量大啊，立刻把它怎么样作为赶快做最好的一个处置，然后呢也请这个玻璃行啊赶快来换玻璃啊，然后也请这个做这个窗帘的赶快换这个窗帘，那个卷得一塌糊涂。当然，损失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此这般了啊。地上这个水呀、玻璃了，整个把它弄好。那时候人手多的话呢，我说，就好办事嘛啊。所以听众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免得怎么样呢？免得受到了一个创伤啊，尤其是强烈台风啊。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注意，该要吃的东西把它买好啊。提到这个吃的，当然了。现在又爆出了这个所谓这个，我们不是前些时候讲这个毒油吗？哎，听众朋友，这个毒油事件呢，它所牵扯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包含了怎么样？包含了我们的预饭团，听众朋友在那个超商里头买那个预饭团也怎么遭殃？包含了很多的那个怎么样？很多的那个，我们说饭团里头有油条，那个油条的油啊是油炸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坦白讲，不知道吃了多少这些乱七八糟的致癌、一级致癌物，这个油啊，你看看，真的是丧尽天良。那不论如何，最起码现在已经是查的，已经查到这个所谓的源头，而且呢，已经开始下架。1300万吨呢，1300万吨的油啊，现在回收只有17万吨。换句话说呢，这个已经出去的这个油，我们吃了上千万吨的油啊，都被我们吃到肚子里去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看，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到那个卖场去看那个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还有各种油品，有没有牌子一大堆。不是牌子，就是名称一大堆，但怎么样，可能都是这几家出的，比如像是福寿了啊，或者福茂了，或者是泰山了，有没有？就连怎么样沙拉有没有？我们拌那个沙拉的沙拉酱，还有什么千岛酱，这个乱七八糟，这个酱也怎么样呢？因为都是用沙拉油去做的嘛，全部中招，全部中招。听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这些有的没有的一些毒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说食品安全这个把关一定要非常非常严格，每一个批次都必须要去做检验，否则的话，人民呢是最可怜的，到时候吃到到最后怎么样呢？大家怎么问题都出来了，你说算谁的？啊，哇，这个从这个台风怎么讲到油啊？既然讲到就说说嘛啊。那么不论如何呢，我想该要负责的。政府的这个官员还是得要面对啊，还是得要面对，毕竟这就是怎么样呢？我们所谓政治人物的一个担当嘛啊，担当。记得当时毒油事件有没有？顶新有没有？顶新毒油，那时候是马政府时代，我们也讲过了啊。那个在野党来说，抨击的非常厉害啊，就是发现当天就怎么样呢？就说必须要在3天之内把它处决，而且有三个中央级的这个
就是部会首长都下。

这就是一个态度，这我们常常讲的。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1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喝酒未满十八岁禁勿饮酒。提到这个吃饭啊，今天晚上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接到了，就是我太太三叔的电话。当天就那礼拜五吃饭啊，礼拜五这个阿凯要回大陆了，要来吃饭啊。阿凯呢是谁呢？阿凯是三叔的大儿子，目前定居在大陆啊，娶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大陆女子，也生了两个宝贝孩子啊。那么也定时回来看看三叔嘛啊。当然后来呢，婶婶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三个儿子叫阿西啊，第三个儿子叫阿西。阿西曾经在我们公司就是待过一段时间啊，那后来呢，他离开了，但他是也是非常优秀。他们家两个孩子都曾经待过我们公司，一个是阿全是老二。那后来呢，就是离开公司啊，他呢就认识一个女孩子，他们家里头呢是开这个出版社，也就协助他的这个太太呢在出版社来服务，所以呢离开我们公司了。后来三叔讲这个阿西啊，那时候年轻嘛，30年前呢，说阿西现在呢，到我们公司来学习啊，来跟这个姐夫学习啊，就称为姐夫嘛。那阿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朋友啊。那么后来呢，那么因为其他的事情呢，就离开了我们公司，这一隔就三十年。那后来呢，他也是东跑西跑了。总而言之呢，今天婶婶就说了，她说阿西呢终于是回归到了家庭里头啊，还交了一个女朋友啊，虽然年龄也大了，但是呢最起码交了一个女朋友。所以在我太太的兄弟姐妹当中呢，只请了就是我太太和我啊，就是我们两位也算是今天晚上的一个座上宾。就是因为他毕竟阿西曾经跟我们共事过，他也没叫我姐夫，就叫我举哥啊，举哥，大家跟着叫嘛啊。不论如何呢，今天能够看到阿西，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曾经在我们公司里头服务的一位这个算是亲友的孩子，能够怎么样再独立的能够站起来，哇，真的是一个喜事啊。所以今天晚上在这个那我那个三叔很喜欢吃这个江浙菜，这个江浙菜来说也搬过好几个地方，也很久了，叫做乡村啊，上海乡村的这个江浙菜。他们是住板桥啊，还要从板桥专程到台北乡村来吃饭。那么这个乡村这个江浙菜呢，原来是开在仁爱路上头，仁爱路和杭州南路交叉口那个地方啊，后来呢搬到了就是往仁爱路，就是往这个三段里面走，就也就在仁爱路上头，是一个地下室，很大。那这里当然呢，江浙菜我们过去来说也经常去吃嘛，因为我太太的娘家就住在临沂街啊，所以距离这个乡村也很近，所以呢当时来说的话呢，经常性的会在这里来吃饭，还包含了就是我一些朋友啊，喜欢吃江浙菜的也都会来这边来吃啊。那后来这个地下室也关，后来就关起来，他搬家。那么现在搬到了济南路啊，搬到了济南路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也在南京东路上头也开了一个乡村啊，乡村。换句话说呢，这些老饕啊，对于江浙菜比较在意的，那么这一家呢，也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水准的一个江浙菜馆。江浙菜有很多了啊，包含了就是像这个陶然亭不是，陶然亭是北方菜了，北方菜啊很多了。这个江浙菜我说了嘛，包含了我常常去的这个祥福楼啊，还有就是这个鼎福楼啊，鼎福楼就在我们对面啊，我们电台对面鼎福楼。以前我们电台的一些过去啊尾牙啦或春酒啊，也常常在鼎福楼啊吃这个江浙菜。江浙菜蛮多的啦，在台北来说的话呢，
他也是一个算是。

们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萨拉·布莱曼他的作品。那么歌曲是斯卡布兰罗集市啊，这是一个世界的名曲啊，听众朋友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相当的优雅？听一次醉一次啊，这个醉啊是陶醉的醉，不是喝酒的醉。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非常独特的一个菜系啊。当然我们说了也有这个湖南菜啊，湖南菜最具代表的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说江浙菜，湖南菜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这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我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想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像是天然台也是湖南菜。不论如何呢啊，好的菜系啊，好的口味，当然了现在大师傅都不断的在换啊，是不是传奇到了真正到位的江浙菜，像金炳轩也是标准的这个上海菜，就是江浙菜嘛，像大三元也是啊，这都是标准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江浙口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个老总统就是江浙人嘛，啊，江浙人，所以呢，很多随行啊也都是喜欢这个江浙菜啊。当然，在菜系来说的话呢，在台北市啊，我说了，你想吃什么都有，八大菜系你都跑不掉。那么台菜呢，就不用多加赘叙了嘛，台菜也有台菜的一个风格，对不对？那川菜有川菜的一个辣头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讲这个湘菜就是湖南菜，湘菜是湖南菜，那鲁菜呢就是山东菜啊，山东烧鸭、山东烧鸡啊、山东烧鸡啊，像那个有好多地方啊，就是山东烧鸡。不过具代表性的这个鲁菜在台北来说也不多见，但是山东呢，我们讲这个烧鸡倒是它一绝啊，山东烧鸡。当然了，其他像是云南菜，听众朋友也有云南菜，虽然不在八大菜系当中啊，但是也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特色啊。那么云南菜，听众朋友，像那个波尔妞啊，它呢在这个青山南路这边，这个也是开了一个小店啊，这也是这个所谓云南口味，它是道地的云南腾冲啊，云南腾冲的这个口味，它是从那边来的。所以呢，讲到吃啊，真的是我们说吃遍了啊，吃遍了。那么台北不论是东南西北，只要是好吃的，咱们呢都会去吃。不管是大菜馆还是小菜馆，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合口味啊，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寻香而去，而且怎么样，都是老菜馆了。对，我们说啊，菜香不怕巷子深呢，只要是你呢。能够有好的地方，好的这个菜馆，大家都会去啊。像前时候不是我们一家人去那个御坊啊，御坊是在这个和平医院呐，和平医院它那个急诊室延平南路那边一个巷子里头御坊啊，这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过去啊我们常常去吃的一个江浙菜啊。那以前那个像什么这个。很多名人，他那个就是一个小菜馆，但怎么样呢？名人就喜欢吃啊，他的口味就是那么的地道啊。好吧，那听众们喜欢吃的，当然了，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节目里头也介绍过大家啊。有时候我介绍我自己做的菜，我常常讲，咱们呢也不是怎么做什么大菜，听众们，我们节目里头也不会教那个大菜。那都是一般的家常菜，因为一般的家常菜才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共鸣啊，对不对？家里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坡肉，你会想去做吗？可能会去做的，但是比例不高。但你番茄炒蛋，大家怎么样来？听起来，哎呦，有这种做法，哎，就怎么样来，就愿意去试着做。听众们了解吗？就是一般的家常菜。我们在节目里都介绍，让大家怎么样来有兴趣，哎，就做做吧。啊，比如说我常常会介绍一些我喜欢吃的家常菜，我们家里头做的这些土里土气的菜，但哎相当受到大家欢迎。但你说大菜啊，你说烤鸭，那听众们，你在家里会烤一只鸭子吗？哎，也不会嘛。啊，什么烧肉啊，怎么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那你就直接到店里去吃就行了，对不对？啊，粤菜也是其中之一嘛，粤菜就广东菜了，广东啊，听众们，你们吃蛇，天哪，他们讲那个以前不是讲嘛，龙虎豹啊，在那个大陆他们吃那龙虎豹，什么叫龙虎豹呢？龙，你吃过龙吗？龙没有啊，龙就是蛇，虎呢？虎，你吃过大老虎的肉吗？也没有啊，啊，那怎么样？虎是什么呀？是猫肉，哎呦我的天哪，那个龙虎豹，听众们。

你敢吃吗？啊，所以那广东啊，两广啊，那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啊、水里游的，什么无所不吃啊，真的无所不吃啊。啊，狗肉啊也是怎么样的一绝，有没有听到没有？哎呀，这真的我讲到吃到这个，说到这个吃啊，真的是无奇不有啊，听到没有？好吧，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过30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回馈，哎呀，听众朋友，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的一个所谓的认同和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实在是让大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就是好像不能够缺少它啊。坦白讲呢，这个现在呀，这个心肌梗塞还有就是脑中风的比例实在是相当的高啊，大家呢不能够忽视它啊。所以到今天早上还是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可不可以了，可不可以，李先生拜托拜托。我说好啊，既然有这个需要，那么我就提供给大家啊。光是昨天我就在想，我们以前不是用送的嘛，啊，那个做这个母亲节活动，五月份才送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昨天我一宣布啊，买三送二，哎呀，听众朋友的订购的意愿非常非常高。那么当然我也就是今天我也接到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不是母亲节，难道你没有选赠品？他说有，但是怎么样，吃完了。但是不能没有它啊，但是不能够没有它。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呢，这样产品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它所占有的一个分量和位阶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我们的太会通嘛啊，太会通。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今天还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我呢再容一天啊，再容一天。那么也就是说呢，听众朋友，你还需要这个太会通的？我们今天因为我说了嘛，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真的叫做怎么样呢？叫做奉献的一个价格，奉献的价格，4950，然后呢有五盒，买三盒送两盒，一共五盒，那一盒平均起来就人家的尾巴，人家是3980啊，我们是990啊，你看听众朋友少了3000块钱一盒。所以也因此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项产品来说的话呢，是怎么样呢？是觉得不得没有它啊，不买不行，非买不可啊。既然没有了也要买，因为家里人如果说人数多的话呢，比如说2个人或3个人的话要使用它，那当然你的这个使用量就会比较多嘛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为听众朋友服务一天好了，再为听众朋友服务一天。哎，不行了，只能这听众朋友只能今天了啊，绝对绝对拜托拜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了啊，真的叫做没有利润，而是纯我们的一份心来为大家做服务啊。听众朋友，你可以算得出来嘛？人家3980，我们这样子就990，哎，不是说我们990就东西就很烂呢、啊。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说了，流行卖的产品来说，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我不会去贪那个钱呢、啊，去贪呢、啊，听众朋友了解吗？我常常讲嘛，就是说这样产品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意义非常非常深远。我们的太会通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就是超氧化的溶栓酵素。那么买三盒送两盒啊，买三盒送两盒，真正有急需要的朋友，那么你就来吧。我相信几乎我说了嘛，99.9%的听众朋友都需要它。我们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说，哟，我都在运动啊，这个没有问题啦，不会什么脑中风什么心肌梗塞。对不起，很多运动的朋友虽然运动要倒下一样倒下，这跟运动没有关系，运动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健呢、啊。运动是保健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你串流在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它怎么样呢？

0: 它依旧是在啊。那也有听众朋友，我吃素，难道吃素的朋友就不会中风吗？吃素的朋友就不会心肌梗塞吗？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啊！所以有些观念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和修正，听众们了解吗？啊，所以呢，我说了嘛，你不管是吃素也好，不管是你有运动也好，那么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保健，防范于未然，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它的。所以我们的太伟通为什么受到大家欢迎？我们听众们一做，你看是做多大的量啊！尤其到了年底活动啊，那我们用送的，你看看。让大家选择产品当中礼物啊，我不是讲吗？二三十盒要选这个礼物的二三十盒，你看他买多少钱的产品啊？3000块钱选一样产品，三十盒就是怎么样的？你乘以三，听众朋友你看看，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说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认同度，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感恩啊，真的是感恩于大家。所以呢，将来你不要谢谢我，你要谢谢你自己的决定。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啊，这个生命就是一趟单程的一个火车票，它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活得愉快，要活得健康，要活得怎么样的？要有尊严，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所以好好的去珍惜你的生命，也要珍惜你现在健康的你。所以我们的太伟通买三送二，那么我们就再融一天吧，再融一天啊。那么也希望就是需要的朋友，那么昨天没有听到的朋友，那么决定好的朋友，那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就是今天咯，听众朋友拜托拜托啊，不能再延了啊，不能再延了，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体谅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前些时候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就是说我们人类啊，在未来来说的话呢，就是发现呢，科技越来越进步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多的一些病症啊，也因此可以去克服。所以我想听众朋友，我曾经提到过的一点啊，就是在未来纳米机器人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呢、啊、哎，这是怎么样？这是50年前的一部电影里头就已经谈到了这样子的观念呢、啊、所以以后呢，听众朋友，我们说啊，会有纳米级的机器人进入到我们血管里头来帮我们修复血管，甚至于怎么样来改善我们血液的一些状况，包含我们的心脏病了、冠状动脉堵塞了什么什么的，都因为这个小小的这个所谓纳米级的机器人能够来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记得在大概两三个月前，我曾经提到过，我小时候啊，这是民国55年在台北，也就是豪华戏院演的一部电影。那时候是跟这个小表哥去看的，民国55年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才小学啊，小学。我们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做《联合缩小军》，听众们还记得吧？我在节目里头介绍那部电影啊，《联合缩小军》，你可以在 YouTube 里头啊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寻找到这部电影。也就是说，当时在医学界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就是运用我们刚才讲的，当然不是纳米级，就是运用一个就是高科技啊，把一个潜水艇啊，这个潜水艇里头坐了好几个人，然后缩小到了某一个程度，然后打入到我们血管里头啊，然后呢进行怎么样它的一个任务，好像是在治疗这个心脏病啊。哇，那个联合缩小军，所以呢，在他们必须要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要完成，否则的话呢，他们可能就因此而丧命啊。就是说，他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时间呢，只有60分钟。这个小的潜水艇，哎，打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啊，然后这些医护人员就运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然后呢，来为这个病人来处理他必须要处理的一

个医学上的一个困难，好像是心脏啊，所以他们在沿途来说的话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状况，这就是细菌嘛。比如说白血球啦、红血球啦，还有那什么那个脂肪啦，撞啊撞啊撞啊撞啊，在里头，哇，他们被撞的是七荤八素。然后呢，还必须要达成任务之后，要顺利的从某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来离开这个病体，就是这个人体。那个电影叫做《联合缩小菌》啊，听众朋友，大家不妨可以在 YouTube 上头啊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 YouTube 实在太厉害了啊！哎，我现在可以找找看。所以那天呢，就是我们一个群组里头啊，还包含小表哥在内，那么就提到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我就在群组里头讲，我说在民国55年的时候呢，小表哥曾经带我在武昌街有个豪华戏院，当然现在也没了啊。豪华戏院里头看的这部电影叫做联合缩小菌的电影。啊，那么我看看 YouTube 里头是不是可以，真的是有，听众朋友，医生缩小，然后呢进入到人体来治病，那么里头当然里头的这个环节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啊，它只是一个片段，就联合缩小菌的电影，它没有怎么样，整个电影呈现，它只是一个片段。哎，这个片段也有，我看也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幻想，然后把他们这个潜水艇啊，就他们的机器把它缩小到了某一个程度，然后呢打入到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当中，然后顺着这个血管的血液，然后到达它指定的地方。哎，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吗？奈米的机器人呢，将来就能够来为我们治病啊。所以在未来来说的话呢，那是我们说只要是科技进步，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来说也因此能够增长不少啊，但是我们平常的保健还是非常重要的了。这个我们说那个潜水艇里头一共有四个人，哇，那真的是经过了血液当中，听众没有，血液里头东西实在太多了，又是红血球，又是白血球，又是脂肪，又是这个又那个，哎呀，我的老天鹅啊！所以听众朋友去看一看啊，联合缩小菌在 YouTube 里头，你去搜寻一下，可以看到有某些片段啊，它就当时的电影所截下来的啊。那么这是蛮好的啊，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参考之。好，时间是下午的4:4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经是下午的4:53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至于今天我们给予大家的一个算是礼物啊，就是我们的太会通，就今天了啊。那么听众朋友有其需要，那么你就直接来电，我们是买三盒送两盒啊。比这个母亲节活动还要来的刺激啊，还要来的优惠，这答应听众朋友的，咱们绝对做到啊，买三盒送两盒。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就行了，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目前世界足球赛世足赛已经是打到火热了啊，那么呢进到了16强之外呢，就要进入到8强，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决赛阶段。当然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这是世界的球星，包含了 C 罗，包含了梅西啊，这都是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个是阿根廷的这个主将，一个呢是葡萄牙啊这个主将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梅西和这个 C 罗啊，也在网络上头也给他们来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笑话。那有一天呢，这两个球员呢跑到台北夜市来逛。

然后呢，就买了这个奶茶啊，台湾的奶茶当然很著名了啊，听众们喜不喜欢喝的？这个玩意儿少喝啊，奶茶尽量少喝。就旁边人说，哎，那个奶茶喝了没啊？那梅西说没喝啊，没吸，你吸了没？没吸。那对边那个人说吸喽，这把它弄成了怎么样？弄成了一个笑话。就是那个珍珠奶茶没吸，你吸了没？没吸啊？那个人说吸喽，这吸喽就是已经吸了啊，吸罗嘛啊，一个叫没吸，一个叫吸罗。你看看，真的，我说啊，有人动脑筋动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也是不容易了啊，大家博君一笑嘛。没吸啊，吸了，到底吸了没有？不知道啊，听到没有？您吸了没？还有啊，就是我昨天在节目里头也介绍大家，就是起床的一个伸展运动啊，就是要慢，然后呢，慢慢的做一个伸展运动。今天有位听众朋友的来电话说，非常非常谢谢，哎呀，感恩呐！我说啊，不用谢啊，我们同事就跟他讲，照李先生的这个介绍呢去做做吧。他说就做了，他说觉得好舒服。啊，早上起来就是慢，然后呢，用肩膀，然后支撑我们的身体，然后慢慢慢慢的把脚呢放到这个床沿，然后坐一坐，坐一坐之后呢，用双手去搓我们的这个腰啊，搓那个腰有没有？就那个我们的腰子，想搓啊搓啊搓，我都搓36下啊。然后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来伸个懒腰啊，然后把手举起来画圆，这样子来做伸展，然后左边转右边转要慢啊，左转右转就是等于是转你的腰啊，不要那么用力，哈哈哈哈，哎，我们撑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折磨，慢慢的转腰，慢慢转腰，然后呢，稍微的往前就是弯一下腰。往后，就手扶的要往后仰一下，就这样子做一个伸展运动，这边又很舒服。然后你再去怎么样上厕所了，或者是洗脸、刷牙、盥洗这个完毕之后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舒服，非常非常舒服。听众朋友不妨去试试看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今天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好舒服，哎，舒服就好啊。然后呢，一切就是一个字慢，不论如何都要慢。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几个重点：台风要来了，要准备好就是防台的准备工作，该要吃的、该要用的东西都准备一下。明天天气就要开始有所变化，而且采购的人会非常多，就提早来准备吧。谢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哪里见呢？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6: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5: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6: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今天呢来到了7月8号，我们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本来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大盘呢就一直在震荡哦，而且感觉呢有一点弱弱的，但是今天尾盘又是最后五分钟台积电呢又给它突然间又拉一下下，所以今天其实看指数的部分呢，今天感觉好像有收红了，但是大部分的个股齁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弹的感觉。虽然美股昨天明明美国股市昨天呢已经止稳了，而且台积电的 ADR 我看也是还好，不过台股今天就好像没什么动能诶，我觉得大家好像有一点惊这样哦。而且七月份，各位同学啊，现在是国历七月，不是农历七月，而且我们买股票没有在看什么国历，没有在看鬼月的好不好？在多头行情里面，几月都可以买啊。但是哦，好像涨到了，好像到了六七月份，尤其是七月份的时候，大家比较不太敢这个下手。而且这个量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少诶。前两天已经就说这个量没有 1.2 兆、 1.3 兆齁，真的是供不上去。今天居然连一兆都不到，那真的不啦，你知道齁。好，那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是上涨了255点，但这个255点还是靠最后一盘的台积电齁硬拉上来的，成交量只有9583亿元，9583亿元齁。好，那收在多少呢？收在45734点。好，45734点。上下齁，今天整个指数上下震荡大概800点，但是以现在我们45000多点的这个基数来看的话，800多点其实还好啦，震荡的幅度没有太大。这个台积电今天大概都是在平盘附近啦。好，但尾盘突然就给它熊熊涨了25块，台积电熊熊涨25块，要花很多钱扎下去呢。好，那收在2465块了。那联电呢？联电今天除息哈，它虽然除息哈，这个除息没有除很多息，就是没有除很多块钱嘛。可是呢，它今天本来在盘中的时候一度有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哦，哈，虽然它现在在关紧闭，但是呢，它有试图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哦。好，那广达小涨，台达电早盘有上涨，但是呢，后来又翻黑哈，变成小跌的。联发科也是小跌的，今天南亚也是除息哦，南亚。

本来涨到快要200块耶，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各位同学，我们赢家向前看，之前南亚咱你讲的时阵才60几块呢，60几块你迄阵敢有去买？无，咱无去买，我嘛无去买。现在这个南亚从60几块涨到了快200块。那今天除夕呢，这波稍微有下来了哈，这波下来除夕呢，今天除完夕的参考价是165块。然后今天，哦哟，盘中有锁到涨停182块耶。好，那台化、台塑化今天是小涨，其实塑化类股。塑化类股当然没有像那个南亚涨得这么凶，而且南亚我们现在就是它已经不能算是塑化类股了，因为它就是跟着波纤布的题材一起涨嘛，所以它真的不能算那个塑化类股了啦。可是至少它这个台塑四宝，以前讲台塑四宝，现在南亚自己独立成为各一宝，其他三宝、哦、自己涨自己的、哦、好，那你说其他的族群哦，今天我又要来讲一下那个这个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现在就很悲情，被动元件变成悲情元件，悲情元件哦，很奇怪，国巨这个龙头哦，连五跌呢，连四跌还连五跌，他也不知道在跌什么东西，他明明就没有什么利空，但是他就一直给你跌，一直给你跌，一直给你跌。那和生堂呢？今天居然给他攻到涨停，他也不知道，反正国巨跟和生堂准备要交换位置了，大哥要换人做，就变成和生堂换人做，不是啦，变成和生堂变成大哥、哦、啊，国巨就弱下来，其他的被动元件就有点带不动了。那 PCB 族群呢，还有 ABF 载板，今天有哦，锦硕涨停锁在755块，南电也是有半根停板哦。好，所以今天整个看起来哦，唯一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太敢追价，所以量能不到一兆，量能不到一兆，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昨天新台币贬值贬到了32块哦，所以感觉外资一直在卖，外资一直在卖之外，外资的钱也没留在台湾，因为他感觉也是在汇走，就是外资在台湾提款哦，外资在现货的市场他获利了结之后，他是真的把钱呢就弄走了，就汇出去了，他并没有准备要在台湾继续的再买其他的，这个他可能觉得台湾这边呢已经相对高点了齁，他就汇出去了，那么他已经连几卖了，我看今天台资继续今天外资继续卖超哦，外资今天继续卖了379亿元哈，那自营商也卖了169亿元，只有谁口口阿贝嘞？只有投信口口阿贝哈，投信呢，我们的投信加我们第四大法人一直买一直买，投信今天继续买超了119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429亿，好，429亿，好，不过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哈，外资的空单哦。在这个空单的部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而且外资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回头来买哈，那汇率的部分也要稍微看一下。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哈，在这个我47,48,000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攻不上去哈，久攻不破哈，就是久攻不破，哎呀，这好像那个三国里头的在讲。久攻不破会怎么样呢？嗯，好讨厌哦！最近我们的股票也是，赢的股票也是一直卡在那边，就一直套在那边呢、啊。这一辈子买不到套房，结果只有股票买到了套房，真的是，这是什么烂梗啊！好，那另外还有今天盘中传出一个消息哦，他说，但是这个政策好像到明年才会实施啦哈。大家有在买零股吗？因为现在台北股票有太多的股票哦，很贵，非常的贵，而且现在台北股市当中，千金股已经有54档，哇，很贵，真的是很贵呢。那我扣零五块一下子急了。台北股市千金股已经有高达54档，所以很多人呢，没有办法买那么多高价股的时候，也许就会用零股来买。那所以证交所已经决定了、哦。
千金股哈，就是说你对不起，应该换一个方式说，如果你想买零股，不限千金股，不限千金股，就是如果你想要用零股来买卖的话呢，从明年七月份开始，好，明年七月份开始，零股的买卖哦，就是千金股的零哦，对不起，讲千金股的零股买卖，它从5元一跳变成1块钱一跳，

2400，下一档就是2405，对不对？好，或者是2395，你就只能5块钱一个价差。但是，如果你是要买零股的话，就算它是千金股，你还是可以用1块钱1块钱，一个价位往上或者是往下慢慢的去挂。所以买零股的人比较铜板价，可以用1块钱1块钱慢慢的去往上或往下。但这件事情呢，到明年的7月份才会开始更改这个交易的方式。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篇研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呢讲的呢是学习当个好主管，挡下无效的会议和繁琐的流程，让你的员工专心工作。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文章的 title， 一定会觉得对呀，就是这样啊，可能都会觉得说中了内心的渴望。每个人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各行各业，也许都会经常要开会，开很多会，各种各样的会，自己部门的会，小组的会，跨部门的会，各种各样都可能，专案会议呀，还有捷报会议呀，这各式各样。但是其实，当一个干部，当一个主管，除了呢要带领大家去完成很多事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他这篇文章讲到的就是说，帮这个属下，帮这个同仁们去决定哪些会是需要开的，哪些东西是不用做的，省掉那些繁文缛节，省掉那些高层的干扰跟介入，甚至是顾客的那些无谓的骚扰，让员工专心工作。其实你就是一个好主管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这个史丹佛大学一个管理科学教授罗伯苏顿，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所写到的，他提醒主管千万不要犯的一些陷阱。第一个，他说提醒主管向部署寻求太多意见跟协助，会让他们难以做好分内的事情。他说有些主管很喜欢动不动就什么都一直问属下的意见。他说主管的任务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干涉员工，就像你播完种之后呢，你不会每一天呢都想把你的种子挖出来看看它长得怎样。我觉得他这个形容非常的妙。你把种子播下去之后，你就让它好好长啊。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生长、发芽、茁壮，它是需要时间的。你得给它一点点时间，去慢慢的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去好好的长大。当然你不是不管他，你可以观察他但你不要天天去烦他，你不要天天把他挖出来看他说呢，你不要一直去烦他，不要一直去问他，然后去跟他寻求太多的意见跟协助，要不然他就光忙着应付你就够累了，他哪有时间真正的在 focus 在他应该处理事情的时间上面呢。第二个，他说当员工可以把一件工作做好，并不表示他就应该帮忙管理。他说呢，耶鲁大学曾经研究当医院要求新生儿加护病房的护士去参与人才招募、绩效考核或者是决定薪资等工作的时候，反而会导致婴儿死亡率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呢每个部门或者每个专职的人，他可以把他自己分内工作做好，那就很好，那表示说那是他的职能所在。但是是不是表示说他就可以帮忙做其他的事情，那不一定。他是不是可以去协助其他的部门，比如说今天其他部门比较忙了，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支援呢？那未必哦。或者是说他已经做完了他自己分内的事情，那另外一个 B 同事 C 同事比较忙你就觉得说那不然你去协助他，你支援他这样子。其实 B 跟 C 的工作是不是 A 擅长的，是不是 A 也会做的，其实那倒未必。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至于他能不能去支援，或者是有多余的能力去做其他人的，或者协助完成整个 project 里面的东西，这个要视况并不是他一定可以或者是一定需要。再来第三个，当老板要求员工投入心力帮忙决策，但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员工毫无影响力，这样会完全抹灭部署对你的信任。意思就是说呢，某些主管很喜欢表现出他很开朗很开明

0: 然后呢就说哎，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上来，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呢说服齁大家呢都可以这个贡献自己的一些 idea 好，类似这样。但其实呢大家如果讲了一些想法之后呢，其实你压根从心里面自己早就已经决定你要怎么做了，或者每个人呢一开始讲你就什么都反对，什么都不说不行，什么都这个拒绝，其实呢员工就会觉得那你干嘛叫我讲，那你根本就是已经决定好你要怎么做了。其实员工内心会感觉齁非常的愤怒，而且从此以后对你不再信任。所以如果你真心要听他们的意见，请你自己要先想清楚你是不是 open mind。 好，那除了这些要避免之外呢，他也给了一些建议哦。他说一个好的干部，一个好的主管，你可以从哪方面做呢？第一个，减少会议，让你的部署可以专心工作。某些老板呢开会很常迟到，然后呢甚至大家都到了，然后你自己又临时取消会议哦。其实这样子真的很浪费大家的时间，只开重要的会议，让你的部署专心工作，这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改掉无效率的例行工作，减轻部署的负担。对，很多时候呢，很多这个公司行号里面有很多例行工作，叫你填一堆表格，叫你做好像每周一定要完成事情，但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些例行工作吼，没什么意义，就算不做也不会怎样。这真的很有趣，就是说从旁观者的角度，在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些事情呢已经行之有年，有一些表格呢好像大家每个礼拜都要填，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不填会怎样呢？不会怎样。不做会怎样呢？不会怎样。那花了时间去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齁，好，他说其实改掉那些无意义或者是无效率的例行工作，减轻部署的负担。齁，如果呢你觉得这些例行的工作做了没有效率，但是你还是希望去做，那就仔细去思考它到底为什么做了没有意义。齁，好，第三个可以改善的方法就是呢善用一些技巧性不适任，拒绝杂事。他说呢你可以提出一些技巧性不适任，是每个主管用来抗拒高层不必要的要求可以使用的方式哦。意思就是说对某些和目前工作无关的事情呢刻意展现说你自己可能在能力上面没有办法，让高层呢把这件事情呢不用交到你们部门这边来。他说不用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揽在身上哦，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求表现。好，有些时候呢这个团队呢真的做不来或者是太过负担的事情，我们宁愿不要揽在身上，把自己团队的实力做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你如果负担太多，其实对团队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把能量用在最适当的这个事情上面，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这反而对团队来说才是最加分的事情。
1: 转把七彩霓虹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在这边呢要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个活动的讯息，哇，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非常开心哦。好，又到了这个暑假期间，每次呢小朋友暑假期间都很期待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跟阿公阿嬷一起齁出去参加很多有趣的活动。那每一年呢，其实新北市都有很多适合全家大小尤其是小朋友一起去这个玩乐的一些这个亲子共游的活动。像是新北市今年就推出了儿童艺术节，而且今年的儿童艺术节主题呢非常的有创意，我觉得就叫做怪兽丛林呢，怪兽丛林呢，今年的一个推出的时间呢，大家要把握机会，因为就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哦，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9点钟，因为现在每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天气太热了齁，天气太热了，所以呢我们从傍晚开始哦，下午的四点到九点钟，那位置呢就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还有板桥区的府中广场。新北市的市民广场、板桥区的府中广场这边的空地很大，那有非常多齁艺文的、静态的还有动态的非常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参加。那刚才呢已经说今年的主题呢叫做怪兽丛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国内外有很多的表演团体还有艺术家哦。那讲到怪兽丛林，小朋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哦，包括有很多什么动物啊，哦好恐怖好恐怖哦，或者是有很多森林里面哦，会有奇奇怪怪的各种的狮子老虎哦，或者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小精灵好，其实小朋友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小朋友从小到大我们给他看的卡通漫画书啊或者是绘本，其实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很喜欢说从前从前森林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多故事都发生在森林里面，对不对？森林里面。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有很多的表演团体，有装置艺术，有手作体验，还有一些市集的活动，像是邀请到了纸风车剧团，还有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还有这个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哦。特别还请到了法国知名的剧偶街团，剧团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人偶哦，好，他们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他们要展现出这个怪兽丛林的一个想象力跟艺术魅力哦，他们要展演的这场叫做卡牌挑战任务。好，时间呢再提醒大家一次哦，7月11号到7月19号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4点钟一直到9点钟它有很多静态的展出，然后也有动态的表演，其实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看，而且其实到这个下午傍晚时间到晚上就已经不热了非常的凉爽的一个温度，大家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哈，可以全家大小来参加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呢哈。那每一天有哪些活动或者详细的一些资讯，大家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哈，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哦，都有很多的说明跟相关的资料，大家就可以更了解哈。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接
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财经的消息哦。好，讲到 ETF 哈，其实去年前年呢，都有蛮多很知名、曾经很热门的 ETF， 在刚刚开始开放申请的时候，很多人呢，哇，拿着大笔的钱哈，准备排队要申请。但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抱着呢？哈，他们的情况如何呢？其中有一档，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00940刚开始要挂牌的时候，很多人呢，哇，抢着买吼，害怕买不到。好，但是呢，00940其实现在它的受益人数其实只剩下当时的三分之一哦。那00940，当时它要挂牌的时候哦，哇，好多人还是什么结定存呐，吼，或者是什么把房子拿去贷款呢，要买。但是呢，当时它因为是第一档号称所谓的月月配哦，那受益人数呢超过33万人。不过现在呢，这个时间一拉长了，而且他当时在挂牌的时候，相对于台北股市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对高档哦。现在他的受益人数已经是当时最高峰的三分之一哦，所以呢。而且现在后来有所谓的主动式 ETF 加入之后，热度跟话题性哦都没有当时那么样的高了。好，那这档00940哦，他也宣告哈，他们最新的配息哈，最新的配息每一股的这个配息准备要配0.05元哈。0.05元其实是跟前一次的配息是一样的，那维持最近这个配息的一个维持的水准，差不多也是这样。如果你有一张哈00940，大概配息就是配50块钱啊。那除息交易日就是7月9号，就是明天。那么，想参加配息的这个投资人呢，其实如果你过去都有持有的话，就是把它放着，就是等于是长期投资哈。那股息呢会在8月3号入账啊。如果以它现在最新的净值大概是12.56元计算，那么年化报酬率大概是4.78%。讲到这档00940，当时他募集的时候，资金一度冲上了1751亿的巨量，所以我就说他当时真的非常的红哈。那但是他正式挂牌之后，一挂牌后就破发，那股价哈，就是他的 ETF 的发行价一直连10块钱都站不上哦。那到了好几个月后，才勉强又爬回到了10块钱，但是后来又破10块钱了。好，那这个现在是12块多左右啦，很多的股民可能抱得很辛苦哦。那等到他回到10块，可能很多人都赶快想要解套就卖掉。那现在呢，这个受益人数是非常就比较少，而且很多人可能后来就觉得说，哎，那我买其他的个股，或者是买这个主动型 ETF 还比较好一点哦。就转到其他的这个 ETF 去了。那目前这个00940它持股的权重前十名哦，前十名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包括了华硕哈、联咏、联电、长荣行、瑞昱、汉唐、英业达、中信金，还有富邦金、中心电哈、这几档。好，那这个也给大家来做参考了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如意，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

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竹主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主张所的节目。那各位有在收看我们的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发现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画面。哎，有没有一个怀疑呢？今天的可能看到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大概是小丑系列了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丑亚米的赖阳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亚米，我叫赖阳明。
0: 哇，今天他特别为我们的节目盛装打扮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搜寻我们的播音员阿红，里面有今天的影音的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会请到阳明呢？因为上一次哦，我在一个采访的场合有遇到他在做一个表演，那当时候看到他的笑容，就觉得跟我们幸福出张所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吻合了哈，它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心里想说，有一个机会呢，一定要邀请到他来。那今天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邀请来啊，那待会在后面呢，会跟大家聊到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忙，他有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要跟大家先请阳明哈，我们赖阳明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你是哪里的小朋友？哪里的小朋友？
1: 我是高雄人。
0: 高雄人，那我们跟他怎么遇到的？废话，我跑台南新闻，所以我在台南遇到他的。你现在是在台南生活吗？
1: 对对对，我在台南的盐水地方生活。
0: 盐水地方生活，那当初的话，小丑是你的职业？
1: 小丑算是一个兴趣，但就一直学，一直学习过程中，就慢慢变成一个主职业。
0: 主职业现在是主职业
1: 了，
0: 那当初的话因缘际会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小丑这个部分呢？
1: 最初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魔术，然后从魔术后来慢慢接触到气球，然后又接触到小丑，最后觉得小丑是我最想要玩跟学习的东西，我就后来在小丑的地方一直在学习。
0: 小丑的地方在学习，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你可以很像超人变身嘛，你可以上完妆然后换一套服装，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小丑的角色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甚至把观众或是小朋友带到另外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或是到另外一个生活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你一开始有说你从魔术气球然后一路到小丑嘛，那你觉得你开始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来帮你引路进门这样子？
1: 有，就是最初在学习时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学魔术的哥哥，然后一路这样子带我起来，
0: 带你起来。那带你有没有从做一些什么内容去学习，还是说去看一些书籍啊，各方面这样子？
1: 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街头演出练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出完时候，我们都还会再聊一下今天的状况啊，然后或是我们哪一边可以精进，然后甚至后来，我的小丑装扮跟一些更专业的系统跟训练，后来是他推荐我去上香港的专业的小丑的课程，然后才让我有更多可以把这些小丑的东西把它学得更系统化、更完整。
0: 所以他等于是带你

0: 引路之后又带着你去四处去征战，去累积经验值。那甚至后来可能又带你去，你刚刚说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小丑这块背景不太了解，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后来遇到那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应该说，在台湾更早之前，其实做小丑的，在街头或活动部分，大家就是自己想到哦，我要当小丑这个角色，然后自己可能用一些彩绘的笔就自己上妆了。但是妆的部分，其实没有这么的完整跟好看。有时候其实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或系统的话，其实它画起来有点可怕。那其实，特别去那时候刚好，香港的小丑老师有来台湾教课，然后就把整个小丑的脸妆啊、服装跟一些内在的系统教给大家。那其实，在整体的表演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些老师他们也是从美国的或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小丑的地方学习，跟协会里面的专业的知识把它带进来。
0: 等于说你一开始有一个前期的启蒙老师，这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现在也在做小丑，他叫小丑燕燕。
0: 小丑燕燕，
1: 他蛮感谢
0: 他的，他还把你引进门之后，然后带你一直从打底打底，然后在这地方有点像我们看到一个类似像什么葵花宝典一样，瞬间突飞猛进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的这个样子。
1: 对
0: 对对对，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1: 会更有
0: 更有发挥的，
1: 更有发挥的空间。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0: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1: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赋予，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0: 像你今天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1: 对，
0: 是不是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1: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0: 小怪兽，
1: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0: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1: 对对对对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0: 哇，随身小印章，
1: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0: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1: 这是一个
0: 浇水器，
1: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0: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1: 对对对，
0: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他哦，今天大公开他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1: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0: 获得快乐，
1: 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0: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就整个都笑开了，然后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的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1: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0: 太热情，
1: 太热情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0: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限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1: 应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子。
0: 就跟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哦，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
1: 对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也让可能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1: 直接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不太一样，
0: 跟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个名词带给大家是开心嘛？
1: 对，
0: 快乐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是疯狂的小丑，其实这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 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0: 因为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1: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0: 不会以吓人为乐，
1: 不会以吓人为乐，绝对不会
0: 说哇看到你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开心的，
1: 对，那个太 over 了。
0: 那这就是要扣人哦。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是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1: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开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后
0: 就是我们幸福出张所节目的宗旨。
1: 没错，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 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0: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接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很令你感动的地方。
1: 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接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0: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的一个在流动的感觉，那种内心是感受得到的。那话说回来，我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有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1: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鸭蜜，就是好好吃的鸭蜜。
0: 鸭蜜是怎么来的？
1: 鸭蜜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明，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鸭蜜。
0: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
1: 哦，小丑亚米这个名字比较

0: 这个东西我每一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1: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亚美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0: 就可能你这个当他有点猜在猜
1: 在猜在猜在猜，结果不是
0: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热爱，可以从他的笑容、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一览无遗了。他对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1: 我觉得会分 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说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0: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1: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间接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0: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
1: 都感觉得到，
0: 强颜欢笑。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在那个流动是很开心的这样。
1: 对啊，会蛮重要的。嗯，
0: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1: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那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
0: 彩面小丑
1: 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者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他是他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他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嗯、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0: 时尚的流浪汉。
1: 可以这么说。
0: 那再像就是刚刚讲的白脸，
1: 嗯，
0: 红鼻子，
1: 彩面
0: 啊，彩面
1: 小丑，
0: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1: 对，
0: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1: 类型
0: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哈，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1: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 然后比如

0: 说小，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1: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0: 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1: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0: 这样 OK。
1: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惊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因为我想要有些人可能本身生活上就比较惊的时候，他会觉得追到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0: 类
1: 似的，
0: 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
1: 哦、
0: 但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1: 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你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那。
0: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户外演出，然后有爸爸妈妈带他的小朋友来看演出，然后第一次看、第二次看都是哭的，但他持续带来看小丑亚米，然后看第三、第四次，最后一次他是自己跑过来找我拥抱的。
1: 那他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0: 没有，
1: 他没有访问他一下。
0: 可能从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所以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1: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0: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1: 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0: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1: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0: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1: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0: 小丑亚米的时候比较外向一点，
1: 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0: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1: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0: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1: 燕燕
0: 的，
1: 燕燕是，
0: 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1: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亚米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 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我是
0: 小丑亚米，
1: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北纬23.5度，嘉义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23.5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6分钟刚刚好。
1: Delicious！
2: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2: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3: 精心隔离电台，
4: 欢迎收听精心广播公司云林广播。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今麦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年的主任去到启动的教学、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南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2: 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了，孩子也没什么人去在做事了，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孩子生多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人他也没才调去怎么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就要自己去打拼啊。你现在孩子生都一两个而已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繼續管的。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太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就连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

0: 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3: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可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快乐，嘛，可
2: 以让获得经验。
3: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并且比例也愈来愈悬。
1: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坏，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在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了解。
0: 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哦、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嗯，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来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个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爱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

0: 会来做的吼。
1: 嘿，
0: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0: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0: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刚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0: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0: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0: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0: 欸，我也甲当作修行啦。
1: 哦，
0: 哎，哦，你，啊，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啥物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脚踏屋吼，
1: 即马
0: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嗯，个，嗯，
0: 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0: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哈，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0: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遐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0: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油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菇的来看阮恒菇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1: 哦，
0: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
1: 嗯，
0: 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
1: 哇，
0: 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 啊，
0: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
1: 嗯，
0: 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 大豆杂粮哈，哎、嗯嗯欸，然后这嘛是当试看卖的，嗯，啊，所以我个古。

0: 开始就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试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诶，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理由是，以我们来讲，那东西小众市场，
1: 哦、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都去给他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哦，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们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理由，啊，人搞。比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长夫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嗯，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望忙伊赶快长大，嗯，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嗯，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嗯，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嗯，卡苏那若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干那挥泪的啊。哦，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够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该照顾以后，咱无人干咱照顾呢。嗯，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干咱的经济紧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呀，啊，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嗯，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嘿，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也给他用迄酵素啊，哈，嘿，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些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嗯，啊，七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嗯，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嗯，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嗯，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嗯，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

0: 我哪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哪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亿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这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道要怎过日子，哦
1: 现
0: 在人家都依靠山西的，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的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怎么说，就是我们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让我们吃，不让我们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还是说孩子希望说你的成绩 会越来越好，还是说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可以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
1: 一起来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两位
1: 大来宾哦，谢谢
2: 要苍天知道
1: 我不认输，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哦，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关啊，即嘛有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桂林，也佫有包含即嘛个。

0: 市的蚵仔来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啊，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干那因遐才有诶。哦、啊，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钏丝碗钏，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啊，菜市啊变作菜市啊，哎，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嘿，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哎、欸，官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衰，
1: 足好衰，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衰咧五当十当，也佫咧衰。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强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买只电风会衰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烧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1: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1: 听无啊，不要，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就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是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什么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正声调频台。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关心台风的消息呢？因为八威强台啊，可能呢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会侵袭台湾哦。那这个八威台风的路径呢，它目前呢持续在偏西修正，如果说偏西修正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增加当中。那因为它是属于中强台，然后可能是强台的最低标，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会蛮严重的哦。那各国官方的预报显示，台风的中心呢已经通过石垣岛以西，那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几率通过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防范台强台的来袭，特别是北北基宜兰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啊。虽然今天才礼拜三啦，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还是要严阵以待，不得掉以轻心。特别是之前才有这种豪大雨造成的淹水事件，所以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的首长啊应该是皮也都绷得蛮紧的这个真的是如果再有一次大淹水或是说大灾害的话，那对这些当地的县市首长的这个接下来的选情啊，可能的影响也会非常非常的大喽。好，关心完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物价哦。那我想这一年多以来，大家对于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应该都是非常有感都是有感上涨那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年增率达到了 2.6， 哇 2.6 这个不仅呢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计总处 2% 的通膨警戒线，更创下了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那根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霍姆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飙破100美元。那政府虽然启动了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还是飙升到了 2.6%。 所以呢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 2% 以下，可能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哦。那六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2.6， 主计总处表示，因为油料费的上涨接近20%，机票调涨 13.5%， 加上电脑周边设备的涨幅呢也都扩大 另外呢，因为豪雨，刚才提到了豪雨呢，造成产地蔬菜的水果也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外食费啦、房租啦等等，这些都是对于 CPI 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会感受到物价都是持续在上扬？实际上，政府统计的

2.6%， 可能比我们的真正的体感的那种温度哈，那感受到的那个物价上涨还是相对偏低的哦。好，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关心一下啊，这个物价的水准。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预售屋了哦。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推案状况是蛮明显的，是萎缩的。那虽然说这个之前传出央行有这个松绑房市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呢后来呢第二季央行里监事会议之后呢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让很多的建商呢这个都非常的崩溃齁。那在信心低迷的情况之下，今年呢上半年预售的推案量大减了有30%之多。根据市调的单位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六都预售市场推案户数是28,919户，跟去年同期比较47,657户、哦、那这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将近 39.3%、哦、那总销金额呢也是减少了有 32.4%。 那主要就是因为央行、哦、这个管控呢一直都没有松绑的这个情形，加上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地缘性的不管是金融啊或是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升高，建商普遍都是放慢放缓推案的这个脚步跟节奏、哦、那观察六都这个预售推案的表现，上半年的话台北市衰退的幅度最大了，只有1574户，哇这个真的量真的少得非常的惊人、哦、跟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有 55.7%， 真的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交金额当然也是跟着同步腰斩。那台中市也是同样出现明显的修正哦，推案户数由去年的13853降到了6746，哦，这也是年减超过一半以上，年减 51.3%， 总销金额倒是减幅没有那么大，有 39.4%。那台北市跟台中市呢是六都推案哦，这个明显衰退。重衰退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这一波景气下来哈，预售屋重伤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今天呢看到经济日报的一则这个报道了哈。好，那这个三莺线已经从6月30号正式通车，那开始有2个月的免费试乘，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时间去试乘看看尝尝鲜。那最主要是因为免费的哈，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去玩一玩哈，到这个三峡、莺歌哈，这些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开车哈，要路途遥远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之前不是也看到所谓的这个莺歌陶瓷老街呢，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门可罗雀啊，人潮非常的稀少哈，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太遥远了而且又没有什么新的卖点啊，所以大家就会兴趣缺缺。那现在呢搭个捷运啊，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个三峡老街啊，到莺歌老街，到莺歌车站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因为这个美术馆也是设在这个三峡莺歌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之前没有这个捷运线啊，大家也都兴趣缺缺，都不会想要来这边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哈，这些所谓的艺术之美。可是呢现在有这个捷运线之后呢，诶这个客机性就变高了齁，而且呢这个也不用担心要去找车位的问题齁，因为只要出了这个捷运站走个几步路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齁去参观这些美的飨宴，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在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利用齁这个2个月齁这个7月8月这2个月的这个期间免费试乘啊，所以呢看起来
特别是在假日呢，诶，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或是有一些脸书上面的好友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报道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带动效应，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有一些仲介业者呢，把这个过去几年来三莺线呢从新建到现在的完工之后，诶，它的一个房价的变动情形确实哦，这个涨幅还蛮大的哦。那这个这两天又看到有这个房仲业者呢再度整理一下哦，就是在这个三莺线这个捷运站啊这个周边呢这个房价在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变动情形哦。那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最新的，可是因为只有在通车之前的半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这一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三莺线六月底呢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也迎来了观光人潮。不过今年的房价似乎呢还没反映通车的这个效应哦。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统计啊，这个当然是从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的。三莺线沿线的站点呢，一公里内的住宅，2026年一到六月份的交易哈、哦。那这个因为妈祖田站呐、蛙子站呐、横溪站呐、的交易量哈、哦，事实上是少的可怜哦，所以呢就没有把他们列入统计。那除了这三个站之外呢，涨幅最大的站点呢就是顶埔站啊、哦。那顶埔站本来就是这个板南线的终点站啊。那从2025年这个顶埔站这个平均单价41.7万，到今年呢，哎，变成了46.1万哦，啊，涨幅有达到10.7%，堪称呢是这个三莺线通车效应最受惠最大的一个站哦，因为房价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其余的像是台北大学站啊、莺歌车站，涨幅呢大概都相对的比较温吞，从 0.1% 到 0.3% 不等。那剩下的其他的五个站呢，诶，倒是呈现了小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陶瓷老街，诶，这个地方呢倒是反而逆势下跌，有达到 6.4%。国华站呢跌幅更高达 8.5%、哦。所以三莺线沿线的房价呈现的是一种涨跌互见啊，局部受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啦，哈、哦、啊。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兰跟媒体指出，三莺线是2016年啊开始动工的。那建设的效应呢已经提前反映了哦，因为在这个兴建期间呢，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哎，战区在哪里了，未来可能哪里会受惠哦，所以呢很多建商在推案上面或是说在销售上面，某种程度呢都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捷运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哦、啊，所以呢这个串联站点大概都是以新北市的莺歌、三峡、土城为主哈、哦、啊，非直达台北市，所以对通勤族的效应来讲啊，便利性大于时效性啊、哦，因此呢对购屋买盘或是宜居的吸引力相对是比较有限，而且可能之前都已经发酵过了齁，2016年到现在2026年足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齁。那近年因为这个限贷令哦，也导致了这个房市的交易趋缓啊，这个市场开始回到各站机能的基本面了哦，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起涨哦，所以变成是啊有这种强弱明显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三莺线啊这个通车到底对房市的效应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Thank you.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那我们最近也帮我们听众朋友在关心关注哦，因为我们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我们之前消基会也该针对最近的这个毒油哦，致癌的这个事件呢哦，发表了一些建议跟看法哦。那今天哎，刚才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说啊，这一次的这个致癌油呢，哎，连超商的这个饭团也都中标了哈、哦。不晓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外面外食的话，会不会人心惶惶，或是像张老师一样比较神经大条哈、哦，就根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或是特别去问说啊，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致癌油的啊、在里面？所以真的。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讲的哈、哦、啊、这个所谓的不清不起哈，这个这不干不净哈、哦，吃了没病哈、哦，吃了没病这样这种说法，当然后来也有另外的解读说，哎，不

干不净，吃了没命哦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如果不在这方面帮大家把关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了就没命哦。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哦，这个有的是因为癌症啊，这个突然走掉了。那有些呢是突然就说罹癌了哈，要去做一些化疗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哈，所以看起来都让人蛮担心的。确实哈，这个如果说我们全民的这种食安，政府不帮大家把关的话，全民等于都是当这个白老鼠啊，或甚至是都是受害者哈。很多人可能真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哈，真的吃进肚子里面呢，大家可能也不都不知道吃进的是什么东西，那不明不白的就走掉了，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回事哈。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啦哈，一定要特别注重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莺线通车哦，这个从这个月到八月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所以呢，这边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哦。如果呢，你还没有去体验一下三莺线哦，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在做这个免费试乘啊，那大家免费去搭看看哈，就坐看看哈，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回馈给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局啦，或是说捷运工程局啦，让他们可以来做改善。等到呢全面收费通车之后，能够有一个最安稳、最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实际上这个三莺线，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两次哦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哈、哦。那因为他们都有来报名参选哈、哦。那之前是在这个莺歌站。在莺歌站，莺歌站是跟这个台铁共购的，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就在这个莺歌站这边，它有一个空廊走过来就可以到达新北市的美术馆，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团队呢，就有去做一个评审的动作。那时候大概工程的进度大概只有七成多吧，那去年呢，我们是去看三峡站哦，那他们三峡站也有报名哦。那也是我突然发现说啊，三峡站过去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城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个三峡站的设立哦，所以这个地方房子也盖得非常多了哦，房价也都涨上来了。所以我们刚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从实价登录今年一到六月份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里面去看哦，有些的这个站区啊，在这个捷运站一公里之内呢，有些是涨价的，有些是跌价的哦。当然如果说直接把它讲说所谓的这个通车之后就利空出尽，这个部分纯粹就是我讲的说媒体的这种这个说辞啦齁媒体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吸睛的这种用语齁来让大家愿意去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信息齁那当然他们同步搞不好就丢出 pop up 一些所谓的广告出来齁来达到这个广告的效果齁。那因为它是从一到六月份的实价登录，所以并不是说通车之后的效应，只是说媒体啦或是说中介业者他们还是要用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跟时事来做一个搭配哈、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哈、哦，有一些站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哦，顶埔站。顶埔站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板南线这边呢，它虽然不是共购，可是它也是这走一段路就可以转乘到这个三莺线啊、哦、这个顶埔站。所以呢它基本上这一个地方的房价就是在反映
这个顶埔站整体的这个周边房市的一个效应。那这半年来呢，它的房价是上涨的哦，那这个通车之后会不会再持续上涨呢？这个部分呢还是值得再观察哦。那这里面跌幅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国华站，国华站一到六月份哦，这个均价哦，房价平均呢是 31.1 万元，跟2026年哦，这个2025年1到6月是 31.31 万元，那这个2016年上半年是 28.4 哦，那所以呢这个这个仲介业者媒体解读说啊，年跌 8.5% 哦，那其次是陶瓷老街年跌 6.4%，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显示通车效应并非雨露均沾，整体买气仍然是以首购为主，产品也以低总价的中古屋居多哦。那这个根据当地的仲介业者表示啦，三峡、台北大学等机能成熟的生活圈呢，释出的这种物件事实上是有限的哦，交易量也不多，那所以呢价格相对支撑性比较强。那莺歌车站原本就有台铁通勤的便利性，轨道利多呢并非从无到有，所以它的涨幅呢相对是比较不明显哦，有一点温吞了。那陶瓷老街站呢，国华站周遭就是开发成熟的区域哦，少有这个新建案新房子来拉抬价格，房价呢受到公寓等中古屋产品折旧的影响也比较深，也就是说呢它成交大概都是比较偏中古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预售屋完工交屋的拉抬的话，它相对来讲就表现不出它的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哦。那陶瓷老街附近的预售屋哦，当然有些也拿到了将近五字头显示呢中后段站点的价格优势也出现了。那永吉公园站周边的中古屋的低总价老公寓选择比较多，加上临近公园绿地，符合新青安首购的总价预算，短期房价虽然没有看到全面的补涨，可是呢有望朝三字头来迈进哦，那这个是当地仲介业者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这个终点的这个樱桃福德站呢，它就是位在凤鸣从化区，那这个凤鸣从化区啊这几年来的这个供给量也蛮大的哦，所以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下滑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成屋的价格都有呈现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这个三莺线周边的房价目前的一个态势。那过去如果说以像张老师很早都有写过这个捷运对房价的这个三部曲啦齁，就开始动工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价格被压抑了，因为有施工黑暗期齁，然后呢慢慢的快接近完工的时候开始价格有一些反应，那到这个完工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补涨期，那三莺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呢？当然还是值得再进一步来观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三莺线大家高度关注之外，昨天也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面脸书上面大家都在关注桃竹影园又卖出了第三户哦，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义哥吉拉这个所谓的大麻花这个效应在信义计划区的超级豪宅桃竹影园在实价登录上面又出现了第三户的这个成交那这个是最新揭露的，在今年五月份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旋转豪宅桃竹影园三楼有一户总价
以8.35亿元成交，那这个交易含车位权状面积呢达到346.9坪，346.9坪哦，将近347。那若以这个去年8月同样这一个三楼的这一个户别哈、哦，就是说它一层两户了哈、哦，那之前已经有一户成交，那这个。这一户是算是他的对面户齁、

那把这个车位扣除掉的话，估计哈、哦、每平成交单价是270.5万。哦，所以呢还是没有超过，没有超突破这个彭淮南黄线每平300万的这个彭淮南黄线哦。那媒体当然也都是去挖相关的这些资料哦，对照呢这个藤本哦来看，桃竹影园这个三楼的这个买方啊，是一个姓蔡的这个算是有钱人啊哦，那没有贷款，以8.35亿元这个现金大笔的购入哦。那事实上桃竹影园，如果说大家去信义计划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栋非常奇特的一个大楼哦。那这个新建的沈庆京这个大老板他说，这个是一座艺术品啊哦，设计上面是独一无二的哦，所以呢它的整个价格价位也都不是以一般市场的价格来定价哦，是以艺术品来看待哦。那可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都有分析过哦，在预售阶段的时候，曾经委托国内的这个不动产顾问公司到香港去做预售的动作，那时候呢传出一瓶是要卖到800万元哦，哦，那这个已经都是十几，可能快20年前了。那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们的考量就是说，香港哦，这个有钱人多，那时候的香港的这个房屋单价都已经出现每平1000万元哦，每平1000万元。所以台湾如果说把一座这个艺术品的这种住宅大楼拿去香港卖，打八折来卖，应该香港人会买单。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盘算呐、啊，哦，业者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期待。可是呢，哎，这个期待真的是期待越高，落空越大哈、哦。所以那时候啊、在香港的预售一户都没有卖掉哈、哦。哦，那等到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哎，开始也对外有这个所谓的预售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时候都是传出说，哎，每平可能是要到600万元哦，可是好像也是只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说后来有传出有一户成交，可是呢，那一户呢是所谓的啊、第一户的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是关系人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呢并没有把它做揭露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揭露哈、哦、那所以呢那时候传闻出来的每平600万也就变成只是传闻而已，真正有成交的是去年开始有第一户哈、哦、这个所谓的高楼层21楼的这个成交，那时候呢成交的这个行情呢大概这个算是有突破300万啊、有突破300万，那这个部分现在成交的这两户都是三楼，是比较低楼层，那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都在300万以内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豪宅齁、哦、这个超豪宅桃竹影园又有成交了齁、哦、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有很多的故事了齁、哦、以后我们时间再来跟各位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看到各房仲业者呢，他们不时的都会整理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哦，来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这个景气的好坏。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有 13.7 万户，那其中呢，七都待售的就占了有 11.5 万户，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七都这个都会地区啦。那包办了全台80%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尤其呢是近年来很多这个七都里面的从化区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些从化区余屋的状况更是明显哦。那这在七都里面又以这个桃园的从化区销售率较差，那多数的从化区2025到2026

六年上半年销售率都不到两成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为什么业者会一直的哇哇叫哦？可能也是其来有志。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只是是啊，这个口嘴巴里面叫一叫。那可是从这样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真的业者的压力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哦。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桃园地区多数的从化区近一年多来的销售率都不到两成哦。只有 A7 跟3B 从化区，因为这两个从化区倒是有突破两成，那其他的像是金国从化区最惨，销售率只有 1.9%， 这就是100户里面卖不到两户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这个金国从化区，金国从化区的地理位置还不错哦，而且呢有些临河的这个景观视野更是非常的一级棒哦，那卖得这么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那因为它离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交流道是还算是蛮近的，又有这个转运站哦，所以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应该还算 OK。只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捷运啦齁，所以呢这个造成金国从化区这几年来推案量一直不断，可是销售率呢真的是像永庆房产集团说的只有 1.9%，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齁比这个平均值两成还低的非常多。那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低迷之下呢这个其他的这个除了金国从化区之外，像是草踏从化区待售的这个房子呢，户数更是来到了1908户，算是这些桃园地区从化区里面余屋量最多的，待售余屋最多的，将近接近了2000户了。如果说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搞不好要再销售个两三年才卖得完。那其他的像是小块西中路从化区也都有上千户的卖压哦，所以小块西从化区跟中路从化区已经算是这个在桃园市的市中心了齁，生活机能都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哦，竟然呢也都有上千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其他的像是新北市这几年来从化区的推案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哦，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显示，在新北市的土城运校从化区的销售速度最慢，大概只有 16%， 二重从化区这个左岸预估呢待售量大概有1379户，是双北市从化区里面最多的余屋量最大的。那台中地区呢就以外围蛋白区表现比较好，低单价成为销售的优势哦。那待售余屋较大的是在北屯区啊，北屯区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过去这十年都是推案的重镇哦，最主要是因为绿色捷运的一个加持，加上有蛮多这个区域的建设力多，包括百货卖场这些大卖场等等等等，所以呢让北屯区的推案量一直都不断推案量都是不断的。那现在呢也销售上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余屋是最多的那另外在待售的户数有2595户这个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余屋量。那可是这一年多来的销售率呢却只有 16.4%， 所以这个是台中地区这个北屯的十四期从化区是最让大家担心的。那南部地区呢，根据永庆的统计台南的九份子从化区预售的建案呢待售的户数也高达了有2180户，是南高地区最多的那九份子从化区事实上也是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呢用心规划的一个算是永续绿地或是水资源的一个从化区上个礼拜参加这个
诚信建商联谊会的会长交接。

典礼，台南市政府地震局陈淑美局长也特别把这个九份子从化区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政绩，可是呢从市场的这个资料来看，九份子从化区呢预售的待售的户数，也就是卖压达到了2180户，是台南高雄地区，最多的，那2025年到今年上半年呢，大概这个九份子从化区的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17.7%，这个也真的是蛮惨的哦。那高雄呢，高雄当然啊这几年也蛮多，从化区都有陆陆续续的推案，这根据这个仲介业者的统计呢，以高雄大学特区这个从化区呢，这个余屋卖压最重，那个待售的余屋呢户数达到了2000户之多，销售率也不到20%，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他怎么说的，在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这个状况之下，近两年来呢预售屋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从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建案待售余屋量来观察，假设企划速度跟2025年相当，以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台南跟高雄的待售余屋啊大概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哇，这个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整个都冷掉，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特别是业者，台南高雄的待售余屋竟然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利多，能够让市场的买气加速，再来赶快把这些余屋卖掉，否则的话6年，这个真的是很多业者搞不好都撑不住了，都要倒一片了。好，那这个是从预售屋这一部分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目前的全台六都啦，六都加这个新竹县市七都，都有到达了这个 11.5 万户，那全台呢是有 13.7 万户。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中古屋也加进来的话，那可能不是只有十几万户哦，可能就会有高达30多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卖压。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七月初的时候呢，雅户房产他们的这个编辑部啊也有一篇这个所谓的专栏作者的这个文字，就提到了全台待售的标破30.4万户，那2026年下半年房市注定卖很烂，我觉得这个标题也做得很烂了，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户房产集团雅户房产编辑部他们邀请的这个房市观察员，所写的这样的一篇专栏文字，我们来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回顾上个月份六月份房市，这个作者觉得最有趣的不是成交，是梦幻，因为在一月初的时候有代销的朋友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写一篇信用管制有望松绑高资坎客回笼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就差点脱口的回问，就说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那劝他呢先忍一忍，省得过几天呢被央行打脸出糗。那晓得呢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立法院的报告说，现房市的信用管制大概就到这里了，那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这四个字就到这里，那瞬间又让很不少的代销业者建商呢嗨起来，仿佛我们的金融总裁就要全面解禁，让大家也都是高兴的非常空高兴的一场。问题呢是下半年选举这个所谓的热战阶段，
这个作者提到说，政府最不可能松绑的就是代销朋友们手上的豪宅的产品啊，哦，那越接近大选，房市政策就会越往以不变应万变的安全牌来靠拢啊，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尝试。那央行总裁所说的管制就到这里，作者啊，哦，这个雅虎房产编辑部的这个外聘的作者，他是说横看竖看都觉得是指力道到这里不再加码，哦，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解读，哦，那怎么这句话听到建商代销的耳里呢，变成到此全面解禁啊，还自动翻译成春宴要来了啊，说穿了呢，大家真的是饿慌了啊。从上面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啊，现在啊，全国各地呢，这种从化区的代售鱼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哦，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到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预售屋之外他也特别点出哦，现在呢，在台中哦，这个816个预售案场呢，大概只卖出了300多户，平均一个案场呢，大概只卖出 0.4 户。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挂蛋来形容哦。那他也点出，虽然呢，这个从化区啊有案子呢，更破天荒的寄出买贵赚差价的这种神操作哦。通知呢已经签约成交，单价在74到80万元的103户的这个已购客户呢，退钱重新用每平68万元来签约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他也认为说，现在应该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因为他认为今年到五月底哦，这个全台包括预售新成屋跟中古屋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预售屋他把它新成屋跟中古屋都加进来这个待售的余屋呢大概有达到 30.4 万户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所以他认为啊下半年在这么多的余屋待售的情况之下，可能业者还是会卖得非常的烂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突围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怎么有人讲说十几万户的余屋卖压啊，这个雅虎房产这个编辑部又说有 30.4 万户的卖压原来就是因为有人是纯粹看预售屋的余屋卖压，大概是13万户。那如果说把新成屋或是说中古屋的余屋卖压都加总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超过30万户哈。那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卖压要怎么算呢？这个部分之前有看到一个统计，就是从591代售的这个资料来看哈。那之前591好像也有公布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只是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更新的 update 的一个资料了哦。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有些是张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读哦，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了。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
13: 阿亮。Sini atisum, ika cawan tu ika nama gagal, ika cai jua berjeluan, cara suna secebung tanah jengelai, canusun, ijua tia vuhu akin nemenem, ta suka mangwaan.
14: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5月10日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啊，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7:15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唔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7:15，伫正声电台 AM1269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外。吼、哦，啊，每天的半暝2点到3点，吼、哦，个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正声嘛是冠军的主持的，啊，所以吼、哦，那讲迄阵失眠啊，困袂去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来放尿的吼、哦，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哦，啊，迄、那个节目就较长，啊，足足有1点钟，啊，原则上吼、哦，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天拢有啦吼，每天啦吼，啊，每天的半暝啊，2点到3点，1点钟，啊，原则上吼、哦，冠军拢会放上4条歌， 吼，啊有当下放上较济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班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哦，我嘛会放古歌、新歌，啊，个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哦，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概报告一届啦吼。啊，其实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吼，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工拢有吼。其实这已经有一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叫做四个外月啊吼，今是五月十号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甲大家鼓鼓掌嘞。啊，冠军棒棒吼，目前为止吼，不管是国家无赢。吼、哦，也是讲哇，真的是爱加班顶顶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哦、做有没有做过各位啊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重播？有当时吼、哦，那真的较无用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俩时间，啊，一般来讲吼、哦，愈年底愈无用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当安呢。啊，冠军来到晋升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只真的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这样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之后就是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给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的 FB 吼、哦，有当下你嘛使看到冠军困难台东的新闻啊，冠军分享振兴台东台的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使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顶顶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吼，你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到礼拜每工拢有诶，啊、哦，每工的半暝啊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哈。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五点五十五分，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哈。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哈。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伫空中来甲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的。啊，即马来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了二十年啦哈！啊，个有啥物《苦海如心凉》伊拢有唱过啦哈！啊，即届吼伊个出新专辑，啊，这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哈，直接放上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呦，关关你呢？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进行代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其实吼，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就是讲拢放上介只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美丽足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啊，你的拍拼的时间，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即马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迄歌吼都安尼推陈出新吼，一直出新歌。关关吼会尽量吼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 ，melody 好听，我你讲哦，足好听，过去的歌拢好听。啊，我要甲你报告了吼，啊，其实吼，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讲实在出足侪啦。啊，不过好听的歌，该留落来；，迄无好听的歌，大家拢袂记哩啊！啊，唔只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哦，关关就是讲过去的歌才经典吼，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的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不过新歌大家较青春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的歌互你听，听了你了解，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嘿，安尼，除了讲背歌词、读开较话之外吼，嘿，单等嘛有咱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的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关关就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魂啊魂》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的黄飞《魂啊魂》云呐吼，天顶的魂，佮拍落，啊，不就叫恁今日是谁吼，佮你。烧光碟啊，什么用好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阿介吼去你遐山唱歌啊，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真牛，过下唱种真新的歌。啊，所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吼、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也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真紧，啊，今日就先甲大家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若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家我觉得啦，哈，可能大家会较青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啊？哈，啊，不过这首歌，龙班龙老。

一定会知啦，这首歌是你都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叫吼，啊，这上海滩，哎呦呢，八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美红心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讲吼，不是，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唔是中国上海做诶，唔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诶，香港人做诶啦。啊，这是1908年诶时阵吼，一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诶电视啦，伊做诶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者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诶人吼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哈，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哈啊，大家拢话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阿唔讲吼，迄时阵伊要细汉啦哈。叶丽仪唱诶，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哈，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哦，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和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啊、时阵呢，就是叶丽仪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吼，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的个就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哦，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咧巡回表演，啊，所以哦，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主题曲吼，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一直外口咧表演嘛。哎，讲哦，到尾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予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诶，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哦，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哦，头前两句话，龙奔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话，龙奔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哦，安尼老安尼，干啦海印遮水安尼啦吼。这两句话，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呐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才要求着，最加讲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都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都爱来指点讲吼，一定爱啊叶丽仪来唱，你都了解。这首歌哦，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我这首歌呢，那歌感觉敢若足歹吼。阿莫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的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咧，安来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入来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哦。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哦，都、就是人讲哦，中西合并啦，都、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好些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不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音乐啊，吼，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有箫，够箫，箫那个南宫诶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尴尬了吼。啊，到副歌时阵，啊够 bass， 啊够吉他，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嘛有迄个中国迄种

响木马，咔咔咔。弄讲迄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个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开时阵你诶那个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这就是安呢。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唱歌吼，我、哦、一开始呢，龙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啊那吼，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吼，开始儿女情长啦，你单恋爱啊啦吼，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真刚好听。啊，是安那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那谈恋爱，啊，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什么人世间啦吼，安那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哦，看不出来啦。阿姆哥，哎，那这笔锋一转吼、哦，熊熊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唔知道你敢知影啦？熊熊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吼、哦，啊，讲奋斗的吼、哦。啊，雄雄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雄雄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摆就哎呀，个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内底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吼，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吼，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白白。像这首歌是盖好的一个这个模范呐哈，一开始的时阵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到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开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的，哦，我安尼真歹啊，安尼排足久的，听到尾啊，哦，连听了嘛就忝的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爱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的代志，啊，然后伫全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影，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来滴吼，来滴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冇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嘛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也不出事嘛。这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的。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影，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冤家路窄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你讲起嘛，香港够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过介只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台播了嘛了嘛，拢有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嘛都红起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内底，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吼、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哩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哦、啊，大地若无听大地的歌，啊无支持。

伊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啊，家己人要趁啥物？啊，毋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诶音乐，啊，了解咱会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方面诶咱拄着问题。啊，毋过不管怎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真真正正交出介好诶成绩。啊，既然都在咧讲上海滩吼，香港迄边吼，来来来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兴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头要进行着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个生命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种个动力，可以30万来吼为病人家去写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修好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这个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在顶线无相共的合理对待。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讲实在，我读护理读八年呢，我护校读4年，啊，过来理专搁读2年，啊，二技搁读2年，对，嘿。
2: 前后八年的哈，
3: 前后八年，
2: 真正就医先赶快。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的。
2: 是
1: 啊，我当初无跟你讲，我两个祖囝，我生两个祖囝，我两个祖囝是读护理师。
2: 是哦，所以一个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哈。我那个讲做护理工作吼，其实在做公益，你知道
1: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祖囝嘛，喊阮祖囝要读护理师。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他爱做护士唔好啦，迄工六西六料。
2: 嗯，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啊，我现在我妹妹跟我讲的时候，我规样讲伊，知？我讲哈，啥叫做六西六料？我都无感觉。你看我，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5年，5年了后行卫生所，12年了后，12年了后我阁调出来，
2: 好好
1: 14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刚有六西六料，我冇有六西六料啊！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喊阮主任的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了后，我就讲，阿伯，咱就少少的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济钱，嘿，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等于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阿温小姐的都免去外口做啊，嘿，嘛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嘿，啊目标数就回来了。慢慢弯走，对，
2: 所以你连接有救，连接经手，
1: 经手，
2: 啊，你这个
1: 保险本意，
2: 保险本意，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能掌控，掌握这些资料，能怎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历史当中，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嘛，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1: 定了。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在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的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助教。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金竹看，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亏点小库来对，对这小库帮忙真多，
1: 嗯，
0: 哦，你这么是够用小库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果
0: 大概哈，就得这健康定定啊，好，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下，还是挖井海边茄定，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止观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0: 是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1: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安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时候是坑到清楚这种天气，有那味做拍皮，有的够糖，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0: 抓虫，抓虫、哦、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真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哦，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0: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1: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
0: 所以
1: 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对，杨婉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1: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也会说，哦，遇到那病人家就就拍教狗，
0: 就拍牛脸，
1: 从澳洲来的。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哦，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0: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过。

0: 上山只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娘。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

0: 是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嗯，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1: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0: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喷，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0: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0: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机。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去了。
1: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梨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金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0: 嗯，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啊。

0: 到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深情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也是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啊？对，我就收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人力不足，资源有限，

0: 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1: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0: 对，
1: 这个人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0: 是
2: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0: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1: 你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0: 对，
1: 那个价值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对，就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0: 学生
1: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0: 对对对，
1: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0: 守
1: 护生
0: 命，
1: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0: 对，
1: 这是你的金句。
0: 对对对对，
1: 我讲一下轻松点，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0: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品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你很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啦，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人家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哦。你看你刚你那段话那段心声哈、哦，其实是很积极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品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by， 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

0: 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跟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0: 对，
1: 就是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0: 好了。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到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2: 优质出色的丁奇平，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0: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叫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0: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栓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栓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1: 均安。
2: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奇平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的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1: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2: 奇平督导他语重心长的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嘞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呢，已经我已经买下，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想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振兴广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令众同联络提供线索呢哈。哦，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哈，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让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4空中再会。

0: 母亲啊，我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看这个正见最后一点，就是依俗智要契入到真智。我们请看这一段文。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依俗替真实，正观法如是。在中道的正见呢，有一定的程序，主要就是你要先得到法住智，然后后面得到涅槃智。这个佛呢，曾经为声摩菩萨向他讲，不问汝知不知啊，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呢。我就说呢，你要有先知道法住智，然后你才知道涅槃呢。那到底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啊？那么在77字经里面讲，一切众生呢，生死缘起，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就是怎样呢？因为有这个因，然后才会有果。比如说你有无明之因，才有行的果。无明连行，行连事，事也明彻，这样继续不断呢。所以决定不离开这个因，才有那个果。这个叫法住智。你有如是因，才有如是的果。所以法住智就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的智慧啊。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世俗法，如果你不能了解缘起的这个世俗的相对性，世俗是假名安立的。假如你只有信解善恶、业报、过去、现在、未来，那这样是属于世间的正见了，不叫做智。因为法住智呢，它是对因果缘起的决定的智慧啊。可是呢，你如果只有了解世间的善恶业报三世这些世间的正见呢，这不叫智。可是呢，这个是正见，你要得到以前必定要有的知见，经里面做，依此来观缘起法。你观缘起法是从缘而生呢，而且是从缘而灭。那缘起法从缘而生，从缘而灭呢，到最后是镜像、坏像、离像、灭像， 这个叫涅槃智，也就是从缘起你知道是无常的，从无常的观照呢，你观一切法像石佛电光一样，刹那这样一闪就过去了，财生即灭，生无所来，灭无所至，这样契入法性是即灭的，也就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由这个无常入到无我，契入了即灭的涅槃呢，这是声闻缘觉菩萨共法当中他的解脱法门呢，也就是从空及无相要契入的这个观察的法门呢。所谓法住智，就是知道流转，知道因果的必然性。知道涅槃智呢，是知道幻灭，你知道怎么幻灭，知道因果的空寂性。因此法住智是知道生灭法，涅槃智是知道不生灭法。法住智是知道有为的世俗法，你看到了有相的有为法，涅槃智呢

直到无为的圣义地。所以依着熟知的缘起的因果，你才有办法契入缘起即灭的真实性。这个是解脱道当的叫正观，要观察。在佛教当中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不求法住智啊，他求涅槃智，他不去用佛法去观察，也就是没有观照般若了，你就要求呢要证到实相般若。有一些呢年纪大的，他求佛法，对因果缘起必然性呢，对苦集灭道他没有需求，你以为说啊那个因果啊苦集灭道那个我早已知道了。主要呢他一学佛啊，就好像说他就要开悟了，要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没有戒定慧三学，哪有办法明心见性？你没有持戒，没有修禅定，哪有办法明心见性呢？你没有修成法住智，哪有涅槃智呢？就偏向就是要证悟啊，就失掉了悟入必要的过程呢、啊。空谈呢、啊，自信，空谈空有理事啊，只有在那里空谈呢、啊。所以你根本没有三世因果的决定的法住智，你不了解说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缘起法，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因果决定性的法住智呢，那等于是飘流在佛法之门外啊，不知道佛法的涅槃智。你依缘起因果的法住智呢，是从你那个涅槃智是从法住智进修而得来的，所以在那谈心啊，说本性啊，什么绝对法哦，那个是最高的佛法，都在谈本性、啊、你误入歧途啊，你没有从开始熟智然后入真智，没有从熟地入真地啊。所以下面呢他开始啊正见以后，他就讲正思维了。我们请看，正思相一厌，相离欲即灭。这个离开烦恼的八正道是同时成就的。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有次第，有先有后，这样引申来。所以在八正道，第一个叫正见，第二个叫正思维，也就是你有了正见，做更正确的思维。正见是从闻来的，叫闻慧。你听闻佛法，从佛弟子，从佛还是经典，你从闻而来的，这个叫慧学。你有听闻以后要正思维，要思维啊，叫审思明辨。审思明辨呢，你得到了慧学啊。那既然有正见呢，你就会有正信呢，有信呢，就要去实践呢。比如说你说念佛法门好，念佛法门呢，很多人在念佛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念佛会怀疑呢？因为

没有证件，你对念佛法门的教法不了解，念佛法门呢，你要了解有证件呢，也要行解相应。如果你是中根的，你不是那个立根的，也不是那个顿根的，就是中根的，你会起怀疑啊，你对净土法门会起怀疑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往生，莲花化身，那到底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的，怎样的修，不知道。这个我们从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啊，就体会到这一点了。没有证件，你对念佛法门没有证件，你就不会成就正信。如果你有证件，你了解了断疑生信，你成就了正信，有了信呢，你就想要去实践了。所以有信呢，有愿了，你有去行了，去实践了。所以从正见，然后正思维，你就会引发向解脱的真实的那种欲望、欲求了，有愿了。好像你念佛，你对净土法门、五经一论里面的道理，你了解有正见，然后有正思维，就引发你的愿，你要求解脱，真实的欲求就是愿呐。所以正思维呢，叫做正智，啊，志向的志，其实正思维就是啊，你有了正愿了。也可以讲叫正欲了，你有欲望了，你希望了。所以在无常这个正见当中呢，引发你正思维。你知道世间呢苦集灭道，这个世间的无常法，然后你又思维啊，确实是这样的，你就像一愿了，愿离心了。因为众生呢，是对于自我还有世界的这个贪恋，哦，这个很难断了。对自我这个色身的贪恋，还有呢，你对这个依报环境气世间的贪恋，这是因为众生有我爱，对自我的贪爱，然后就最境界的贪爱。你现在有正思维，才会向你厌离，你看到一切都是无常的，是苦的，世间是无常的，是苦的。真正了解呢，你对名利呀、啊、前世还有世间的恩爱啊，那都放得下了。这个是从深信因果当中来的。所以你对这个世间呢起的厌离心呢，可是呢，这个是消极来讲，可是呢积极来讲，你现在开始勇于为善，勇于求正本性。所以对世间你看开了，可是呢反过来，我要修功德，我要证到本性，不是一般世间的人的这样灰色人生呢。你要是只有厌呢，这世间没有希望呢，没有希望呢，那不是灰色人生呢，变成得忧郁症呢，什么事情都懒得做了，反正世间都是苦吗？

不是知道世间之苦，可是反过来要修功德，我们要证到本性。所以从无我的正思维当中呢，很像离欲，要离开欲望。这个欲望呢，本来我们是无我的，也就是这一些

他就不至于染浊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无我的、无常法的，就好像听到美妙的歌声呢、啊，听来听去呢，哎，秋风过耳，不会动情；歌声了了以后呢，他也不会意念。不会像以前呢，大家一直听歌，邓丽君的歌啊，哦，美妙的音声呢，啊，你听了以后啊，哇，就执着啊，动情啊，你不知道，你不会去执着，因为啊，它只是一个音声而已，歌声了了呢。你不会意念，好像呢，手跟脚在空中当中运动，没有执着。从涅槃极尽的正思维当中啊，向灭灭，涅槃是灭，心向涅槃呢，你的心呢、啊，念念在道上，然后你修道，一切。都是以此为命目标，我要证到本性，我要证到涅槃。所以啊，你说净土法门、念佛法门也是怎样，心向涅槃。哦，我要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的境界了。那你现在修道，啊，一切以这个为目标。表示内心从世间呢、啊，要走向解脱，真正的出离心呢、啊。你有出离心呢、啊，就贯穿了解脱道，就是八正道的开始。你正见主要重于要有厌离心，要离开欲望。才会证到涅槃，所以下面呢，这苦集灭道啊，啊、哦，然后你现在八正道以下开始就是要向此而修，向此而修呢，要厌离离欲，要证到涅槃，那下面就是八正道再来的。正与业即命境界以为信，前面有正见跟正思维，这是慧学。以正思维你要求实践，你有正思维了怎么实践呢？身口意三业要去实践，你以业正与要有正业，要正命。那正于是什么呢？不持戒，我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也就是合法的言语。正业，我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合法的生业。我要正命，合法的经济的生活。也就正确的见地以后啊，我进求要解脱生死，他一定会表现在合法的行为。那么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三个就是清净的戒学，在家弟子正命呢，就是合法的职业。你要合理取得钱财，那使用方面呢，不可以太浪费，也不要牵令，佛说中道生活，出家弟子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能说有钱就一直花，你看到钱呢就一直花钱呢，我们不过于贪恋，可是应该花的我们才花，不要把生活呢一直提升。

你要遵守中道的生活，量入为出啊。到底我们道场一个月收入多少啊？不是看到钱就一直花钱呢、啊、这不等于是一直浪费。出家弟子你要想一想，是施主信徒布施的，所以佛特别啊告诫出家弟子啊，你要正命，不要邪命。你看佛一教经里面他讲出家弟子这一段文很长，你修持清净戒，不要一直做买卖贸易，拿去买房子啊，置田宅哦，有了钱就去买房子，然后请蓄养人民，请工人奴婢，养了一大堆的畜生啊，你出家了又养狗又养猫啊，人家会想，你觉得这在家人是养狗养猫啊，你出家人，师父啊我供养你，你去养狗养猫啊。一切种植种种的财宝，买了好多的佛像，买了好多的古董啊，这个要远离。所以前几天的时候，那个居士啊拿那个茶叶茶杯出来啊，他说啊一个多少钱多少钱，我一看呢、啊、能够喝就好啊，你用纸杯也可以啊，一定要用再去买一个茶杯，那就是引申你的欲望，你这么多的东西要做什么，你这么多的茶杯做什么，没有用。你诸财宝要远离，如避火坑啊，你多东西多挂累，不要一直怎样呢，和合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帮人看命看相，乃至呢卜卦。他说啊，洁身自食，清净自活，不要一直参加世间的事情，乃至呢通治时命，从咒术仙药跟那些贵人在一起，你一直亲厚呢叠慢，这都不要，基本上帮人家拍马屁。要怎样呢，你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端心正念，要求度脱啊，佛法难闻啊，赶快修行啊，啊常常的要忏悔，不要显意惑众，对世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知量知足。如果有人供养那就好，对这个吃就好，不要再蓄居。所以佛对出家弟子讲，这等于是一种持戒之相啊。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折给一个当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点燃，赶快地点燃，老味那几味向林地发出哈。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哎，其实在今年呢，新阳在部分的节目里面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不要脸的呢，在节目中置入了自己另外的 Podcast 节目的推播嘛。那但是好，也有听众蛮喜欢的，新阳非常开心。他忽然发现说，这种节目推节目的方式呢，可能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新鲜感。于是呢，就决定这一集节目新阳再来试一下，但是就是脸皮厚的地方用完了，所以这次来推一点不一样的，是不同的主持人，这里面没有新阳的声音。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一个节目名称叫做畅谈畅言小周末。那弹是弹奏的弹，那至于就是正确的文字呢，反正大家看那个我们的宣传图啊，宣传文字都有齁，就不会让大家跑错地方。那先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也是双主持，那里面应该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我先从大家的熟悉的老朋友讲起，是我们的吉他演奏家郭湘彦郭老师。老师好。
1: Hello， 主持人好，现场朋友们大家好。
0: Podcast 的主要的主持人是周婉纯，婉纯你好。
2: Hello， 你好，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0: 对，那就是这个声音的活力听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录音的时间因为是一大早，然后今天又阴雨绵绵，所以就是活力比较容易流失。那听说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偶尔也可以听到上面老师这种被捆被捆的声啊，这样子。那这个我待会再跟两位主持人求证。那今天是蛮难得的，虽然是推荐节目，但是新娘一样在一开始节目就放了一段的音乐。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少的听众觉得这个音乐非常的耳熟，那少数可能就比新娘还要年轻很多的听众或许是第一次听到。对，因为这个歌曲非常有年代感。我们从这个歌曲开始来聊一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节目里面有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会跟电影有关。那今天所播放的这一首歌曲是1983年的电影。你们在分享电影或者介绍电影也会跨年代跨那么久吗？
2: 更久的都有，
0: 更久的都有。
2: 对，
0: 你有印象中最久的是哪一部？印象中
2: 印象希区考克那一部吧，惊魂记。
0: 从恐怖片开始吗？
1: 我想现在那时候的惊悚片现在看起来都
0: 就觉得那个特效，
2: 他一直在那里跟我 argue 说这个不恐怖。
0: 你用现代人的视角去看以前的技术这样子。
2: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在朋友就说鬼月到了嘛，我们要讲一点鬼月主题曲。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来讲个恐怖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讲这一部，他就在旁边跟我讲说他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恐怖。
1: 那个年代他的设定的那些东西你就知道，等一下东西要出来了，
0: 你也知道是那个年代嘛。
1: 对，是的，
2: 对啊，
0: 就是早期就是你说那种电脑技巧电脑特技啊，那种技术都没有这么根本就没有可以用的时候，就是连个道具用线悬在半空中，那
1: 还看得到
0: 线，有点像是现在如果大家如果去一些比较资深的游乐园的鬼屋的话，对，就是那种道具型嘛。
1: 对了，对了，对。
0: 对，然后所以你从那一部是有印象中比较早期，然后从他的音乐开始吗？
2: 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通常会去讲，我会去介绍蛮多很细节的东西，包括这一部他为什么我要讲他可能有很多的奖项，然后
0: 得奖，
2: 对，得奖，然后或者是他当年是非常卖座。那他的导演是一个怎么样的导演，然后还有编剧，还有他故事的脉络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些我全部都会先做一个先前的介绍，然后才开始去剖析里面剧情的内容。对，那我会大概讲到某些部分的时候再把音乐穿插的讲进去，有时候没有版权我们就放了有版权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先带过啊，讲歌词啊，讲那个意境感。那我希望说就是听众在听我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说如果有这些音乐在故事里面流动的时候，它整个搭乘起来会是更打击你内心的那一种澎湃感，所以我才想要去做这样子的节目。
0: 就是现在大家虽然都说去看电影看电影，但是大家应该也会体会到说你真的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你对一个电影的感受以及你对他的印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会在声音上面。
2: 对，
0: 就像恐怖片音效绝对很重要，你闭上眼睛听跟开跟张开眼睛听就很不一样。对，然后甚至台湾早期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其实主要好像都是要卖音乐的， 就是以唱歌，就是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堆的歌曲，然后就跟着音跟着电影一起推出了、嗯、所以音乐跟电影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密切的结合。
1: 是，
0: 然后刚聊的是西区考克的这个真的是蛮早的，可是两个人这样子一起搭，刚说到就是婉纯是主讲嘛，对不对？那听起来你应该是一个算是电影狂热，很爱看电影。
2: 蛮爱的，应该是说，与其说我喜欢看电影，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很喜欢讲故事。
0: 哦，
2: 对，
0: 说书人，
2: 对，我是一个喜欢写故事、喜欢讲故事，因为我自己私下会写一些我自己的自创作啊，那就 for 我自己跟朋友之间看一看而已。哦、对对，我没有去做一个
1: 出版
2: 或是对对对，
0: 就是你的写作是就是自己想要留一点什么，然后会想要跟比较好比较亲近的人分享，
2: 对
0: 对，但是跟作家是两回事这样子。
2: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我这么爱写，我也这么爱讲故事，那我应该要有个自己的小平台来讲故事。对，但这个就是会变成是很巧妙的，我把它放在我讲电影的某一个环节，或是我今天在讲一个音乐家故事的时候，我也会讲出一些我自己很个人的想法，对，很主观的意见，我都会其实都会穿插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那种非常客观的在陈述故事的人，我会一直在穿插我自己的人格特质在里面，这样子，对，
0: 就是这其实还蛮呼应到当代的这个 podcast 的制作，因为它其实就是自媒体的一种，那其实自媒体就非常就是吃那个主持人本人他对世界观、他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他解读的方式，这其实也是新阳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要给自己机会，一定要走进去剧场去看演出，或者是听音乐会表演都好，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演出者或是创作者想要传达什么，就是他们想讲什么不重要，所以你没有看不懂的问题，你就是进去之后你感受到什么，你就是有自己的收获，所以不要怕看不懂或听不懂，因为没有这件事情，重要的是你自己看到跟听到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像婉纯一样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世界观来陈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上或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记录的方法。好，那刚刚的那一部电影的音乐呢，还是要拉回来讲一下，我不确定你有没有直接聊到过这部电影，因为我就是觉得说音乐跟电影的关联感觉这个很经典。刚刚的那个电影1983年台湾翻译叫做俘虏，然后 Mr. Lawrence， 那这个音乐呢，作曲家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电影配乐大师，是坂本龙一。对，那他虽然在去年已经离开了，但是这绝对是个经典的曲目。请问这一部你有聊过吗？
2: 太多内容想讲了，我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
0: 你光是在台湾一年上映的电影就那么多。
2: 对呀、啊，
0: 不用说，就是你的挑选还是那种跨年代的，
2: 对，
0: 每一年都有经典。对，那因为节目的氛围感感觉是轻松的，那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就是可能双主持，可是有一个主持就是常常那个状况非常的多元。
2: 对，没错，
0: 对，然后分享一下，就是诶，你像你们你是周更吗？
2: 周更，
0: 然后你们录音时间是固定的吗？
2: 非常的不固定，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0: 就跟刚讲一样，就是都是看心情
2: 啊，对，看我像最近的安排怎么样。
0: 好，但是录音的时候就是一定是两位同时在场会一起开麦。
2: 偶尔我如果 feature 嘉宾，我想要跟他畅谈的时候，就让他去旁边了。
0: 所以有 feature 嘉宾的情况下，可能上老师比就低一点，
2: 对，
1: 可能就是没有，
2: 根本就不会出现。
0: 可是我好奇是刚那个所谓的双主持，有的时候这个嘉宾的不是嘉宾，对不起，第二主持人的这个多元性这件事情，你要不要顺便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1: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定位算是技术资源啦、
0: 但是技术资源为什么会需要出声音？你就出设备就好啦。
1: 因为他
2: 还是要点笑点呢、到时候会出其不意的讲一句我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我可能讲到某个段落，他突然呛我一句。
0: 刚刚的录音前，就是婉纯有分享说，就是有的时候哈，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在一个弥留或是昏睡的状态，
2: 没错，
0: 那个时候你会照录，
2: 照录啊，
0: 照录。那那时候的反应，大概互动会像是
2: 我讲我的啊，他睡他的，
0: 他睡他的，但是既然他都在麦前面了，要回应吧，
1: 我就
2: 对，然后我有时候我在剪的时候发现那个他啊早就把它全部剪掉。
0: 所以就是一个即便录音当下你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有互动的情况下，你还是硬把它录完，最后听完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让它留在这个声音里面。
2: 对，也不是硬把它录完，是不需要，
0: 就是一个其实抽掉了
2: 也不会怎么样，
0: 讲故事的人还是可以讲故事啦，只是有的时候听起来有互动感的时候会比较生动。
2: 没错，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行，这个地方应该还是要有互动，我就把它拔醒。
0: 哦哦哦，会有，我好好奇会不会那种就是被叫醒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以被叫醒的方式不同的，会流。哎，大家自己去听节目就知道了，就是从里面挑段落，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进。

0: 那个婉纯推个几集，看大家会不会从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因为呢，就是节目里面呢，我今天除了推节目之外，刚刚讲到音乐跟电影的这个组合，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叫做《战场的圣诞节》，那也有一些中文翻译直接写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但是这个以跟视觉上面大家想象的战场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对比，那不知道大家听起来觉得怎样。那一首歌曲里面它其实有融合了印度的民族音乐，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圣诞钟声，算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多元文化融合的一首歌曲。那因为呢，大家也熟悉尚念老师之前自己也会有演奏，也会有改编一些曲子。我记得老师是不是也有跟印尼民族风有关的音乐改编？
1: 那次对蛮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巴厘岛做艺术文化交流，然后那时候就六个国家，然后我们代表台湾去做交流，然后那时候他们都有配一些就是当地的算是协助人之类的，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跟我们建议说，如果我们可以改曲目或者是有加入他们一些有共鸣的曲目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效果。那时候他们就跟我推了这首歌曲叫 Younger。

0: 好，大家刚听到这个曲风呢，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印尼的元素，这个 Yanga， 这个是跟大家科普，那是在印尼巴厘岛那一边他们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的歌舞剧，那跟有一些传说故事有一点关系，对，但是大家有听到应该不止印尼的氛围，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尚彦老师改编的曲目。老师说是之前去日本，说之前就是因为有跟其他国家团队交流，然后主办方有暗示，或者是已经到明示
1: 建议
0: 说可以融入一些多元的曲风嘛？
1: 是的，
0: 对，是在春天之际，四月，
2: 是三月，
0: 三，
2: 他刚说错了。
1: 好，
2: 他常搞不清楚他的行程长怎样，
0: 看起来就是一个行程太多的人才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1: 我想说，四月吧，三月哦，三月，
0: 那说不定是在三月底、四月初嘛，对不对？
2: 没有，是三月初。
0: 哇，我现在就是录音现场，就是看到尚彦老师在尬笑。平常在节目也是这样吗？就是大家会是这一种氛围嘛，例如说他可能比较弥留的时候会讲错。
1: 不是，如果今天是因为有第三个人在场，
0: 哦，
1: 如果不是的话，通常他就直接开骂了。
2: 对，
0: 讲、的瞬间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刚还算是有留面子。
1: 对对
2: 对，我想说他讲那么顺，先不要打扰他好了。
0: 好，没关系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一种就是主持人之间非常真性情的互动有兴趣的话，刚刚说节目畅谈畅演小周末哦，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非常生活氛围。好，但是好，纠正完了，是三月。那这一场活动因为这样改编这个曲目嘛，那老师你的那个改编的内容，虽然说我觉得蛮明显的，但是以免听众就是很快就听过去了，还是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这首歌吗？你大概融了什么？
1: 这首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去其实设定就是要把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民谣带过去，所以我们台湾我们自己去选择的是望春风，然后当然望春风这首我觉得蛮特别，就是我们那时候演下去其实也有一些共鸣，我想说哪来的
0: 那哦真的

0: 吗？
1: 对，真的，因为台下都是各个国家来的嘛，我确定没有讲中文的人，应该说就算有，应该是比例很少。
2: 就是其他团队的成员里面，理论上没有这种华语系的。
1: 对，然后我就想说，
3: 不好意思，我打个岔，而且望春风歌词是台语。
1: 哦，是是
2: 哦，好，就是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其他
1: 人
2: 是听得懂台语的人这样子，
3: 顶多菲律宾啦，因为菲律宾其实他们有一些民族，他们讲的是台语。
2: 哦，
3: 对，
2: 哦，因为他们也算是多元族群，
3: 没错，
2: 对，
3: 嗯，
1: 所以在那边，但是我那时候印象中，我听到的方向来源感觉是韩国，
3: 嗯。
2: 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会让你觉得意外？
1: 他跟着唱，对，就他不是唱歌词，但就是旋律哼着，
3: 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你在异国的地方听到自己台湾歌谣，可是别的跟我们好像毫无相干的国家，他们却大声的可以唱出我们的旋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动感会非常的加倍。
2: 那我们上一趴因为要推荐这个畅谈畅饮小周末这个 Podcast， 虽然说我们一直在着重在电影跟或者电影的音乐的互动上面，但是也带到就是双主持的那种多元氛围，然后中间有讲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会邀请来宾到节目中聊，
3: 对，
2: 那来宾是有例如说都是电影爱好者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3: 通常大概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音乐好朋友，就是可能就一些乐团的好朋友啊，或是一些演奏家，对。那另外一个 part 就是我自己私欲，
2: 私欲，
3: 对。像我很喜欢心理学的东西，所以像我就找了一个我咨商师的朋友，他目前已经跟我 fit 了四集，
2: 哇，
3: 对，而且这四集全部都是我跟他开聊，郭少燕都在旁边，就是完全去，就他就直接回房间睡觉啦。他只是把设备架好，
2: 让可以录音这样子，
3: 对，
2: 录完再叫他这样。
3: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我的营养师好朋友啊，还有郭尚燕中医师好朋友，我们都是就是从一些我们的 podcast 的内容再去做一些延伸，或是我们请他们跟我们讲的一些跟音乐节气有关的东西，所以就让多元性会更高。
2: 听起来就会觉得这个多元性多的蛮多的，对，
3: 因为整天绕在音乐里，我也觉得很烦。
2: 讲说因为 FIT 的来宾总共这样听起来既然如此多元，那我就挑个一两个问一下。好，例如说，好，以 FIT 谘商师来说，
3: 是
2: 你又说可能会跟音乐有什么关系，那你 FIT 谘商师这四集都聊些什么？
3: 之前前面两集是因为我讲了一部电影一个巨蟹人诞生，Lady Gaga 主演的
2: OK 第三版的，
3: 对，第三版没错。
2: 那
3: 时候谘商师朋友就跟着我就有收听我的节目，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就打断给我说他为之感动，我们两个就在电话里面大聊特聊，聊了很久，然后聊完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录一下，然后我们本来说录一集就发现哦不行，我们真的是东西太多了，所以就不小心录到了两集。
2: 一集多长大概？对，我刚忘记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
3: 哦，我们一集大概都是
1: 剪完后40分钟左右，
3: 40分钟，可是像我跟谘商师聊都过一个小时，
2: 一集会过一个小时吗？
3: 不小时，而且我已经很努力的剪短再剪短，那就是啊，对。
2: 这节目不止内容多元，连时长都很多元。
3: 对对对对对。
2: 好，一聊一个巨星的诞生。
3: 对，那
2: 聊什么？
3: 我们主要就是在探讨说，这个男主角何以变成这样。对，就是男主角他为什么何以变成一个酗酒者，是
2: 就是讨论说就是这个人的形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出现。
3: 对，然后因为他在里面有在电影里面有稍微聊到一些童年的记忆，虽然那些童年记忆非常非常的片段，然后可能只是一句或两句话带过，然后但我们就从那一些很蛛丝马迹的东西去探讨童年阴影它何以造成一个人后面的变化，然后我们就看了两本书，全部都是那种很沉重的书，然后我们就从那两本书又下去做探讨，然后就探讨两集这样。
2: 哇，还要延伸阅读哦。
3: 对，
2: 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知识涵养的节目呢。
3: 郭少燕不在的时候都是这样。
2: 好，郭老师总是有稍微比较有讲话的时候吧？
1: 就是我的音乐朋友来的时候是我讲吗？
2: 你的音乐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你比较熟悉，
3: 对，是的。
1: 然后有些歌曲，他可能像没有版权问题的状况下，然后他又不想放原版，他就会叫我弹，
2: 现场弹。
1: 就是我会录好给他这样子，我偏技术资源了。
2: 对啦，弹奏也是技术资源。嗯，好，所以好，因为刚刚就是跟諮商师的这一块，刚聊到这个主题童年记忆，刚好是心理学，就是蛮大的一个学派。好，
3: 没错。
2: 嗯，那哎，那中医师呢？
3: 中医师其实是他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会 feature 中医师，是因为这个中医师朋友他之前请郭商业帮他写了一些曲子。
2: 哦啊哈哦好，中医师什么诊所的宣传曲子，
1: 那蛮特别的，就他其实那位朋友我们叫黄子彦中医师，他是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着重在五行这件事情上面的人，
2: 嗯哼，
1: 然后我们所谓金木水火土嘛，
2: 嗯，
1: 那其实这件事情他。对，当然在身体上有相对对应的，比如说脏器
2: 官，
1: 对，但是对应过来到我们音乐部分，其实就是对应宫商角徵羽。
2: 哦，好，五声音阶
1: 的
2: 部分。
1: 然后这宫商角徵羽在、嗯，所以我们把医疗跟音乐，然后跟它的属性，
2: 嗯，
1: 五行这三件事情做结合，然后用这样的概念去创作出各个五行的音乐。
2: 哇，好，这。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主题，但是很有趣，所以这一整个节目里面的主题都是朝比较有趣的方向发展，因为是主持人主观觉得好玩的，
3: 对，完全是。然后我又、嗯、因为 feature 完中医师之后，我觉得五行又可以探讨到食物，所以我就找我的营养师朋友来陪我录了两集，就是五行食物的部分，
2: 五行食物的部分，
3: 对，然后顺便督促一下郭商业，你该减肥了
2: 啊，就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要注意自己的饮食跟健康的连结。
3: 没错，
2: 因为在录音之前有提到说，其实这个节目的属性除了刚说很多元之外，而且包括你要分享的很可能就是非常的生活跟时事、
3: 嗯、
2: 你大概可以简单的我们快速的细数一下，你目前大概有聊过哪一些，例如说好，我聊过电影了，然后我们也聊过食物、嗯、你还有聊过哪一些你觉得比较明确的主题方向吗？
3: 像我们有找到一个他瑜伽朋友，然后这瑜伽朋友也是因为跟他一起搭配音乐的创作，然后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推很推的是古道场，
2: 古道场，
1: 高雄古道场，
3: 对，
2: 嗯哼，这样听起来就是 fit 来宾的不同。那当没有来宾的时候，是你自己讲的时候，你的主题还是会很多元吗？
3: 还是会很多元，可是大部分就会比较 focus 在音乐的部分，像是我们刚刚讲的电影音乐、嗯、然后我也会再讲一些音乐剧、嗯、然后或者是我会再讲一些音乐小故事，
2: 音乐小故事，
3: 对，
2: 就是你听完之后你的小故事，还是音乐本身、
3: 欸、音乐本身的一些历史典故，
2: 嗯，
3: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音乐家的小故事。
2: 那这个是理论上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双主持的节目对对，那内容非常的丰富，主题很多元，你要说非常的生活也可以，但是里面也有大家可以吸取到不同的知识，是跨时代的。好，但推荐大家有空去听听看，就像是推荐大家进剧场一样，现在的艺文团队的节目种类非常的多元，你总是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你有兴趣的元素，那个就是你踏进剧场的好时机，因为从一个喜欢的元素做延伸，你总是会再接触到其他的刺激，或许就会打开你的艺文欣赏的大门，也不一定。嗯，对，刚刚有聊到说你有讲音乐剧，你的音乐剧、嗯、举例来说，你目前有聊过的
3: 《钟楼怪人》，
2: 来台湾的经典之一，
3: 对，然后还有《悲惨世界》，《钟楼怪人》是我第一部录的，那时候我实在录完没有很满意，不过还是上架了、对，然后后来我就有检讨，自我检讨，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不够满意，所以我那时候《悲惨世界》我是把整个原著全部看完。
2: 你说雨果
3: 的
2: 原著吗？
3: 对，厚厚四大碟全部看完，然后就去找了很多的研究文献，那时候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在写悲惨世界这一个故事的脉络，然后总共录了四集这样子，
2: 一个人讲，
3: 跟他讲，
2: 哦，好，这就一个人讲四集
3: 对，对，一个人讲四集然后还有讲罗密欧朱丽叶，然后那这个也是都有看原著，就是后来真的觉得说音乐剧你还是要回去看原著，你对于它的整个故事架构你才会更清楚。对，
2: 嗯，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的节奏跟步调跟内容，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已经比较偏当代的 Podcast， 就是真的是 什么都聊，然后就是节奏上面比较弹性大一点点，多元一点点，那也是让大家可以比较实际一点的体验，就是收听 Podcast 时候可能会有的内容跟风格。对，包括郭襄老师今天就是一直笑一直笑这样。
1: 我说真的，刚刚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就是录 Podcast 的状况
2: 就差不多是，那太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听起来里面有趣味的地方或是有好奇的地方，就是新阳会在宣传文上面会记得要放上节目的收听连结，那请记得去点击去收听畅谈畅言小周末。那请问最后的一首歌曲可以分享什么歌给我们呢？
1: 那这首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特别也带有别的意义的歌曲吧，这首歌曲叫 La Compasita。
2: 你要介绍一下吗？这特别的意义在哪里？
1: 那这首歌我们中文比较常翻译的叫做假面舞会，那这首歌曲会，我也是后来听我们的跳探戈的朋友在讲，就是当你在探戈的舞会里面的时候，这首歌通常会放在最后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放最后一首，他们的舞伴他们通常是找自己的伴侣跟自己的配偶来一起去跳这首歌。那如果双方都是单身或者是当天单身的状况，他们就会去邀心仪的舞伴去跟他跳这首，然后但是这时候要答应就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2: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答应了就默认你等一下要跟他回家。
2: 好，所以这是一首决定会一起回家的伴侣是谁的歌曲，
1: 差不多。所以这首他们很多朋友就是说不随便跳这首，所以他们很多选择是直接不跳这首。
2: 就这音乐不要出就没事了这样子。
1: 不，音乐出，但是就是可能本来就是伴侣的会跳，或者是很明显是譬如说那场的主办人他们也没什么状况，就只是主办人的身份上去跳。这也是一个方式。
2: 节目最后就刚好播放这一首就是也在舞会中用来压轴的曲目分享给大家，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很怕念错，所以请郭襄老师再念一次
1: La Compasita。
2: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畅谈畅言小周末的两位主持人婉纯跟畅言老师到现场，谢谢两位，
1: 谢谢。
2: 好，那听闻就分享，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3: 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政府在日前举办彰化县七大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的活动，彰化年度棒球盛事正式启动。首先登场的是7月25号开打的第四届半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增加到32队，预计有570名的选手参赛。紧接着9月5号到13号登场的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总共吸引全国72支队伍，大约1100名的选手参加。王惠美县长表示，特别感谢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从第一届开始每一届都捐赠50万元赞助半线杯的赛事，至今已经累积200万元。同时也感谢永靖乡共好协会长期协助，邀请全国的乡亲走进彰化欣赏精彩的赛事，感受棒球魅力，也来品尝在地美食，体验丰富的人文风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另外被称为高中捕手第一人，也是我们棒球新秀黄进志也回到彰化，一起来见证我们彰化的棒球人才。那我们也为了培育更多的棒球人才，所以呢，这一次也争取了我们运动部500万元来做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透过这一套系统来知道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呢也有这个1.5亿的一个这个经费，但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他们的一个这个支持，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完整性的和国家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训练啊等等的一个赛事。
0: 王县长指出，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更精准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的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的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名的选手建立专属于运动数据的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以及留材上更具有效益，也让运动科学成为提升竞技实力的重要助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庆浩陈副董的说法。
6: 魏英同先生是一个真好人啊，所以他就用闽南语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他要推展接棒未来的这个工作。他说树头那变乌灾，不怕树尾在透风台。所以我们推动接棒未来最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培养基层的更多优秀的选手，第二个意义是透过社区棒球来影响更多热爱棒球的人口，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基层棒球一直推展到成棒职棒，源源不断的力量。谢谢彰化县政府的协助与鼓励，让我们的半县杯从十几队、二十几队到今天的三十几队。我想这个棒球比赛，它除了是一个运动之外，也是一个我们永进的地方行销。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棒球比赛来推展永进的社区的这个产物，还有社区的热情。希望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我们的永进不再永远平静，我们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永进将会勇往迈进，做一个棒球的推动者。
0: 接下来是国立台湾体育大学副校长张正刚张副校长的说法。
7: 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那还有在美国大联盟，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从这些衍生出来的科技当中，尤其是像我们学校黄志豪老师领导的团队，那跟在当时林校长的带领之下，那我们获得了国科会精准运动科学这棒球项目的经费的补助啊。等一下大家看到的成果，那就是这个精准运动科学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特别选择出来是能够真正的落地，然后真正能够协助基层的选手的训练。那在这个计划当中，那我们会透过运动科学的检测、投打技术的分析啊，还有疲劳监控啊、运动伤害预防、肌力体能训练等等，来全面的来照顾这些基层的球员啊，同时提升球员的实力。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不久的将来啊，不管是在这个

0: 哇塞，南半县的这个比赛当中，那或者是在全国的赛事里面，都能够让彰化县的球员们都能够展现出这个训练的成果。那我们也希望说，在透过这个计划，那能够建立彰化县在地的球员的个人资料库，那还有在地的训练和培育选手的模式。我想棒球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自己，然后还有黄教授，其实都是几十年的棒球迷。我女儿现在在台北读大学，然后现在是女子棒球队的队长。她回家都是因为来台中比赛。打社区少棒开始，其实就一直受到鼎新会的基金会的帮助。然后后来就她现在在国外读书，那也还是在持续打球。所以我想，不管是对于 站在对于社会的责任，或者是站在体育大学的功能还有责任，或者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个人的角度，那其实我们都会非常乐意，同时非常尽力的来参与这个计划，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所学真正的贡献给基层的棒球，那让彰化县还有整个台湾的棒球的运动都能够更蓬勃发展。
1: 从打造品牌赛事、厚植基层人才，到导入运动科技、完善运动设施，彰化正一步一脚印，建构更完整的棒球发展体系，朝向智慧友善运动城市以及培育国家级运动人才的重要基地。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七大杰出演艺团队举办了授证典礼，为了展现彰化县表演艺术能量，并且肯定在地演艺团队的努力，彰化县政府在日前举办艺耀彰化115年度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今年总共入选5团杰出演艺团队以及2团潜力演艺团队，总共有7个优秀团队，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证书，并且宣告115年度演出计划全面启动，推出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以及深度对话系列讲座这2项活动，欢迎全国的民众走进剧场，共同支持彰化在地的艺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6: 谢谢文化部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支持160万，那县里面也在议会他们的支持之下也拿出了150万，所以总经费是在310万在补助我们这些团队。那最主要是引介专业的师资，开设培训的课程，那整合这些场馆的资源进入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学校来表演，让优秀的一个表演团队哦更被人家看见哦。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呢这个艺文表演这个又就越来越重要哦。因为同样用这边的脑袋，这边脑袋没有用，所以现在的人睡眠品质很不好，但是如果他懂得来看艺文表演的话，那个绝对是改善会非常

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推演哦。那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两个阶段的评选，我们入选的这个演艺团队总共有五团，那有生根在我们歌仔戏表演艺术在传统创新之间不断的绽放舞台魅力的陈立香歌仔戏团，还有新核心总团哦。那这也是我们彰化代表的。

0: 乐团，那还有用舞蹈来诉说人跟土地的这个生舞团，以及我们的牧笛室内乐团跟彰化青年管弦乐团这两个团，那是被选为潜力的演艺团队哦。那总共有七个演艺团队，那都是非常优秀，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以及舞蹈音乐，一直展现我们彰化在各个艺术领域上面的一个多样化，跟我们世代传承这样一个蓬勃的一个这个活力哦。但这样一个受证记者会，那不仅是对入选我们这个团队那长期深耕地方努力创作的一个肯定哦，那我们也邀请一些艺术界还有艺文界，未来会再把大家再推荐给我们各个公司行号哦。那让学校团体，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优秀的演艺团队，跟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艺文工作者哦，我想这个未来会这个启发更多人哦，了解大家的一个这个才华哈。那今年我们在八月份陆续这七个团队，我们也有推出一些精彩的表演，所以县府除了规划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也希望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有第一重好礼哦。也就是说你看好戏这个就可以换限量的这个纪念品哦，那你只要拿115年这个杰出团队他们的公演售票的一个票券的额度只要超过800块，那我们就给你这种限量版的这个特殊的好礼。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让这些团队能够有更多民众互动哦，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深度的对话，那你只要有来参与这样深度对话三个场次哦，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跟他们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最后我想还是在这边恭喜我们所有的团队，我们与其有很多的费用花在只是吃吃喝喝，那我会更加的建议很多的企业团队，那你们也能够让这些优质的表演团队进到公司里面的晚会哦，不是只有歌星来唱歌而已哦，也有我们在地的一些演出，我相信对于这个支持这些团队也好，或者我们在地人才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员工也好，都会有更好的一个协助哦。我在这边再次的恭喜我们这七个团队，那也期待更多的企业界能够一起来响应，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艺文活动。
1: 为了让好节目被更多人看见，从八月开始，这七个团队将陆续推出精彩的年度表演。彰化县政府也特别规划两大推广活动，邀请民众进场支持。第一项是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为了提升团队年度演出的整体曝光，并且扩大观众的接触，文化局首度推出跨团串联活动，民众只要支持在地的好节目，在八月到十一月之间进剧场看戏，就能够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第二项，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为了深化团队以及民众的交流，在今年七月至九月当中，由七个杰出以及潜力团队办理三场深度对话的系列讲座，邀请各团队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以及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剧团，透过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乡亲不止欣赏演出，还可以更认识作品背后的人与故事。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像水一样》，作者李香宁，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我的父亲李小龙13岁开始在香港学习咏春拳，师从叶问。父亲是个勤奋的弟子，学东西很快，成了叶问的得意门生，但他也还是个少年。小时候外号无时停，意思是一刻也坐不住。叶问一直教导这个炽烈的少年要讲究温和、流畅和柔顺，而不仅仅是追求力量与技巧。但父亲始终走不出他自己的那套方式，明显被自身的聪明与好勇斗狠所误。有一天，叶问一次又一次介入，叫他顺势而为，节省精力，永远不要违抗自然。叶问告诉他，永远不要硬碰硬。最终他打断父亲说，这周不要再练了，回家想想我说的话吧。这周不练了，这堪比叫父亲一周不要呼吸。意志消沉的他积攒了一腔无处发泄的精力。一日，他决定乘夜小舟去香港，打发他讨厌的这些闲置时间。出海不一会儿，他便不再划桨，只是躺在船上随波漂流。他一边随水摇晃，一边回想师父的教诲。他哪里做错了？他感到挫败至极，盛怒之下，不禁用尽全力向海水打了几拳。突然之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停下来，低头看着自己湿漉漉的手。我父亲后来在文章中如此写道，这水方才不是向我说明了功夫的道理吗？我打了他，他却没有受伤。我再次使出全力攻击他，他依旧毫发无损。接着，我又试

这抓起一把水，却抓不住。水是世间至柔之物，可以装在最小的罐子里，看似柔弱，它却可以穿透世上最坚硬的物质。这时，他看到一只鸟飞过头顶，在水面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倒影，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面对对手时，我的思绪难道不应该像这只鸟轻轻掠过水面时的倒影吗？正如师父所说，不粘着，不闭塞。因此，要想控制自己，首先得接纳自己，顺应自身的本性。就这样，父亲与水结下了长久的缘分。水的本质是流动，它有办法绕过甚至穿过障碍，我父亲称之为无限。这种开放与顺应意味着他随时随地都做好了准备，因为他所做的就只是全然的做自己而已。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像水一样》，作者李香宁，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着读着》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苯甜必超标事件持续追查中，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宣布，经市府调查掌握，中联、福茂及福寿等三家业者陆续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却未依规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市府依法重罚三家业者，个别裁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款。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卢秀燕市长强调，台中市政府将持续跨局处向上追查污染源，向下清查问题油品的流向。截至目前，累计查核677家的业者，没有新增问题油品的批号跟品项，将持续以最严格的标准守护食安。
3: 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健康最重要。所以对于中央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那另外同时现在又规定20%以下的这个致癌油呢不用下降，那么我们无法认同，本市也恕难配合。
2: 台中市政府除了依法重罚延迟通报业者之外，也将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及污染的原因，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及改善制程跟品质管理，并适时公布最新的查核结果，持续强化食品业者的自主检验、异常通报及风险管理机制，全力维护市民健康与食品安全。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夏季海洋盛事即将来临，由台中市大安区公所主办的大安浪花杯沙滩排球赛将于7月18日、19日连续两天在大安区妈祖文化园区南园海堤外沙滩。这项赛事不仅将汇聚了各路排球好手同场竞技，现场更结合了多元美食市集与餐车派对，预计将带动暑期海滨观光热潮。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0: 道。
1: 台中市大安区公所许宏奇区长表示，这次的活动赛程紧凑精彩，7月18号将有紧张刺激的预赛揭开序幕，7月19号进入复决赛阶段，决定最终的冠军宝座，并在下午举行闭幕跟颁奖典礼。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摸彩活动，民众于活动两天上午10点到现场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增添活动的乐趣。
2: 第二届大安浪花杯沙滩排球赛热血登场咯，7月18、19两天欢迎大家来大安看排球比赛，现场除了精彩比赛外，也会在早上10点发放抽奖券，奖品非常丰富，有55寸电视、 iPad、 吸尘器、吹风机通通等您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7月18、19欢迎一起来大安看球赛、吹海风、抽大奖。
1: 台中市大安区公所期盼透过大安浪花杯鼓励民众走出户外，推广在地休闲运动风气，同时带动大安区的旅游经济，欢迎市民朋友把握周末的假日，携家带眷一同到大安欣赏精彩的球赛，并享受夏日美食飨宴。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本台消息，彰化市立管弦乐团跨越宝岛纽翼下2026年度音乐会暨台纽国际交流行前音乐会将于7月18日下午3点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乐团迈入第23年的年度成果展现，更是乐团将于8月远征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前的热身公演，可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界的视听飨宴。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兼任乐团团长的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8月上旬乐团将远赴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透过音乐与南半球独特的节庆氛围融合，7月18号的行前音乐会是乐团启程前的正式亮相，也是2026上半年度的艺术精华呈现，更是乐团再次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
4: 7月8号开始售票，7月18号公开演出啊，欢迎大家来聆听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结合国内两个乐团公开的演出，非常的精彩。演出对台湾土地、对人民的爱，我们由本土作家王明哲老师所描写的曲目。
3: 本场音乐会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高雄市逢源合唱团共同担纲演出，7月8号起免费索票，数量有限，索完为止。索票地点在彰化市公所社会课以及彰化艺术馆，欢迎各界爱乐者共享盛举。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0: 本台消息，朝阳科技大学30 Plus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您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一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30 Plus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Plus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Plus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 04-2332-3000 分机7643。本台消息， 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式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辑，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审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事。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3至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选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3: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5: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5: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6: 宝岛美乐蒂。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一年一度的暑假正式的来临哦，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已经帮孩子们安排好像是才艺课啦，或者是一些夏令营的活动，甚至是有要出国玩的打算哦。那其实不管各位家长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呢有一个难忘而且充实的暑假，这都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啊，不止很多私人单位，连政府部门呢都因应暑假，然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短短两个月呢有所收获，不管是课内的或课外的都可以让孩子们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举办了，那前几年呢举办的这个回响都相当的热烈，当然今年继续乘胜追击哦。那这就是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主办的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今年的活动有一个主题叫做异想游乐园，异呢是艺术的异，想是响应的想，希望呢可以把艺术种种的艺术变成一个响应，变成一个游乐园，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非常充实的一个能量那活动日期呢是7月11号到16号，在台中市北区的中山堂我相信很多的老台中人对于这个场地也都是相当的熟悉它是台中非常老字号的一个剧场。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可以把中山堂这样子的充满艺术的能量、艺术的氛围推广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犹如游乐园般的活动内容举凡呢像是过去一直都有的一些精彩演出和特色市集之外呢，今年首度把中山堂全境开放，邀请大小朋友不用门票就可以进场挑战中山堂的实境解谜游戏，化身成为侦探来搜查中山堂的捣蛋鬼事件神秘谜团今年呢特地创新制作了一个这样子的沉浸式的实境体验，让大小朋友呢可以在参观中山堂之外呢也动动脑，让自己的逻辑还有思考能力的更上一层楼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善心单位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赞助，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推手，也就是各个参与表演的演艺团队

0: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管是舞蹈表演、戏剧表演，或者是像偶戏表演啊，他们呢都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希望可以呈现给各位大小朋友哦，有一个眼睛为之一亮的演出。那究竟今年的活动还有哪一些的细节，还有哪一些的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针对这一次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他在记者会的致辞当中。那也做了更多的详细说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陈局长的分享。
1: 台中的中山堂其实是早期跟我们中心堂一样，都是我们的这个艺文场馆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大家哪要去台中表演，弄来选到位中山堂啊，所以我们就规划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就推动了玩具厂，不只是 play， 而且我们希望这些剧场也可以成为大家的生活玩具。所以在这双重的意义之下呢，我们从三年前开始推动玩具厂生活节。那怎么玩这个剧场呢？大家都知道，你平常要买票或者是锁票才能够到中山堂来看表演，但是呢，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玩具厂生活节的期间呢，今年是7月11到16，我们就会开始规划一系列的活动，所有的中山堂全部 open door， 希望大家也当来。那刚刚呢，我们就有提到说，今年有什么样特别？三年呢有什么不一样？去年我们一炮而红的这个夜宿这个中山堂活动，哎呀，真的场次太少了，所以民众妈妈呢就觉得不够款。那今年呢，我们又特别在推出，既然要玩剧场，我们要 open door。所以当然我们就开始了叫沉浸式的剧场闯关体验。那还有一些名额，还有一些名额，希望我们的家长们赶快来报名，来了解这个我们的剧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可以透过闯关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精美的奖品。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往年我们很开心，也很多民众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粉丝页啊，有这个百万的这个音乐家来按赞，还有来参与的。那我们去年呢，去年跟前年都推出钢琴，公共钢琴的弹奏，今年我们特别推出双钢琴的公共钢琴。那尤其是不只是在我们在中山堂的石坛为钢琴出动，在这边让我们所有的民众进来，只要你想要弹奏，你想要这个开心，你都可以来继续弹你的名曲。那尤其是今年第一次我们跟中捷公司合作，那在我们的市府捷运站，市府捷运站为期一个月啊，为期一个月到8月9号，7月11到8月9号的公共钢琴演奏。所以呢，你在搭捷运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怎么高手在民间呢？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也非常有艺术的一个生活节。那当然在这次既然叫做生活节，既然是中山堂的演艺中心呢，当然我们就不能错过台中市还有我们全国绩优的团队的演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我们的驻馆团队，包括我们的极致舞蹈团，那他们长期在推动亲盈共创，也就是让我们的长者呢能够透过肢体的舒展，可以来让这个生活更愉快。那我们这个 20%，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拍拍手哈，那剧团，那当然刚刚凡图的表演，以及这个超偶熊厉害的但英俊团长啊，都会在我们的广场家做表演。那现场呢还会有非常多非常多，包括街头艺术的表演，包括我们的这个 DIY 首创体验式的表演等等等，非常的精彩。那在这边呢，我也要特别代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谢谢我们的戏品哦，尤其是他连续三年为了促进我们这个艺文的发展哦，他们真的是善尽了企业的责任，让我们的活动呢更加精彩。尤其他们赞助非常多的精美的礼物，让我们参与的民众有吃够有量哦，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戏品。那在这边呢，每一年的台中这个剧场的生活节呢，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把中山堂当成一个玩具，一起来参与，一起来享受，一起来玩。
0: 好的，在刚刚听完陈家军局长的分享之后，我相信大家。

0: 对于今年的活动内容，应该也都更了解了一些。那也来帮他快速的总结一下哦，因为今年的活动呢，算是一个更升级啦，更升华哦。其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呐，当然就是文化局今年和台中捷运合作，把两台钢琴，其中一台呢就放在中山堂的中庭，这台叫史坦威。那么另外一台啊，是来自意大利的精品钢琴，叫做法吉欧利哦，它会摆放在台中捷运的市政府。府站，所以今年也算是走出了中山堂，因为以往过去啊，这个活动的场域都在中山堂附近。那今年呢，算是正式的跨出了中山堂，来到了台中捷运的市政府站了。所以呢，路过的民众就可以驻足来欣赏一下当时有没有人在弹钢琴啊，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有受过钢琴的专业训练，你想要秀个两手，想要参与一下这个玩具厂生活节哦，当然呢也是非常欢迎的。有这两台钢琴呢，加入让这个玩具厂生活节的这个层次又更上了一层楼。另外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哦，像是在7月11号到12号的晚上6点半呢，是由台中在地的团队创造焦点，以及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马戏之门哦，在艺文广场带来星空马戏演出。另外呢，中山堂的驻馆团队叫做机智体能舞蹈团呢，在7月12号下午2点30分带来幻想舞界限的演出哦，由专业的舞者和他们培养的乐龄学员同台哦，以跨世代的创作来展现艺术共融的丰沛能量哦，是轻盈共创的一个最佳典范哦，这个是可以免费索票的哦。另外呢，台中市的一个杰出演艺团队叫做20%实验剧方，他们在7月15到16的晚上7点啊，会带来一个参与式的戏剧演出，叫做舞台剧了没？他们呢打破了传统的观演界限呐，邀请观众从台下走入剧情当中，透过互动的方式哦，共同完成一场独一无二的剧场冒险。另外呢，在活动期间的每天下午4点呢，艺文广场就会集结一些特色市集、街头艺人，还有多组的表演团队轮番演出哦，像是呢凡图表演艺术、台中升五洲掌中剧团、拍拍手工作室以及街头艺人，带来一些音乐啊、戏剧还有偶戏的多元展演内容。每天下午5点啊，更开放民众来打卡，领取50块的圆游券哦。完成问卷呢，还可以获得限定的小礼品，让民众可以一边看表演，一边逛市集，来充满这种非常快乐而且充满艺术氛围的气氛哦。那么在刚刚啊，有提到说，其实成就这一场活动呢，哦，除了文化局主办单位以及各个演艺团队，其实啊，在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默默支持，而且连续支持很多年的单位哦，这是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赞助哦，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啊，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把艺术推广到大家的生活。这间公司呢，我相信台中人也非常的熟悉，好，也就是细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哦。那他们呢，也同时是日月光文教基金会的一个代表哦。那出席的代表呢，是他们行政群人力资源处招募及人资客服部的副经理郭破华哦。那他当天呢，就是代表公司来参加这个记者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郭副经理呢，针对他们长期赞助这样子的活动，以及他们公司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们非常感谢那个台中市文化局帮我们安排了这么用心的一些艺术传承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感受到台中市文化局的这些用心，所以细品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文化局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在今年呢，这个文化局这边特别推出了很多别出心裁、优质的表演节目。这个部分呢，不仅可以拉近我们跟年轻族群、跟剧场表演的一个距离，也让艺术可以走进我们台中市民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所以各位台中市的市民，如果来参加这一些艺术表演的时候，也请多多留意、关注我们戏品的一些表现跟我们的一些职缺。我们也极力的邀请，除了在参与这一些活动的当下，欢迎喜爱艺术、热爱艺术、充满创造力的人民，那可以一起加入戏品、加入 AI 的行列呢。我们已经是超过40年的一个企业，那我们除了就是在我们正本业的一个经营以外，我们更会期望就是善尽我们企业的责任。那包括我们其实赞助的活动非常多，包括这些艺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弱势团体这一块，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其实在这一块，除了因为我们的员工非常多，细品已经超过25000人的一个企业，所以在让我们的员工在工作之余也能够多多参与这些艺文活动，去抒发他们的一个身心。 所以这个本着这样子的一个初衷，所以。

0: 会做这样子一个赞助。
1: 所以这也是延伸到您刚刚有提到说，你们目前有在招募一些像相关艺文的人才跟 AI 的人才。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你们招募的这样子人才的有没有一些条件，或者是你想要招募哪一方面？
0: OK， 我们今年刚前面提到哈，我们因为扩厂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预计将招募3500人。那这些职缺从制程啊、设备啦、现场的制造，甚至一些可能行政人员都有。那招募的条件除了理工的比较传统的一些理工背景的，我们也打破了整个科系的天花板，所以希望可以让那个一些非理工科系的人加入科技业。哦，那这一些我们的职缺最多的最高的薪资也可以到71000，对，所以除了月薪以外，当然细品很多的一些包括绩效奖金啊等等，这些都是吸引一些求职者来我们公司的一个背景这样。
2: 好的，在刚刚听完郭副经理的分享之后，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有这样子的公司，一直愿意投注资源在进行这个艺术的推广。当然也是希望说这样子的艺术文化的提升跟涵养可以普及到每个人的心中。那活动日期呢，就是7月11日到16日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走进中山堂来一起参与。那如果大家没办法参与没关系，至少可以到中山堂的周围去逛逛市集或者是看一些简单的演出。另外呢，就是可以到市政府站或者是中山堂的中庭来弹钢琴来玩一玩希望可以让艺术呢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3号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诶。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宁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啊，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今卖咧？
0: 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了，孩子也没什么人去做事了，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阁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做认同的，安尼学校阁做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条件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伊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 盖快乐，
2: 马盖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高。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泉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你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交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是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无甲收灯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
1: 哦，
2: 因为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你安怎
0: 完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
1: 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拄糖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呢？

0: 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偏偏进欧刀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遐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1: 哦。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古的来看阮恒古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嘿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资。
1: 对啊，辛苦跟自己赚自己的工资呢。
0: 是啊，是啊。
1: 我们现在有种着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哦、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资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教咱挥泪的啊。
0: 哦，对，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个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

0: 重新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那酵素啊，哈，嘿，啊改改善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啊，对啊，啊那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加油啊，嗯，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嗯，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啥？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什么黑豆的特性？伊什么时需要用肥？什么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
1: 嗯，
2: 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哈。
1: 嗯，
2: 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哈。
1: 嗯，
2: 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哈。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呐，哈，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呐。
1: 嗯，
2: 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呐，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给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呐？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
1: 嗯。
2: 哦，就像我诶园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哪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哪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是当交咱做是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囡仔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嗯、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
1: 嗯，
2: 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转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按、
1: 嗯
2: 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道要安怎过日子。哦，
1: 即卖人只样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伫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教育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1: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变安尼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冇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0: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0: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0: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0: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 辛苦是

0: 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4: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有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听。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有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啊，这种诶地方诶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哦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相片。

题差，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苑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字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3名大字怪会在南苑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苑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苑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技及运动、书画中的技艺，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4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8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技与艺。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V1 大厅总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3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哦，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哦，就是 MIDI。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搜狗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

和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一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六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一

0: 脱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

0: 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

0: 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去。

0: 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丝画，我们的丝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丝画。
0: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1: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
0: 嗯，
1: 天河酒店的附近，
0: 嗯，
1: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0: 对，
1: 对，
0: 嗯，
1: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0: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1: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哎，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的。
0: 这个我喝过，好喝。
1: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0: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1: 对
0: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嗯，Oh my god，嗯，真的赞，诶，那个是
1: 对对
0: 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嗯，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1: 对，
0: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OK，
1: 对，
0: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丝袜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1: 没有，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0: 哦，
1: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0: 你知道他们就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1: 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1: 没有，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
1: 然后，既然会出现，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风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0: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1: 嗯，没错。
0: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他，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
1: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到现在应该也是7年了嘛。
0: 习惯了吗？
1: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0: 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真的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1: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0: 很小啊，很小条啊。
1: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0: 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1: 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仪。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1: 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说
0: 金针花的？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也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
0: 对，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没错，
0: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0: 对，
1: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我先讲。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呢，那个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1: 好，
0: 不要喝醉了啊。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感谢支持
0: 。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袜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1: 对，
0: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不，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我们
1: 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不要坏掉，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

0: 紧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乐山就也是在这边做器作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0: 嗯，
1: 还有五鹤的茶。
0: 哇、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经营的朋友呢，其实刚刚也讲到蒸馏酒就是经营。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
0: 嗯、
1: 不同的餐点，
0: 嗯，
1: 可以搭不同的酒。
0: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1: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0: 七八月了，嗯，
1: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0: 嗯，
1: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0: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1: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0: 嗯，
1: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0: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1: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0: 嗯，
1: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0: 电话，电话，电话。
1: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0: 讲慢一点啦。
1: 0937087610。
0: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碗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蹦蹦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1: 配不然就要大排场。
0: 对，配啤酒，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1: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0: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1: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0: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1: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0: 因为搜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1: 对对对，
0: 快
1: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0: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因为他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山这个山上如果要上。

0: 竞争花，就是上四颗山去赏竞争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1: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私话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0: 对 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1: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在某
0: 对
1: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0: 对
1: 酿酒啦酿酒啦，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齁，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齁，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齁，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齁，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咯。嗯，拜拜
0: 拜
2: 拜。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跟着悠悠放暑假。那大家哦，对于这个花东呢航海王哦，这个登陆花莲这个千阳号启航，那当然因为应变哦，这个整个一个台风的一个应变中心，那原本呢在我们的花莲县观光处由余明勋处长哦，那么要跟大家在线上呢把整个活动介绍给大家，不过因为现在时间上哦刚好正在做整个一个后续的台风应变中心，所以呢瑶瑶先来代打一下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全台最大的一个15米千阳号呢，刚刚呢大家有可能有透过新闻啦画面有看到，就先让它呢消气哦，先让它回归哦，把它整理好哦，那么来防这个所谓的台风啊。好，那么如果说昨天哦有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就有看到那个震撼，因为有不少的游客哦都是到了鲤鱼潭才发现，天哪，很棒耶！来到这边有惊喜，还有登上这个这个所谓的千阳号哦。那当然要登千阳号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在我们的鲤鱼潭哦，坐搭乘我们的，譬如说天鹅那个应该是叫什么？天鹅湖吗？不是，天鹅船，好，天鹅湖的一个船，好，那个小天鹅船呢、啊？哦，就是让大家呢这个畅游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鲤鱼潭上哦。好，那当然那个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哦，你有来到这边体验过，然后就可以来从这个天鹅一个很可爱的天鹅。哦，到最大的一个千阳号，对，他们在这边形容说落差很大呢。对，没错。那这一次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现身哦，包含了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乔巴哦，都要陪着大家热血热血。所以白天呢也可以登船之外，晚上也是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灯光秀哦，水舞灯光秀，在整个环潭不管有美景美食哦，可以让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呢，全台最热门、最热血、最梦幻、最期待的动漫盛事，这一次呢就现身来到了花莲。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这个航海王哦，伟大的航道，霸气的15公尺的千阳号停靠在我们的湖面，还有包含了我们大家喜爱的，不管鲁夫、娜美、索隆、香吉士、乔巴，还有那个骗人布。哦，这个就应该在他的名字就叫天人部了，陪大家呢可以这个一起展开冒险。那当然呢还有就是系列的这个美拍美食亲子水上活动，都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定要来玩。好，那一起来出航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动漫盛典。那也先让大家呢可以在空中先做点功课哦。除了呢这一次的一个合作，那引起这个动漫迷跟游客最高关注的，就是简单说，因为花莲受风向的鲤鱼潭，它是唯一一个航海世界陪伴大家一起成长，那又现身在这里的一个动漫作品，象征的就是勇敢追梦，来珍惜我们周边的伙伴，永不放弃。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是整个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搭配我们后面的一个背景是最自然的山峦，甚至呢湖泊跟自然景观形成的一个只有花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画面。那当然不止这样啦，还有就是呢，希望大家白天可以欣赏到自然美景，晚上就是在我们的动

漫奇幻世界，不管是动漫迷或者是受到这个大家这个宣传齁，以及呢这个我们的喜爱到我们这个所谓的部落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去探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代表性的这个地标哦，第一个不用远看齁，它是可以近距离看，而且还可以让你登上我们这一台很特别的，好，大家刚刚一开始就有听到我一直在呼喊它，对不对？没错。那当然，以这样子的一个千阳号来讲哦，很吸睛啦，因为它够大，好。那只要你每一张船票哦，最多可以有六个民众哦，可以来做这个体验。那每次是三分钟，好，近距离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船身细节，还可以拍摄专属的纪念照片。那完成任务后呢，我还在有一个10万块的抽奖。好，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上午或傍晚前往，就是人潮少，人潮不要这么多的时候，拍的那个光线也会更柔和，所以每一张照片呢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动漫的场景里面一样。那当然很多人说，那航海王的角色会不会现身啊？好，那我们怎么推荐，怎么拍，怎么玩，怎么样才有那个冒险感啊？这六位最受欢迎的啊，不管是草帽海贼团员，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还有就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大型的装置艺术会在花莲的各重要景点、各重要的交通节点，那希望都就是把那个角色分散到各个的地方，大家呢就可以化身真正去探险一下，一边旅行先找一下我们那个角色的踪迹到底在哪里。那花莲的各地特色的景点呢有六个哦，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角哦，那你就可以来去搜寻齁，这个我们的角色地图，我们有一个航海王寻宝任务齁，这个呢用搭配我们的角色地图之外，另外还有更吸睛的，就是如果你穿的有草帽、有蓝白条纹、有海洋风的这个服饰拍照，你融入到我们的主题的内容里面的话，白天呢这个拍湖光，晚上呢用灯光好加上水舞，就觉得哇，自己也是一个网红好不好？好的，当然呢夜晚的时候哦，有一些这个水舞灯光秀必看的哦，大家说诶，这个等到已经晚上了，那要看哪些呢？其实呢这一次我们在鲤鱼潭的这个天然湖景啊，那打造的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水舞之外，还有雷射光影跟音乐节奏，那么搭配这个呢全台唯一的一个主题水舞奇幻秀，水柱呢它就是用音乐来去做一个律动，那灯光呢投入在我们的千阳号的船身哦，跟湖面的倒影之下哦，你会看到整个鲤鱼潭就好像变成很伟大的航道，那应该是说那种氛围哦，已经让大家觉得哇，好有临场感跟震撼感，所以呢很多喜爱摄影的爱好者就是夜晚到我们的千阳号，比这个白天更有魔幻氛围啊，而且还可以直接拍那个夜景跟倒影哦，所以一边等于夜晚水舞，一边还可以看看白天跟夜晚到底哪里不一样。那除了鲤鱼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亲子的一个游憩场合，好，大家呢可以用慢玩的方式，那除了我刚才讲的天鹅船之外来可以来搭配我们的千阳号哦，因为你要有漂跟嘛，那还有另外就是你可以租借我们的 SUP 的丽桨，好，独木舟、水上脚踏车好，就是脚踏船，还有从我们的湖中央哦，看看我们整个环山群山环抱的那个壮丽啊，然后呢在不一样的视角哦，你拍出来的照完全不同，那你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自行车呢，在我们的这个全长5公里的环潭自行车道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光山色、森林景观，还有就是亲子同乐，体力充足的话哦，你还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步道，好，加上我们的这个观景台提供给大家的那个无敌美景啊，所以除了有这个动漫的活动哦，还有就是花莲的自然魅力，那另外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呢如果说你还爱相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航海王的这个迷哦，建议大家
好，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的就湖中央的15公尺的千阳号之外，还有早上9点到11点跟下午4点过后拍摄，好，光线超柔和，再搭配那湖面上的倒影跟中央山脉的背景，所以你会发现哇，透过你的镜头，透过你的眼，看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好，那角色的装置跟湖景呢，仿佛就好像加入了这个我们的伙伴草帽海贼王，所以呢前面的一个条这个航道呢就是等着我们大家去感受的。那来到了鲤鱼潭的周边还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美食啊，譬如说离鲤鱼潭很近的这个利川渔场，那这个是家庭哦，尤其夏天就是猛拉甘塞口，我们是山泉水，所以那个水是冰凉的，哇，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好，请大家哦，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蒙拉甘塞口亲自下水去摸黄金蚬，然后再来个黄金蚬大餐、蚬金炒蚬，还有就鲜甜的料理哦，跟鲜鱼料理，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好，那当然还有原住民周边的这个风味餐，你可以看看我们这边的哈、哦，是这个喜酪。好，这个所谓的咸猪肉，还有我们的竹筒饭、刺葱香肠、野菜等等，跟小米粥。好，花莲市区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像他们都一定要必买什么波皮辣椒啦、马吉啦、哈、哦、这个蜜香红茶啦、特色伴手礼。所以在地的好滋味呢，就是要等着大家自己去挖宝。那两天一夜的话，其实呢，你完成我们天鹅船的任务，取得了千阳号的资格，你呢就先到我们的湖畔哦，来去寻找这个六位的航海王的角色拍照。那当然水域活动有这个 SUP 呢，还有这个天鹅船，那另外还有就是呢搭配哦，这个周边我们有这个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个整个分多金哦，真的是满爆啊。好，傍晚你就要回到鲤鱼潭的这个地方了，你就可以先看我们的夕阳，晚上呢就是很震撼的水舞灯光秀了啊。对，这个是让大家呢给一个水上活动、生态跟美食文化的一个体验。那七八月呢要来参加什么？当然哦，这个交通天气有哪一些要具备？其实七八月来到花莲哦，这个平均就是29到33度，很适合户外，偶尔呢还有局部的雷阵雨哦，所以大家可以带我们的这个帽子啦、哦、防晒用品啦、防蚊啦、好、哦、轻便雨衣啦，多补充水分。那鲤鱼潭可以搭我们的火车到花莲站，然后再转好行303到纵谷的花莲线，那鲤鱼潭的这个潭北游客中心下车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客运到这个池南站步行走路，好，因为怕你人潮够太多，你自己看到那个人潮齁，就很像那个人潮的波浪，真的。好，建议大家齁可以提早订房，好，订房之后就提早到现场，好，才有办法站位。好，夜间的水舞哦，在这个演出前一小时就很多人会去卡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参考。那这些资讯去哪里呢？简单来讲，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哦，在7月11号到8月16号花莲鲤鱼潭哦来做举行，最新的消息都在花莲县政府跟花莲观光官网这个社群就可以了，包含了我们水舞的表演时间、千阳号的一个开放登节登船时间、角色装置这样的一个位置跟交通接驳，还有这每艘船是有六个人可以搭，遇到天气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考量整个的一个安全因素，就会暂停开放。那建议大家呢先确认一下我们的整个官方网站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才会很清楚的，尤其是现在是暑假的旺季哦，安排住宿很重要，包含了周边的游程，好，可以轻松的在这一场的动漫、自然、生态、观光的年度盛会，所以不要错过哟，这些精彩的内容，详细有花莲县这个是花莲观光粉丝团，它有这个最新的活动、水舞时间、角色位置，还有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花莲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交通跟住宿。那在管理处的部分呢，依照公一样都是以官方的公告为主哈，不会这个自己这个好像就像过去哦，不是没有这回事哈。好，今年的夏天呢不只是这样，除此之外哦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哇哦，
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来到这边的时候，走进我们的部落，哈，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我们部落的美。那么寿丰呢，其实它也是台湾鱼的故乡哦。好，这个有专人的职人呢，会带你去这个河边。

0: 脑去捡石头，运气好还会捡到台湾玉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就等你来体验咯。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是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民有约。今天呢，我们整个现场呢是移到了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而我们现在坐落的也就是交通部航港局，对哪个位置呢？也就是叶协龙局长这边，来去找找局长，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产业哦，在航运跟产业如何去做升级，而且是属于民众可以一听就可以了解，一指按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一些是可以让大家民众可以参与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呢也要让大家呢一起看看我们的航向未来哦。相信大家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听到很多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的，不管是航运小学堂啦，甚至呢我们的灯塔迷啦，还有呢我们的星星呢，航运之星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呢一一的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让我们的民众认我们小朋友，甚至我们的大中小这个学校呢，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转职呢，都可以参与我们，等于像全民运动一样。所以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把现场拉到，也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在我左手边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了。我们赶快让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跟欢迎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悠悠主持人的这个专访。那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各位朋友来说明介绍航港局近期正积极推动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
3: 而且这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呢是很亲民的哦，而且让大家一听就懂。当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把货送出去是很简单啦，可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货物不管是民生用品或者是一边商业用品，尤其是很多的跟我们的食宿游共行这个食宿娱乐等等呢都有相关的，包含了我们涉及到的不管是在减碳，你看减碳我们就会用到观光旅游，甚至在所谓的航运上面的我们数位转型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呢，甚至我们的你我工作的机会呢都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局长来告诉大家，不只是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而且实际上跟我们的民生是有相关的，来看看我们在未来跟产业转型，甚至我们参与这个梦想航道如何来去一起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可以知道让政府必须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升级方案。所以我们就要让局长来好好告诉大家，包含的推动这个航运产业升级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国际航势那这些航势就是所谓的国际情势有哪一些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4: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问题那我想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海运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那台湾是海洋国家，我们是海岛国家，那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事实上有超过9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由海运来做进出的，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到所使用到的用品或是来自于我们的民生物资事实上都是由海运来做运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海运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一所以它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可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台湾的海运实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的货柜三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拥有这个10%的这个运能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在海上运送的10个货柜其中有一个就是由我们台湾的航商来运送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那另外依照

0: 联合国的这个所最新公布的这个海运的调查报告呢，那台湾航商的这个船队的规模是位居全球第八位哦，那所以不仅是货柜，我们的散装的航运业者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有询问到整个国际情势在航运发展的部分啊，那特别跟各位报告，航港局之所以要提出我们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最主要正是我们观察到在整个国际情势航运的国际发展上，我们正面临的不管是这个低碳净零转型啊，智慧创新转型啊，还有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乃至于整体航运产业生态系的一个建构，都需要我们政府跟我们的产业界携手合作，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的院校学术界共同来合作，来提出我们的这个方案的各项的措施，跟业界共同的合作，才有办法持续的让台湾的航运产业持续的成长发展，那维持我们国家航运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1: 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台湾是海运的一个这个大国，但是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局势下哦，快速的一个变动一个变化之下，我觉得航运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吧，局长？另外一个就是呢，原本呢不只是产业的竞争哦，现在我们要牵动的是国家安全跟供应链。怎么样来去稳定它？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影响到的层面太广，所以接下来我相信现场的这个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很想了解就是，哎，这个横跨四年的一个升级计划到底有哪一些？还有就是整体的蓝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以及有哪一些关键方向啊？这时候就要来这个让局长告诉大家，从115年现在开始到118年，我们这四年来哦，我们航运界的这个升级方案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整个蓝图？而且我们为了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做那个手板哦，手板第一，手板给我借我一下，对，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这个民众可以了解一下，对吧？
0: 是的，是的。好，那我想整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它的背景就如同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因为在国际航运的趋势上，事实上面临了相当这个变化迅速，还有刚。非常不管是地缘政治双轴转型，人才还是人才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强烈的需求，那我们国家在整个海运环境上，我们更需要更完整的产业的生态链啊，那面对这些的挑战啊，那航港局观察到这些的趋势跟需求之后，我们在前两年我们就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那去收集了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的具体的这个协助航运产业的这个具体的做法。那同时呢，我们也我也亲自拜访了我们很多的航运业界啊，那同时听取了我们各航运各大工协会的这个产业界的心声啊，他们的建言。那我们充分的听取业界的这个建言，同时收集了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之后，经过我们多次内外部会议的讨论，才形成这一次完整的为期四年的综合性的政策方案，就是我们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这个方案呢，包括了四大面向，我刚刚报告到了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还有产业生态系的建构啊，这四大面向。那总共有17项的策略，48项的具体措施啊，所以可以说是预计投入的经费呢高达24.5亿元
1: 啊，这四年来。
0: 是的，那所以我想是我们在航运政策上多年来可以说我们航政机关我们的同仁非常用心的这个努力之下， 所推出的这个政策方案，我

0: 相信啊，对我们台湾航运产业的竞争力、航运的永续的成长跟发展，一定会有非常正面有的具体的帮助。
1: 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些这个民众啊，还有线上观看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四大面向哦，这数十项的行动方案。刚才听了，大家都已经讲哇哦，好。当然，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之外哦，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现在全球在谈的近零碳排。好，这个不管是在任何的行业，包含连走路我们都在算了，好，对不对，局长对吧？好，当然对。这么航运产业的转型，实际上我们刚有听到绿色转型哦，到底转些什么呢？帮我换板对，引领我们绿色转型很重要，有没有看到？哇，很特别。
0: 是的，好，那我想在绿色转型的这个面向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的工作来跟我们社会大众朋友来做说明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航港局会提出我国在海运近零减排的这个具体的蓝图跟路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海事组织设定了2050年这个近零碳中和的这个明确的目标。那台湾我们是海运大国，我们当然要跟国际接轨。那除了国际的海运之外，针对国内的航运的部分，我们同样会提出具体的减排的路径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蓝图，还有具体的路径，我们才能够逐步这个一步一步的逐步达成在2050近零的目标啊。那这个近零蓝图还有减排路径的规划我想在这个月份我们就会来呈报交通部啊。那我们会有具体的方案跟推动的做法。那其次呢这边还有另外三项要来特别跟我们社会大众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提出这个航运产业企业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指引减排的指引我们会透过这个指引呢，具体的来让我们的航运业者知道采取哪一些的措施可以来进行他们的减排，让他们的碳排放碳盘查都能够更确实更有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正在研究当中，预计明年都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减排指引。第三个呢，我们要协助我们的航运业者能够运用我们金管会的绿色融资方案那对这个很重要那因为全球因应全球这个绿色航运绿色转型这样的重要的趋势事实上我们的国际航商都在进行大幅的船队的更新这个构建我们所谓的替代燃料船舶这些大型的投资那我们会已经跟金管会针对他们适用所谓的绿色融资方案的这个认定这个所谓的绿色投资活动的这个参考指引里面具体将航运产业纳入他们适用的这个范围所以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这个构建我们替代燃料船舶的包括各种重要的机具设备乃至于碳捕捉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呢，都能够适用我们金管会绿色融资的方案，来减轻我们国际航商在绿色转型上的负担能够顺利的进行绿色转型的工作那最后一项第四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绿色转型的做法就是我们的这个货柜航运呢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叫蓝色环岛这个航运的这个做法我们的不管是国籍或是外籍的航商他们会在台湾的各大国际商港透过这个蓝色公路进行货柜的转运那除了既有的蓝色公路货柜转运 的这个措施跟做法，由港务公司提供奖助的这个做法，来降低这个货柜必须要在路上运输透过高速公路增加我们路上运输的负担甚至风险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的方案也进一步的跟港务公司合作那会在蓝色公路环岛货柜转运的这个部分进一步的扩大，鼓励未来替代燃料船舶投入我们蓝色公路的这个服务之后有更大的这个奖励的做法换言之就是我们鼓励未来应该会普遍出现的这个低碳燃料的这个船舶能够在我们环岛蓝色公路货柜运送上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达到这个低碳减排这样的具体的这个成果。
1: 所以刚刚听到局长所说的每一个环节，我相信大家的了解进行这个减碳的一个转型真的很不容易，包含了我们政府呢来做这个协助之外，还包含了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港务公司那不只是我们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香港领航员这个蓝色公路的推广之下不只是重视在观光，包含了一般的这个食物上面呢，跟我们的经济有相关跟我们的航运商也有相关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升级。那当然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个很难很专业，不过呢待会呢局长告诉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么一回事。到底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 PCS 这个 PCS 很重要的一点呢，它是一个平台它不是一个术语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很专业，它到底有多专业，如果你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平台对我们的民众来讲其实很容易很简单，听起来并不难耶，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局长了。
0: 好，那我们在智慧创新面向，那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方案，就是我们跟港务公司要合作推动，来建立我们国家港口的港口社群系统那我们叫 PCS 那PCS 在现在很多许多国际的大型的商港。已经逐渐建构成型那这个港口社群系统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结合公司部门的各项的资讯平台能够。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安呢？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于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在针对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

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哦、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哦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哦，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实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哦，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实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了刑事的部法，怎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 ,0800007007, 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很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那在114年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哦，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2: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资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资法哦，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哦。那有19处啊，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像比较自。

0: 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1: 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呐，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0: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像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1: 所以我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哦，这个野溪呀，山林呐，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是吧？
0: 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1: 自
0: 自
1: 然
0: 然
1: 保
0: 保
1: 护
0: 护
1: 区
0: 区的
1: 嘛，对不
0: 话，
1: 对？
0: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哦，这都是知名的，知名的自然保护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0: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哦，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叫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哈，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啊。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桶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工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拿一些油性的东西，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细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

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然后它的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

0: 哦哈，这个真的
1: 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0: 哇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1: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对，有可能，
0: 有可能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1: 是，那因为其实这个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0: 对呀，就是
1: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
0: 是
1: 大家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为什么不能拆？是不是？哎，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1: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他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力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这个就不能保护，不是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们没有破坏他的护笼，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是赠与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0: 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1: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 公告说，哎，在这

0: 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食，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他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利用那个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慎思，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
1: 可能最近碰到，
0: 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哦，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哦，免得呢那个马尼哈、哦、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齁、哦、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跟着瑶，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花东纵谷玩乐区第11届的芝罗葛玉金节。葛玉金大家都知道哦，它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哦，这个除了在我们的花东纵谷之外，还有就是在希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葛玉金的一个制作法，然后不管是在用吃的也好，甚至呢在烹煮也好，甚至呢在擦好，就是我们大家有看到容易呢这个过敏的朋友，他们就制造成的一个可以缓和皮肤让这个皮肤舒凉的，好，甚至呢葛玉金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妙用啊。好，那当然今天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第11届的在花东纵谷的芝罗葛玉金节，只因有你哦，月光丰收宴啊，这是一加一到底等于二？哎呀呀呀，有一些记忆哦，我们要一同来去把它收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有一些愿望也要一起来去完成。所以这一次呢，在芝罗的米八六，也就是我这个芝罗部落哦，我们有这个黄玉慧哦，我们玉慧姐姐，还有我们整个部落的这个族人呢，在今年的夏天要邀请大家，邀请你带着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讲三遍哦好的人一起走进我们花莲玉里的芝罗部落。那么你自己亲手哦，把这个葛玉金的这个纤维手工纸制作，好，你要把你的心愿写在这个许愿卡，把那个祝福哦留在一张充满有温度的纸里面哦。你要知道，当这个夕阳染红整个稻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听听我们部落的族人唱歌，然后品尝葛玉金的，譬如说哦，我超爱舅妈舅舅他们做的那个雪花糕，吼、哦、天哪！然后再来享受这个只此一刻，哈、哦，自己做那个纸，哈、哦，写下你与你一起丰收宴，哈、哦，这个是一个有文化、有土地、有美食、有情感的，哈、哦，这个午后呢，让大家慢慢发酵，它有一个限定双人体验，哈、哦，因为我们的那个部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收容很多人哈，因为我们要顾的就是一个旅游品质跟体验。好，我们是用两个人报名，因为它是一个把你所写下来跟你所做的送给对方。好，所以这个活动呢是7月31号哦。好，只此一刻与你丰收宴。好，从这个下午2:30到晚上7点，哈，这包含了双人的体验行程，葛玉金的纤维手工纸 DIY， 包含了雪花糕，还有许愿卡，还有我们在地特色店家串起来，一起把这个双人晚餐送给大家，就是有一个丰收宴。好，葛玉金节呢，不只是体验，还有一个跟土地文化彼此之间的这个旅程哈，所以我的名额有限。你直接可以直接上芝罗部落或者是芝罗米八六哈，这个米饭的米八，然后数字的8686，这个好，非常的方便哈，来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我待会让大家来去挖宝哦，这也就是。

0: 就是这次的阿里山，本来这个礼拜呢是在台北车站，那我会是在我们的希拉雅，齁，那这一次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全部的活动都是顺延，齁，那这一次呢阿里山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这个礼拜的在台北火车站要顺延到8月14、15哦，所以有报名的朋友，齁，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整个的活动在8月14、15，齁，礼拜五、礼拜六在台北火车站，这是一个种下来阿里山的产业展。那这个种下来阿里山呢，台北火车站今年的夏天就是不是只有在阿里山的山上，好，等于是我们走进了日本那个大阪阪急，好，的那个本店 B1 那个地下室，好，美食街，好，我们用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伴手礼，好，你会发现哦，日本的消费者让他们来认识我们台湾山林之外，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它原封的在日本大阪哦，奥斯卡那边呢，把它搬到台湾的台北火车站，用这样子的一个让日本人认识我们台湾之外，也让我们台湾串联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它是一个枢纽，交通枢纽，好，不管是要转台铁、高铁，好，转客运都非常的方便哈。那我相信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完整展开，好，我们把在地小农带来，把特色品牌到这个旅行社啦、质感的旅宿啦、山林的体验，有超过50家的市集哈，还有包含了我们齐聚在这里，把这个整座山的风景、味道、旅游的一个旅行灵感一次带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哈，所以不只是逛市集哦，你来到这边就好像来到阿里山旅行一样，我们把那种场景、那种感受打造的就好像你在阿里山一样，好，从一杯茶、一杯咖啡，好，让你想去阿里山，好，真正出发的理由。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呢就分了种下好运补给站，它有分 ABCD 区， A 区就是西北廊道就有16家， B 区呢在周族8家加上观光圈6家，C 区呢就是有这个在整个山上的18个地区齁，那第一个就是旅行社、饭店跟阿里山林铁齁，那另外呢在三重好里的部分有海拔寻宝，那个海拔起点呢就是填个问卷就送你环保袋齁，只送不卖齁，麻烦注意一下，每只手机只限领一次。那第二个呢就是云雾山腰齁，你买1000就玩扭蛋啊，那等于是说每100就累积一点，满10点就可以扭蛋，好，把这个限定好物随机带回家。第三个呢，就是云巅之境啊，这个第一区好，满5000转大奖，有住宿券、购物金、精选好礼这些等等的5种大奖，抽到直接安排嘉义住一晚，你看快吧。好，所以呢我们整个活动在这个礼拜全部顺延哦，这个在台北火车站的种下来阿里山是在8月14、15哦，大家要记好时间。好，那当然现场呢我们说要把它打造得像到阿里山的感觉，所以我们有6大主题。这6大主题呢包含了阿里山茶、精品咖啡、森林、铁路，还有原民文化，包含了生态探秘跟浪漫婚拍。那交通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好了，台湾好行、台湾观巴、随山蓝，好，这个是轻盈上行，跟森林不期而遇。好，那8月14是礼拜五，8月15是礼拜六，他们都是从早上，像14号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15号的部分呢，礼拜六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一楼的大厅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庭的部分哦，这是一个这个仲夏限定登场，赶快找你的朋友哦，顺便呢赶快把它分享哦，没有去过阿里山哦，很久没有去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找味道、找感动，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巴威呢，哦，这个巨大的暴风圈啊，无论怎么走，反正全台就是被笼罩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呢，很有感，大家要开始做防台之外，那么整个的一个目前是1600公里，维持在第三巅峰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说暴风的半径哦，大概是在380公里，未来24小时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影偏西 机移动。

所以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开始转西北。台湾的台风论坛这里面包含了各机构各数值的模式哦，都有在做一个收敛的共识哦，差异不大。好，决定是否会登陆啊，或者是擦边，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围影响哦，陆续移入全台，不定时的一个短暂雷阵雨，请大家要做好这个防台。那礼拜六呢，上午到下午期间呢，可能就在巴威的一个通过东北角附近有登陆的情形。那白天也是一个影响台湾最明显哦，全台都是强风大雨，台北到台中、宜兰、花莲马祖啊，都是离这个整个台风是最近的。那慎防就是猛烈的一个风势。那么在中部、南部呢，这东部还有就是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午后是雷阵雨，目前呢是研判。那么在最新的部分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气象署了。马上回来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刚刚还有特别哦，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间要搞到8月14、15哦，赶快告诉你的好朋友跟呢要前往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哦，一定要让他们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众校来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在这个今年的春天走进这个日本大阪，我们之前有介绍，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移到了台湾，到台湾，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透过了50家的阿里山品牌齐聚台北火车站，限定好礼、限定纽带、限定住宿券、限定的旅游优惠，一次带回家，有山味最好玩的盛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也可以来一起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武哲宏副处长，让他来赶快告诉大家这个好康，也告诉大家哦，我们时间已经改了，改到8月14到8月15号，也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哇，真的哦，这个连两天让大家呢抢先开箱之外，那当然这一个呢是要改到8月14、15，是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的产业展，对不对？
3: 是，那其实阿里山管理处从107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阿里山 EasyGo 好礼分享节的活动。那今年已经是第9年，那今年我们再次集结了最具代表性的在地风味跟特色品牌来台北火车站盛大来登场。那活动现场我们汇集了51家在地的优质品牌，从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场、说书文创、风格旅宿以及深度的游程等多元好物，希望能够让民众用一站式的体验来阿里山的食宿游购行，那轻松把阿里山带回家。
2: 对，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产业活动里面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哦，跟内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3: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啊，种下来阿里山台拔寻宝大冒险。那邀请民众透过消费探索阿里山不同海拔的精彩风景。那第一站就是海拔的起点，只要填写问卷，然后就可以暖心好礼带回家。就是我们在现场只要把旅游问卷填妥，就会送环保小提袋，带走属于阿里山的仲夏凉意。那来到第二站就是我们的云雾山腰，那只要在我们的会场起点消费满10点，就100块嘛，哈，也就是说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有一个妞妞惊喜消费满额1000元的啊扭蛋机的一个活动，就可以转一下扭蛋机，然后就有机会把阿里山的风土好物啊带回去。那最后来到海拔最高的地方嘛，哈，云巅之境，就是说累加消费满5000元就可以转大奖。那我们这一个部分是限定在地区特区的旅行社跟饭店的产品啊，这边的消费累积满500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活动，那有机会来抽中精选好礼以及住宿券，

0: 等等的丰厚大礼，
1: 嗯，
0: 所以这要很清楚。我觉得迎亲之天他才有大奖啊的一个抽奖，
1: 嗯，
0: 那当然你也可以放弃我这五张，我不一定要在这边抽嘛哈，
1: 哦，可以别的地方抽，
0: 对，我可以去那个云雾山庙这边，就是只要几点消费满十点，那我们可以转扭蛋机嘛，我就可以多转五次，好，这两个不一样啊，
1: 哦，
0: 你可以放弃，对，你可以放弃最大奖的抽奖啊，然后去抽五个啊，转五个扭蛋机啊，这样也行，对，
1: 就是看你的需求，对不对？
0: 对啊，当然，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去转，又能够转一次的大奖。
1: 对呀，
0: 啊，就是
1: 就不要浪费，对不对？
0: 消费满天，他能够转，这也是很特别的。
1: 嗯，
0: 搞不好可以抽到住宿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满五千转转大奖，然后呢，这个等于是让大家把
0: 它限定在低特区哦，哈，嗯，限定在低特区，它只在低特区这边够，就是你去那边消费才能够有机会抽。你要在低特区消费满五千，
1: 对，
0: 要本来
1: 要听清楚，
0: 清楚，对，因为去年有民众他不知道嘛，那现场就会跟他在这个，
1: 哦，有不开心，
0: 是为了，对，因为这个是为了要鼓励消费者来阿里山旅游嘛，
1: 嗯，
0: 那因为在这边低特区所采购的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要来到我们阿里山的，
1: 嗯，他是有这
0: 个
1: 条件的，就这个。
0: 对，就是来低特区采购旅游的相关的产品。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啊，
1: 好，这个不是说，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一次要特别讲一下哦，让大家比较清楚，不要到现场就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了，对不对？
0: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要鼓励游客来阿里山嘛，当然会希望说，那大家来低特区啊，哦，来采购旅游产品。那这些旅游产品，你抽了满五千就可以抽一次的大奖。对，
1: 嗯，哇，大家听到了哈，已经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哈。那如果真的是现在听到去年没有来过啊，今年想要来的话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副座先来跟大家讲说，办理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吗？哈，还是说他已经很多次了？还是说他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我们是也让大家了解。
0: 其实我们活动都会滚动检讨了，那刚刚陈露我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今年是第七年了嘛，
1: 嗯，
0: 那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希望能够吸引游客过来，
1: 嗯，
0: 是第九年，抱歉，第九年了，201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九年，那去年是第八年了哈，那每一年都会去滚动检讨，那我们的活动啊，有哪些创新创意能够吸引游客前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带出去，让消费者能够在台北就能够接触到我们在嘉义阿里山的一些特色商品。
1: 嗯，
0: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产品面非常多元，那尤其是茶、咖啡都是我们品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阿里山的茶叶、阿里山的咖啡近年来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1: 嗯，
0: 那其实很多消费者还不是很明了。那我们到台北这边就是能够接触到都会区域的这些民众，那民众可以透过到我们的场地来，就可以直接体验我们的阿里山的一些精品。那像特色农场啊、周族文创啊，这也很特别。因此我们在现场也规划了，就是每一天都有两场的一个手作体验，然后都有限额。那我这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8月14日第一天的部分就是2:30到三点，它有一个手作体验，就是高脚咖啡杯 DIY 哦，就是跟甜茶小姐合作。
1: 嗯，
0: 那问题是我们是2点开放现场排队，每一场是限额12位啊，
1: 都是以现场报名，对不对？
0: 对，现场报名，对，
1: 这个这很重要哦哈，我们没有网络上哦哈。
0: 对啊，大家可以就细节的部分，大家听众朋友还是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来电洽询。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第一天的下午5:30到6点。这边就会跟星星水泥来合作，那现场就有水泥棚的 DIY 含多肉植物，那这也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一样是前半小时开放现场排队，也就是说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次的限额一样是12位。好，这是第一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再来我们就进到8月15日第二天，就星期六，
1: 嗯，
0: 那一样就是2:30到3点，哦，下午2:30到3点，我们跟有内文化创意，这很特别哦，会有一个手作体验，三株橡皮章。

0: 的印制 DIY。
1: 哦，这个可
0: 啊，
1: 爱哦，嗯。
0: 对，那我们一样就是2点开始开放现场排队，每场是依然限额12位。来，到下午5点半到6点，那这个一样就是跟第一天的星星水泥合作。那这边有一个手作体验水泥桶 DIY，含多肉植物。
1: 嗯。
0: 那依然是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是限额12位。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这个机会难得难得，我们嘉义的乡亲哦，那也跟一些我们在地的创意产业来合作，那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嘉义比较特别的一个手作体验，嗯。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哈、哦，这个多多益善呢、啊，赶快把它记下来。时间8月14跟15，不是明天哦。好、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0: 对，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来是原定，
1: 这个礼
0: 是
1: 拜，嗯，
0: 7月10号到7月11号，就这周五、周六。但是因为8月台风的影响，
1: 嗯，
0: 那我想刚刚主持人应该也有
1: 一直
0: 在
1: 在讲，对，让大家不要忘跑，白跑一趟了，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把它延期举办啊。那也那个请听众朋友见谅。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从我们的
1: 官网，
0: 媒体新闻
1: 嗯，
0: 都有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延期了，延到8月14号到15号，啊，
1: 嗯，
0: 就是下个月的一样，就是周五跟周六。那听众朋友见谅，啊，
1: 嗯，嗯，真的哈，哦，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说，这个时候，这个要把它延期。那请问一下，那个现场的话，有一些流程的话，跟这个 EasyGo 上面买的，是不是也还有更便宜？
0: 其实我们跟 EasyGo 的合作，就是这些行程的流程的推动啊推广，基本上都是持续不断的。那听众朋友，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是一次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的产品面的部分其实都依然会在 EasyGo 的网站里面哈，不断的露出。那这个部分它已经是自己营运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过去阿里山管理处它其实也有跟 EasyGo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已经合作多年，那只是因为近年来它已经能够自主营运了。那现在我们就是规划的相关商品，其实就在上面上架啊。那听众朋友依然可以去这个平台去搜寻到你们比较觉得合
1: 熟
0: 理
1: 悉
0: 的，
1: 的，
0: 而比较符合你们的那种产品，那就请多多多加的一个利用，对。
1: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哦。吴先生说，如果真的要到这个阿里山玩的话，这个季节啊，有没有特别推荐的美食跟路线？以副作哦，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玉米、高丽菜这些，现在还就是这个季节还会有，对吧？
0: 这一个其实应该是说有些高丽菜他们都会种啊，但是应该来讲，阿里山的商品类太多了。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是夏天了嘛，哈。
1: 对，
0: 那夏天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自己开车啊，或者是搭我们台湾好行，或者是搭林铁，然后来到我们的奋起湖或者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其实基本上，只要是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高度，气候都会比较舒适，就是温度都会降温啦。那因此，相关的一些那个产品，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季节性。那一般来讲，春夏秋冬那我们四季就有推出不同的茶体验嘛，茶
1: 对，
0: 季体验。但是像茶叶，它基本上就是春茶啊跟冬茶。那所以这个部分，他们的采收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听众朋友他。你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年采收的季节到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就会有一些资讯会露出。好，那至于说我们的花海的部分，像春天的花海也特别多嘛。那基本上花季有些花季刚好都过了啊。
1: 对，
0: 那但是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有森林浴嘛，可以进到
1: 但
0: 我们
1: 多
0: 的瀑
1: 金，
0: 布。对，还有瀑布，我们有很多的瀑布，像那个雨季丰沛的时候。那其实瀑布的分多金就会非常多。那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像一些地方的，像莲潭也有瀑布嘛，莲潭的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萤火虫也刚好过了。但是阿里山很特别的是，
1: 一年
0: 那
1: 四
0: 其
1: 季
0: 实
1: 都
0: 是
1: 有，
0: 一年四季都有。
1: 真的。
0: 对， 或许你们会到某一些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萤火虫，也不一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像森林浴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步道系统。
1: 嗯，
0: 那再次这边宣传，就是我们阿里山也营造了72条步道，那么每一条步道都有它的独特之处。那有一些步道它就会跟刚刚所提到的瀑布群啊、哦、做一些结合，那有些步道就会跟我们的森林也会做连结。
1: 嗯，
0: 好、哦、那在里面就是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放松一下，然后让这个暑气能够减低哈、哦
1: 嗯、
0: 我们就来这边消暑。那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都很多资讯其实都可以取得啦。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来阿里山旅游。
1: 嗯，是，当然那个不可错过的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这个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即将是在8月14跟15哦，我们的时间已经更改了，因为因应这个整个台风，也请这个务必要前来的朋友哦，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之外呢，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是在8月14跟15，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副座哦，这个百忙之中要跟大家来说明之外，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跟着大家的脚步，以及呢寻找我们这个副座呢介绍的这些好康好料，可以上我们的阿里山 EasyGo， 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隶属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哦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好啊，大家都很有感。但是呢，高龄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得很精彩，可能没有人认真想过高龄的社会，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精彩，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好，或者是认识一些同学好朋友。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ICA。 好，那这个单位呢，其实严格要说起来它有点类似产官学，然后还有民间的力量所一起组成的。它是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先生跟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杨半池董事长共同号召，然后在2024年9月12号成立的，是社会企业形态，然后由施正荣先生出任董事长，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的陈亮公院长担任顾问。哇，讲到目前为止很严肃对不对？好，没关系，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的执行长 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4: 你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1: 我是应该要叫你执行长呢，还是要叫你小姐？因为你真的好年轻啊，如果就是就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你算是这个族群之一吗？
4: 当然，我直接说我55岁。
1: 哇，好，那就是因为你现在坐在我面前嘛，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你的外貌嘛，齁，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人，然后光看你本人就觉得你人生应该蛮精彩的，齁，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齁，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单位当执行长？
4: 当然既然要从我开始的话，我可能背景也比较特别，我事实上12岁就出国留学了，所以我事实上是有双重台湾跟加拿大的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我在台湾这27年还有28年在英国驻台办事处，是等于是英国大使馆工作，是有个双语的背景，双语的文化。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看到社会的议题，它是会带动很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议题，它是联动的。那我就看到2023年决定退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是从工作职场退休，可是我想要重新我的新的人生，然后追求梦想。那梦想就是希望创造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精彩的一生，那一个社会企业让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1: 哇哦，那我问个问题，因为你有加拿大的背景嘛，然后就是有在英国的那个办事处工作，他们大概退休年龄是多少？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65岁左右啊，你们那边呢？
4: 70。对，
1: 好，那你现在双方文化都有看过的话，你会觉得说以一些长辈朋友啊，哪一边过得比较精彩，还是说反正就是同一个族群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观念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事实上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取于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跟你的环境事实上会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很早就退休了，可是他会很忧郁，因为他觉得没有重心了。也可以看到一个工作到75岁，包括我们的董事长83岁，当然他特例了哈，因为是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他为社会一直非常非常的忙碌过
1: 每一天。我们台湾很多的 CEO 都超强的，
4: 是，可是他们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4: 所以找到你的兴趣， 你的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在赚钱，他们事实上都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有一些人是持续想赚钱，可是有些人是我想要回馈社会，那有些人是希望为家人好做他这一辈子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企业也有一群民众的参与，所以我看到了一个人生图书馆，然后他们是年龄是在18岁到88岁这个 range， 所以事实上是很广。
1: 你刚才讲到说台湾的 CEO 都是不是欠钱啊，齁，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些股票啊，齁，每天的新闻啊，就是现在哦那些 CEO 们啊为 AI 感到亢奋，因为他就觉得说哦我还有那个就是期待的未来，就是还有更多的那他们想要去触碰的地方，齁，然后所以他们都活得非常的有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回归讲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TICA， 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你讲到说你很认同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就来当执行长。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它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跟我们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
4: 接下来就讲TICA 就好了。对子玲很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文的名字有点
1: 长，
4: 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带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我怕会更看不懂。
1: 那我们先讲一下
4: TICA。
1: 嘿，就是如果在手机上现在搜寻很方便，我是不是打 TICA 就可以搜到？
4: 可以，你打 TICA 或打智深，智慧的智，声音的声，智深，这两个字事实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这一块是完全新的一个理念。那简单 TICA 很好记，还有一个就是铁脚，铁脚这是我们
1: TICA
4: 是、哦、这是我们施董事长说啊，事实上脚要有力你就会人生过得很美满
1: 啊，真的，
4: 对，所以我们都跟大家说你就记得 TICA。 那我们也快要有专栏了，请大家敬请期待。嗯哼哼，那事实上我们想要带的是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进入养老院，不要进入长照，你可以好好的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活好你的一生。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我们是以为是长寿是一跟银发族有关，当然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重要跟价值是他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智慧还有经验，这件事情我们用 AI 科技可以把它留下来。那这也是 TICA 想要创造的，是找到这些已经活得很好的典范，他们创造的经验跟价值我怎么把它留下来，让18岁20岁30岁40岁50岁这些人有机可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活得最老的人类。那这些智慧跟经验因为以前活得不够老，事实上可去看的学习的也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现在都想要老的时候不要有很多慢性病，得到癌症，然后你就都要住在医院。我们希望说你88岁还可以爬玉山，那可是这一切都要从年轻开始做，而不是说退休以后或65岁才开始做。你要用预防的形态，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1: 欸，我觉得你这样一讲跟理财概念有点像。欸，就是理财你要从年轻开始做起，年轻的时候虽然赚的不多，可是你前面就是有一些观念你要正确，然后你要做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你未来才有美好的这个成果，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像这个执行长讲的，就是对啦，乍看之下我以为是佛银发族这样子，齁，结果没有，其实你们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诶我们现在平均余命可能已经80岁上下咯，齁，所以我们要提早准备，齁，你未来想要活得怎么样，你要活得很健康，可以到处走来走去，你要你整个人生是很精彩的，你要事先做计划，齁，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疯那个大谷祥平，大家就觉得说哦他人生计划表高中写好了，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生第二胎都准这样子，所以有做计划是有差的。
4: 有，你刚才用财富这件事情来做比喻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产官学就是都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要提早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健康余命首先已经到十年了，那更不用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迁，所以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是65岁的，那而且不用太久，2045年这是国发会的数据，我们就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等于在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就会进入60岁的这样的年龄。那不过我们想要做的是他不要看到他好像是一个挑战或是一个很难的社会议题，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把预防的一个食衣住行 娱乐、医疗、财富，你都可以像财富一样从年轻就开始规划，把你的健康跟财富还有生活习惯，例如你如果18岁就熬夜，一直到40岁都熬夜，我看42岁应该就是高血压了哈。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前面越年轻越去做这些的预防的概念，还有包括兴趣的培养，你也必须在

0: 年轻就有点兴趣，你不会忽然在60岁我退休，诶，我要来做一个兴趣，身上你都学的能力跟你个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帮目前36岁的年纪的人创造未来的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1: 因为就是在你们的切割，36岁这一块是先刚主力族群，
0: 对，
1: 赶快先就是正确的观念种子给他埋下去，马上他们就是第一批你们的成果这样子。
0: 是，然后他们也就是可以让我们不要再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嘛，如果他们都可以活得好活得健康的话，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可以让更需要人去用它，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活得更快乐更好，因为其实没有人想要去医院。
1: 嗯，
0: 如果你有500万，你愿花在医疗还是你想要花在去旅游？
1: 是，
0: 大当100%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说旅游，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商机，它也是一个新的经济体，那所有的人的概念跟心态也要调整，因为你非常有可能活到90岁到100岁，会变成很普遍。然后有一个分数据是上礼拜有遇到食部长，就是卫福部食部长，他说今年又创新高了，有超过5500位百岁人瑞在台湾，所以他金牌，因为可以得到金牌，他说预算不够。
1: 因为要发奖金是不是？好，欸，其实我觉得齁，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因为科技资讯很发达，好，那只要大家愿意搜寻相关资讯，然后人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好，然后因为以前比较会属于我们有个名词叫做同温层啊，你的朋友怎样，你就差不多都是这样，好啊，你看到的眼界就只有这样。可是如果说你今天透过平台啊、科技啊，多搜寻资讯，你就发现，哇，每个人活的就是差很多这样子，好，然后多出来走走，好，多参与一些活动。那像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常常举办一些活动啊，好，然后就是一些讲座啊、演唱会啊，啊，你就知道那个会出来的人啊，每次他们出来，我就觉得，哦，你们会出来真的很厉害，没有说那种缩在家里，啊，另外出来之后，哈，就会出现那种有为者亦若是。好，我们曾经有办一个演唱会在中山堂，那因为中山堂是老建筑，结果后来他在二楼的那个座位区啊，他那个楼梯阶比较大一点点，啊，一开始有些人进来就觉得，哦，这个走得慢慢的啊，就是当然要小心不要跌倒啦。后来现场有一个90几岁的来之后，哦，卡住那个手脚周丽丽丽啊，你知道吗？顿时所有人都没有再抱怨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就应该也要跟他这样啊，要效法，好，所以多接触这些资讯是很棒的。那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网络上官方网站的资讯有讲说，你们跟英国国家长寿创新研究中心 NICA 是
0: NICA。
1: 嘿，合作伙伴是
0: 它是我们策略联盟伙伴，
1: 这两个单位的概念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是否台湾，一个是否英国这样子吗？
0: 事实上英国的可能比我们更辛苦一点，因为他们G8 国嘛，他所承接的这个任务就比较高，所以他们是希望带动的是全球的长寿经济还有长寿社会，那他们也是 WHO 跟联合国 UN 针对这个所谓的活药活药人生，就是 active aging 这件事情已经是 WHO 2021到2030社会的议题，还有联合国也是把它定，它是一个除了环境变迁以后下一个最大的全球的一个挑战，还有契机就是人口的老化少子化，那所以他们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最前瞻最新的情报资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共同来去为世界也出一份力，那当然我们的经济各方面也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台湾的科技医疗人文都很强，那既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台湾人的民众，我看到越来越多50岁60岁70岁，事实上他活得就像30岁40岁一样，那我们这个 TICA 的这个智深会员哦，又吸引一群活得很好的典范人生，他们就喜欢来参与的我们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些人都可以做这么好，更不用说现在35岁的这群人，他们未来这个整个数位化还有他们对新的全球的各方面的一些技术，他们更懂得去享受，
1: 好，是，
0: 那当然还有心态，心理层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也相对 的付出给这些年轻人，那是不是这些经验，我们已经活过这些压力，这个焦虑的经验也可以，所以健康的心理跟健康的身体都很重要。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接下来请执行长稍等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哦。
0: 好
1: 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6: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宝贵的资讯。那再次跟执行长问声好，执行长好。
7: 你好，很高兴来到节目。
6: 我们有个古言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
7: 好，以前这个是可能40年前，
6: 对对对，
7: 这个是很美好，可后来我觉得就好像成为负担，因为要老照顾，然后家里又生

0: 社群啊，然后一些平台啊，
1: 他要加入我们
0: 呀、
1: 哦，对他要加入我们，
0: FB, 对，然后呢，就是等于透过这些来让大家了解前人的知识、资本跟经验，对不对？
1: 当然，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想要。因为他们已经活得好了，我们也想要让他们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他加入我们，不论是 FB 或是成为我们智深会员，就是免费的了哈。我们有个 LINE 的一个群组，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提供一到两个全球的或台湾的活得好的各个不同的事情，包括产业，包括生活，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也想要让他看到说，诶，除了台湾，意大利人他的老是怎么活的，那个英国人是怎么活的，印度人是怎么活的？事实上，这是要互相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第一次老，每一个人都第一次老，
0: 真的。
1: 那你要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全球都想要去挖的宝藏。很好的是，现在有科技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了解。那当然，我们都教这些智深会员成为我们的人生顾问啊。那这些资料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每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要签署一个同意书，他愿意把他的智慧经验跟我们讨论的内容，他的辛苦的地方，他做的好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记录下来。那我们有系统式的一个做法来确保，那这当然是我们的英国的这个伙伴哈妮卡告诉我们的一个知识论。那还有一些 AI 系统，我们可以把它收集台湾人的这个相关的经验，然后分享给妮卡，他们在收集的是全世界的人。那目前有10个国家参与，那我很荣幸觉得我们台湾也是其中一个国家。
0: 其实我们现在在 FB 上面，你打智深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社群嘛，哈，哎，超精彩的，哎，你们拜访好多地方哦，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哈，可能有学校的，好，专门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好，那另外呢也有金融机构，好，因为老人的金融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又怕诈骗，或是要防小孩、防家贼，对不对？
1: 很重要，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哎，你们也有办活动。好，然后就是我觉得类型非常多种，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哈，智深的会员其实活得真的蛮精彩的，好，那上面有很多资讯，而且有很多文章看的也蛮感人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那刚才您有讲到，就是加入智深会员是免费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
1: 事实上你就打智深两个字嘛，智慧的智，声音的声，那智深，然后你就会看到了。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官网，那官网最下面就会有我们的 LINE 连结，好，你就加入这个 LINE， 你加入的时候你就是智深会员了，你就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你就可以每个礼拜收到一到两个这个讯息。那它不是一个聊天的社群，它是一个学习的社群，然后大家互相学习。那当然我们做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坊或我们做的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 LINE 客群，等于是这个智深的这群会员里面，他们就可以收到这方面的资讯，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工作坊。我们工作坊通常都秒杀，因为我们都开放的名额只有20到30人，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很创新的，每个人来了就黏住了，因为他们来的都是讨论他们喜欢的议题啊。那我们上次有一个是穿搭议题，我怎么穿得好看，穿得自信，让我出去就心情很好，那这个会带动一些心理的情绪，会有正面的影响。那我们就请了专家啊，大学的教授来给一些很好的正确知识。那这些人完毕后就会讨论说，为什么他买不到这个中高龄熟龄的一个衣服，要好看，要帅气，好，而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这个好像大神的一个感觉。那是不是我们这个 fashion 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的市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然后我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以前家有一宝，那个宝现在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生病，可是以后最有钱的应该就是家里最老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婴儿潮的那一代，所以最有钱的、最活跃的，也有可能活得最好的，反而是家里最老的这一位。
0: 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商业周刊，他就讲说，当年出国打天下的那一群，最有钱的那一群，最厉害的那一群，现在回来了。 好，然后意思就是他们这群人回来之后整个台湾都改变了，因为除了带钱回来之外还带观念带产业带新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
1: 是
0: 好，所以就是台湾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群厉害的人下面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真的，就是 TICA 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没有很久嘛，好，但是呢已经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参访了很多的单位。

0: 位。
1: 是。
0: 好，那您个人觉得说这段时间走来啊，好，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其实我们刚才都讲的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是我们走了一年多来的一些成果。可是事实上，目前台湾因为所有的资源哈，政府的资源，为什么一直要跑政府？就是政府的资源或企业的资源，他们都还是放在长照这一块，因为银发族产业老实说也很棒。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有都聚焦在只是银发族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你就没有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希望慢慢翻转，就说银发族的很重要很好，可是可不可以更宽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做更多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在教育方面，在15岁或12岁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健康方面的教育理念，理财的理念，交朋友的理念。现在很多都宅嘛，年轻人都很宅，都不想要跟社会做连接。那四个方向是我们看到，因为我这次这么多的这些禅观学，事实上大学也是跑了十几所大学，事实上大家都还是习惯做他舒服习惯的一个方法。那不过听到说啊，原来还有大家没有人想到说有可能活到100岁，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那个五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先把未来的水晶球告诉他，那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未来在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广一点，然后预防的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大家的心中。因为目前事实上大部分还是都是痛了才去看医生，然后不愿意为不痛的事情付钱，可是你有可能要付的代价会更高，
0: 是
1: 更不用说如果我们高龄化人口又更高。所以这个社会议题，如果我们大家从学校跟政府还有企业，大家愿意用一个可能创新跳脱舒适圈，好，把预防的概念放在你的甚至企业理念甚至留财，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新的。好，职场再设计，这一切都是新的东西。可是目前大家都比较害怕，而且不确定的想法是比较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大的机会。
0: 我觉得执行长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一句古谚，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
1: 太好了，
0: 大家就是不知道，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单位告诉你了。那说实话啦，我觉得听你讲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跟陀螺一样，都是小螺丝钉，
1: 对对，
0: 然后每天就转转转转转，所以他完全没有心思
1: 去
0: 多余的能力去放在这一块。
1: 对，
0: 好啊，所以如果有人已经帮你整理好了，然后来告诉你，
1: 是
0: 好，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可能平常他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
1: 是
0: 好，可是是会影响你未来的，
1: 对，
0: 好，
1: 所以这很重要，
0: 这很有意义，这很有意义，
1: 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一个还有要提四大方向，事实上是我们从英国，因为欧美经济好的国家，事实上比我们的长寿早一点，就是他们比我们老的早一点，
0: 比我们更早进入高龄化社会。
1: 对对对，比我们早，你刚才说的很好。那基本上他们有说四个方向，你一定要从你，不论你现在几岁，就算你十岁，你都可以开始看。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健康哈，体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脑力哈，你要多做各种不同的脑力，这个一堆杂志都有，我就不用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财富。早一点存钱，因为你要活到100岁，钱要用很久哈。那就算退休了没关系，职场退休你可以再做斜杠，做不一样的事情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连结，事实上有朋友在一起八卦也好，一起去运动也好，一起学烹饪兴趣，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四大支柱一定要守住，而且要从越年轻越好。
0: 我觉得加入 TICA 体力脑力社会连结三个就都有了，财富自己准备，
1: 是真的。而且通常会来的，我发现他们财富不，我们现在跟他们聊财富，大家都说够了就好，我要快乐，我要健康，
0: 是
1: 我也没有要这个多豪华的什么生活，事实上我一辈子都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小生活，我只要可以确保大家都太害怕那个生活的压力还有财富。然后把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媒体还是着重在经济，然后领导人已经看到这个AI 可以创造多少多少财富，可其实它可能是金字塔的1-2%，那还有很多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说法嘛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 TICA 的这一群活得好的人，他们 对钱的追求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后来看到找到健康快乐家庭好朋友，有一个很自己很爱的兴趣，那个才是无价

0: 质保。我觉得听执行长讲话真的很舒服哈。那你后面讲的这一段哈，人家讲的比较哀伤的版本是那种，你如果去病房啊，问那个已经即将要离开的人，就说啊，你这一辈子哈，你有没有什么
1: 有很多这个故事？
0: 对，你有没有什么
1: 遗憾？
0: 遗憾，或者是你想要如果重来一次，你想要怎么样？更改哪个部分？
1: 对
0: 啊，不用等到那一刻，
1: 不用。
0: 哎，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做。
1: 对，
0: 我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哈，他就是有一些练习，什么叫你先写遗属清单啊，人生清单啊。其实都是帮助你先思考一下，
1: 是
0: 好，然后未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你来过得开心。好，因为有人说，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生是一个来到这世间的游乐园的入场券，
1: 对，
0: 好，你不要只站在门口啊，
1: 对呀、
0: 啊，你要有玩过啊，
1: 对呀、
0: 啊，
1: 哦，工作很重要，可是除了赚钱以外，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我看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愿意去健身房。我觉得卡是卡在五十岁、六十岁这一群人，
0: 是
1: 我们的父母大概比较去教我们说不可以乱花钱，好，他们是很辛苦的，那大家就压力很大，然后就我觉得就一下子比较。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我们有遇到刚退休的就说诶不工作，诶他没有兴趣，
0: 他突然人生空白这样子、
1: 啊、朋友也是商场上的朋友，
0: 然后退休之后就没有朋友。
1: 对，人生胜利组，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也没有名字，可我发现前半生的神生胜利组，事实上他人生第二场反而过得比较辛苦，反而是前面没有，不是所谓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平淡可是过得也 OK 的，也有一份工作，然后也可以，
0: 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念书，好好工作，
1: 对，
0: 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1: 对，他就拼了、哦、他把所有都拼在那边，
0: 重新学习，
1: 对，他们当然就是会比较落寞，可是当然他遇到一群愿意带他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人去带一些比较慢一点学的或比较弱势的一些人，事实上创新就是这样嘛、
0: 嗯、
1: 你的从社会得到比较多，我有机会出国读书，我有机会在这个外商，然后后来还有这些企业家想要把 T 卡做起来，想要带进一个新价值到社会，那我们当然要更努力的把这样的事情做好，然后普及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普及化，我们还蛮寂寞的，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跟退休这个老年有关，可是我们都说没有，是预防前面这一块。那不过越来越多人慢慢看到了，我觉得媒体也很帮忙，最近媒体很多新的这种议题也跑出来，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都是看到说，哇，原来我现在可能有机会可以活得很精彩，好，那可以开始了。
0: 是，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就是邀请到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 卡的执行长李安林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资讯。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短短的访谈当中，大家就可以加入 T 卡自身的会员，好，马上就人生可以很精彩啊！不要问我说几岁可以加入，哈，
1: 十八以
0: 年轻就可以开始加入了，不限年龄，
1: 是，
0: 只要你想要人生精彩。那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个访问，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团体并不是否银发族哦，
1: 不是哦，
0: 是希望就是预防的观念，哈，从前面就开始规划，让你的未来人生精彩。那刚才呢也有划重点，有四个方向，大家要努力，你的脑力、你的体力、你的财富。你的社会连结，麻烦这四门功课先给他修好哈。
1: 他不会忽然就发生的，他不是65岁就忽然健康就会变好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节目会结束，但是大家可以透过社群平台继续发了我们的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好，然后也可以加入会员。那希望每个人人生都精彩。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子琳，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 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这个活动，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 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所就是开课除了小朋友之外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嘛差不多暑假期间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7 23617231-7 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7 23617231-7 1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所以不要害怕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7 23617231-7 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啦、啊、手机方便啊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齁，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齁，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
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十堂课，这十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六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十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十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诶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诶，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这个八周这十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八加十就已经18个礼拜了，阿内丢洗4416已经4-5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齁，让人生当中齁，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齁，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齁，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然后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童安格及周志平所合唱的《爱与哀愁》。

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八位台风，目前仍然是强烈的台风哦，暴风圈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了。那么在昨天呢，就有看到新闻预报说，在周五晚上到周六是会从台湾东北方接近海，近海。

通过，不管是不是西北台哦，主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台风是又大又强的台风，所以这个风雨上对台湾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很蛮大的、哦。那这个会不会放假，会不会有台风假呢？目前我这边是看到的是晚上八点的时候会公布，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会公布。不过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定要。有做这个防台的准备，有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哦。那这个台电这边呢，他们也目前都动员了超过7000人全力备战当中。那特别是针对一些容易受灾的山区跟离岛地区，那真的也是辛苦大家。那同时也有非常多活动也因此而延期，也请大家呢千万要去留意一下。如果你刚好有要参加什么样旅行团啦，或是参加什么讲座啦，参加演唱会啊等等的，目前的状态我看大致上星期六都是延期的，请大家务必都还是要再次的确认哦，不要白跑一趟了。

这首歌曲来自木吉他合唱团，一如往常阳光的你哦。好，接下来呢，请大家留意了，这个请大家千万不要到这个北海岸或东半部沿海，这边都会发生长浪，然后也不要去海边观浪啦，大家也不要去玩水哦，请务必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及家中呢尽量备妥防灾物资。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就是每次只要台风一来哦，这个礼拜的菜市场菜价其实都会涨价不少。那个人是觉得不要买太多啦，够吃就好了。你一下子囤太多在家里面了，这些菜也没有办法放那么久啊，肉类也是啊。我们就是呢，依照这几天可能两三天的一个准备去购买就好，不要买太多齁。好，那另外如果外出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状况还有自身安全，并且配合呢各县市政府的各项管制措施。同样的老话一句，台风天啊，真的还是请大家

平安，请大家平安，注意安全。那如果呢，同样在台风天必须要上班或是值班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在这个路上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新船》。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打家长。

0: 哦，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人说啊，就是台东人哦，都说如果在台东你可以看到蓝雨的话，就代表有台风要来了，因为是好天气嘛，而且看得越清楚，代表这个台风会越强大。好，那真的务必请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可以上这个我们的正声粉丝专页，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同时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呢，如果你现在觉得收音机很麻烦，我们的手机现在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咯。我们现在有线上收听，只要大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就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哦。好，这是在这里呢，先提供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正声的一些最新消息跟资讯的朋友们，有以下这些管道都可以来利用跟使用。接下来工商服务时间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班了，我们会在8月17号正式上课，那总共10堂课的时间会上到11月2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那我们现在原价10000块钱，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如果你过去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或是你也很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甚至呢可以多学一项技术，或是增进自己这口语表达的部分哦，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那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来诉说个人的故事，你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心路历程，或者是你希望可以在空中分享好歌曲给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这首来自包振芳所演唱的《请你对我说》，每到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台湾越来越热了。那这个夏天炎热，可能容易睡不好，也很可能会心浮气躁。那有些人会说，诶，反而就心跳加快，胸口发闷，还有冒冷汗啦，头晕。那有一些反而会觉得一种很焦虑的感觉。可是去检查也找不到一些明显的疾病，那在这里呢就有医师提到，那你要留意会不会是恐慌症发作，为什么呢？诶，你明明就没有遇到什么太严重的事，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啊，这个夏季高温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散热的机制哦，也很容易干扰到自律神经，让原本就有焦虑或是压力大或恐慌症病史的朋友更容易在这种炎热的季节出现症状哦，所以啊，这个就是跟精神还有情绪是密切相关的。那尤其当这个天气持续高温，人体容易大量流汗，再加上呢晚上睡不好哦，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又大，长时间的待在一些比较闷热的环境，很容易就会变成啊，你就会变心神不宁啦，焦躁易怒啦。因此就会提高恐慌症发作的几率了。所以有些人呢、为了要消暑，大量喝冰水、冰咖啡、能量饮料，虽然说短暂感到清凉却提神，也有可能会这个影响到刺激交感神经，让心跳加快，焦虑感上升，那反而会让恐慌症更加的明显。所以在这边呢，请大家还是要提醒了，夏季最重要的是维持规律的生活，每天呢尽量固定睡眠时间，避免熬夜，那也不要因为睡眠不足会使得交感神经长时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增加恐慌发作的风险。同时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哦，就去散步啦，运动一下身体。

展一下筋骨，慢跑，做个瑜伽也不错，每次大概30分钟，就有助于稳定情绪跟促进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分泌。那也请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以免中暑。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了。好，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哦，待会马上回来。

首歌来自陈明韶的《给我一片白云》。好，刚才提到，如果你本身就有一点这样，可能是焦虑啊或躁郁的状况的话，天气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或我们心理状态哦。那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如此的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首先像是饮食部分啊，均衡为主，清碳为主，多喝水。再多吃一些健康的原型食物，减少喝像是咖啡啦、浓的茶啦、高糖饮料，还有呢酒也要少喝，以免刺激神经系统，加重焦虑或者是心悸。那如果恐慌症突然发作，也不必过度的惊慌，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先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到室内空间哦，比较凉爽一些，放慢呼吸的速度，以鼻子慢慢吸气，嘴巴慢慢吐气，让呼吸恢复节奏，避免一直关注到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多数恐慌症发作大概会在10到30分钟内逐渐缓解。那如果呢已经反复的发作，或是影响到工作、生活品质、睡眠品质，你也可以呢去寻求身心科的帮助，不要因为害怕或误解而延误治疗。好，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哦。现在其实是暑假期间嘛，那我相信应该蛮多家庭哦都已经有安排好了暑假可以出去玩的一些行程或者是旅游。那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时间不在家，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些需要去这个跟大家呼吁跟宣导的事情。首先呢，小偷大多不会随机挑选目标房屋，他们会花时间观察哦，然后还有呢寻找好下手的对象。很多时候哦，屋主并不知道有一些迹象就会影响那些不法之徒的决定，所以即便呢你的房屋看起来很安全，但如果你发出了错误的讯号，很可能呢就会被歹徒锁定咯。那当然这些讯号哦，就是也是蛮容易导正的啦，只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去小心跟留意。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如果你们家杂草丛生，如果你家刚好有一个小庭院，你又住在一楼的话，高高的这个树篱哦，还有茂密的这些算是这个杂草啊，其实啊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疏于照顾的庭院哦，这样的一个景观小偷更好得手，更好跑进去，因为他知道这边没有人在管。然后呢这些茂密的这些植物呢可能也会阻挡到邻居的视线。虽然我知道我们以台湾来讲真的还对注重隐私这件事情做的是真的蛮好的。相较于一些中南部的这个居家环境呢，我觉得北部的朋友对于隐私这件事情又更加重视。当然相较之下就可能跟邻居不太熟，甚至你会觉得说啊，我要把一些视线把它挡起来，不想让邻居看到。确实啦，这个我能够理解，那当然也是会有安全的考量嘛。可是这个相较之下你也会发现邻居就不太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嘛。一方面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觉得是好事，但是当你发生事情他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小小的可惜，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隔壁

刚好有邻居就住那么近，就知道你发生事情可以帮你求救。好，总之这些事情都也有可能呢会变成是小偷他们想要呢入室行窃的一些居家环境。那很多人屋主只注重外观却忽略视野，在这边呢有一些茂密灌木的遮挡前窗看起来别有诗意，但也有可能会让人看不到任何可疑活动哦。所以建议大家哦在这里还是要适度的去修剪一下，修剪一下哦。好，那第二个是门廊堆积了包裹或者是信件哦，像我们邮差筒这边有没有一些信件啊没有整理的啦，哦，很多的广告宣传单啦，其实这些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偷就知道这里人很久不在这个屋子内哦，或者是没有人住啊，就会想要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接下来第三个是固定的作息哦，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早上固定时间出门，晚上固定时间回家，那甚至有些独居的朋友哦，每天都几乎一样的作息，这样子也很容易会让一些小偷哦，已经观察你们家的人提供有用的资讯，他们就会锁定目标，在这个锁定目标前观察周边的区域，那没有人在家时间点就很好发现或者是推估。那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调整可以让作息规律变得比较不明显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智慧灯啦，假装有人活动的迹象，出门时呢也帮请人帮忙收信等等，掩盖不在家的事实，偶尔把车停在不同位置也能够增加不确定性哦。好，这个这一点呢也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了。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继续。

好，接下来是这个昏暗的灯光，光线昏暗的车道啊、入口啊，也会让小偷更容易亲近接近的房屋，而且不容易被发现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暗巷啦，或是很暗的这个门口，就会变成是被他们的行为呢提供一些掩护。所以感应式的灯光是一个蛮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突然亮起来，灯光可以吓阻入侵者，或是引起邻居的注意。好，那现代的 LED 照明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却能够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明亮清晰可见的空间。

往往能够有效的阻挡不速之客哦。那第五个是显眼的贵重物品，有时候透过前窗看到一台大电视，虽然说哎我没什么，但当然有时候就会引起小偷的注意，他会开始呢先扫视一下房屋当中是否还有其他贵重的物品，那再决定是否要冒这个风险入室行窃。电子产品啦、珠宝啦、收藏品啦，哦，这些昂贵的设备都是相当诱人的目标哦，尽可能的，诶，你可以拉上窗帘或是百叶窗，这些能够防止贵重物品被窥视，家具的摆放也能够阻挡外人的视线。好，那如果你有车库的话，车库的车门哦也要小心哦齁。好，那接下来就是呢社群媒体上啦，哦，很多人在旅行时会不断在社群媒体上传照片，等于是在昭告天下我不在家，在公共平台发布机场安检啦、海滩度假啦，甚至公开自己的旅行计划，这些都有可能会把这些资讯泄露给有心人士。那也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哦会利用网络获得资讯跟实体观察结合，建议大家呢返家之后再上传旅游照片，检查隐私设定，然后限制哪些人可以看到这些个人动态。家庭成员呢也应该要遵循这样相同的预防措施哦。这个网络上的行为有时候真的是会影响到现实世界的安全哦，所以尽量不要过度的去分享哦。有时候我们分享不在家，很容易就被小偷看上了，除非你叫保全啦、啊、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啦，分享这件事是好事，可是我们也是要为自身的安全去做着想哦。好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对于打卡习惯这件事以前蛮习惯的，但是后来就我发现有一些可能粉丝哦，他们就会看到我在人在那边就冲过来啊，那有时候往往是因为我可能跟朋友或家人在聚会，你就会觉得会有点困扰，因此我就会比较习惯是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再补打卡，就人已经不在那边的时候再补打卡。好啦，这个社群媒体哦有好有坏哦，它有优点当然也会有一些缺点，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我们再来听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淑荣所演唱的《红颜泪》。

很快呢，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9: 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跟玩游戏有相关。现在大家讲到玩游戏，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啊，玩这个3C、玩手机、玩平板，好，这手游的部分。但其实呢，台湾有非常多的桌游店，有很多桌游的形式大家可以选择。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跟家人朋友一起玩桌游这件事情应该是深植在脑海当中，非常深刻的经验。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教系的副教授陈介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他珍藏的很多台湾老桌游。那同时他之前也出过一本书籍，名称叫做《台湾老桌游》，就是跟大家分享除了什么大富翁啊，除了这个跳棋啊、象棋啊，还有哪一些特别的呢？邀请到陈介宇老师，老师你好。
1: 好，玉轩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身是喜欢老的东西吗？
1: 本身是喜欢老的东西，也喜欢桌游，
0: 也喜欢桌游。因为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想说，这老师因为书里面都是收集了真的各种哦，什么图卡类的啊，卡牌类的啊，好这个各种棋类的游戏啊，所有很多，在上百种了吧。对，上百种了。我就想说，老师家里面应该堆积如山了吧？是吗？是没错吗？
1: 没错没错，就是堆到有点难过啊。
0: 堆到有点难过的程度。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桌游的呢？
1: 讲到桌游，就像主持人刚刚讲那个，从很多人都是从小的经验嘛。
0: 对啊。
1: 那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有一堆堂哥表哥，长辈。以前又没有电动嘛，所以就会家里玩桌游啊。不过那时候桌游就是什么象棋啊、跳棋啊、大富翁啊，还有书本里那些老桌游这样子。从小玩嘛，那所以就特别有兴趣这个东西。后来这东西就慢慢随着长大就慢慢遗忘，后来那些电玩什么兴起，这些就
0: 开始玩电玩。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到大学又开始接触德系的桌游，就现在那种欧洲桌游嘛，然后才开始回想，我小时候玩那些台湾的那些古老桌游都去哪了。然后就觉得不对啊，以前那些东西就是是在记忆里没错，可他们都去哪了？然后网络上找不到什么资讯，除了大富翁以外，然后我就开始找，跑去以前曾经去过的文具店啊，小时候国小附近那些店找，果然是被压在一些柜子的下方没卖完的，那我就去把它找一找，搜一搜，然后就那时候那还在无名小站的时候啊，
0: 很久以前，
1: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反正网络上没有这些资讯，那我自己来建一个部落格，介绍以前的桌游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介绍，然后才桌游圈跟一些旧物圈的人才知道说，有这些老桌游，这个人在介绍这些老桌游这样子。
0: 那这样已经20几年了吗？
1: 哇，那个时候才23、24岁吧。
0: 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
1: 22岁就开始找东西了。
0: 哇，
1: 只是那时候找，一开始是想怀旧而已啦。然后找了2、3年以后才开始写部落格这样子。
0: 所以就是现在家里面的这些老桌游都是当初自己搜刮回来的吗？
1: 差不多有两个来源啦，一个就是到处自己下乡去找嘛。
0: 还要下乡哦，还要特地下乡。
1: 其实也就住台中嘛，然后因为都市变迁比较快，所以要找那个老的文具店。然后老的文具店除了市区有一些以外，有时候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也不能说很乡下，就比如台中市的周围啊，什么潭子啊、东市啊、大理啊，这样到处找。我们去一些外地玩，说澎湖啊什么的，都会去找这样。像前2、3年去东引岛玩，
0: 哇，
1: 东引岛上面有一间文具店，找到了一些，我自己也很讶异。这样子
0: 就会比较是当地特色吗？
1: 没有，就
0: 是
1: 就是时下当年台湾那个时代出的，
0: 没卖掉，然后放到现在的这种。
1: 对，
0: 因为我就说现在的文具店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是当地这种小的，有点像是小的文具店。因为现在都是连锁的文具店比较多啊，要找到是几乎不可能。
1: 要找那个老人家经营的，然后一些舍不得关的，然后就去挖一挖。
0: 那要快点呢。
1: 现在已经很难找，真的很难找。找到了也是比较常见到的东西。刚刚说另一个来源就是去网拍。网拍有时候有旧物商会卖，然后就跟人家竞标啦或什么的。
0: 要到竞标的程度哦。所以它这个其实有算是一个 像是大家收藏的一个圈子，
1: 有。其实是我们自己专收老桌游的人没几个，我们大概都算认识这样子。那有时候都，但是是书写出来以后，大家才聚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会啊，那个你去标，这个我去标，然后大家反正你有我有就好了，
0: 互相嘛，轮流来标到，
1: 对，就看谁找到谁想要谁去标这样啊。可是以前都不认识的时候，就是。网络上有就厮杀杀标的乱七八糟，有时候就有时候一个标到七八千都有，
0: 天哪！
1: 就一盒老游戏这样子。
0: 那带回家就是收藏吗？还是会觉得哎、欸，我都买回来了，我要跟就是身边的人一起玩、
1: 啊？没有
0: 了，没有，
1: 因为有些旧桌游并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拿起来也是、哦、就像大富翁啊，你可能玩过从小玩到大，现在应该拿起来不会想玩了，除非你有带一些小朋友玩才会拿起来。所以有时候竞标那个。老的大富翁拿出来是，哎呦，好好收着这样子，
0: 所以只是有哦，我想要得到它的这种心态、
1: 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要收藏嘛，然后像光说大富翁老的就好啦，没有，那个他其实民国51年的大富翁，52年的大富翁，他以前会写年代，
0: 对，
1: 然后他上面有些出版的资讯，然后长得有点不太一样，那个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叫做啊，这个跟之前收到的不同这样子。
0: 哦，就是到底，我觉得从桌游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啊、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老师有说到说，哎，这个要特别自己去搜刮这些老桌游嘛，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老师收集这么多，有说哪一款很特别吗？
1: 说特别，我觉得很多都蛮特别的，
0: 很多都蛮特别的。
1: 对，那你会对哪一样的特别比较兴趣？难找的，还是对我自己人生比较有意义的？
0: 或说有印象深刻？对，我觉得人生意义、哦、有一些比较深刻意义的桌游。
1: 人生意义，我想
0: 到有到这么大，这会不会问题太大了、
1: 啊？不会、啊，不会，也没有到人生意义，就是人生重要的回忆点这样子。
0: 哦、对，
1: 我记得一开始刚开始在找，可是现在。现在已经觉得没有那么稀有，因为发现哎，好几个藏家手上都是有的，但是有几个是说当年一开始想找的。那为什么？是因为以前爸爸买给我玩的，然后但我的记忆好像还可以，对玩东西的记忆还可以拉到两三岁。然后像我现在都40几了，两三岁的事情现在记得，
0: 那可以记很早哎、欸。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是20几岁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一个赛车纸牌，然后在书里头写就叫《飞车龙虎斗》。那它其实是从美国的一个1900几年的老游戏纸牌游戏改的，然后民国60几年出的这样子。那就记得小时候我爸买给我，然后那个每一张图片啊，我都看得好快乐、好清晰这样，哦、然后它印在脑海里这样子。然后小时候就玩，小班的时候就拿到了，然后就玩，然后。后来就弄丢啦、弄丢以后也不曾再去买过这样子、然后就仿佛消失在记忆里头了、然后后来也是不知道怎么反正开始收集以后就哎突然想起了然后就开始找可是那种赛车纸牌当年有很多种每一家出的不太一样、那个最画的最漂亮然后结果就找了好久大概找了4、5年吧三四年
0: 很久哎、
1: 然后找到了、而且还找到一大堆、
0: 同样的有很多种
1: 对那个整间店都有一堆没卖完、全部有搬回家就是现在发现他其实存货不少但是还是很快乐就是找到、
0: 回忆
1: 找到回忆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包青天大审案、然后它就是一个游戏、玩法很特别就是大家会抽到牌以后轮流扮演什么皇帝啊、包青天啊然后有人是贼啊什么的、然后就像抽鬼牌一样要去把那个贼抓出来抓出来以后就会进入那种国王游戏的阶段开始啊包青天说要打十大板然后有一个谁去打然后谁要帮他加几下谁帮他减几下然后轰隆决定了以后就开始处罚这样子
0: 我觉得听起来像某种角色扮演的游戏耶、
1: 抽鬼牌以后角色扮演然后一起处罚一个人这样子啊我们小学的时候玩得很高兴还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
0: 然后后来也是
1: 搬家以后丢掉了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东西那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这样子像找到这些东西就很高兴、但是对啊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动了啦因为该找都找完了、
0: 已经全部收集完毕
1: 就是我回忆中的东西收完了这样子
0: 那老师研究老桌游老的话台湾的老桌游到底老到什么程度啊
1: 其实台湾的老桌游齁要怎么讲哎就是从书里头我大概看到一些资讯然后在历史文献上考究起来、如果说真的好像要追溯到很老的、就是那个像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吧、好像有那个他们有 有找到那个原住民留下来的骰子、
0: 啊、
1: 用

0: 鹿角，可能是荷兰人带进来的文化，然后那种六跟我们想的那种六面骰一样，然后用鹿角磕的这样子。
1: 你说像喜巴拉的那一
0: 种，对对，就
1: 这种
0: 喜巴拉，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在玩一些三四百年前在玩一些什么游戏了这样子。
1: 哦。
0: 然后随着这种汉人移居台湾啊，明清时代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文献。他就是一个大陆的官员来台湾，然后他文献里头就讲台湾人在玩的赌博用具有哪些。他说赌博用具其实那也就桌游嘛，因为他有个胜负，只是说他用钱来计算。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现在讲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用，就是麻将红起来了。算是麻将其实是中国的，可是他传到日本以后很红，再红到台湾来这样。所以麻将也很多人在玩，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然后日本那时候也引进了什么，像那将棋啦，还有那个什么双六那些的。所以以台湾这块土地看这些桌游的时候，其实日治清朝，反正这都是一直有一些东西的这样子。那我自己去讲说的老桌游，其实比较是可以说是那种光复以后，就是大概
1: 国民政府
0: 以后的东西这样子。
1: 为什么是追溯到那个时候啊？因为是跟自己的记忆比较相关嘛。
0: 是，其实我的记忆也没有到民国四五十年啦。其实他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在收藏老东西的过程中发现，日治时期的桌游文献很难找，
1: 是啊，
0: 而且那时候就是双六嘛，就是如果会有一些特色的，除了象棋那些那个传统棋类以外，就是双六，
1: 没有这么多的种类。
0: 也不好取得，保存的量也不多，有些在博物馆里头。
1: 就你说现在真的要自己收藏不好找到，
0: 不好找，很难找。而且它比较多的形式是说，可能用跟日本一样的版面，但是印刷的单位是台湾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台湾印的，但是很多版面跟日本那边是一样的。然后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有行一些台湾的事情的街道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应该都在博物馆里头这样。以前好像早年有一个前辈嘛，邱慧文库的那个先生啊，他就收了很多东西，后来都放在历史博物馆这样子。那我们能找到的，大概就是光复后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那这个找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会那么做，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玩很多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可能说那个民国九十几年、一百年生的孩子，大概对这个话也不会有兴趣了吧？
1: 对啊，
0: 所以也不可能有玩的那个经验嘛。所以这东西没有人去把它弄成书整理起来，它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大家讲啊，最老就大概我自己这样收比较老的，大概就民国三四十年到现在吧，这样子。
1: 跟老师聊到的是收集到最老的桌游是哪一款呢？那到底桌游复古的桌游有哪一些特别想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曾经也玩过，然后也蛮熟悉的，有几款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比较复古一点的话题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桌游。我相信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的年代，要怎么样来消磨时间呢，找点乐子呢，很多人会选择玩桌游。今天特别邀请到陈建宇老师哦，本身呢收集了非常多的老桌游，以及呢出版了一个算是整合台湾桌游历史的书籍哦。今天邀请到陈建宇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那前面有请老师稍微跟大家来分享说，收集到的最老的桌游有哪一些哦？那另外也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的桌游当中，有没有最想跟大家来分享觉得很特别的地方的呢？
1: 像书里头有介绍一个叫做《龟博士升学图》嘛，
2: 对，
1: 它其实那种游戏就是那种从外围慢慢走到中间，因为像那个鹿港的葫芦问这样子，它就是走到终点就赢的游戏啦。
2: 嗯，
1: 它这种游戏在以前，因为它很好设计，每个人都设计得出来，小孩也设计得出来。那在当年就很兴盛这样子。那这种就不太会变成赌博的样子，像那个龟博士升学，它里面就写了一大堆那个像以前的那个生活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它有一大堆的这个劝善讲道德的话，然后整个游戏就是要从幼儿园一直走到读到博士这样子。
2: 对，它最外圈是幼儿园，然后小学，
1: 国中，
2: 对，国中专级，然后大学这样子，
1: 然后要走到博士。所以那个游戏就是它其实就以前还是很多这种东西，不赌博的，然后劝善的啊，然后教育的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比较不会红吧，当下玩一玩。就没有留下来，算是就是在古物里头找到的这样。
2: 但是老师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书籍当中还有特别记载这个有

0: 啊，他们常常会有，他几乎你会去买来游戏，都会盒子上面都会写作者是谁。啊，这是因为德国桌游那种欧式桌游，他们以前有一个运动，然后推说要把这个作者的名字放在盒子上，就好像是一个出版品，就像我们尊重说啊，这是金庸的书，所以有金庸这样子。哎，他们就是有推这样的事情，后来就成为一个文化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在美国什么去看德国游戏，他们觉得都有个作者，所以他们就称为 designers game 设计者的游戏这样子，就特别强调设计师。那这个文化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像比如说我很喜欢某个设计师，然后他就会想到，哎，他还有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风格，就会专去追某一个设计师这样子。
1: 对耶，
0: 哎，啊，所以其实我们也玩了很多欧式游戏，所以就对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所以当我在回溯这些老游戏的时候，就想说，作者到底是谁？
1: 找不到。
0: 总有一个人做这些东西嘛，怎么会找不到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早期我用那个什么专利调的那个反查啦，或什么东西，尽量的想要去把那个作者给找出来。然后，所以那龟博士那个算是很意外的找到了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龟博士很厉害的是，那个爷爷他本人。本身的那个人生历程就很丰富欸，因为那时候是到了高雄来访问，对不
0: 对？
1: 对，就是
0: 对
1: 在高雄的盐城，他其实算是一个经营书店的一个老板。
0: 对对对，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去到高雄来做田野调查
0: 了解了解，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做特教的本来不是做这些的啦，但是就是因为特
1: 兴
0: 别
1: 趣啊，
0: 爱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其实有一些玩旧物的朋友嘛，那有个朋友就有一次去高雄拍一些照片，做一些摄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那个人生书局，他就是那个老先生的店这样子，然后就跟那爷爷聊天嘛，他爷爷就聊到说他们家出过蛮多桌游的这样子，有什么升官图啊，什么什么啊，说有一款龟博士升学，然后后来因为淹水，然后就全部在地下室就坏掉了，全部都丢掉，现在找不到了这样子，觉得很可惜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余宝，你那边有没有这个东西？我说啊，有啊，怎么了？他就传讯息嘛。然后我说他找到作者，我想说，我心想鬼扯，怎么可能找到作者？我当时想，这作者要活着九十几岁了吧？结果他就哎，他真的九十几岁了，我好讶异。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联络方式？就下礼拜就去田野调查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留联络方式，我就跟我太太就冲去找那个爷爷这样子，然后就问一下他当年做这些动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留下一些记录，然后顺便，然后他们也很可爱，就说那爷爷就说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份，我们就把电子档给他儿子，然后他就说他想再复刻起来给现在的小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到那个盐城的那个人生书局，可以买到复刻版的啊，那个
1: 现在还有在卖哦。
0: 对对对，啊，他那个复刻版就是从我这边的那个原版再复印过去的这样子。
1: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升学嘛，比较偏向是台湾本土的桌游，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对他是本土的桌游，只是说那个玩的形式很简单，所以对我在了解老桌游来讲，他就是一种很固定的形式，在欧洲也有，在哪里都有的一种。就是那个机制，
1: 固定的玩法，
0: 这个机制在全世界都有，
1: 是啊，
0: 的一种玩法，只是说那个背景、那个事件、那个设计就很台这样子啊，那这是乐趣啦。啊，其实我也很在意一个东西，是一般玩旧物的，因为我们在收这些老桌游的人，还有一群人是那个收旧东西的。他不见得是收桌游，
1: 他不一定是喜欢玩桌游，他喜欢收老东西，
0: 玩具或是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一群人，那他们那种就会比较在意说这个图案是不是以前有名的卡通，或是有没有很台味、很有古味这样子。就是方向不同。所以我还有很在意的一件事是，这个桌游的规则到底在写什么？所以，因为我们会在意桌游，不是只有外面的设计的形跟图嘛，还有它的玩法，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创意，有没有特别？对，所以就是说，像那个龟博士，就是用很自私的玩法，只是很有台湾的味道。可是像有另外一个游戏叫《非洲寻宝》，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它外表看起来没有很特别，可是有自己很棒的玩法，然后有留下设计师的名字，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多60年代民国60几年生的大哥们有玩过那个游戏，
1: 它算是那个年代很红的桌游，
0: 算是

0: 很，除了大富翁之外，还有很多人记得非洲寻宝的这个名字的，对，就是很算是那时候很红的游戏这样子啊，它就有很特别的玩法这样，嗯，然后，
1: 特别的玩法，那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怎么
0: 嗯，
1: 玩的
0: 它，啊，
1: 吗？
0: 简单来讲就分个，像大富翁是一个圈圈
1: 对对
0: 嘛，
1: 对，
0: 啊，就是一个外圈，还有一个内
1: 内
0: 圈
1: 圈，
0: 两圈，然后外面的圈你有两个棋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然后在外面的人就是负责找资源。然后给里面的人去探险，所以你里面的走就是要走到那个宝物，可是一边走就一边耗资源，就要靠外面那一只收集，所以你每次可以决定你要动内还动外，这样就是一个资源掌控跟那个就是你要
1: 有调度
0: 就对于一个取舍的游戏，所以在那时候还蛮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一个作者就。想找，但是他其实年轻很多，可是已经过世了啊。不过有找到他女儿啦，哈，对对对，
1: 当
0: 所
1: 初
0: 以
1: 为什么也会又有这个机缘呢？
0: 那个
1: 居然
0: 机，
1: 都找得
0: 这
1: 到，
0: 个机缘呢，我觉得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宇宙都会帮你这样
1: 对
0: 子。
1: 啊，
0: 其实我找了很久，从以前的专利的那个资讯哈，找到那个旧的家，然后那是好像以前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就跑去那个里按人家电铃。
1: 直接按
0: 对
1: 人家
0: 对对
1: 电
0: 对，然
1: 铃，
0: 后想
1: 哇，
0: 鼓起勇
1: 鼓
0: 气去
1: 起
0: 按
1: 勇
0: 电
1: 气，
0: 铃，就他说啊，那一户搬走了，还，啊，有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断线了嘛，就找不到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联络我，然后说想要问我有没有非洲寻宝那一套游戏，想跟我买。我想说，我们这种东西都是收藏起来要做资料，怎么会跟人家买嘞？那当然是有，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我这是收集嘛。
1: 对，
0: 就聊一下，我想说怎么会一个年轻小女孩想要买归那个非洲
1: 非
0: 寻
1: 洲，
0: 宝，那怎么回事了？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
1: 对，
0: 啊，一问之下，原来就是她女儿这样子。啊，为了
1: 哦，
0: 要就是想念爸爸吧，然后想收集，因为以前家里很多，后来都丢掉了，她想收集一套这样子。然后后来有联系上了，那之后就做一点访谈，所以也有另一段的小小的田野调查这样子。
1: 这两位是少数有找到作者本人的桌游，对不对？
0: 对，因为以前台湾并不在意那个作者是谁，所以大部分啊，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大部分东西是不留作者的，就是公司做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飞车龙虎斗，啊，它是刚好作者的名字很特别，然后我就网络上漏搜，结果发现是一个口罩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以前还是博士，好像工研院的研究员还是什么的，然后来退休自己开一个口罩公司，做纤维、做布料的，然后没想到就到我台中家附近，联系
1: 哇，
0: 之下就去做访谈这样子，然后也觉得
1: 哦，
0: 哇，这个缘分很奇妙这样子，
1: 但我想那个年代会来做自己的桌游，一定都是也很喜欢玩桌游的人，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啊，对啊，他们应该都自己觉得好玩
1: 因
0: 这
1: 为
0: 样
1: 以前
0: 子。
1: 不会觉得说我要就是专职来做桌游，好像没有
0: 对，
1: 这就从来没有这个
0: 其
1: 概
0: 实他
1: 念。
0: 们也不是专
1: 对
0: 职
1: 呀，
0: 做
1: 对
0: 桌游，
1: 呀，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做
1: 好
0: 个好
1: 玩，
0: 玩这样子。像那个说台中那个口罩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朋友想一想，觉得很有趣，弄出来的，然后拿去文具店兜售，文具店很喜欢，然后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去印制，然后去文具店铺货这样子。对啊，就
1: 所
0: 是。
1: 以就是意外因缘际会，
0: 对对啊，像那个老爷爷那个龟博士啊，他就是说以前家计比较辛苦，所以要卖一些玩的东西啊，所以就自己想一想，就设计出来，然后在店里头卖这样子。
1: 好特别哦，就是人生很苦，但要有一些乐趣，设计一些桌 游
0: 没
1: 来
0: 错
1: 玩。
0: 没错。
1: 好像桌游的形式也蛮容易变成周边的一部分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哦，其实桌游它因为就是好玩嘛，然后大家用轻松的、主动的去接触这个东西，不
1: 对，
0: 是被动的吸收，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个像是载体，啊，是传递一些事情的文化的载体啦，或者宣传的载体，或是这种，然后把一些想要让人家知道的资讯放上去，然后既让就有玩中去了解这些事情，或是喜欢这些事情，这样子。
1: 所以之前像那个书里面提到张雨生的周边这个部分，也是就有点算是当做宣传的载体
0: 嗯，
1: 吗？
0: 我觉得是，就是说玩，就是那 对，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有一个张雨生的桌游，那以前
1: 张雨生的桌游，
0: 对，那张雨生的桌游很有趣啊，大家在我小学。

0: 也七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出的吧。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张雨生当兵那时候是台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哦，在全台湾没有人当兵那么轰动了。然后那个他们就出了一个萧雨生当大兵的桌游，但他是乖乖出的。
1: 乖乖有出桌游，
0: 乖乖以前乖乖桶啊，乖乖那个他就是出乖乖就是出了
1: 附
0: 他
1: 玩
0: 的
1: 具的
0: 食物附玩
1: 吗？
0: 具，但是一整盒的，然后有那个玩具的，然后还有就是有食物跟玩具合在一起这样子，哎，那所以也顺便帮张雨生宣传一下，然后也借由张雨生的名气卖一些乖乖的产品这样子。好，那以前有这么一款桌游，我记得我小学时候有玩过，
1: 也就是张雨生那一款
0: 对，
1: 吗？
0: 然后我把它丢掉了，搬家的时候把它丢掉了。然
1: 小
0: 后，
1: 时候不懂事，
0: 真的，后来就很回味，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雨生朋友会，他们那个有前辈们展示出他们的收藏，然后就觉得啊，对，我想起来我有这一款过，曾经玩过，然
1: 你
0: 后
1: 记忆力很好哎，怎么都会记得住说我以前玩过什么
0: 可能
1: 桌游
0: 快乐的
1: 啊？
0: 经验特别容易记住
1: 哦，
0: 吧，
1: 有可能，
0: 对啊，
1: 所以就那时候想到说还有曾经玩过
0: 对，
1: 张雨生的
0: 然后我
1: 桌
0: 就开
1: 游。
0: 始找十几年吧。然后就是那十几年，大概没几天就会想到说这件事，就会把张雨生桌游、张雨生游戏、张雨生纸上游戏等等关键字放在露天跟奇摩拍卖，就这样不断的找，不断的
1: 你
0: 找。
1: 说十几年，那十几年间每隔两三天就会想到这件事情
0: 对
1: 吗？
0: 对，
1: 有这么夸
0: 大概
1: 张？
0: 从2000几年吧，一直找到2018，我看一八
1: 哎，
0: 一
1: 那
0: 九年
1: 很好
0: 吧，
1: 奇了，很现代了
0: 对，
1: 耶。
0: 就是2000几，然后找到2001几这样，然后运气很好的有一次突然在露天拍卖找到
1: 居
0: 了，
1: 然，
0: 然后我还吓一跳，哦，我在做梦吗？我在做梦。其
1: 梦
0: 实
1: 想成真
0: 对，然后
1: 了。
0: 快点把它标下来啊，然后就拿到都快哭出来了这样子，对啊，
1: 所以
0: 就
1: 才刚好遇到。
0: 所以就把它收入到书里头。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高兴的发现，就是当年那个张雨生的桌游竟然有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哎，哦，就是我们有朋友看那个泽生还是谁
1: 对，
0: 的
1: 泽生，他还
0: 汇，
1: 蛮网络上面很常
0: 对，
1: 分享
0: 他
1: 老东
0: 汇
1: 老影
0: 集了
1: 片，
0: 很多老的那个
1: 电视广
0: 广
1: 告
0: 告
1: 吗？
0: 啊，里头有出现小虎队的桌游跟张雨生的桌游，就是乖乖的广告。然后我们才这样，我们那堆老桌游粉就说：“哇，终于找到广告了！”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很
1: 那这一
0: 酷。
1: 个张雨生的桌游算是老师花最长时间找的桌游
0: 可
1: 吗？
0: 能是哎，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找好久啊！还有一个，但是我那个还没找到，
1: 哈，
0: 可
1: 是
0: 是朋友找到了，
1: 哦，
0: 所以后来朋友找到了，我也就 OK，有人找到就好了这样 子。
1: 是什么桌游
0: 那以前他叫做《少林寺必杀拳》。
1: 啊？那都是玩什么
0: 它
1: 的？
0: 其实那个游戏很好玩，它有很复杂的设定，但是后来没有那么执着，是因为它是那个日本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万代哦他们出的，然后台湾当年拿人家的那个复印过来
1: 好
0: 的
1: 像是盗
0: 盗
1: 版
0: 版的，
1: 的，
0: 应该是盗版的，都不太需要去谈版权，他把它移过
1: 那个
0: 来，
1: 年代就没有人在
0: 对。
1: 乎版权问题
0: 没错，然后他们还做得很漂亮。然后那
1: 了。
0: 个时候，他以前像大那时候大富翁一盒才可能30块，那个游戏就要2、300块了。
1: 好贵
0: 哦，
1: 哦，
0: 然
1: 那
0: 后
1: 个年代
0: 对，很
1: 呢，
0: 大一盒，然后很漂亮，然后还有好记得还要上电视广告，
1: 盗版的要卖2、300块，
0: 应该是盗版，因为现在我们后来有人收到，上面也没有写什么版权所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东西我找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后来觉得应该是找不太到，所以就直接买日文版的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有，但是是日文版
0: 对
1: 的。
0: 了，因为日本的游戏都保存得很好，出版的量大，所以要找都找得到。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日文版。后来有朋友找到中文版的，但是我后来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觉得啊，反正这个既然是盗版的，也没那么代表台湾，可能代表我的童年，但没有代表台湾那么多，所
1: 可
0: 以我
1: 是我好
0: 就放弃
1: 奇
0: 了这样
1: 耶，就
0: 子。
1: 是收集到这些老桌游。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 造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

0: 其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要为你歌唱。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邀请到的是陈介宇老师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大家熟悉的桌游。好，前面说到的桌游类型好像蛮多都是台湾本土相关，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当时不管是什么年代哦，包含像是日治时代或是说战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桌游，有很多种流派。那另外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台湾日本时代，像刚才老师有说到双六好像蛮流行的，然后我觉得这蛮特别，因为像有时候看动画，有时候就会听到什么双六这部分，像游戏王嘛，他们不是有个角色，他有个角色就叫做双六，
1: 就叫双六，
0: 对对对，就叫双六。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双六其实也没什么，双六就是
0: 也没什么，
1: 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龟博士那一种很像，就是一个往前走往后走的游戏而已，就这么简单，只是说它不是一直往前，它每到一格会跟你说丢三要往后走，丢几要往前走，但是它就是一个那种前前后后，
0: 但这种形式其实还真的蛮常见的。
1: 对啊，那大概从那个四五千年的埃及坟墓里挖出来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双六特别的是它的
1: 美术很漂亮，
0: 对，真的，他的什么画风啊，什么都好精致哦。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日本人很重视这些吧，他们说他们画都好漂亮。
0: 所以日本的桌游发展是更蓬勃的嘛，对不对？
1: 是啊，是是，
0: 差超多的，
1: 差超多的，
0: 差超多的。
1: 所以当初也是这样子，就是喜欢这些老东西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欧洲都有留下很多相关的文物跟图案，然后日本也是，所以他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已经有那种图鉴出来，说什么就是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桌游啦，或者什么明治到大正的桌游什么那些的，就是都有那种图册可以看到他们精美的设计。然后想到台湾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台湾做因为比较穷嘛，历经战乱那个政权更替，所以东西都就是丑丑的很阳春这样，但也不是说不能把它汇集成一本书啦，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啊，国外都没有，我们台湾也来弄一本吧，才有一个想法。只是那时候说想说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去找过出版社，主动去找过，二十几岁的时候去，人家说
0: 那么早就去，
1: 但是其实上那时候好在人家没答应，因为其实我

0: 东西那时候也没那么多，只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有个书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就被人家拒绝了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也再去过一次，也是人家说啊，这种东西印的哦，没有人要买这样子，所以你要不要自费出这样子？那我们帮你卖。我想说我就没有办法自费出嘛，但是后来不久以后，就联经出版社他们其实比较愿意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他们说这个卖销量不是问题，他们愿意出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契机。不然本来想说等到60几岁老了的时候退休了，那个钱很多了哈，自费出没人买就算了，以前是这样想啊，这个愿望提早到40岁左右把它完成了，现在蛮高兴的
1: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的资料，就是完全浓缩了台湾的桌游的历史，然后跟所有的品就是种类都收录在里面。对，我觉得这很特别，
0: 谢谢。
1: 对，但是老师本人是做教育的嘛，本业还是在做，尤其像特教方面，本身就是副教授的身份，好像平常上课的时候也会透过桌游来做教学。
0: 会啊，也会借，其实有时候不是透过桌游来教，直接教桌游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就是说特教，我们特教当然是就是身心障碍跟那个支付优异嘛，
1: 对。
0: 然后那我常常在上的课是教材教法跟实习这些的，然后除了教大家怎么孩子们怎么教大学生们怎么教特殊的孩子以外，也会介绍桌游这个教材。桌游这个教材怎么运用在特殊的孩子上面这样子。
1: 教材，所以这个桌游进入到比较学术领域方面也是这近期才开始的事情，还是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大家不知道？
0: 其实我觉得是近十几年来吧，就是它还蛮妙的，就是说他，我觉得他是个由下往上的，在教育圈呐、他其实在别的领域也有人，游戏设计的领域啊，或者各种领域都有人在做，只是说台湾红起来就有点像是，我觉得他是个由下往上的历程，就是说从玩的人，然后基层的老师、基层的工作者觉得有趣，然后开始扩散开来，然后才让学术的单位啊、政府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好像不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研究什么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整个政府说，我一个素养导向很重要，然后大家就开始素养这样子，就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大家要玩桌游，而是下面的人觉得，这东西其实对孩子不错，
1: 对，
0: 孩子很愿意玩，透过这可以学，或把学习内容融合到桌游里头啊，那他们就愿意去玩这些东西这样子，这样子才影响上来，然后慢慢有更多的研究什么的，
1: 就是从受众多到可以往上延伸，
0: 对，影响到上面这样。
1: 现在玩桌游的人真的很多，而且是不分年龄层，我觉得都还是蛮多的。虽然中途可能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有稍微的桌游有点被忽略掉，但好像我觉得至少在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家长可能现在也比较乐意看见小朋友玩桌游，而不是玩手机。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在小孩的发展上面也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个妈妈推娃娃车，然后那小孩只有大概2-3岁，然后前面放一个手机给他们滑。
1: 对啊，
0: 我觉得是一种灾难，很恐怖，很恐怖。其实我觉得玩桌游对小朋友是蛮好的，因为虽然说那种玩什么传说对决啊，那种电玩也是有人的人跟人的互动嘛，但它比较是远端的，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对着荧幕或互动这样子。可是桌游它有个好处，就是像大家想打麻将啊，打大老二那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动作、那个人的眼神。
1: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这是训练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吗？
0: 是的，是的。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有些很不会看眼色啊，然后他你在玩的时候看着那人的表情，然后讲一些好笑的话，然后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现在小朋友蛮重要，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手足嘛。
1: 对啊，对啊。可是现在没有手足，门槛玩桌游门槛就变高了，
0: 所以就有些家长会聚在一起，然后把小孩放在一起玩，或跟同学玩这样子。然后觉得玩桌游还有一个很棒的是训练一些社会技巧吧。比如说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挫折的容忍，跟就那种输不起，
1: 要输得起，就是要透过桌游来练习。
0: 对，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有时候没有什么这种输赢的活动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没有那么多输赢的经验，然后加上又只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就会养得很 这个不能输，然后爸妈又会让他们，就变得很、要说骄纵嘛，就会有点这样子。然后可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玩过游戏就知道，常常都只有一个人会赢，
1: 对啊，
0: 其他人都输的，
1: 对啊。
0: 那要玩输了，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会很有用啦。像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爱哭啊、然后又爱告状、然后输不起这样子啊，我又刚好是我一堆堂兄表弟堂兄表兄们他们都比我大，我是比较小的啊，可是我如果玩一玩输了要哭，他们就不想跟我玩，所以到后
1: 来就不能哭。
0: 对，我后来发现他们不跟我玩，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你要哭谁要跟你玩。
1: 哦，对，以前真的都是这样。我以前虽然我们也是年代很有稍微不太一样，可是这个还是大家说你不要哭啊，哭了没有人想跟你玩、
0: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
1: 但现在还会这样吗？
0: 现在也是，
1: 我就很好奇，
0: 哭了就没人跟他玩了，就或是说你一直都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到了小学才开始有。
1: 哇，那太又是不是太晚了呀、
0: 一输哭了同学就不理你了，会影响他的社交生活啦、
1: 人际的关系。
0: 对啊，其实学业的成就跟社交情绪社会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你学习嘛、在学校受不了没朋友痛苦你就很难学习这样子、对啊，所以玩玩这些游戏就会让小朋友有一些调整，就是哦，我要调整一下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就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呢。
1: 对，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有所帮助。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哈，不要浪费时间玩游戏。
0: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帮助的点，比如说那个其实玩桌游很多它是结构化的规则嘛，规则是一条一条的这样。那我们在玩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要轮流等待嘛，就是我丢个骰子、我走再换你，然后你丢骰子再、不可以抢快嘛，
1: 对，
0: 然后或是出牌那都是轮流。可是现在小朋友很多是很冲动的或是不能等待的，可是玩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有形成一个动力让你啊，你就是要等，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等其他人会玩不下去、啊，同侪的力量就会制衡他说你要等这样子、啊，所以他其实无形心中也在练习这种轮流等待然后接受游戏结果这件事情这样子、
1: 那现在是不是普遍来说比较容易会小朋友有 ADHD 的症状啊、会比例上面会变高吗？有比较高吗？跟以前相比，
0: 其实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常在讨论说到底
1: 是能见度变高了还是真的受众变多、
0: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有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好像没有太多的定论的话、但是我自己感觉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类别 没有这个障碍类别或这个病症类别嘛，那所以现在鉴定技术变强了、我说啊这个是 ADHD、我们以前没有啊，
1: 就比较皮而已、
0: 就被打这样子、打久了就怕了这样子、当然肉体的组合也是有用的啦、可是以前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但也有一说是环境的污染或是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那就是好像这个那他们就被发现比较多或是这个出现率会被提高这样子、是都
1: 所以就成因很复杂，但对于有这样情形的小朋友们来说其实玩具或说桌游的帮助是真的蛮大的。它就是一种辅具的概念吗？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它算一个训练，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教具或是训练的工具。对，但是有时候会希望大家不要使用的时候不要一直想着教育目的啦、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用途，像我太太就在资源班里头教、然后她那有很多那个小学一年级的，
1: 对，
0: 然后小学一年级的很多常规都没有学会、然后加上又有冲动的特质、然后他们就玩一些很基础的桌游，就是要没有该你的时候不可以去抢骰子、摸骰子，然后要做好，然后该到你丢，然后动完哈，接下来要下一个这样子。这个小对他们小朋友训练是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当老师真的蛮不容易的。
0: 当老师是辛苦的议题，
1: 对啊，
0: 我觉得
1: 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回归到今天这个桌游上面呢、如果这个听众听到这边也觉得蛮有兴趣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也可以玩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多是大哥大姐。有没有什么也可以像至少很多人会觉得玩桌游啊就是消遣一下时间啊推荐的这个桌游的种类呢？
0: 如果说是要回味以前的老游戏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妨再回去拿起什么象棋啦、跳棋啊、
1: 哦、
0: 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也都是一直买得到的东西。嗯。

0: 期嘛。那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已经玩腻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陆军棋、三军棋、动物棋，这个也都还是找得到的这样子。那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会记得一个游戏叫做幸福人生或幸福人、
1: 哦、
0: 那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民国五六十年就有的一个少数跟大富翁不一样的游戏。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是每个人走一走会得到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经验，然后要决定你人生要多少快乐、多少荣誉、多少财富才是你的胜利目标。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说，哇，这个是超 fancy 的，因为以前大富翁就是大家倒闭了、嗯、看谁钱多嘛。
1: 对对对。
0: 那那个游戏是一开始就要决定你要多少荣誉、多少快乐，
1: 嗯，
0: 然后这些自己决定好以后就在你的求职路上要自己选。比如说我要快乐，我可能要去种种田啊，我荣誉的话我可能要去法律啊、嗯、或当电影明星，然后走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要成本啊。那个游戏很好玩、
1: 嗯、
0: 啊。其实它现在还有出版，可是跟以前可能长得不一样，它被简化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复杂的计算被简化了。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这样还好好玩吗？
0: 哎、欸，以前的真的很复杂，而且以前难度很高，
1: 哦哦、
0: 以前的弄一弄就破产了。嗯、现在他们就是那一间出版商，就是以前大富翁的那个出版社嘛，他们也有持续的更新演进，然后把它弄得比较容易懂、比较大众一点这样子、
1: 嗯、
0: 啊。只是插图不是老插图啦，但游戏玩法还是在那里的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有些听众如果想回味那个什么幸福人，
1: 嗯、
0: 可以找找看这样子。
1: 嗯、
0: 哦，就是那个还找得到
1: 這樣。对，这个人生要怎么过，要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0: 对啊，啊，如果是现代桌游喜欢的话、嗯，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些游戏展。然后看看他们推荐一些什么、
1: 啊、游戏展、
0: 啊、好吧，就是书展啊、嗯、什么都会有桌游嘛、
1: 哦、对，
0: 他如果不喜欢去那边去了，直接想买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游戏是我一直玩都很喜欢的、嗯、就是那个卡卡颂。
1: 卡卡颂、
0: 嗯、它是有像拼放的拼图游戏，然后拼路、嗯、拼城堡、
1: 嗯、
0: 然后可以连起来可以计分这样子、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大概七八岁就可以玩的游戏吧这样子啊。如果是要再复杂一点，希望有那种交换啊、谈判的啊、
1: 嗯、
0: 有个那个卡坦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很好玩的游戏。
1: 这些游戏都算是、
0: 德式的桌游
1: 哦，都是德式桌游，而且是符合就是所有年龄层、嗯、就如果、欸、想要跟家人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他们都被定义为 family game
1: 哦
0: 啊、
1: 哦，
0: 但是 family game 的大概，比如说像卡卡颂，大概是要、嗯、认知能力大概要七岁左右吧，六七岁，大概小一以后
1: 哦、
0: 嗯，然后卡坦岛可能要十岁吧，
1: 哦、
0: 这样。那如果家里是幼儿的话，可以去找那个什么拔毛运动会啊，那个大概四五岁的游戏这样子。
1: 哦，其实都有年龄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的桌游其实教育功能还不错啦、
1: 嗯。
0: 虽然那种欧式游戏、德式游戏，他们不会特别强调教育功能，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幼儿的发展是抓，儿童发展、幼儿发展是抓得很好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大家想买桌游的时候，就看看它盒子上面写几岁，大概通常都蛮符合的。
1: 嗯，
0: 然后像幼儿的就会是那个。ZOCH 那一家或者是哈巴、嗯、他们就有很多幼儿桌游这样子、
1: 嗯、或是大家直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些关键字应该也蛮容易找得到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嗯、就是看那个发展年龄，它上面使用年龄啊、
1: 哦、
0: 就大概通常都还是蛮正确的这样子、
1: 嗯、今天呢、嗯、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老桌游，也让大家回味一下这个以前玩过哪一些桌游呢。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11: 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否则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二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那跟这个去年同期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是户有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 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动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也就是2016年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 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哦，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动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反映的应该是在五月间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增长因为这个五月间到六月初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呢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了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有些人呢开始选择

哎，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哎硬资产的房地产来喽。哦，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啊，竟然大增了3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5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那成长呢大概11%之多，成长了11%之多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成，桃园市呢增加了有35%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跟比5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100栋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表现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增加35%，跟5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所以连讲三次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6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35%，勇冠六都之首那特别是桃园市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像是中路特区、小块溪从化区、芦竹的青埔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葛望园区，龙潭的葛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实际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可能会在重启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电到的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
哦，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半导体效应的带。

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小幅增加 1.2% 哦。那台北市是衰退的哦，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哦、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啦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啊，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的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哦。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 0.3%、哦、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哦、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动数这个年减了 2.8%、哦、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哦、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哦、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齁、哦、互品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齁、哦、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哦、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的齁、哦、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齁、哦、这个诚信建商，让齁、哦、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齁、哦、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齁、哦、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互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富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未老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富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富伟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

建商联谊会啊、哦、啊，这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哈、哦、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哈、哦，叫做《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呢，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哈、哦，有五大部分，五大的章节哈、哦，那13这个篇章哈、哦，13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哦，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哦，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哦，所以大家如果哎，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哦，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我、哦、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在这个在推出了哈、哦，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哈、哦，这个特别来宾哈、哦，这是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他有特别提到，哎，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哈、哦，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哦，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哦。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所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哦，然后或是第零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的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呢、啊、哦，那等于官宣呢、啊、哦，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哦，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哦，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税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哎，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哦，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呢，哎，这个率全国之先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哦、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哦、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CO2 的减碳效益、哦、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
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啊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

众小有节能减税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哦。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这个整个评定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哦。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办理减税的作业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所以大家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监处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地保等级的这个传奇户呢，卖了9年呐、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委售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实价登录的资料该户这个地保低栋21楼总价5.23亿元那跟这个成交了就是这个换手了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2017年取得的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有钱人真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一卖一个房子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了瞠目结舌。当然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坪316.43坪。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真的是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坪192万
正式跌破200万美平的这个大关卡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事实上话题性十足啦，我们之前。

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那2017年以总价7.76亿卖给了正信的富商，这个陆胜文卖给了正信的富商，那换算呢单品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仁爱地堡最高单价，那正信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开出了8.83亿，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那最后该户呢就有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那这一户的买方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就是户籍是在花莲，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没有申请贷款，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

0: 十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才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齁，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齁都还要来得惨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哦。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松松齁。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齁，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啊，年所得啦齁，可负担购屋总价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哦，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呀，购物最不有

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哦，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哦，没有三两三哦，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哦。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啊，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哦，再次印证。哎，买房是理想哈、哦，可是呢，房价很现实啊、哦。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1/3啊、哦，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啊，利率1.775%哈，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啊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哈。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哈、哦，拉距很大的哈、哦。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2.0将纳入排付条款呢、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哈、哦，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哦、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哦、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6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2房3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元力世纪庄园为例哈、哦，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啊，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哈、哦。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呐、啊，难如登天呐、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喽。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哈、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了哈，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100万哈。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啊、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6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

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哦，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让大家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使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啊，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齁。好，这个是591齁，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齁，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齁。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也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有建筑业者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这个建筑工会呢都赶快跳出来说呼吁这些业者呢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下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大台中的房市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支撑，并不是说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
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哈，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哈，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哈，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官腔官调了哦，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哈、哦、啊。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哈、哦，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哈、哦。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啊，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市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哦。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了哈、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哈、哦。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了哈、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喽。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5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萤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你别傻了，哪会有鬼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
2: 不是啊，我真的听着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呢？
0: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